0: 高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
1: 皇岗口岸深圳增开展首期压力测试。
0: 美军话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方条件，才能够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植物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无奈前突发疾病住院，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未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 80% 以上。顾爱美的女儿张艳萍，
2: 我们刚出院，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0: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稳政策，需要主动申请，现在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够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稳政策到政策稳人，照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住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将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宇。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6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31 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49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受困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 实现

0: 从宝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好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1: 薪资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将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忍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植物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前各地抢争农事，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秋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谱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吉林省大安市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冯振南：
4: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3: 各地粟米进入灌浆期，亦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粟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数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粟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速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粟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争农事，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多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1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

0: 度迎嚟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令品质更稳定，产量亦增加。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00公顷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来听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六安或六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舷、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仲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同欧洲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截至昨日，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合新能源江苏渝东八百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嚟，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车测试项目。他介绍，项目涉及四辆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车发展。项目可展示自动车技术在高人流及复杂交通动态环境下的安全性、稳定性及运作可行性。发言人说，自动车日后常态运营后，将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构建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13:47，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电力需求持续旺盛。一到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数字经济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成为服务业用电的重要增长点，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超50%，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40%。
0: 广东企业出海昨日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和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无废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大利亚市场。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无废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无废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无废化建筑，就是将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再运输至现场快速组装，就好似砌积木咁。相比传统建筑，无废化建筑的施工周期可缩短60%以上。
1: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本届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会面积约20万平方米，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等活动。此外，本届博览会将全新上线数字广播线上平台，打造集成果展示、供需对接、产品招商于一体的数字化载体，持续放大展会辐射带动效能。
0: 广州市南沙区昨日推出15%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目录界定线上服务，企业只需打开南沙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即可轻松完成从政策查询、业务申办到进度实时跟踪的全流程一站式办理，整体办理效率提升超50%。自2022年1月1日南沙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以来，政策含金量持续释放。截至目前，该政策为相关企业减免税额合计超23亿元，且享惠企业户数和减免税额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1: 昨日下午，深圳市口岸办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组织开展了深圳则首期通关运行压力测试，演练针对扶梯大客流载人、扶梯瞬时客流高峰压力、垂直电梯满员运行、电梯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旅客通关动线通行5个科目进行实战检验，为后续口岸通关运行积累经验。随着指令下达，测试正式开始。3000名模拟旅客分批涌入口岸内直梯、扶梯，进入满负荷运转。针对模拟旅客被困垂直电梯的突发险情，现场工作人员规范处置，高效完成了警戒、评估、交换标准化流程。深圳市口岸办口岸。

0: 二一处处长薛华明。
1: 我们这一次是叫首期压力测试和通关演练，这一次的测试过程中就盘五个科目，为后期的压力测试打下基础，我们会持续的做好各项的测试工作。
0: 据了解，香港方面将在明日开展首场演练，皇岗口岸作为深港互联互通重要枢纽，开通前将统筹开展超过200场全流程实景演练，待全部测试验证顺畅后，深港双方将共同敲定口岸正式开通时间。
2: 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日正式启用，新启用的综合服务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大厅侧前方，该中心整合了边检、机场、商务、文旅、交通、通讯等多方资源，常态化提供出行线路指引、文旅宣传、支付资讯、出入境政策解读及应急救助帮扶等服务。墨西哥旅客埃斯特曼讲道：
3: 这是我第二次携家人来到中国，在这个服务中心，我对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旅游优惠政策和交通出行线路信息，有助于我规划后续的行程安排。
2: 目前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达63个，覆盖全球五大洲。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口岸入境外籍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除了重大项目推进外，很多平凡岗位上的市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深圳迎接亚太宾客的真挚和热忱。这段时间，出租车驾驶员王傲在等单充电的间隙就自学英语。深圳巴士集团出租车驾驶员王傲：
4: This address has many electronic。
5: 手机上翻译出来的，它没有那种热情嘛？自己说出来热情会高一点。家门口办盛会，我们都想出这份力，把我们的热情传递出去。
2: 罗湖口岸是这次 APEC 会议的核心迎宾点位。负责完善绿化养护的罗湖区市政道路及社区公园绿地管养服务项目经理项佳，从花卉修剪到绿植淋水，严格把关每一处细节。
6: 在植物的选择上，色彩这方面的搭配更眼前一亮。
2: 在南新区人才公园，负责灯光秀项目的技术人员周友群同同事们反复检查近百栋楼宇的灯光连接，力求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呈现最美的城市夜景。周友群：
7: 每天都要检查的，市民赞美我们深圳美好的夜景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也比较高兴，也感觉是为我们美丽深圳吧做了一点应有的贡献。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中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8: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和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日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

0: 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仲话，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驶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驶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日表示，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当日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亦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这里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鸿11日晚登陆日本慈城县，被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日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扣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日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天，33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珠海晴天，33到29度，佛山多云，36到28度，惠州多云，35到27度，东莞多云，36到28度，中山多云，35到28度，江门多云，35到28度，肇庆多云，35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7到21度，纽约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4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有2到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0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度。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境遇各异，愿景相通》，国际青年日聚焦大湾区青年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国际青年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8月12日设立为国际青年日，旨在为全球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肯定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决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境遇各异，愿景相同，道出了全世界青年共通的心声。纵使成长环境、发展赛道各不相同，大家对发展机遇、自我价值、美好愿景

的向往始终一致。放眼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对这一主题最生动的实践。从各地纷纷持续加码青年创业支持政策，到充满活力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再到多措并举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这片热土敞开怀抱接纳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让广大青年扎根湾区成就自我。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分享不同成长背景的湾区青年同心筑梦并肩前行的奋斗故事。先来看看广州南沙，当地人社部门近期正式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全面升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新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在深圳前海，当地正全力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通过产业赋能、服务优化和文化交流，为青年提供广阔的逐梦空间。2026年总台春晚上，武术节目《舞 boat》震撼亮相，聚光灯下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和表演者同台竞技，精准完成扎马步、扫堂腿、执空翻等一系列高难度武术动作。整场表演中，机器人的集群走位严丝合缝，和真人舞者配合默契，这场功夫加科技的硬核演出迅速刷屏网络。这场精彩表演背后的一项核心技术支撑，来自深圳前海的嘉科创企业。该企业自主研发智能空间感知重建系统，让机器人拥有独立空间记忆，实现毫米级精准自主控制。公司目前已取得中外知识产权超100项，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年营业额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徐威、陈佑铭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识。2022年，他们看中前海的产业集群、供应链优势和低成本空间，决定将公司落地至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这家科创企业的飞速成长，正是前海这片创业热土孵化力的生动缩影。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前海年初印发实施《前海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2026年行动方案》，系统性推动深港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突破。目前前海港资企业已超1.1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超10000人。在前海，科技与人民、创新与传承紧密交织。对于追逐梦想的大湾区青年来讲，这里不单止是一个创业的起点，更加是一个可以安放奋斗与乡愁的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无奈前揭牌启用，旨在推动更多澳门青年融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增强合作区对澳门青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琴澳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发展。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政府加社区加社团模式打造的澳门青年专属创业综合服务载体。负责运营的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表示，社区客厅从今年5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已进驻超过20家澳资初创企业，涉及产业包括网红推介旅游、跨境电商、中医药大健康、高新科技无人机活动等等。今年6月，澳门青年蔡思伟带领团队攞低了全国首个港澳企业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标志着大湾区数据

0: 持续完善的科创培育平台、产业赋能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湾区青年走出校园实验室，走进产业主战场，以青春科创力量助力产业自主自强。聚氰胺稀亚胺，也就是 PAI， 是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具备优异的绝缘、抗辐射、耐高温特性，是核电、航天、深海机器人、卫星设备等领域极端工况核心部件的关键材料。为了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扎根大湾区产业一线，开展长期攻坚。目前团队已建成百吨级量产产线，相关产品订单超4300万元，彻底扭转了高端 PAI 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从黑级实验样品到百吨级量产产线，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市场化落地运营，呢支青年团队是如何完成这场关键突破的？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涛，听下佢哋嘅攻坚故事。郑文涛先生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和团队在研发过程中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1: 首先呢，我们这个突破口并不是说坐在实验室里面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而是我们实际去跑车间跑出来的。我们具体跑了有20多家企业，从上游的原料厂到下游的加工厂，一家一家去蹲，然后在车间里面我们亲眼看到了材料在注塑机里面是怎么流动的，在高温下是怎么变形的，然后在长时间运作之后是怎么失效的。我们书本上讲的都是材料的分子式，但是我们在车间里面看到的是真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 PAI 材料注塑时流动性没有问题，但做出来的零件一上高温就脆裂，这说明问题不在加工端，而是在分子结构设计上面，分子链的排列不够完整，一受热就乱套了。所以这就逼着我们回到分子设计的层面，从源头去调整分子链的刚性还有交联方式，这些都是在车间观察的基础上，然后再回到实验室里面反复试才得出来的技术。我们整个产品定位设计就是在一些极端的工况条件下面运用到的一些承载件的材料结构。就比如说在核电领域，一些高温放流阀里面它需要材料有很强的抗电击穿强度，然后包括在核电航空里面需要有更强的抗辐射性能。我们从21年开始实验室就进行小试实验，反复到23年开始中试放大，然后到量产24年左右就开始进行量产，整个时间大概花了三年四年左右。我们大一时候刚好有一个叫千苗计划的计划，就是引进大学新生们去加入实验室项目，然后恰巧有幸我加入了这个PI 的研发项目，然后就一直做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学校的平台或者学校的培养计划，可能从零到一这一步是比较难寻找或者比较难迈出的。
0: 那在整个研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困难或者挑战？最后是怎么克服的？
1: 我印象中最折磨人最磨人的阶段是我们23年第一次做中试放大的时候。我们小试的时候，在实验室小试的时候数据做的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上公斤级的反应釜，性能就直接掉了 30%， 然后整整找了几周都找不到原因，后面才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反应釜的材质上面。就是我们小试时候用的是玻璃釜，中试用的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内壁吸出了一些微量金属分子，百万分之一级别的都会催化一些副反应，把分子链增长扰乱，然后整釜的性能就崩了。那确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崩溃，然后也差点让我们放弃。有一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团队核心成员还在调试，然后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人家做了几十年的产品，我们凭借2年就想去超过人家。但事实上我们坚持下来，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把这么多次的实验记录一项一项翻出来，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明天做的那个答案一定就是会更接近成功的。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最终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以后我们基本就没有怎么想过放弃了。
0: 郑先生，那从实验室研发到百吨量产，为什么工艺放大比小试研发更难？
1: 那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 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

0: 定的，但是上了百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 P4 基因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百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1: 那结合这些研发工作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呢？
0: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材料的要求是100%，不能是99%。就比如我们 PI 做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要比我们做的行业标准高几个数量级。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必须要完全超越。因为换流阀一旦被击穿，那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好的，郑先生，那您作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参与者，是如何看待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区别的？
0: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贝贝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么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学生。
1: 好的。那大湾区有着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中试平台，您觉得这种环境对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册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线、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1: 好的，郑先生，那展望未来，您和您团队的合作伙伴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
0: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 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来的信任。

0: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广大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唔单止依靠科创平台助力解决产业难题，亦喺度借助丰富多彩嘅文体活动搭建交流桥梁。用多元平台赋能不同赛道嘅青年成长成才。科创赛道里面，粤港澳青年扎根生产线，突破技术壁垒。文化舞台上，大湾区青年凭借共同爱好相知相融。近日，2026年协清街舞剧演出暨深港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喺深圳盐田剧场收官。本次活动以潮流街舞为创新载体，搭建深港青年互通互鉴嘅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汇聚深港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同埋辖区居民近500人。活动带嚟原创港风街舞剧《半个故事》嘅深圳首演，剧目突破传统舞蹈表演形式，采用潮流街舞加港风叙事嘅创新模式，聚焦当代青年成长、坚守与追梦主题，生动展现湾区青年向阳而生、奋勇向前嘅精神风貌。舞台之上，40多名深圳、香港两地青年舞者同台演绎，默契配合，以富有力量嘅舞姿、鲜活嘅舞台表达，诠释新时代青年态度。喺呢场跨界融合嘅街舞剧展演中，唔少香港青年演员沉浸式感受到咗大湾区交流嘅独特魅力，喺舞台实践中收获咗别样嘅成长与感动。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4: 今年首先第三年參加協清街舞劇啦，就好榮幸係可以喺香港表演完一次之後，可以嚟到我哋深圳表演多一次。因為首先我自己係平時好中意去深圳玩啊、食嘢啊、羅湖嗰邊啦，跟住估唔到今次可以以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嚟深圳，去將我哋套舞台劇去演俾深圳嘅同胞，大家一齊睇、一齊觀看，去傳達我哋嘅想表達嘅意思俾大家。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值得自豪咯，係因為我哋一班香港青年可以以自己嘅舞蹈啊，或者可以即係傳達翻我哋想表達嘅信息俾我哋同樣嘅青年人，即係大灣區嘅青年。呢件事係好值得我自己高興咯，首先。
3: 咁对于参演嘅香港青年嚟讲，呢场跨越深港嘅舞台合作，唔单止系才艺嘅展现，更加系热爱与初心嘅传递。大家潜心打磨作品，雕琢舞台细节，希望借助大湾区嘅交流平台，令更多人睇到香港青年蓬勃向上嘅热忱同理想。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5: 呢一套劇，大家包括啲编剧、我哋嘅导演同埋 dancer。导师都喺呢套剧入边咧，都有付出咗好多，所以咧今次系除咗喺香港表演，仲可以去到深圳咧，去将我哋嘅心血咧，俾更加多人睇到咧，系好荣幸嘅，因为可以话我哋将我哋最真实嘅自我或者我哋所热爱嘅我哋嘅梦想去展示咗俾更多人睇，唔单止香港，仲俾更多唔同嘅人睇到。
3: 潮流艺术是青年之间共通的交流语言，街舞凭借新潮时尚的特质，成为深港青年文化互动的全新载体。本次街舞剧将本土港风故事和潮流街舞巧妙结合，令到两地青年在文化碰撞中取长补短，互动交融。江满齐是本次街舞剧《半个故事》的编剧、监制、导演，同时亦是这部剧的主演。他讲到：
6: 我觉得。

0: 係將我哋本土香港嘅青年嘅文化同埋內地深圳嘅青年文化可以融合埋一齊。我哋都喺排舞上面，咁我哋都有唔同嘅磨合啊，或者係啲唔同文化上面嘅交流啊。其實佢哋係嚟到當日嚟到 rehearsal，即係 rehearsal 咗1個鐘度嘅啫。咁但係我哋都好快融合到咯，所以我哋都有傾偈。嗰度望到佢哋啲小朋友都好勁嘅，真係好勁。佢哋啲舞技術同埋啲 technique 都比我哋香港嘅青年勁，我哋都好中間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啦。問佢練舞練幾耐啊咁樣咯，係啊，所以喺呢套劇裏邊，我哋都可以帶到我哋香港上面本土嘅一啲文化，我哋香港本土青年人嘅一啲夢想或者係一啲諗法，同內地上面嘅一啲青年人嘅諗法去交流，點樣可以再融洽，再可以發展多少少。
1: 舞台上系默契十足嘅搭档，舞台下系真诚相待嘅挚友。喺紧张嘅排练同演出过程中，深港两地青年以舞结缘，以心相交，喺朝夕相处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2: 因为我系喺今次嘅香港同内地青年 battle 嘅剧情入面咧，我系嗰个 MC 嚟嘅，咁我就见证咗佢哋由夹舞啦，去到真正表演嘅时候嗰个过程啊。首先嚟到嘅时候咧，佢哋要需要时间去夹舞啦，夹翻啲 routine 啦，夹翻我哋嘅出场嘅次序啦，中间跟住我系见到佢哋好有纪律性啦。跟住好快咁样可以同我哋原本只舞咧系可以夹埋一齐啦，同埋好顺畅咯。接住落嚟我就系有同佢哋相处啦，有问下啊你练咗几耐舞啊，或者你系点解中意跳霹雳舞咁样？咁佢哋有啲就答我话，可能5岁已经开始跳舞啦，跟住就自己非常中意啦，跟住跳咗8年舞啦，仲有一个小妹妹，我记得好似系唔知8岁，好似啦，佢跳咗3年霹雳舞，因为我自己咧未跳够3年 breaking 嘅，跟住其实佢呢个小妹妹系我嘅前辈嚟嘅，所以佢哋身上面冇睇佢哋年纪小啦，系好多嘢值得我哋去学习咯。
1: 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3: 可以睇到佢哋系好有礼貌、好真诚、好真诚同我哋相处。就算佢哋好怕丑，都会维持翻最大嘅真诚啦，同埋一啲尊重俾我哋，同埋都好好开心可以同我哋一齐跳舞。然后咧，我哋同佢都玩得好开心，因为我哋私底下会讲笑啊嗰啲，佢哋都好友善。
1: 同一份热爱，蕴藏住唔同嘅文化韵味同青春态度。大湾区广阔嘅交流平台，令到各地青年文化得以互通互鉴，碰撞出新嘅活力，亦令青年们得以跳出原有嘅视野，睇见多元嘅青春模样。江敏齐讲到。
0: 我哋都系中意街舞，但系出嚟嘅讲嘅嘢同埋跳出嚟嘅个味道，嗰个 texture 唔同咯。所以如果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感受到其他将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潮流或者一啲叫做品味啊，或者一啲味道上面嘅嘢带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啲唔同嘅交流之后再融合嘅话，可能会有一个唔同嘅新嘅火花咯。可以再最紧要就系北京做6.12同志啦，我哋喺北京大剧院。就嗰陣時就個 impact 都比今次會再大啲嘅，因為嗰陣時係有好多唔同嘅省份啦，咁好多唔同嘅青年人聚埋一齊，咁其實個 impact 都比即係個衝擊係比今次會再大啲，因為嗰陣時嗰度真係好多唔同嘅青年啦，咁就交流咗唔同嘅嘢話，可能最尾嗰日完 show 嗰日都好多小朋友或者係青年人過嚟我哋嘅房間度。交換禮物啊、影相啊，咁樣去傾下偈啊，咁樣咯。所以其實幾開心嘅。
1: 喺香港青年眼中，大湾区搭建嘅多元化交流平台，令青年得以因热爱相聚，轻松实现思想、文化与兴趣嘅双向交融。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2: 我依家读紧中5升中6，我系自己中意类似今次青街舞剧咁样嘅艺术性嘅交流多啲，因为始终系自己中意啊，就我哋互相都中意同一样嘢，咁就去交流咯。除咗街舞，可能系一齐拍短影片啊、短视频嗰啲咯。我觉得呢啲文化或者一齐玩得开心，玩埋一齐呢啲交流，系我更加愿意去尝试，我都觉得呢个会比较之下会系一个更加容易接受俾青年嘅一啲交流嘅方法。
1: 呢场以艺术为媒介嘅湾区邂逅，只系大湾区青年。

0: 逐梦交融的一个缩影。不少香港青年期待依托大湾区丰富的交流资源，在更多平台与内地青年切磋成长，共筑梦想，在文化互鉴中拓宽追梦之路，令青春理想在湾区沃土上绽放更多光彩。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1: 我现在都算是以跳舞为一个主要的重心，除了学习之外，我如果是可以有其他平台或者其他模式，我都希望是以一个跳舞的这个方向去演出。因为在内地不同省份不同的青年人，他们都有他们独特的跳舞的方式，还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 style 啦。我都很想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是跟我不同的，或者是他们平时练舞啊，他们生活上面又跟我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之后就可以透过更加多类似街舞剧或者舞蹈比赛或者舞蹈教学一啲呢啲形式出去同佢哋一齐交流一下，呢个系我最想要嘅一个继续延续落去嘅一个表演方式。因为舞蹈可以展现好多真实嘅自己，因为呢样嘢系我哋中意嘅嘢，而同样都系佢哋中意嘅嘢。咁喺自己中意嘅嘢面前，都会展现到自己更加多嘅唔同嘅性格，同埋咧最真实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以这种形式是我最期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本期讲清楚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今年国际青年日，境与国异、愿景相通的主题在大湾区处处可见。港澳青年与内地青年或投身科创攻坚，或相聚文化舞台，虽然成长背景各不相同，追梦初心始终相通。如果我大湾区不单止是一片经济热土，更加是青年一代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青年在这里走准发展赛道，以创新为笔，以奋斗为脉，将青春奋斗镌刻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之上。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七月高频数据折射经济向新向好，多地创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增长28.0%。
5: AI 首次从零生成功能性细菌体，这类技术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人类干细胞培育神经元成功修复动物受损脊髓回路。
6: 粉骏的河套，一区两园双轮驱动河套深圳园区的创新图景。
5: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5集，一区两园双轮驱动河套深圳园区的创新图景。 港澳全真，令中国医疗产业创新具备全球影响力。2026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举办。

0: 通关新模式融合加速度，探访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科创空间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数字生活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今年迎来首次大收。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七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其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话：七月消费最可喜的变化是回暖的面喺度扩大，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嚟嘅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邢玉冠表示，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睇出，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
0: 再嚟关注，我国多个领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新城市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

0: 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显示，美国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 AI 系统，从零开始设计出完整且功能正常的一种病毒细菌体，并且在实验当中验证了这些人工设计的细菌体能够有效地对抗细菌。该成果标志着人类已经迈入到生成式基因组设计时代，但是这类的技术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
1: 提起生成式 AI， 你会想到什么？是识倾偈写文案的小助手，定是能够一键生成图片或视频的神器？其实这些只是它的基本功而已。在更硬核的专业领域，生成式 AI 正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这项研究突破就是有力的佐证。不过该成果令人喜忧参半，欣喜之处在于 AI 助力科学家攻克了基因组设计的技术瓶颈，隐忧即在于假如该技术被恶意用于设计致命病毒，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提醒我们，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迭代，其监管与治理绝非远离，而是实实在在的近忧。
0: 是的，再来关注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格拉斯德通研究所一项新成果，就显示从人类干细胞培养出来的特定脊髓神经元，而直到受伤大鼠体内之后能够存活，并且同动物的自身神经回路建立了连接，从而改善了与呼吸相关的运动功能。这项成果为脊髓损伤的再生治疗带来了新希望。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科学转化医学上。脊髓损伤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约1500万到2000万人，当损伤发生在颈部的时候尤为严重，因为受损的脊髓回路会干扰控制横膈膜的信号，而横膈膜是人体最主要的呼吸肌肉。尽管急救护理和康复技术不断地进步，目前是还未有获批的疗法能够重建脊髓损伤之后失去的神经元和连接。
2: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3: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2: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4: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2: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5: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2: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1: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5集《一区两园双轮驱动河套深圳园区的创新图景》。
0: 系嘅，3年以嚟，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及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喺呢度涌动。咁如今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喺一系列嘅创新制度嘅落地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听听佢嘅介绍。
6: 王部长您好，今年是河套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那在这里呢，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当前园区在与香港合作方面有哪些制度创新协同的成果，具体汇集到了哪些创新创业的主体。
7: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的

0: 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开通在即的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的企业，也服务了韶音科技、妙智机器人等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其次啊，我们也是共同推动要素便捷的有序的流动。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四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港、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的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推动了河套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新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新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
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是提出了高质量建设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那园区在落实规划纲要、推进制度创新协同上，正在做哪些工作呢？
0: 河套深圳园区

0: 区锚定国务院核套深圳园区的规划，到2035年成为世界级科研枢纽的总目标。我们是紧紧围绕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开放先导区、国际先进的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式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15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布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河套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布对河套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皇岗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河套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河套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1: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
2: 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同全力打造中市转化集聚区之外，河套深圳园区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都系同步推进。咁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嘅采访。
3: 姜部长您好，河套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正式发布3年来，规划建设部推进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进展呢？
4: 前面呢，我们是做了一些上位的规划，比如说空间规划的一些法定化的内容，还有一些跨境交通规划，这个呢是和其他区域所不一样的，比较具有特色的。因为我们这边呢是紧邻香港嘛，一河之隔，所以呢我们在跨境交通上是相对于其他区域是具有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块儿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个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河套的比较突出的特点呢，是在于产业园区的有机更新，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存量建筑的一个改功能的策略，然后对现有的仓储物流的这种厂房，然后改造为科研的一些楼宇。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是完

0: 了深圳核桃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那现在香港科技园深圳分园它的这个运营，包括它的使用，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借鉴的一个案例。
1: 跨境交通方面有哪些进展或者说突破？在与香港的沟通协调当中，制度衔接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因为我们核桃深圳园区呢，与香港园区只有一河之隔，大概也就200米。那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核桃的科创的发展，一定是科研人员还有这个科研的物资是非常便利流通的。那么在便利流通的这个过程上，我们一定是要以跨境设施作为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在核桃其实已经有2个口岸，一个是新皇岗口岸，还有一个是福田口岸。那么这些呢，都是为，全深圳市或者是为全国来服务的一个跨境的一个设施。那我们核桃呢，未来是希望能够探索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是促进科研人员和物资更加便利的流通。那么我们就会需要一些，新型的或者说具有创新政策的跨境设施。所以呢，在过去3年当中，我们一直在策划这个新型的，或者说是满足我们新的需要的这个跨境设施到底是什么？所以，在去年的过程中，我们和深港正在一起合作建设一个深港的跨河桥梁。那么这个跨河桥梁呢，现在已经进入到施工阶段了，计划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就能建成开通。那么它是非常有力的促进了我们一河两岸的科研人员的便利流通。那同时呢，我们会在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这个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1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这个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在建项目之外，规划建设上还有哪些落实规划纲要的举措？
0: 在15期间，我们其实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冲刺，把这个新1号通道的茶叶场地就是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一个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因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这个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加快建设这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就是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就是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所以我们的配套设施呢，将会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视同在岗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人员的这种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停工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以藥變從突破發現到影響全球為主題嘅2026全球医疗峰会近日在香港举办，来自政产学研投各界近3000名的嘉宾齐聚峰会，围绕全球医疗创新趋势与中国医疗产业未来发展脉络展开深度对话。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表示，生命科技及健康科技是港投公司重点布局赛道，自2025年起，港投公司与新丰天域携手推进立足香港联动湾区战略合作。本届峰会正是这一合作的深化延续，旨在为突破性创新搭建从科研发现迈向实际应用的桥梁。今年恰逢国家15/5开局之年，港投公司将持续对接国家科创战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以长期资本的引导力和杠杆效应，推动医疗创新方案更快惠及患者。
10: 陈家齐介绍，港投公司自全面运营以来，已累计投资超过200家企业，通过直接投资与联合投资相结合的模式，每投入1美元即可撬动逾8美元的全球长期资本。

0: 他强调，港投公司愿意长远视角陪伴企业成长，不仅加速从零到一的原点突破，更大力支持企业跨越从一到 N 的商业化扩张阶段，助力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落地。新丰天域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梁锦松指出，人口老龄化、技术变革与开放互通正重塑全球医疗格局。他列举香港的三项独特条件：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管框架与跨境衔接安排，为内地创新者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第一步；医院、实验室及临床研究以国际标准运作，具备全球公信力；金融市场与专业服务体系可协助内地生命科学公司拓展海外布局。
1: 再来关注，当车辆驶过落马洲大桥，进入深圳境内，大气灰宏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渐渐映入眼帘，连绵舒展的流线型外立面层层起伏，就好像流水盘石。作为港深之间历史悠久的24小时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承载了数十年双城往来的记忆。咁如今重建之后的联检大楼，矗立在深圳河畔，迎来了全新的通关模式，加速港深两地融合发展。根据国务院批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香港特区政府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调试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开通筹备工作。今日前，我哋记者探访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了解口岸设施布局、通关系统及筹备进展。
0: 据介绍，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嘅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0,000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0,000人次。未来新皇岗口岸周边将规划多条交通路线，串联广深港科技走廊，进一步密切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交流同经贸往来，大幅提升对湾区辐射带动作用。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深港两地市民对皇岗口岸开通翘首以待，他和团队必定会在确保所有设施和配套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争取尽快开通，为市民提供崭新的极速通关服务。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新能源汽车、智能眼镜等深圳制造走俏亚太市场，东南亚水果快速直达大湾区百姓餐台，来自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跨国巨头持续加码深圳，大批深圳企业赴亚太布局生产基地等等，走出去同引进来双向火热，折射出深圳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经贸合作愈加紧密。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2026年 APEC 会议举办地，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多领域经贸合作，持续畅通亚太物流、贸易、产业通道，进一步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规模，深度融入亚太区域经济。

0: 一体化进程中，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
1: 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深圳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形成了上下游紧密联动的产业协作格局。亚太区域的多元供给，有效支撑深圳产业升级与消费市场提质。深圳与亚太之间的贸易双向奔赴清晰可感。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

0: 增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累计为深圳市出口 APEC 其他经济体的相关货物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18.13 万份，签证总金额超483亿元。原产地证书这一纸黄金正为深圳企业开拓亚太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再来关注，如果要为深圳画一幅画，那使用得最多的颜料必然是绿色。数据显示，深圳目前绿化覆盖总面积超10万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72%。毫无疑问，绿色是这座城最引以为傲的底色。近年来，深圳持续推进百万树木、千园玉林、万里添绿等生态提质行动，各类公园、道路、绿地含绿量逐年攀升。截至到六月底，全市各公园累计种植树木接近110万株。此外，深圳自2019年启动的共建花园计划，更是令到出门入园、推窗见绿的美好遐想招入到现实。在住宅小区、校园、街边绿地、城市公园、城中村等多元场景，打造家门口的绿色阵地，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生动诠释住绿美家园的内涵。
0: 城市的绿色审美不单止体现在花草树木上，更是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去。在龙岗大运中心的藏风田公厕，好像从自然中生长出来，悄然融入起伏绿地草坡。公厕主体藏于地下，仅以一道光影般的雨棚和几片轻盈的 U 型玻璃露出地面，屋顶、覆土植草和周边环境还原一体。这个只是科技赋能城市变绿的缩影。在五颜六色的城市色彩中，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都发挥着科技支撑的作用。此外，在这场不遗余力的家园扮靓行动中，离不开每位深圳人的默默付出。在深圳，人人都参与垃圾分类，将生活垃圾中占比约50%的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精准分离，实现源头减量，大幅减少了进入末端焚烧设施的其他垃圾处理量。同时，经分流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后的生活垃圾全量焚烧零填埋，资源化利用率达88.65%，从而使这座城市实现了更洁净、更亮丽。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花唱空间。

0: 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0: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9: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9: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9: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9: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

0: 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你的收听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芬芬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数字生活的环节，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等等，如今走入任何一间的直播间，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2: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店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化盈利2019年施行以来首次大收，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3、2、1，上链接，来吧。
9: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

0: 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0: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2: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3: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数字生活，
5: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都摆在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依然是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咁都提醒我哋，冇规范护航嘅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嘅动能。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0: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7: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8: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玲清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 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节目。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是的，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另外呢，都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是的，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加星级湾区组成的，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了，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等一个傍晚。
1: 是的，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哈。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桃花有关的歌曲。
2: 没错的，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来听歌吧。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一首《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他发行的 EP《童》之中。
1: 嗯，没错嘅，呢首歌咧系褪去咗浓烈煽情嘅编曲，以温柔舒缓嘅旋律，对准成年人体面嘅离别同埋释然。歌词咧系非常之细腻又克制嘅，写出咗缘分落幕嘅怅言。旋律咧系绵长平缓，搭配简约嘅编曲，有住佢温柔嘅氛围感。
0: 是的，历经岁月的沉淀的叶童呢，他的声线也是温润通透的，自带故事感。他把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也是演绎了出来。
1: 嗯，没错的，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多多支持了。同时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今天最话题，就是那些跟桃花有关的歌曲。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本周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演唱的一首《远距离》。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新歌推荐到我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演唱的一首《远距离》。那时隔多年，这一次梁咏琪是带着这首治愈的新歌《温柔的归来》哈，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牵挂的温柔与坚定。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嘅旋律咧系平缓舒缓嘅，同时都系层层递进，自带住治愈嘅共情力，完美贴合思念嘅呢个温柔嘅基调啦。歌词都系非常之细腻走心，捕捉时差、通话、隔空挂念等等嘅异地嘅一啲细碎嘅日常啊，字字都系非常之有意思嘅，系将远距离爱恋嘅忐忑同埋坚定啦，娓娓道嚟。
0: 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在新歌推荐之外，还要和大家互动起来哈。今天互动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桃花有关的歌曲，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喽。
1: 嗯，冇错嘅，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边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9号歌曲，系嚟自李彬彬演唱嘅呢首《哎呦喂》。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一首《哎呦喂》哈，用满满的少年元气，解锁非常轻松随性的音乐风格，来治愈日常所有的琐碎与烦恼。
1: 冇错嘅，呢首歌嘅节奏咧非常之轻快动感嘅，系融合咗潮流年轻化嘅曲风，鼓点咧都系利落嘅，非常之扎耳仔，旋律咧松弛又上头，系自带氛围感嘅。歌词嘅视觉咧都系贴近当代年轻人嘅生活啦，用哎呦喂，用好随性诈娇式嘅吐槽咧嚟消解生活嘅焦虑，满满都系真实鲜活嘅少年质感啊！
0: 是的，李冰冰的声线呢非常的干净哈，有少年的音色，温柔呢又有元气，把琐碎烦恼轻轻的抚平，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和唱腔呢来诠释随性通透的生活态度。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是来自赖伟峰演唱的这首《饮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演唱的一首《影歌》。那赖伟峰呢，以温柔醇厚的港乐唱腔，褪去了喧闹和浮躁，哈，用比较松弛的演唱状态来诠释成年人的自愈心境。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嘅编曲啦，都系相对嘅简约同埋干净嘅，系用简单嘅和弦咧嚟搭配一啲舒缓嘅节奏。咁歌词咧都系听得出系融合咗好多经典港乐嘅一啲歌名又好啦，或者系歌词。内容都好的，是可以说是贴合了成年人的生活百态了。
0: 嗯，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这首《甲乙丙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的演唱《甲乙丙丁》。那李佳薇的声音呢，是极具穿透力的哈，也是唱尽了感情落幕之后的不甘和执念，解锁了成年人最戳心的情感共鸣。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咧系细腻描摹咗失恋之后嘅好细碎嘅心水啦。呢首歌嘅歌词啦，都系每一字写满咗遗憾嘅心事嘅，平缓压抑嘅旋律咧系层层递进，搭配上简弱细腻嘅编曲，铺垫出绵长嘅伤感嘅氛围，系为情感宣泄咧做咗好完美嘅铺垫。
0: 是的，李佳薇呢就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恨的拉扯、进退两难的那种心境，哈，演绎得淋漓尽致，道破了感情最真实的模样。
1: 嗯，冇错嘅。咁欢迎大家咧喺欣赏好歌嘅同时咧，都可以加入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啊，就系嗰啲同桃花有关嘅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0: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下面这首新歌推荐哈，也是本周的十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龚爽清亮婉转的唱腔，也是把春日的盛景和赤诚的初心相融合在一起，哈，娓娓道来，温柔又有力量。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嘅歌词咧都系非常之清丽雅致，意境柔软嘅，系借烂漫嘅春光勾勒山河嘅正好，字句之间咧都系藏住温柔嘅眷恋同埋赤诚嘅热爱，可以话系画面感十足嘅。旋律咧都系非常之悠扬婉转，曲风温润大气，再搭配上干净典雅嘅编曲，系将国风美学嘅氛围感拉满啦。
0: 是的，龚爽的演唱呢可以说是张弛有度哈，把春日的温柔和心底的热忱与山河的壮阔都完美的诠释出。
1: 嗯，冇错嘅。咁以上咧系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欢迎多多支持，可以喺我哋嘅微博进行点赞转发嘅。下面嘅时间就嚟到我哋嘅星级湾区啦。首先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呢一首《桃花扇》。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嗯，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嗯，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是那些同桃花有关的歌曲。
0: 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可以说这首歌呢是他的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哈。歌曲之中呢，他也是把昆曲和 R&B 这两种音乐风格相结合在一起。
1: 没错的，这首歌里面呢诗化的歌词呢，可以说是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是对比古代和现代的爱情，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去对待任何的事物了。
0: 嗯，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桃花诺》。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桃花诺》。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是被很多国风音乐的爱好者翻唱过的哈，嗯、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了。
1: 没错嘅，呢首歌曲咧伴随住婉转悠扬嘅古典嘅曲风，再加上唯美上口嘅曲调，再增添埋邓紫棋嘅独特嘅声线，喺舒缓之中流露出嘅丝丝嘅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嘅副歌，更加系平添咗几分力量嘅美感啊！
0: 今天在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要互动的音乐主题呢是那些和桃花有关的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腾格尔和王静泽的演唱《桃花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腾格尔和王静泽的演唱《桃花笑》。那《桃花笑》这首歌的旋律呢，就是非常的轻快，好，节奏呢也非常的活泼，让人听过之后呢，心情很愉悦。
1: 冇错嘅，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系描绘咗一幅美丽嘅桃花盛开嘅画面啦，系充满咗诗意同埋浪漫嘅。咁唔同歌手演唱嘅版本啦，都系各有特色嘅。我哋啱先听到嘅呢个由腾格尔同埋王景泽演唱嘅版本咧，系加入咗一啲比较网络嘅热词啦，都系非常之有意思。不单止令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也都是唱出了豪情和洒脱。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呢，是那些和桃花有关的歌曲。在今天的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这样的歌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继续的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他们两个的演唱呢，可以说是各具特色了。
1: 嗯，没错的，刘亦菲的声音呢非常之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而杨洋的声音呢就是深情而有力的。两个人的合唱部分呢更加是相得益彰，将歌里面的情感呢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0: 嗯，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桃花有关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阿牛演唱的一首《桃花朵朵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的演唱《桃花朵朵开》。那这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欢乐的氛围哈。桃花盛开在春天，也是会给人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
1: 嗯，冇错嘅。同样呢，呢首都系一首好经典嘅关于桃花嘅歌曲啦。同样咧，都系可以喺每年过年嘅时候听到呢首歌啦，可以话系充满住浓浓嘅春节嘅气氛噶噃。
0: 嗯，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磊的演唱《桃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磊演唱的《桃花》。那看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桃花扇》。
1: 嗯，没错的，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植物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4: 各地抢争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5: 十五时期，我国生态质量将稳步改善。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5: 第三十四届广州博览会将举行。
4: 美国媒体称，美军2025年对也门的打击致数百平民伤亡。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植物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

0: 去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请听报道。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无奈前突发疾病住院，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未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的女儿张艳萍：
2: 我们刚出院，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稳政策，需要主动申请，现在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够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稳政策到政策稳人，照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将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6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31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49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受困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保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4: 新制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将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

0: 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新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新能老人的照护难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植物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当前各地抢山农事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秋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谱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吉林省大安市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冯振南：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2: 各地粟米进入灌浆期，亦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粟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数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粟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速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粟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揸农事，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多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令品质更稳定，产量亦增加。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1: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请听报道。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六安或六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 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舷、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

0: 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轻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轻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住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仲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日，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合新能源江苏渝东八百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今日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
2: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路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1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路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记者从南方电网南美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近日老挝水电首次经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接入云南后，送达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工作预计持续到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今次老挝水电成功送达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宽了跨境清洁能源的消纳范围，推动形成光伏加水电互补的跨境清洁能源输送格局。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4辆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车发展。项目可展示自动车技术在高人流及复杂交通动态环境下的安全性、稳定性及运作可行性。发言人说，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后，将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 吸引更多旅客。

0: 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13:47，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今年以嚟，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电力需求持续旺盛。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数字经济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成为服务业用电的重要增长点。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超50%，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40%。
0: 广东企业出海昨日盈利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大利亚市场。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就是将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再运输至现场快速组装，就好似拼积木咁样。咁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嘅施工周期可缩短60%以上。
1: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本届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会面积约20万平方米，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等活动。此外，本届博览会将全新上线数字广播线上平台，打造集成果展示、供需对接、产品招商于一体的数字化载体，持续放大展会辐射带动效能。
0: 广州市南沙区昨日推出15%企业所得税优惠产业目录界定线上服务，企业只需打开南沙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即可轻松完成从政策查询、业务申办到进度实时跟踪的全流程一站式办理，整体办理效率提升超50%。自2022年1月1日南沙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以来，政策含金量持续释放。截至目前，该政策为相关企业减免税额合计超23亿元，且享惠企业户数和减免税额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1: 以税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的第18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在研讨环节，嘉宾围绕游艇修造、金融创新、游艇销售、海洋旅游、码头设计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据介绍，今年10月，南沙将举办100名船东聚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整合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多元文旅休闲资源，进一步激发湾区海洋经济活力。
0: 昨日下午，深圳市口岸办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组织开展了深圳泽首期通关运行压力测试，演练针对扶梯大客流载人、扶梯上时客流高峰压力、垂直电梯满员运行、电梯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旅客通关动线通行5个方目进行实战检验，为后续口岸通关运行积累经验。据了解，香港方面将在明日开展首场演练。皇岗口岸作为深港互联互通重要枢纽，开通前将统筹开展超过200场全流程实景演练，待全部测试验证顺畅后，深港双方将共同敲定口岸正式开通时间。
1: 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日正式启用，新启用的综合服务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大厅侧前方，请听报道。
2: 该中心整合了边检、机场、商务、文旅、交通、通讯等多方资源，常态化提供出行线路指引、文旅宣传、支付资讯、出入境政策解读及应急救助帮扶等服务。 墨西

0: 多旅客埃斯特曼讲道。
1: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2: 这是我第二次携家人来到中国，在这个服务中心，我对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旅游优惠政策和交通出行线路信息，有助于我规划后续的行程安排。
1: It's in a way better.
0: 目前，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达63个，覆盖全球五大洲。随住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口岸入境外籍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除了重大项目推进外，很多平凡岗位上的市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深圳迎接亚太宾客的真挚和热忱。这段时间，出租车驾驶员王傲在等单充电的间隙就自学英语。深圳巴士集团出租车驾驶员王傲。
3: This address has many ethnic.
4: 手机上翻译出来的它没有那种热情嘛，自己说出来热情会高一点。家门口办盛会，我们都想出这份力，把我们的热情传递出去。
0: 罗湖口岸是这次 APEC 会议的核心迎宾点位，负责完善绿化养护的罗湖区市政道路及社区公园绿地管养服务项目经理项佳，从花卉修剪到绿植淋水，严格把关每一处细节。
5: 在植物的选择上，色彩这方面的搭配更眼前一亮。
0: 在南新区人才公园，负责灯光秀项目的技术人员周友群和同事们反复检查近百栋楼宇的灯光连接，力求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呈现最美的城市夜景。周友群：
6: 每天都要检查，市民赞美我们深圳美好的夜景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也比较高兴，也感觉是为我们美丽深圳吧做了一点应有的贡献。
7: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说，五角大楼当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对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报告中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报告同时说，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针对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8: 伊朗石油部长穆克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预习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 2.3 亿立方米。
7: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8: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表示，西欧今年六至七月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纪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亦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一至六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亦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
9: 湾区气象站。
8: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多云，33至27度，澳门晴，33至28度， 广州多云，三十。

0: 七至二十九度，深圳多云，三十四至二十八度，珠海晴，三十三至二十九度，佛山多云，三十六至二十八度，惠州多云，三十五至二十七度，东莞多云，三十六至二十八度，中山多云，三十五至二十八度，江门多云，三十五至二十八度，肇庆多云，三十五至二十五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二十七至二十一度；纽约阴转小雨，三十至二十一度；旧金山多云转阴，二十至十四度。
1: 最后再嚟睇下海浪方面嘅情况。今日白天，南海有二到二点八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一点三米，水温廿六度；澳门海域浪高一米，水温廿七度；深圳海域浪高零点八米，水温二十六点四度；阳江海域浪高一米，水温廿七度；汕头海域浪高一点四米，水温廿七度；南澳岛浪高一米；万山群岛浪高一点三米。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珠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国际青年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8月12日设立为国际青年日，旨在为全球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肯定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决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境遇各异，愿景相同，道出了全世界青年共通的心声。纵使成长环境、发展赛道各不相同，大家对发展机遇、自我价值、美好愿景的向往始终一致。放眼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对这一主题最生动的实践。从各地纷纷持续加码青年创业支持政策，到充满活力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再到多措并举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这片热土敞开怀抱，接纳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让广大青年扎根湾区，成就自我。今日的节目，我们将分享不同成长背景的湾区青年同心筑梦并肩前行的奋斗故事。先来看下广州南沙，当地人社部门近期正式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全面升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

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在深圳前海，当地正全力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通过产业赋能、服务优化和文化交流，为青年提供广阔的逐梦空间。2026年总台春晚上，武术节目《舞 boat》 震撼亮相，聚光灯下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和表演者同台竞技，精准完成扎马步、扫堂腿、执空翻等一系列高难度武术动作。整场表演中，机器人的集群走位严丝合缝，和真人舞者配合默契，这场功夫加科技的硬核演出迅速刷屏网络。这场精彩表演背后的一项核心技术支撑，来自深圳前海的架科创企业。该企业自主研发智能空间感知重建系统，让机器人拥有独立空间记忆，实现毫米级精准自主控制。公司目前已取得中外知识产权超100项，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年营业额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徐威、陈佑铭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识。2022年，他们看中前海的产业集群、供应链优势和低成本空间，决定将公司落地至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这家科创企业的飞速成长，正是前海这片创业热土孵化力的生动缩影。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前海年初印发实施前海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2026年行动方案，系统性推动深港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突破。目前前海港资企业已超 1.1 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超1万人。在前海，科技与人民、创新与传承紧密交织。对于追逐梦想的大湾区青年来讲，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创业的起点，更加是一个可以安放奋斗与享受的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没耐前揭牌启用，旨在推动更多澳门青年融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增强合作区对澳门青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琴澳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发展。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政府加社区加社团模式打造的澳门青年专属创业综合服务载体。负责运营的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表示，社区客厅从今年5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已进驻超过20家澳资初创企业，涉及产业包括网红推介旅游、跨境电商、中医药大健康、高新科技无人机活动等等。今年6月，澳门青年蔡思伟带领团队攞低了全国首个港澳企业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标志着大湾区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他和团队联合澳门高校搭建跨境数据安全实验室，研发的数据合规监测系统服务横琴跨境电商与智慧城市建设。2025年9月，蔡思伟创办的企业获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潜力型科技企业认证。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昆图 Claw 出海服务平台代表中国澳门参加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从全球1428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在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完善的科创培育平台、产业赋能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湾区青年走出校园实验室，走进产业主战场，以青春科创力量助力产业自主自强。聚氢胺、氢亚胺，也就是 PAI， 是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具备优异的绝缘、抗辐射、耐高温特性，是核电、航天、深海机器人、卫星设备等领域极端工放核心部件的关键材料。为了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扎根大湾区产业一线，开展长期攻坚。目前团队已建成百吨级量产产线，相关产品订单超4300万元，彻底扭转了高端 PAI 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从黑级实验样品到百吨级量产产线，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市场化落地运营，这支青年团队是如何完成这场关键突破的？
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涛，听。

0: 阿奎迪嘅攻坚故事。郑文涛先生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和团队在研发过程中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1: 首先呢，我们这个突破口并不是说坐在实验室里面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而是我们实际去跑车间跑出来的。我们具体跑了有20多家企业，从上游的原料厂到下游的加工厂，一家一家去蹲，然后在车间里面

0: 多企业在 PAI 材料注塑时流动性没有问题，但做出来的零件一上高温就脆裂。这说明问题不在加工端，而是在分子结构设计上面，分子链的排列不够完整，一受热就乱套了。所以这就逼着我们回到分子设计的层面，从源头去调整分子链的刚性，还有交联方式，这些都是在车间观察的基础上，然后再回到实验室里面反复试才得出来的技术。我们整个产品定位设计，就是在一些极端的工况条件下面运用到的一些承载件的材料结构。就比如说在核电领域，一些高温放流阀里面，它需要材料有很强的抗电击穿强度，然后包括在核电航控里面需要有更强的抗辐射性能。我们从21年开始实验室就进行小试实验，反复到23年开始中试放大，然后到量产24年左右就开始进行量产，整个时间大概花了3年4年左右。我们大一时候刚好有一个叫千苗计划的计划，就是引进大学新生们去加入实验室项目，然后恰巧有幸我加入了这个PI 的研发项目，然后就一直做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学校的平台或者学校的培养计划，可能从零到一这一步是比较难寻找或者比较难迈出的。
1: 那在整个研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困难或者挑战？最后是怎么克服的？
0: 我印象中最折磨人、最磨人的阶段是我们23年第一次做中试放大的时候。我们小试的时候，在实验室小试的时候，数据做的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上公斤级的反应釜，性能就直接掉了30%，然后整整找了几周都找不到原因，后面才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反应釜的材质上面，就是我们小试时候用的是玻璃釜，中试用的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内壁析出了一些微量金属分子，百万分之一级别的都会催化一些副反应，把分子链增长扰乱，然后整釜的性能就崩了。那确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崩溃，然后也差点让我们放弃。有一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团队核心成员还在调试，然后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人家做了几十年的产品，我们凭借2年就想去超过人家。但事实上我们坚持下来，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把这么多次的实验记录一项一项翻出来，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明天做的那个答案一定就是会更接近成功的。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最终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以后，我们基本就没有怎么想过放弃了。
1: 郑先生，那从实验室研发到百吨量产，为什么工艺放大比小试研发更难？
0: 那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但是上了百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批次之间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百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1: 那结合这些研发工作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呢？
0: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材料的要求是100%，不能是99%。就比如我们 PI 做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要比我们做的行业标准高几个数量级，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必须要完全超越。因为换流阀一旦被击穿，那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好的，郑先生，那您作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参与者，是如何看待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

0: 是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区别的。
1: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贝贝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么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学生。
0: 嗯，好的。那大湾区有着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中试平台。您觉得这种环境对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册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线、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0: 好的，郑先生，那展望未来，您和您团队的合作伙伴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
1: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来的信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广大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唔单止依靠科创平台助力解决产业难题，亦喺度借助丰富多彩嘅文体活动搭建交流桥梁，用多元平台赋能不同赛道嘅青年成长成才。科创赛道里面，粤港澳青年扎根生产线，突破技术壁垒；文化舞台上，大湾区青年凭借共同爱好相知相融。近日，2026年协青街舞剧演出暨深港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喺深圳盐田剧场收官。本次活动以潮流街舞为创新载体， 搭建新。

0: 香港青年互通互鉴的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汇聚深港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和核区居民近500人。活动带来原创港风街舞剧《半个故事》的深圳首演，剧目突破传统舞蹈表演形式，采用潮流街舞加港风叙事的创新模式，聚焦当代青年成长、坚守与追梦主题，生动展现湾区青年向阳而生、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舞台之上，40多名深圳香港两地青年舞者同台演绎，默契配合，以富有力量的舞姿、鲜活的舞台表达，诠释新时代青年态度。在这场跨界融合的街舞剧展演中，不少香港青年演员沉浸式感受到了大湾区交流的独特魅力，在舞台实践中收获了别样的成长与感动。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1: 今年首先第三年参加协星街舞剧啦，就好荣幸是可以在香港表演完一次之后，可以来到我们深圳表演多一次。因为首先我自己是平时很喜欢去深圳玩啊、吃嘢啊、罗湖那边啦，跟住估不到今次可以以一个表演者的身份来深圳，去将我们这套舞台剧去演给深圳的同胞，大家一起看、一起观看，去传达我们的想表达的意思给大家。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值得自豪咯，是因为我们一班香港青年可以以自己的舞蹈啊，或者可以即系传达翻我哋想表达嘅信息俾我哋同样嘅青年人，即系大湾区嘅青年，呢件事系好值得我自己高兴咯。首先，
0: 咁对于参演嘅香港青年嚟讲，呢场跨越深港嘅舞台合作，唔单止系才艺嘅展现，更加系热爱与初心嘅传递。大家潜心打磨作品，雕琢舞台细节，希望借助大湾区的交流平台，令更多人看到香港青年蓬勃向上的热忱和理想。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2: 这一套剧大家包括编剧、我们的导演和 dancer 导师都在这套剧里面都有付出了很多，所以呢今次除了在香港表演，还可以去到深圳呢，去将我们的心血呢给更加多人看到呢，是很荣幸的。因为可以说我们将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或者我们所热爱的我们的梦想，去展示了给更多人看，不单止香港，还给更多不同人看到。
0: 潮流艺术是青年之间共通的交流语言，街舞凭借新潮时尚的特质，成为深港青年文化互动的全新载体。本次街舞剧将本土港风故事和潮流街舞巧妙结合，令到两地青年在文化碰撞中取长补短，互动交融。江满齐是本次街舞剧《半个故事》的编剧、监制、导演，同时也是这部剧的主演。他讲到：
3: 我觉得是将我们本土香港的青年的文化和内地深圳的青年文化可以融合在一起。我们都在排舞上面，我们都有不同的磨合啊，或者是一些不同文化上面的交流啊。其实他们是来到当日来到 rehearsal， 即是 rehearsal 了一个钟头而已。但是我们都很快融合到，所以我们都有倾偈，都望到他们的小朋友都很劲的，真的很劲。我们他们的舞技术和technique都比我们香港的青年劲，我们都很中间有很多不同的交流，问他练舞练多久啊，这样咯。是啊，所以在这套剧里面，我们都可以带到我们香港上面本土的一些文化，我们香港本土青年人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一些想法，和内地上面的一些青年人的想法去交流，怎样可以再融合，再可以发展多一点。
0: 舞台上是默契十足的搭档，舞台下是真诚相待的挚友。在紧张的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深港两地青年以舞结缘，以心相交，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香港参演学生郭子敖：
1: 因为我是在今次的香港和内地青年 battle 的剧情里面，我是那个 MC 来的，那我就见证了他们由夹舞啦去到真正表演的时候那个过程。首先来到的时候呢，他们要需要时间去夹舞啦，夹返啲 routine 啦，夹返我们的出场的次序啦，中间跟住我是见到他们很有纪律性啦，跟住好快咁样可以同我哋原本隻舞呢係可以夹埋一齐啦，同埋好顺畅囉。接住落嚟我就係有同佢哋相处啦，有问下啊你练咗几耐舞啊，或者你

0: 你係點解中意跳霹靂舞咁樣？咁佢哋有啲就答我話，可能5歲已經開始跳舞啦，跟住就自己非常中意啦，跟住跳咗8年舞啦。仲有一個小妹妹，我記得好似係唔知8歲好似啦，佢跳咗3年霹靂舞。因為我自己咧未跳夠3年 breaking 嘅，跟住其實佢呢個小妹妹係我嘅前輩嚟嘅，所以佢哋身上面冇睇佢哋年紀小啦，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學習咯。
1: 香港参院学生陈燕
2: 可以睇到佢哋系好有礼貌、好真诚、好真诚同我哋相处。就算佢哋好怕丑，都会维持翻最大嘅真诚啦，同埋一啲尊重俾我哋，同埋都好好开心可以同我哋一齐跳舞。然后咧，我哋同佢都玩得好开心，因为我哋私底下会讲笑啊嗰啲，佢哋都好友善。
1: 同一份热爱，蕴藏住唔同嘅文化韵味同青春态度。大湾区广阔嘅交流平台，令到各地青年文化得以互通互鉴，碰撞出新嘅活力，亦令青年们得以跳出原有嘅视野，睇见多元嘅青春模样。江敏齐讲到。
3: 我哋都系中意街舞，但系出嚟嘅讲嘅嘢同埋跳出嚟嘅个味道，嗰个 texture 唔同咯。所以如果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感受到其他将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潮流或者一啲叫做品味啊，或者一啲味道上面嘅嘢带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啲唔同嘅交流之后再融合嘅话，可能会有一个唔同嘅新嘅火花咯。可以再最紧要就系北京做6.12儿童节啦，我哋喺北京大剧院。就嗰陣時就個 impact 都比今次會再大啲嘅，因為嗰陣時係有好多唔同嘅省份啦，咁好多唔同嘅青年人聚埋一齊，咁其實個 impact 都比即係個衝擊係比今次會再大啲，因為嗰陣時嗰度真係好多唔同嘅青年啦，咁就交流咗唔同嘅嘢話，可能最尾嗰日元宵嗰日都好多小朋友或者係青年人過嚟我哋嘅房間度。交換禮物啊，影相啊，咁樣去傾下偈啊，咁樣咯。所以其實幾開心嘅。
1: 喺香港青年眼中，大湾区搭建嘅多元化交流平台，令青年得以因热爱相聚，轻松实现思想、文化与兴趣嘅双向交融。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0: 我依家读紧中五升中六，我系自己中意类似今次青街舞剧咁样嘅艺术性嘅交流多啲，因为始终系自己中意啊，就我哋互相都中意同一样嘢，咁就去交流咯。除咗街舞，可能系齐拍短影片啊、短视频嗰啲咯。我觉得呢啲文化或者一齐玩得开心，玩埋一齐呢啲交流，系我更加愿意去尝试，我都觉得呢个会比较之下会系一个更加容易接受俾青年嘅一啲交流嘅方法。
1: 呢场以艺术为媒介嘅湾区邂逅，只系大湾区青年逐梦交融嘅一个缩影。唔少香港青年期待依托大湾区丰富嘅交流资源，喺更多平台与内地青年切磋成长，共筑梦想。喺文化互鉴中拓宽追梦之路，令青春理想喺湾区沃土上绽放更多光彩。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2: 我依家都算系以跳舞为一个主要嘅重心，除咗学习之外，咁我如果喺可以有其他平台或者其他模式，我都希望系以一个跳舞嘅呢个方向去演出，因为喺内地唔同省份、唔同嘅青年人，佢哋都有佢哋獨特嘅跳舞嘅方式，同埋佢自己獨特嘅一個 style 啦。咁我都好想去睇下佢哋有咩係同我唔同嘅，或者係佢哋平時練舞啊，佢哋生活上面又同我有啲咩唔同。咁我覺得呢個喺呢個之後就可以透過更加多類似街舞劇或者舞蹈比賽或者舞蹈教學。一啲呢啲形式出去同佢哋一齐交流下，呢个系我最想要嘅一个继续延续落去嘅一个表演方式，因为舞蹈可以展现好多真实嘅自己，因为呢样嘢系我哋中意嘅嘢，而同样都系佢哋中意嘅嘢，咁喺自己中意嘅嘢面前，都会展现到自己更加多嘅唔同嘅性格，同埋咧最真实嘅一面，所以我觉得，以呢种形式系我最期待。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

0: 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本期讲清楚节目到呢度就接近尾声啦。今年国际青年日，境与国异、愿景相通嘅主题喺大湾区处处可见。港澳青年与内地青年或投身科创攻坚，或相聚文化舞台。虽然成长背景各不相同，追梦初心始终相通。如果大湾区唔单止系一片经济热土，更加系青年一代施展才华、实现梦想嘅广阔舞台。我哋期待未来有更多青年喺呢度走准发展赛道，以创新为笔，以奋斗为墨，将青春奋斗镌刻喺大湾区呢片热土之上。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嘉允。
6: 东西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7: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咧，点样俾屋企人买保险吓。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稍后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离岸国际期货重磅落地，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啊。
7: 而高技術產品出口七月增長超50%，熱點觀察一齊嚟聚焦，我國出口含新量不斷攀升。
6: 唔該啦，收聽節目嘅同時，敬請關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眾帳號，都係叫大灣區之星啦，會有更多精彩內容作家呈現。咁下邊咧，先係關注今日早盤市場方面嘅表現嘅。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吓。如果今日市场方面咧，都一个震荡向上嘅格局嘅，咁整体咧就趋势仲系唔错。咁啊，半日收市咧，见到深圳市场方面咧，除板指、深成指都系1.以上嘅升幅。咁啊，上证指数虽然咧就升幅啊唔算十分之大啦，但系仍然咧就企稳去到3900啊，往住呢一个4000点嘅方向进行呢一个买进。咁啊，望望中午收盘啦，报收喺上证咧3946点，上升12个指数点，升幅系0.32%。深圳成指报收14438点，上升178点，升幅系1.25%。创业板指报收在3610点，上升61点，升幅 1.73%。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的成交，继续出一定的缩量，量市今日去到13000亿的成交水平。个股方面今日升多跌少，量市有3500家个股上升，下跌1500家左近。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的表现，见到科技股今日表现较为之理想的，通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件相关的板块都有较佳的表现的，包括一些 CPU、光纤、光刻机这些前沿的领域都有较佳的表现。除此之外，除了这个科技板块之外，今天见到一些上游的金属类的个股继续有较佳的表现，包括稀土和一些小金属、有色、工业金属，还有来自就是这个新能源方面的新能源电池、光伏等等的板块，今天来讲都有较佳的一个走势。相对来讲，调整居前的见到一些相关的能源类的，好像煤炭和这个核电股今天是有一定的调整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石油石化都是出现一定的回落。而昨天全线走强的医药股今天都是出现一定的回调的，医药商业板块在调整居前的一个位置，还有一些消费股变得麻麻地的。
7: 咁今日港股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低开0.6%，

0: 国企指数低开0.57%，而科技指数低开0.8%。即管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跌1.27%，恒指跌1.17%，报收25,352点，而科技指数跌1.17%。
1: 再嚟关注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都系一个震荡调整。咁道指方面咧，琴晚报收喺53,791点，跌0.34%。纳斯达综合指数报收26,445点，跌0.6%。标普五百指数报收7,728点，跌0.32%。
0: 现在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跌0.17%，法国 CAC 指数跌0.13%，而德国 DAX 指数微升0.26%。
1: 稍后时间股市上面又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小儿好，今日你有咩问题要提问呢？
7: 邝主任好，之前我哋学习咗关于国债嘅知识，跟住落嚟我想了解一下保险啊，我谂住咧帮屋企人买翻份保障啊嘛。
9: 哈，小儿，我谂到你年纪轻轻都识得帮家庭做风险规划噃。嗱，的确咧，保险系一种管理风险嘅工具啊。
7: 我都系受到听众嘅提问启发噶。以前我听朋友阿明讲啊，佢话佢屋企有个5岁嘅细路哥，佢自己30岁，佢仲要赡养53岁嘅父母，所以佢压力有啲大。希望我哋讲下关于保险嘅相关知识，咁咧佢就可以未雨绸缪啦。邝主任啊，如果按照佢嘅屋企情况嚟讲，应该点样配置保险更加合适呢？
9: 嗱，随住保险意识嘅增加，好多人都识得配置保险噶啦。不过对于唔同嘅人群咧，配置嘅产品系唔同噶。毕竟搭配保险针对唔同嘅家庭成员系唔一样嘅，系十分之个性化嘅事情。
7: 咁帮屋企人买乜嘢类型嘅保险更加之啱啊？
9: 嗱，咁我哋以细佬哥、成年人同埋老人家作为依据嚟睇睇，帮屋企人买咩保险更加合适啊？
7: 咁首先讲下，如果系细佬哥咧？
9: 嗱。儿童买保险咧，当细佬哥较细嘅时候，活泼好动，跌亲啊，或者啲猫狗搲亲、咬亲啊，容易发生。咁而翻学之后咧，体育课运动啊、户外游玩啊等等都有意外嘅风险噶，可以搭配翻一份综合意外险或者学平险进行风险嘅规避。咁此外咧，百万医疗险都可以报销儿童喺发生大病期间内嘅高额医疗费。小儿重疾险呢，就解决咗父母都需要花时间照顾嘅工作损失等等啊。
7: 咁成年人又应该点买啊？
9: 咁成年人买保险啦，首先呢，成年人系指18岁之后到50岁之间嘅呢个阶段嘅人群呢，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慢慢接过父母肩上嘅责任，成为家庭嘅重要支柱，系家庭当中最重要嘅环节。咁呢个阶段呢，帮屋企人买保险系点样先合适呢？嗱，可以考虑重疾险加综合意外险加医疗险再加定期寿险。成年人嚟讲咧，意外险、百万医疗险同埋定期寿险嘅性价比相对高啲，亦都可以先将呢个重疾险加综合意外险加医疗险都买埋。咁样无论系意外啦，定系病亲都好啦，或者系身故啦，都保障到位嘅。
7: 如果对于屋企嘅长者，我哋又应该点样配置保险会更加之合适呢？
9: 老人家买保险呢，其实呢，老年人主要风险仲是意外和疾病，所以呢，买保险都应该是以这个医疗险加老人意外险为主的，重疾险和寿险呢，就不用考虑了。 重疾险一嚟咧，对于老人家嚟讲，保费特别贵，会有保费倒挂嘅现象，所以要慎重考虑啊。
7: 对于成年人嚟讲，买保险是循序渐进、多次配置的过程，既不需要一次性买齐四大险种，亦都唔强求一次性买到最高的配置。
9: 冇错啦，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身体状况啦，同埋家庭的情况等，综合合理安排。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财经知识的内容咧，可以到手机的云听 App 度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回听嘅。好，落课。
1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4: 系、哎、啊，好啊。
0: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虽然恒指咧就企稳咗喺25,000点，但系咧半日市成交额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170亿嘅。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4: 今日半日市就见到即系啲重磅股咧，主要嗰只嘅恒指嘅重磅股咧，都系有所下跌嘅。从技术上嚟讲咧，就指数咧系有机会咧啊，试翻去25,000到25,200点嗰啲水平嘅。
0: 咁睇翻其实今日嘅科技股咧，虽然大部分嘅权重类科技股盘中有一定嘅调整，咁但系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亦都系表现得比较好吓，好似有捷普啦，包括咧海智科技集团啦等等，亦都有5%以上嘅升幅。咁对于科技股嚟讲嘅话，最近大家系咪可以多间去关注翻啦 AI 概念嘅个股咧？
14: 科技股就係睇到 AI 概念股有啲上升嘅，咁啊見到美國外圍咧就包括海力士都係有回升啦，咁啊對於香港呢邊啲科技股咧都有一定嘅嗰、那個良性嘅影響啦，咁啊短期嚟講就喺過去嘅跌咗之後咧，嚟到呢啲位咧開始有啲稍微穩定翻啲啦，咁我相信後市都仍然係。需要注意一下，可能都仲系会反复嘅，咁仍然喺呢啲位置会有啲上落嘅震荡喺度。
0: 咁今日咧见到 AI 硬件类嘅，例如系半导体芯片股啊，或者系光模块、光通讯概念个股嚟都系走强吓。咁对于 AI 嘅上下游产业链当中咧，啲硬件类嘅个股呢种升势会唔会有一定嘅延续性咧？
14: 硬件类股份就见到有。上升嘅，咁啊都系受到带动啦。咁啊估计就随住资金嘅支持咧，可能都会有一个小幅嘅回升嘅空间喺度。
0: 咁睇翻今日咧，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金属类嘅个股啦，例如系铝业股啊等等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点睇金属股嘅呢种表现，同外围嘅因素影响底下咧，佢哋嘅呢种升势嘅话，短期内会唔会都有一定嘅好转咧？
14: 我睇就呢类股份咧，就系、是、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一定嘅下跌啦。咁啊，到呢啲位咧就有一啲嘅回升嘅空间喺度啦。咁相信后续都系回调咗之后，就有啲资金啊追捧翻嘅，咁啊就受到资金嘅带动啦。咁啊，估计就加埋技术上嗰啲技术走势好咗。咁啊，唔排除仲有小幅度向上嘅上升嘅空间喺度。
0: 咁睇翻今日咧，内房股方面咧有一定嘅升势。咁啊，见到其实各地市咧亦都出台啦，系令到房地产健康发展嘅一啲政策法规啦。咁见到今日内房股呢种升势，大家咪可以多加关注一下咧。
14: 内。

0: 航股就都係受國策整影響啦。咁今日好明顯見到有啲回升嘅，咁相信都係受國策嘅牽動啦。咁喺呢個低位嚟講咧，就都值得大家去繼續注意嘅。
1: 嗯，咁嚟紧啦，亦都系半年报嘅密集发布期吓，唔少企业都已经发布咗预报啦，又或者系佢哋嘅呢种发出嚟嘅一个成绩，亦都系唔错情况底下啦。咁对于半年报嘅呢种业绩发布期，系咪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大家系喺投资方面咧，仲可以留意边啲方问题咧？
0: 我谂就睇下即系话外围息口走势啦。咁如果息口都是会冇咁大机会上升嘅话咧，咁可能对整个市场嘅嗰个整个大气候都会稍微会比较有啲稳定嘅作用啦。外围息口扯高咧，咁可能会带一定嘅资金嘅压力咧，咁都会令到个市会有啲反复嘅。
1: 嗯，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基本面就睇翻AI 嘅發展啦，咁近期就 AI 都幾熱嘅，咁嚟到呢度咧就特別即係喺韓國股市啦，經過大嘅震盪之後咧，會唔會能夠還翻企翻穩啲？咁咧就啲 AI 嘅嗰、那個大模型啊，或者係芯片類部分咧，好受到經營成本嘅影響啦。經營成本方面會唔會有多少少嘅一個调整啊，或者系向下嘅一个控制咧，咁呢个都系大家比较关注嘅。
1: 嗯，咁近段时间见到咧，医药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喺医药股方面，系咪都会有一定嘅投资嘅机会咧？
0: 过去医药股冇咩资金留意啊，咁啊都系一路比较低迷，因为啲资金都集中晒去咗啲 AI 啊、芯片啊、大模型嗰度。咁啊嚟到呢一段咧，就开始有钱咧就回流翻喺啲即係研發藥嘅創新藥嗰度，咁如果見到近期都佢哋都有啲係消息出嚟嘅，咁如果繼續係即係話呢個能夠可以有多啲資金流入嘅話咧，咁相信對呢個醫藥板塊嚟講咧，會有個更加好啲嘅上升嘅空間嘅，畢竟佢哋都係比較落後嘅。
1: 嗯，咁截至到八月初啦，咁香港 IPO 集资额已经达到410亿美元吓，咁啊预计今年咧会再创纪录啦。咁对于成个港股嚟讲，后市系咪都系有一定嘅一个上升嘅空间？对于后市方面有点样嘅预期？
0: IPO 市场系炽热嘅，咁啊见到好多嘅 IPO 新股上咗市都系有一定嘅回报啦。咁啊都对个投资市场带嚟一定嘅嗰、那个。是冲起在这里，估计随着 IPO 继续都是活跃的话，就对港股都有帮助的，后续来讲都仍然是会是作为中线来讲会看回好一点的港股的。
1: 嗯，好的，麻烦了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0: 好，麻烦，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嘉宾啊，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啊，何毅。
4: 嗯，见到啦，即系今日市场方面继续咧延续住一个嘅反弹啦，咁啊继续咧见到一啲嘅科技股啦，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咁啊半日市嚟讲啦，创业板指啊、深成指啊都系一个点以上嘅呢一个升幅啊，咁啊包括咧就见到呢个上证咧，其实都系稳步抬升啊，慢慢咧又挨近翻4000点左近嘅呢一个位置啦。点样评价呢一个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嗯，冇错吓，咁啊，的确好似你所讲啦，其实今日一啲嘅偏向于科技类嘅品种表现会相对好一啲啦。咁啊，尤其我哋见到科创50指数嘅升幅会系喺各大主要指数当中算系相对比较领先噶啦。咁啊，半日市方面都升咗接近2.1%吓。咁而且喺指数普升之余啦，我哋见到个股同样亦都系普升噶。咁啊，上昼方面都有超过3600家嘅个股上升啊。咁啊，而下跌嘅个股方面啦，亦都大概1500、1600左右吓。我哋讲就上昼方面咧，整体嘅一个从数据嚟睇啦，系应该讲系几唔错、几理想嘅。而且咧，涨停板嘅品种都有接近100家啦吓，或者系涨幅10%以上。咁啊，而且咧就比较好就话冇跌停板吓。咁啊，呢个应该讲就亦都系

0: 近期裏面比較少見的一個數據啦，咁證明咗啦，今日盤面方面啦，的而且確整體嘅拋壓係並唔算好大嚇。咁啊，指數方面其實嚟到呢個嘅低位啦，都已經係逐步會有發覺咧，就嘗試去重新回穩啦，或者講係即係止跌反彈咁樣嘅需求噶啦。咁啊，所以儘管即係呢段時間裏面我哋見到整體盤面方面亦都係雖然講整個嘅反彈方面咧，似乎呢幾日裏面咧會稍稍有一定嘅反覆，咁但係至起碼咧就係相對於咧前期方面咧喺呢個七八月份方面所早前創低嘅一啲年內低點啦，應該講咧就亦都已經係脱離咗呢個低部嘅呢啲位置咧，會有一定嘅距離噶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市場盤面方面一個反彈嘅一個格局仲係會延續得幾好嘅。咁啊，另外嚟講睇一睇翻咧今日一啲板塊方面表現啦，咁啊，其實今日的確就偏向於一啲科技類嘅板塊會有一個幾唔錯嘅反彈出現嚇，咁尤其就係CPU概念啦，我哋見到啦，咁啊喺板塊當中嚟講嘅話，亦都有部分嘅品種行得幾唔錯啦，好似一個嘅呢個呢三巨頭方面嚇，咁啊見到天孚嚇，天孚通訊方面其實今日上晝亦都有成12%以上嘅一個升幅啦，咁啊另外見到中製方面亦都有接近4.5%嘅升幅啦，咁新怡城亦都係5%左右嘅上升幅度嚇，咁啊應該講就即係呢批嘅算係喺市場方面幾有號召力啦嚇，同埋亦都具備住一定嘅影響力嘅咁樣嘅權重品種啦，佢哋能夠係有一個止跌反彈或者講回升嘅話啦，咁其實對於整個市場方面，無論是科技板塊的情緒，亦或者是整體大市的人氣都好，其實都是會有一個幾不錯的一種正向的推動作用的。所以呢我們見到今天包括這個剛所講到的 CPO 啊，一些的通訊設備啊，半導體啊，電子元件啊等等這些，其實都是有一個幾不錯的一個上升情況出現。咁啊，而另外咧，我哋見到今日咧出現翻一定調整嘅板塊啦，咁啊主要咧都仲係啦，會係一啲同可能資源類相關嘅板塊啦，會更加偏向多一啲啦嚇，包括一啲嘅同電力相關嘅，好似一啲嘅發電類嘅板塊啦，一啲嘅煤炭啦、石油石化啦咁樣嚇，今日亦都係一定嘅調整出現啦。咁而且咧就金融股方面啦，咁啊金融三駕馬車其實今日嘅表現都麻麻地嘅啫嚇，銀行板塊仲係落盤嘅嚇，咁啊銀行指數跌咗0.5%左右啦，保險板塊就微紅嘅，咁啊而證券板塊方面亦都只一個小幅微升嘅狀態嚇，咁所以其實今日啦見到權重股咧佢嘅表現就唔算太理想，咁但係咧好在我哋見到即係啱所講到嘅科技股方面有一定嘅回歸啦，都帶動到今日整體市場嘅人氣啊係有一個唔錯嘅走勢。而一半日市方面啦，咁啊呢個漲停板同中板10%以上嘅個股加數亦都有成差唔多100家啦。咁啊整體我覺得市場方面嚟講都仲會係一個幾唔錯嘅一種反彈嘅勢頭延續嘅。咁但係咧可能即係近階段嚟講嘅話，大家比較感覺即係更加明顯一啲，仲係呢個嘅板塊輪動，依然其實都仲係一個主旋律咯嚇。咁啊，儘管我哋今日見到一啲嘅科技股係會有一個升幅居前嘅情況，咁但係你話聽日佢係咪能夠繼續都保持住呢一個反彈嘅勢頭咧，亦都比較難講嚇，可能會有一定分化情況出現都唔出奇嘅。咁包括好似醫藥板塊咁星期一連線嘅時候，其實醫藥板塊有一個唔錯表現。其實今日啦，亦都見到有部分醫藥板塊咧係出現一定嘅調整啦。咁啊，但係咧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醫藥股都仲係一個反覆分化嘅情況嘅。咁有啲品種咧就行得非常之好啊，好似百花醫藥啦，都行出咗第7个7年板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其他部分嘅一啲板塊咧，包括你話好似醫療美容啊，包括係中藥板塊等等啦，就會有一定咧一個嘅調整出現嚇。咁所以真係可以講呢段時間裏面咧，板塊之間嘅一種輪動啦，即使喺同一個嘅題材板塊當中啦，其實即係唔同嘅子板塊佢哋嘅一種輪動情況依然都係存在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近階段裏面啦，整個市場一種運行特徵咯。
1: 咁其实睇返呢，当然今日呢就一啲嘅 CPO 啊相关嘅一啲嘅 AI 硬件方面嘅板块呢走势相当之强劲，同市场嘅传闻有关啦。咁有网传就话英伟达要投资呢一个嘅中制预创同埋新意性，咁当然呢公司都系回应啊，暂时唔知咩事咁样啦。咁但都显示其实啦，外资对于话中国嘅呢一种嘅即系算力嘅巨头 AI

0: 嘅呢一个嘅巨头都系咧有非常之浓厚嘅兴趣，咁而且见到咧就市场方面都系见到啦，话呢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吓十月份咧要推出呢一个算力期货喎吓，咁啊似乎咧对于话呢一个未来算力嚟讲咧，更多嘅一个金融属性喺里边吓，咁啊见到咧都唔少嘅算力嘅一啲嘅板块咧，继续系受到资金嘅关注嘅，咁啊咁啊推动之下，会唔会从长期嚟讲都系咧一个即系大嘅投资嘅方向，继续系可以去进行一个加码咧？
1: 呢、這个我谂就即系冇咩太大疑问噶啦。咁尽管喺呢段时间里边啦吓，包括算力在内嘅好多偏向于呢一个赛道嘅个股啦，或者讲系一啲嘅子行业、子板块啦，都会有不同程度一定嘅回调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呢个回调，我觉得更多嘅系因为喺过去呢一段时间里边啦，短期里边好多嘅品种佢哋嘅升幅系会比较过大啦吓，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关系嘅。咁啊，即系虽然讲呢个市场嘅一个热度依然啦，会系能够有一个延续性吓。咁但系你话任何嘢短期里边，如果当你被过分嘅熱炒過後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冷靜期嘅回歸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喺早前方面咧嚇，包括呢一個嘅英偉達啊，或者講係美光啊，包括三星啊呢、這個等等嚇，呢、這個海力士啊等等呢啲品種，其實都會經歷咗佢哋喺高位裏邊啦幾劇烈嘅一種調整出現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當調整到一定位置嘅情況下邊啦，其實呢啲好多嘅資金其實老實講都一直咧係等緊一啲深調嘅機會出嚟嘅，畢竟即係呢個行業佢哋未來嘅整體發展依然都仲係處於一個嘅風口之上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啦，喺今日裏邊咧，其實相關嘅品種咧，包括即係三星啊、海力士呢啲啦，其實亦都係重新入翻個上升嚇，上早帶動到半日市方面啦，呢個嘅韓國股市方面都有4%以上嘅升幅嘅。咁呢個亦都係同啱所講到嘅部分呢啲龍頭嘅科技股佢哋嘅股價表現啦，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經歷咗呢段時間方面一個調整過後咧，其實呢批嘅品種啦，我覺得接落嚟嚟講，可能佢哋都會更加多，仲係一種嘅比較區間反覆震盪嘅一種走勢為主咯。咁始終咧資金方面都需要去消化翻。喺呢段時間裏面啦，一啲消息面方面嘅一啲影響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對於未來方面啦，其實可能資金都仲需要更多嘅一啲支持啦嚇，先至可以對於佢哋接落嚟可能喺呢兩到三年裏面整體嘅一個公司方面運行嘅一個發展啦，以及對於整個估值方面重新嘅釐定啦嚇等等啦，會有翻一個更加即係詳盡啲嘅數據嘅支持嘅。咁所以咧就儘管長期嚟講呢個同算力 AI 相關嘅賽道依然都仲會係肯定非常之熱鬧嘅，咁但係咧都仲係會建議大家啦嚇尤其經歷咗近階段裏邊一個大升又大跌過後啦，其實都係大家係參與呢一啲熱度咁高嘅板塊過程當中啦，都好重要嚇，要留意翻一個參與嘅時機同埋節奏咯，都盡量唔好喺人聲太過頂沸啦，太過之高漲嘅時候啦，去盲目，特別係盲目重倉參與咯。咁相反你睇好嘅話，不妨可以等到佢有一個比較可觀嘅回調啦，特別就係市場聲音開始出現分歧啊，甚至乎咧就一啲開始睇空嘅聲音出嚟嘅時候咧，相反可能以一個嘅另一方面嘅思維嚟睇待翻嘅話啦，逆向思維睇待嘅話咧，更加可以咧去捕捉到一啲階段性甚至乎係中長期性嘅低位機會嘅。
0: 咁頭先啦，貴賓都提到呢一個嘅醫藥股，其實前幾日包括一直前段時間咧創新藥啊等等咧，都係受到資金方面嘅关注，但一个前提咧，见到系科技股有一定嘅回调吓，咁啊见到咧，尤其好似今日咁样样啦，科技股有一个集体走强嘅情况之下咧，啲嘅医药啊、创新药啦，反而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其实呢一种嘅现象唔单止喺我哋 A 股啊，最近见到咧美股咧都系有咁嘅情况嘅，就话咧， 變咗咧就話呢一個嘅醫藥方面嘅投資板塊啦，譬如好似咧美股嘅一啲嘅醫療保健板塊咧，同我哋嘅半導體股之間咧，最近咧又形成咗一種咧就係相反嘅呢一個負相關嘅走勢啊。咁換句話講就話，當呢一個嘅 AI 出現一啲嘅風險嘅情況之下，大家會選擇咧用呢一個嘅醫療保健行業嘅一啲嘅 ETF 啦嚟進行一個嘅對沖嘅。望翻我哋 A 股呢一邊啦，咁其實兩個咧都係屬於一個比較前沿嘅領域啊，存唔存在咁樣樣嘅一種嘅關係？

0: 咧，从投资上系咪真系可以嚟做对冲咧吓？
1: 嗯，咁啊，呢而且确就即系尽管听上去好似呢两个板块或者两个方向就关联度唔系太大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觉得呢两个板块之间亦都喺某一个时间段应该讲都可以存在住一个互补嘅属性吓。咁啊，毕竟咧就即系特别喺现阶段吓，我哋啱所讲到嘅整体市场嘅一个轮动节奏就比较快嘅情况下边啦。其实咧就关联度高嘅板块，相反可能佢哋嘅整个运行嘅一个雷同度会比较高一啲吓。咁啊但系咧就相反，如果系两个板块之间佢哋原先冇太多一个嘅可以系交合嘅地方嘅话咧，反而咧可能咧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吓系可以做到一个对冲啦、互补咁样一种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谂系即系因应翻喺唔同嘅一个时间点啦，特别就系大盘喺唔同嘅一个运行阶段当中啦，可以采取翻咧不同嘅一种嘅参与节奏嘅。如果你话好似前段时间啦吓，整个科技股都系非常之热闹咧情况下边啦，如果你去参加加入翻一啲非科技范畴嘅板块啦，咁啊相反咧，我觉得你系起唔到一个所谓嘅对冲或者一个效果吓，甚至乎可能仲每日见住啦啊呢啲嘅科技股啊呢啲嘅科创指数方面不断嘅上升，你会好难受吓。咁但系相反嚟到而家呢一个啦，算系真系群雄逐鹿嘅一种轮升嘅一种阶段嘅时候啦，咁啊反而啦吓唔同嘅板块之间啦系真系能够起到咗啦一定对冲嘅咁样嘅效果嘅。咁所以我觉得都仲系要睇一睇翻目前整个嘅大市嘅氛围啦，同埋大盘系处于一个点样嘅阶段啦，去进行翻不同嘅分析会比较好一啲咯。
0: 咁另外见到咧就新能源板块方面咧，其实都系有少少嘅分化喺里边吓。今日见到一啲嘅光伏啊，包括咧亦都系部分嘅一啲嘅即系电池类嘅个股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嘅吓。咁但系见到咧就核电板块咧就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啊，包括咧就见到好似传统嘅好似煤炭啦、石油啊呢啲嘅能源类嘅个股咧，都系出翻一定嘅呢个下跌嘅吓。咁对于话呢啲嘅板块咧，点样嚟睇待咧？
1: 是啊，咁其实喺前两日嘅时间咧，电力板块都系有一个唔错嘅反弹出现㗎。咁但系今日嚟讲又略略会有一定嘅调整，当然调整力度亦都唔算好大啦。咁好似啱讲到嘅核电板块啦，虽然讲今日喺各个行业板块当中佢系跌幅第一吓，咁但系咧，其实呢个板块亦都只系得三只品种啫。咁跌幅最大嘅中广核亦都只系跌1.5%吓。其实呢个调整力度都非常之有限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就目前嚟讲，板块其实都依然系维持住嗰种轮转嘅状态啦。咁即系话唔定，可能听日或者后日，咁整个电力板块又会有一定嘅回归都唔出奇嘅。咁好似我哋见到今日其实如果你单纯睇返整个电力行业指数啦，吓呢段时间里面其实佢哋亦都喺早前啦，大概七月中上旬嘅时间啦，建咗一个阶段性嘅一个低位之后啦，其实呢个零月嘅时间呢，基本上佢亦都系一种啦逐步系反弹咁样一种嘅缓升嘅态势嘅。咁喺错嘅缓升过程当中，只要佢嘅整体成交呢，你话冇好明显嘅放大时候啦，咁其实佢可能系喺呢条阶段里面升升跌跌，一日升一日跌，一日跌一日升，都系非常之正常嘅走势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话我哋啱所讲到嘅整个算力行业啊，依然都仲系未来系非常之睇好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同算力相关，特别咧就大家都觉得到睇算力未来发展，到最后其实都系要去睇翻电力嘅一个配置嘅。咁所以电力嚟讲，我亦都系即系最基础、最底层去支撑呢个算力发展未来能够行得几远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础咯。咁所以我相信就话电力板块目前嚟讲仲系处于一个啦就略微震荡反复嘅过程。咁但系咧从中长期嚟睇嘅话啦，咁其实咧只要同呢个算力系能够有一个关联度嘅话咧，我相信未来咧呢个行业啦吓依然都仲系一个值得去留意嘅方向嘅。
0: 咁另外咧睇到呢个时间节点咧，都系即将进入到呢个半年报披露啊，逐渐喺度升温嘅呢个过程噶啦。睇翻就话咧，目前已经有300多家嘅 A 股公布咗半年报嘅，咁其中咧亦都睇到唔少咧系有呢一个嘅机构嘅身影喺里边嘅。譬如咧，亦都有啲嘅外资啦，系即系持有咗呢一个嘅宁德时代啦，都有成百亿以上嘅呢一个嘅市值嘅，包括咧仲有我哋一啲嘅科技类嘅个股，好似啦宏发股份、摩尔线程啊、先导机电啊。 啊、中化國際等等，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從這個中報當中挖掘機構的動向，從而做一些跟

0: 进嘅动作咧？
1: 绝对系啦吓，咁啊，即系每逢咧嚟到翻一啲重要嘅业绩期吓公布嘅啲时间窗口前后啦，咁其实往往咧呢个同业绩相关好多品种啦，即系其实好多嘅一啲资金方面都会系提前去进行翻个嘅留意啦，或者讲系去做下功课啦吓。因為我哋見到呢段時間裏面其實很多的一些能夠業績方面有超預期表現的很多品種其實都往往有一個好的走勢出現的，即包括我們之前都反覆提到的一些以創新藥為首的醫藥板塊，即是為什麼呢？在7月份以來下半年以嚟咧，整體嘅一個走勢依然都仲係保持咗幾唔錯嘅勢頭咧。咁啊，呢個當中除咗係佢哋會有一個前期方面咧冇點升過啦，甚至乎有超跌啦，估值被低估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其實更多嘅都仲係會同佢哋嘅中部啦，乃至對於下半年嘅呢一個業績方面嘅一個預期，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種咁嘅期望咧，係會有關係啦。咁所以咧，就我都建議大家啦，喺一段時間啦，即除咗繼續去留意翻一啲熱門賽道被錯殺，被呢一個嘅儲值方面可能係有被低估嘅情況嘅一啲機會之外啦，亦都不妨可以從一個業績嘅一個因素或者角度啦，去尋找翻啦嚇。咁啊，而家都仲係未被市場資金太多去挖掘到或者發現到嘅一啲咁嘅機會啦嚇。咁我覺得呢兩條線咧，其實都可以去進行翻一個留意嘅。咁甚至乎啦，亦都可以喺啱所講到嘅第一條線嘅一個主流資金關注嘅板塊當中啦。如果能夠揾到同樣都係業績非常之好啦，估值亦都偏低嘅被錯殺品種嘅話咧，就更加之好啦。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大家其實都不妨啦，可以即係多啲去做做功課嚇，揾揾有冇啦喺一啲嘅主流板塊當中啦嚇，有部分品種啦，真係佢哋未來可以有一個好嘅一個成長空間啦。咁同時間而家嘅整個估值同埋股價方面，亦都仲係處於一個相應低位嘅話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俾你提供咗未來去進行翻一個佈局嘅好好嘅機會啦。
0: 都係揾翻啲嘅職優生嚇。咁啊，見到咧就市場方面咧都逐漸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收復噶啦。咁但係其實咧就見到成交就未能夠上去嘅嚇。咁啊，對於跟住嚟市場方面嘅呢種嘅運行嘅睇法點咧？
1: 係啊，咁啊，其實從翻整體成交嚟講嘅話咧，咁其實今日上晝咧就都比琴日同期縮咗接近1400亿嘅啦。呢個亦都係即係低位裏邊嘅一種運行特徵咯。因為始終從指數角度嚇，雖然講咧佢再度去跌穿前期嘅低點咧，我覺得可能性就唔大。咁但係咧就你話要佢馬上有好快速嘅一種反彈上翻去嘅話咧，亦都唔係太現實咯。咁啊，即係始終咧就目前嚟到呢一啲嘅低位區間啦，咁啊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去進行翻一個嘅將個基礎打牢啦嚇，打翻去穩固一啲啦。咁啊，即係始終大家如果你話從技術面去進行解讀嘅，可能都有好多技術派人士覺得呢個還有幾長，到時候高先會更加之嘅有幾高咁樣嚇。咁所以而家咧就我哋將個底部打得更加啲扎實一啲，並唔係一件壞事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而家嘅縮量，我覺得係正係因為資金方面覺得喺而家呢個階段啦，儘管大幅往上嘅機會唔係太大，咁但係咧其實你話大幅再殺跌嘅咁樣嘅可能性亦都並唔大嚇。咁所以就變咗啦，目前嚟講，多空雙方都會稍稍處於一個相對係比較平衡啲嘅咁樣一種嘅狀態啦。咁啊，而家就要睇一睇翻啦，有冇一啲嘅點樣嘅因素可以觸發到咧？就話喺接落嚟嘅時間啦，可能會令到市場方面會有一個咧，就重新係選擇咧，就一個方向繼續去一個嘅運行咁樣嘅一個契機出現翻啦。如果有嘅話咧，我相信咧，到時候咧亦都會係整體成交咧會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一個跟進動作嘅。咁所以喺目前咧，整體成交依然都仲唔係太活躍嘅情況下邊啦，我到時候即係大家喺整個參與嘅資金嘅配置上面啦，包括倉位上面啦，咁亦都唔需要話係有太過之急進同埋係去重倉方面嘅一啲配置嘅。 相反咧，就即係不妨咧，可以繼續咧，就去用我哋啱所講到嘅，即係嘗試一啲嘅思維咧，去尋找翻有冇一啲被低估嘅一啲質優嘅品種啦嚇。如果有嘅話咧，亦都可以不妨咧，逐步去進行翻一定關注嘅。
0: 咁如果有啲朋友咧，近段時間就希望做一啲嘅即係定投啊，咁樣有冇邊啲嘅選擇咧，就做一啲嘅即係寬基指數基金啊？

0: 可以玩一啲嘅行業指數基金呢？
1: 其實都冇問題嘅嚇，咁啊，即係如果你話我要去關注翻啲嘅寬基指數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仲係會同翻啦嚇一啲主流指數嘅一個關聯度會可以相對大些少啦嚇，包括你話從呢個創業板指又好啊，科創50指數都好。

0: 變得最好嘅一兩個指數所相關衍生出嚟嘅一啲寬基 ETF 啦，亦都可以係趁住低位進行翻一個啦長期嘅一個低級定投係冇問題嘅。咁至於你話其他啲行業嘅ETF 嚟講嘅話，我覺得都不妨可以繼續係向翻同呢個科技相關嘅呢啲範疇去進行翻個關注啦。咁另外嚟講嘅話，就我覺得依個板塊咧，即係特別同呢一個嘅創新藥啊 CRO 啊等等係相關嘅呢啲咁嘅指數行業指數基金嚟講嘅話，我覺得亦都係未來一個幾唔錯嘅關注點嚟嘅。咁我覺得就即係呢啲大家都可以不妨咧去進行翻個低位嘅留意啦。
1: 嗯，好，今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投資建議嚇，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意词，数据要苏醒。规划纲要第12章第3节就明确提出，加强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应用，培育壮大数据产业，深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这个大成好的热词就很特别了，这个成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呢？开展这一项的行动又要将数据和哪些领域深度融合呢？
6: 何同学观察得很细致，这个成好就是成组词汇的核心精髓。经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数效应，这里的成代表成数、倍增、融合赋能。简单来说，数据要素成就是将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和工业、农业、金融、交通、民生、治理等等各行各业深度地结合起身，依靠数据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令到原有的产业效率成倍提升，挖掘全新的增长空间。
1: 成数效应这个比喻就好好理解了。我们前面讲过，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高质量数据集，它和数据要素成是什么关系呢？三者又可以怎样搭配呢？
6: 三者是完整的递进链条。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负责摸清全国所有数据资源底数，解决数据在哪里有什么，而高质量数据集负责清洗、标注、加工、标准化行业数据，解决数据好不好用，而数据要素成是最终应用环节，将整理完备、权属清晰的数据投入各行业的场景当中，真正发挥生产要素价值，解决数据怎样创造价值，一仗打底，数据集加工，行动落地，三步环环相扣。
1: 原来台账、数据集都是数据要素成的前置基础来的。国家数据局仲系联合多部门出台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文件就划定咗多个重点融合赛道。简老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领域讲讲每个赛道有边啲落地场景呢？
6: 行动计划划定八大核心融合方向，覆盖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全维度。第一是数据要素成工业制造，依托工业数据打通研发、生产、仓储全流程，搭建柔性智能工厂，实现产业链协同调度，对应智改数转网联。而第二是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整合气象、土壤、农机、产销数据，发展无人种植、精准养殖。而第三是数据要素成交通物流，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用货运客流数据优化路网和仓储布局。而第四是数据要素成金融服务，依托企业经营。

0: 信用数据发展颇为顺态，智能分红。而第五是数据要素成商贸消费，整合客流订单数据，打造精准消费场景。第六呢是数据要素成医疗健康，合规共享诊疗数据，发展 AI 辅助诊断。第七呢是数据要素成科技创新，依托科研数据集，中视数据，加速新药新材料研发。而第八呢是数据要素成城市治理，汇聚政务应急数据，实现智慧调度风险预警。
1: 八大赛道涵盖一二三产业和公共服务，覆盖面非常之广。为什么国家不单独发展数据产业，非要推动数据和各行各业做成法融合呢？当下传统产业存在哪些短板，需要靠数据乘数效应来补齐呢？
0: 核心有四大现实痛点。第一，传统产业依靠人力、实物要素增长空间接近天花板，土地人力成本持续走高，而数据可无限复用，编制成本极低，可以打开全新的增效空间。而第二，行业之间数据割裂，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库存积压，供需错配问题突出。第三呢，是中小企业缺少数据资源和数字化工具，转型成本高，竞争力弱。而第四，海量政务行业公共数据沉睡在系统当中，没转化为服务产业民生的实际价值，资源严重限制。实施数据要素成，就是针对性破解异常难题了。
1: 闲置数据变成产业的增量，传统产业突破增长瓶颈，中小企业降低转型门槛，一举多得。想要释放数据倍增作用，需要搭建哪些配套支撑体系呢？
0: 分为四大配套底座。第一，制度底座，完善数据产权登记流通收益分配制度，依托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完成确权。而第二呢，是供给底座，持续建设各领域高质量数据集，为各行各业提供合规可用的数据原料。而第三呢，是技术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搭建数据流通硬件通道。而第四，监管底座，推行沙盒监管、分类分级保护、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平衡数据开放和安全防护。
1: 制度、数据、算力、安全四层底座同步搭建，为数据融合保驾护航。在数据要素成落地的过程里面，政府和企业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呢？而且又怎样来分工协作啊？
0: 政府主打基础供给和规则搭建，企业负责场景创新和价值挖掘。政府层面开放政务公共合规数据，搭建统一登记交易平台，出台流通安全管理制度。而企业层面呢，是深化行业专属场景，开发数据产品、数据服务，比如工业数据模型、消费智能分析工具，龙头企业开放产业链数据，咁啊带动咧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数据资源，咁就形成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嘅发展生态啦。
1: 政府搭平台定规则，企业啦挖场景创价值，分工清晰啊。咁而家各地咧已经落地咗唔少嘅数据要素成示范项目，普通嘅企业同埋老百姓能够直观咁感受到边啲嘅变化呢？
0: 对于企业来讲，制造企业依靠生产数据预测设备故障，减少停工的损耗；农户依托气象产销数据，按需种植，避免农产品滞销；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采购公共数据集，就不需要独自去承担数据采集的成本了。对于普通群众，出行依托交通数据优化通勤线路，就医依托合规医疗数据实现跨院诊断，政务数据互通之后，办事小跑腿，各类便民服务精准匹配群众的需求。
1: 无论是市场主体定是普通的民众，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数据融合带来的便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全面收入开展数据要素成行动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价值呢？
0: 咁呢度咧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吓。第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数据流盘活各类传统要素，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第二咧系做实数实深度融合，打通数字经济落地实体经济嘅关键通道。

0: 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第三是培育全新数据产业，催生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行业模型开发等等的新业态，形成万亿级新增市场。而第四是塑造数字竞争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海量场景、海量数据独有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当中抢占主动。
1: 四个层面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数据要素成同埋人工智能加啦，系一对配套嘅行动嚟嘅。二者嘅协同关系系点样样嘅咧？
0: 嗱，二者咧互为支撑，双向赋能吓。数据要素成负责俾各行各业咧嚟供给海量合规行业数据，为大模型行业智能体提供训练原料。人工智能加利用算法算力挖掘数据内在价值，反过来呢倒逼各行业完善数据集，开放应用场景。数据供给支撑智能落地，智能应用反向拉动数据治理，咁就形成呢双向嘅正向循环啦。
1: 而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中国建设两大核心行动。今天我们从这个词的内涵和台账数据集的配套关系、八大融合赛道、落地底座、政企分工、民生红利和人工智能加协同逻辑完整梳理了，非常清晰。
0: 是的，总结得非常到位。如果讲算力算法是数字产业的硬件和工具，数据就是核心生产原料了，而数据要素成就是令到原料流入各行各业，产生倍增价值的核心揸手。十五阶段持续推进这项行动，就是要打破数据壁垒，将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长、民生改善的核心动能。
1: 以前呢成日觉得大数据离我哋普通人好远啊，听完先至明白，我哋日常嘅出行、睇病、购物嘅背后啦，都系数据要素成喺度发挥作用。非常之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嘅拆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又谈股论金嘅时间，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截至昨日，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合新能源江苏渝东巴巴绍亚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路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嚟，中路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经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4辆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 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进自动车的发展。

0: 項目可以展示自動車技術在高人流及複雜交通環境之下的安全性、穩定性以及運行的可行性。發言人表示，自動車日後常態化運營之後，將會為高鐵西九龍站和機場快線九龍站構建無縫及自動駕駛的接駁，為旅客提供一個便捷選擇，進一步提升出行體驗，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鐵和香港國際機場出行。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13:47，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有增长6.53%。而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今年以嚟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电力需求持续旺盛。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数字经济同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成为服务业用电的重要增长点，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超50%，充换电服务业的用电量同比增长超40%。
0: 广东企业出海昨日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和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大利市场。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系统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将会涉及8个项目，已经按照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会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咁今年前7个月啊，我国嘅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咧系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月份咧，我国嘅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咧系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咧超过咗4万亿元嘅。
1: 系啦，咁面对咧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等嘅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有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咧，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等嘅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喺度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而7月咧，我国嘅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嘅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等嘅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系实现2位数增长嘅。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思晓就讲到话啦，高技术产品嘅出口咧，便系尤为之亮眼嘅，咁啊成为咧拉动咗外贸增长嘅关键嘅动力啦，彰显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嘅阶段性嘅成果，亦都充分咧彰显产业链供应链嘅综合竞争优势嘅吓。
1: 咁近年嚟咧，我国嘅风电装备产业全产业链嘅优势持续凸显啦。咁具有自主可控、迭代迅速、适配性强等等嘅特点。而嚟自山东嘅一间公司咧，佢哋3日咧就可以完成一台风力嘅发电机组嘅生产组装。据青岛海关统计咧，今年上半年山东省嘅出口风力嘅发电机组以及系零部件咧，同比增长38.9%。
0: 新质生产力相关嘅产业咧，亦都系快速发展啦，都成为咗外贸韧性嘅一个重要嘅支撑嘅。我国喺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当中嘅地位咧，逐步系从呢个参与者向核心供应者嚟进行转型，出口嘅重心向呢个芯片封装、核心零部件、成套高端装备等嘅高附加值嘅环节嚟进行延伸。喺全球高端制造供应链当中嘅不可替代性亦都系持续增强。可以讲，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期周期性，而系长期嘅技术产能积累形成嘅核心竞争力嘅释放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系嚟到咗尾声啊！

0: 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上到云听客户端的，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7: 全程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中坑乡情的故事。
1: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7: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碎草之首人心》下集。探寻人心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1: 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只是凭着一条橡杆就建起身的呢？我们一起去到广西探索侗寨廊桥，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8: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9: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0: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8: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1: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2: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8: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3: 传承有我。
1: 徽州竹雕是安徽皖南地区的传统雕刻艺术之一，它以徽州地区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在一方毛竹上面刻绘出历史典故、山水风光等图案。
7: 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徽州竹雕不单只是实用的工艺品，更是传播徽州地域文化和人民精神的媒介。2014年，中坑徽州竹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坑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木雕刻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以匠心坚守徽州文脉。洪建华是怎样将徽州竹雕带入现代生活的呢？传承有我，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坑乡情的故事。
14: 怎么样？
15: 洪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6: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结很平，
14: 哎呦，
16: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15: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0: 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得买了。
0: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客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0: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1: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够用力，我们

0: 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1: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2-3个月，多则达1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0: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但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0: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那个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1: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它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它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

0: 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1: 洪建华深耕徽州竹雕技艺数十载，潜心钻研，并且是独创高浮雕、多层次镂空雕和镶嵌技法，研发出竹工艺品防开裂的工艺处理技术，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难题。
2: 在技艺传承和产业融合方面，洪建华积极培育后继人才，他还积极推动非遗产品创新，开发古建木构件、旅游文创等系列产品，并组织开展大中小学生非遗研学体验活动，深入乡村小学传播徽雕技艺。
1: 一把黑刀，一生双手，现在古老的徽州竹雕技艺正焕发新生。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3: 大家好，我是海欣。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

0: 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1: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只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粤字讲起。
2: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惯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了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屎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

0: 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遍纳里收埋住好多嘅智慧。
2: 接落嚟，我哋嚟听下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为我哋讲下人呢个字。
0: 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

0: 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心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根衰就好像人的手脚咁。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心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有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的作用。从药用价值来看，人心是当之无愧的百草之王。
0: 人心曾经是皇宫贵族才能够享用的珍贵本草，今日又是怎样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睡草之首人心》下集，探寻人心怎样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2: 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

0: 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2024年8月，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2: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假定，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生香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体阴两种方式

0: 经典良方独参汤。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2: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身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治疗的时候还是整个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陈皮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酒制，酒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1: 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素小云，
3: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十五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十五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向低调，低了就向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荣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荣及十全，除却川芎补胃廉，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1: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烁烁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

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晴阳风雨桥亦都叫做永济桥，它位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的晴阳八寨的入口。晴阳八寨包括八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这里风景优美，不单止完好地保存住侗族的木构建筑，还传承了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生活习俗。
2: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边个修建了咁多的风雨桥？在完全冇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点样斋凭一条杖杆就建起身的呢？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首诗《晴阳风雨桥》为我哋引出了谜题。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仔们为了探究呢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求思，开启了探索之旅。
4: 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看到城阳风雨桥的照片后非常惊喜，于是欣然挥毫题写了城阳桥三个大字，并赋诗城阳风雨桥，赞颂道：燕说临溪风雨桥，桥长念障四旬高。燕说之外，郭沫若还一直憧憬着何时得上三江道，亲眼目睹城阳风雨桥的奇巧。可惜郭沫若终究未能如愿。城阳风雨桥的造型非常独特，桥上建有五座桥亭，桥亭之间又有走廊相连，形成一个漂亮的屋廊建筑。原来城阳风雨桥开篇所写的“燕说临溪风雨桥”中的燕是令人惊艳的燕。这偏僻的乡间是谁修建了这样华丽的风雨桥？这竹木建成的桥又为何如此坚固，能够竹木一身坚胜铁呢？
5: 这个桥为什么叫风雨桥呢？
6: 所有的都叫风雨桥，
5: 都叫风雨桥。
6: 对，为什么要建造风雨桥呢？因为我们祖先在以前呢，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啊，没办法过河，村民就商量搭建一座桥，也可以在上面呢遮风避雨，也叫做风雨桥，也叫浮桥，就把它建在寨子的下游，就是把上游的浮器把它拦截下来。
5: 哦，是这样子，
6: 叫做浮桥。
7: 哦，明白明白。这个桥都是用木质这个结构建造的，那就像现在下雨，它会很潮，那这个木头是怎么不腐化的呢？
6: 风雨桥嘛，就是下雨搭桥时，雨一停了啊，有风，它就不着湿了。
7: 那这里的白蚁泛滥也蛮严重，为什么这个桥能保存100年呢？还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白蚁不去咬它呢？
6: 我们侗族的建筑里面全部是用杉木，杉木一般没有白蚁来吃的，没有。主要是天天有人通过啊，有人气，它是白蚁是不会在这里的。
4: 大家也细心地发现，原本只是用来走路的桥，桥身两边却修建了长长的凳子供人休息。
6: 在我们侗族这边，每个寨子都必须

0: 有一座风雨桥，有的暂时不止一座，三座五座都有。
1: 那这个风雨桥也就象征着咱们侗族人的民族特色。
0: 对对，
2: 哦，
0: 每年的大年初一啊，在这里做一个祭祀仪式啊，还有青年呢、啊、在上面可以谈情说爱。
3: 城阳风雨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寨子里的村民对它充满了感情，经常会在桥上举行一些盛大而隆重的迎宾仪式。侗族人会用红绳拦在桥头，唱起拦路歌，客人以歌作答，氛围很是热烈。

0: 我先
1: 进来。
2: 啊，谢谢阿姐。
3: 欢乐的歌声为这座古老的风雨桥注入了活力，此时大家也明白了桥身竹木一身坚胜铁并且不怕白蚁蛀咬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人气很旺以及当地村民对它的喜爱和维护。
4: 咱这个桥为什么建造的如此的坚固啊？桥下的这个流水冲刷一直还能保持它不倒啊？
0: 桥墩下面呢全部用那个青石来砌的，青石最大的有一个多立方，听老人家说光建那个桥墩都建了十年。
2: 这个桥墩就建了十年。
4: 底下那个桥墩啊，
0: 因为以前我们人口没有这么多嘛，这也没有什么机械啊，一吨多重的石头也是用人工从山上拉下来的，只能在夏天通过水运拉上来的。水运什么拉呢？不是用船，
2: 那是用什么呀？
0: 这是人站在水里面，石头放在水里面，我们就抬得比较轻嘛。以前啊，我们前辈啊做红雨桥钻钱钻料的，都是村民寺院钻出来的。
3: 原来华丽的城阳风雨桥是100多年前由当地村民捐资建成，这份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赤诚让书本旅行团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热爱这座风雨桥。
4: 建造桥梁需要这个构造的一个图纸什么的吗？
0: 我们洞俗所说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啊，都不需要画图纸。整个建筑的结构都在脑海里面。建造风雨桥，就仅凭一条酱杆了。建筑物有多高，酱杆就要多强。比如说在酱杆上面呢，就把它这些榫眼呐，全部画在酱杆上面。酱杆就是我们洞俗的图纸。
3: 什么是杖杆？没有图纸又怎么建大桥起高楼？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大家走下风雨桥，来到桥头，从侧面观察城阳风雨桥的整体结构。
4: 它怪不得这个的檐要往外延伸，就恰好也能遮着这个桥底下这个木头，
0: 对对对，
4: 防备雨淋。
0: 不可雨淋。
3: 城阳风雨桥的桥墩由结实的青料石构成，形状为六面柱体，迎水面为菱形，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刷力。风雨桥的桥身上装饰着很多漂亮的纹饰，这使得整座桥看上去精美至极。正如城阳风雨桥诗中所写：重临连阁移神巧，列底横流入望遥。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就要走进城阳八寨，去探寻侗族建筑的秘密。大家穿过一片雨雾中的田野，来到了寨子里。
0: 这是我们侗族的吊脚楼，这边就是马鞍寨。
4: 哦，这边是马鞍寨。
0: 往这边就是我们盐寨。
3: 马鞍寨和盐寨是城阳八寨中的两个寨子。盐寨中的街巷多为石板路，街道两旁的民居多是吊脚楼，底层不住人或者开商铺，二层以上才是主人的居所。路边的商铺或摊位上摆放的各种侗族手工艺品吸引了书本旅行团的目光。
4: 这是那个我们侗族的这个布吧？
0: 啊，对，侗布。
4: 侗布
0: 啊，我们
4: 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0: 是用棉花嘛。
3: 摊位上手工制作的绣花背包挂

0: 件等物品，让书本旅行团的成员爱不释手。大家穿过巷子，眼前是一条小河。
1: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座红雨桥——河龙桥。
0: 河龙桥位于城阳八寨中的盐寨和平寨的交界处，与城阳风雨桥相比，河龙桥要小很多，长度只有40多米。大家来到桥上，才切身体会到风雨桥与侗族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集市，人们在这里买东西卖东西，也在这里见朋友聊家常。
1: 这些都是我们的民俗产品，花苞啊、肚兜啊，什么装饰都有。
0: 河龙桥的修建同样没有图纸。为了解开侗族风雨桥的修建之谜，书本旅行团接下来要前往平寨，去那里的侗族木构博物馆继续探访。
2: 咱这个侗族的这个建筑呀，都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去建造的呢？
1: 我们侗族建筑，比如说民居，只要是看了地基有多大，就知道这个该做多少个开间，然后那结构备料以后，就是由师傅来进行操作，图纸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一般像我们民居，一般都是三层嘛，第一层是养家层，第二层是火塘啊、客厅啊，还有第三层就是住人了、做房间。整个建筑的制作过程都在蒋墨师的手上，什么化浆杆啊、开榫眼呐。都是由蒋墨师来操作。
0: 蒋墨师原本是民间对修房造屋时掌控墨线的师傅的尊称，是全程主持建设的总工程师，从建筑的选址到设计再到施工监督，都由蒋墨师负责并指挥完成。
1: 做完了以后，就又交给徒弟去开榫眼，把那个榫眼尺寸全部画在竹签上面。
3: 竹签是小竹签还是大竹签呢？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4: 就这些，有大有小，有粗有短。
1: 这是我们侗族在建筑上面做的必须有的竹签，一根柱子上面有多少层呢，多少个榫眼，必须要有一根竹签把那个榫眼所有的尺寸都标在上面，还有一个柱子的定位，还有榫眼的位置，都在竹签上面。竹签是用来测量一个榫眼的位置和尺寸。
2: 杖杆平常是在哪儿存放着呢？
1: 杖杆很长啊，以建筑物的高低来定的。没有存，
2: 给它扔掉了。
1: 扔掉，保留只能保留这些竹签。
0: 虽然没有见到杖杆，书本旅行团感觉有些遗憾，但是对侗族木构建筑所蕴含的智慧，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寨必有鼓楼，有河必有风雨桥，鼓楼和风雨桥都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
5: 今日我哋领略咗城阳风雨桥嘅风采，感受到侗族建筑嘅奇巧所在。更加令我哋感动嘅系，千百年嚟，侗族人用自己嘅双手建造起咗美丽和谐嘅家园。

0: 好啦，睇睇时间，我哋嘅节目亦都嚟到咗尾声。最后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就方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七月高频数据折射经济向新向好，多地创新高，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新城市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增长28.0%。
4: AI 首次从零生成功能性细菌体，呢类技术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人类干细胞培育神经元成功修复动物受损脊髓回路。
5: 粉骏的河套，一区两园双轮驱动，河套深圳园区的创新图景。
4: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5集《一区两园双轮驱动河套深圳园区的创新图景》。港澳传真，令中国医疗产业创新具备全球影响力。2026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举办。
5: 通关新模式融合加速度，探访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科创空间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数字生活，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今年迎来首次大收。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七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其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话：七月消费最可喜的变化是回暖的面喺度扩大，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嚟嘅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邢玉冠表示，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睇出，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
5: 再来关注我国多个领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积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

0: 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新城市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显示，美国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 AI 系统，从零开始设计出完整且功能正常的一种病毒细菌体，并且在实验当中验证了这些人工设计的细菌体能够有效地对抗细菌。该成果标志着人类已经迈入到生成式基因组设计时代，但是这类的技术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
3: 提起生成式 AI， 你会想到什么？是识倾偈、写文案的小助手，还是能够一键生成图片或视频的神器？其实这些只是它的基本功而已。在更硬核的专业领域，生成式 AI 正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这项研究突破就是有力的佐证。不过该成果令人喜忧参半。欣喜之处在于 AI 助力科学家攻克了基因组设计的技术瓶颈，隐忧即在于假如该技术被恶意用于设计致命病毒，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提醒我们，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迭代，其监管与治理绝非远离，而是实实在在的近忧。
4: 是的，再来关注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格拉斯德通研究所一项新成果就显示，从人类干细胞培养出来的特定脊髓神经元，而直到受伤大鼠体内之后能够存活，并且同动物的自身神经回路建立了连接，从而改善了与呼吸相关的运动功能。这项成果为脊髓损伤的再生治疗带来了新希望。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科学转化医学上。脊髓损伤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约1500万到2000万人，当损伤发生在颈部的时候尤为严重，因为受损的脊髓回路会干扰控制横膈膜的信号，而横膈膜是人体最主要的呼吸肌肉。尽管急救护理和康复技术不断地进步，目前是还未有获批的疗法能够重建脊髓损伤之后失去的神经元和连接。
5: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6: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5: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7: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5: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8: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5: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3: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

0: 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八月八号至十二号，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五集《一区两园双轮驱动河套深圳园区的创新图景》。
1: 系嘅，三年以嚟，河套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始终着力加强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及规则衔接，吸引科研要素聚集，科技创新动能喺呢度涌动。咁如今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喺一系列嘅创新制度嘅落地同实践中，发展欣欣向荣。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听听佢嘅介绍。
2: 王部长您好，今年是河套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那在这里呢，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当前园区在与香港合作方面有哪些制度创新协同的成果，具体汇集到了哪些创新创业的主体。
3: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开通在即的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的企业，也服务了韶音科技、妙智机器人等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其次啊，我们也是共同推动要素便捷的有序的流动。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4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港、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1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的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1线放开、2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

0: 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推动了河套。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债便利化等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
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是提出了高质量建设、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那园区在落实规划纲要、推进制度创新协同上，正在做哪些工作呢？
0: 河套深圳园区锚定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的规划，到2035年成为世界级科研枢纽的总目标。我们是紧紧围绕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开放先导区、国际先进的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式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十五期间，我们将发挥好功能性平台的作用，走好面向世界、联动香港、服务全市、辐射湾区的区域路径，也走好智能化、前沿交叉的技术路径。一是高水平的构建科技创新机制，分区分部实施高水平开放的特殊监管，衔接河套香港园区的开放的建设时序，我们正在以2027年、2030年、2035年为节点，分步对河套深圳园区、福田保税区和皇岗口岸片区的特定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促进创新要素跨境高效的便捷流动，探索在特定区域内可以试点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和停居留的政策，探索科研设备便利出入境、科研物资跨境低空运输、生物样本和科研数据可以便利跨境流动一些等监管的模式，也探索建设一区两园境内外数据交汇叠加的数据枢纽，构建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改革，在科研项目申报、经费支出、过程管理等方面接轨香港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二是高起点的构建深港协同机制，健全我们深港园区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一区两园互设分园的模式，支持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集聚更多的国际人才、机构和企业，协同河套香港园区边建设边进驻的模式，为河套香港园区企业机构提供工作空间和配套服务，协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建设，对接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大学教育城的规划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的协同布局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推动与市内科技创新平台联动发展，也探索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虚拟大学园等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合作，推动市内高校、科研院所前沿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落地转化，深化重大合作平台的协同联动，包括与横琴、前海、南沙三大重大合作平台的战略合作，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节点，推动科。

0: 技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范围内高效的便捷流动。
1: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广播系列专题《何涛：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
2: 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同全力打造中市转化集聚区之外，河套深圳园区嘅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亦都系同步推进。咁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嘅采访。
3: 姜部长您好，河套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正式发布三年来，规划建设部推进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进展呢？
4: 前面呢，我们是做了一些上位的规划，比如说空间规划的一些法定化的内容，还有一些跨境交通规划，这个呢是和其他区域所不一样的，比较具有特色的。因为我们这边呢是紧邻香港嘛，一河之隔，所以呢我们在跨境交通上是相对于其他区域是具有比较突出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块呢，因为河套是整个是高度建成区，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个城市更新的方向，所以没有采取这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些有机更新的一些方式。我们河套的比较突出的特点呢，是在于产业园区的有机更新。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福田保税区这个片区，我们都是用存量建筑的一个改功能的策略，然后对现有的仓储物流的这种厂房，然后改造为科研的一些楼宇。那么这种做法呢是比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还有一些示范意义。那么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是完成了深圳河套学院的这个改造。原本呢它是一个仓储用房，是一个回字形的楼宇，那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它非常具备这种科研楼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拆除，就把它做了一个改造，然后规划成了一个这种科研建筑，现在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建筑。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现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原先呢它也是一个仓储的一个楼宇，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楼的这个层高还有层重非常具备这种科研建筑的这种条件，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跟香港科学园公司就是合作，然后对这个园区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科研楼，算是一个产业建筑吧。那现在香港科技园深圳分园它的这个运营包括它的使用，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借鉴的一个案例。
3: 嗯，跨境交通方面有哪些进展或者说突破，在与香港的沟通协调当中制度衔接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因为我们河套深圳园区呢与香港园区只有一河之隔，大概也就200米，那么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河套的科创的发展一定是科研人员还有这个科研的物资是非常便利流通的，那么在便利流通的这个过程上，我们一定是要以跨境设施作为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在河套其实已经有两个口岸，一个是新黄冈口岸，还有一个是福田口岸，那么这些呢都是为全深圳市或者是为全国来服务的一个跨境的一个设施。那我们河套呢未来是希望能够探索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是促进科研人员和物资更加便利的流通，那么我们就会需要一些新型的或者说具有创新政策的跨境设施。所以呢在过去三年当中，我们一直在策划这个新型的或者说是满足我们新的需要的这个跨境设施到底是什么。所以在去年的过程中，我们和深港正在一起合作建设一个深港的跨河桥梁。那么这个跨河桥梁呢现在已经进入到施工阶段了，计划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就能建成开通。那么它是非常有力的促进了我们一河两岸的科研人员的便利流通。那同时呢我们会在后续呢在15期间

0: 会进一步加强这个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厂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厂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这个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在建项目之外，规划建设上还有哪些落实规划纲要的举措？
0: 在15期间，我们其实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冲刺，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就是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一个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因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这个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加快建设这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就是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就是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所以我们的配套设施呢，将会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视同在港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人员的这种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
0: C919

0: 九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3: 系
2: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3: 点解会停咁嘅？
2: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真。
7: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以药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嘅2026全球医疗峰会，近日喺香港举办。嚟自政产学研投各界近3000名嘅嘉宾齐聚峰会，围绕全球医疗创新趋势与中国医疗产业未来发展脉络展开深度对话。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表示，生命科技及健康科技是港投公司重点布局赛道。自2025年起，港投公司与新丰天域携手推进立足香港联动湾区战略合作。本届峰会正是这一合作的深化延续，旨在为突破性创新搭建从科研发现迈向实际应用的桥梁。今年恰逢国家15五开局之年，港投公司将持续对接国家科创战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以长期资本的引导力和杠杆效应，推动医疗创新方案更快惠及患者。
8: 陈家齐介绍，港投公司自全面运营以来，已累计投资超过200家企业，通过直接投资与联合投资相结合的模式，每投入1美元即可撬动逾8美元的全球长期资本。他强调，港投公司愿意长远视角陪伴企业成长，不仅加速从零到一的原点突破，更大力支持企业跨越从一到 N 的商业化扩张阶段，助力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落地。新丰天域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梁锦松指出，人口老龄化、技术变革与开放互通正重塑全球医疗格局。他列举香港的3项独特条件：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管框架与跨境衔接安排，为内地创新者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第一步；医院、实验室及临床研究以国际标准运作，具备全球公信力；金融市场与专业服务体系可协助内地生命科学公司拓展海外布局。
7: 再嚟关注，当车辆驶过落马洲大桥，进入深圳境内，大气恢宏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渐渐映入眼帘，连绵舒展的流线型外立面层层起伏，就好似流水磐石。作为港深之间历史悠久的24小时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承载了数十年双城往来的记忆。咁如今重建之后的联检大楼，矗立在深圳河畔，迎来了全新的通关模式，加速港深两地融合发展。根据国务院批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自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香港特区政府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调试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开通筹备工作。今日前，我哋记者探访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了解口岸设施布局、通关系统及筹备进展。
8: 据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日30万人次。未来新皇岗口岸周边将规划多条交通路线，串联广深港科技走廊，进一步密切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大幅提升对湾区辐射带动作用。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深港两地市民对皇岗口岸开通翘首以待，他和团队必定会在确保所有设施和配套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争取尽快开通，为市民提供崭新的极速通关服务。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

0: 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新能源汽车、智能眼镜等深圳制造走俏亚太市场，东南亚水果快速直达大湾区百姓餐台，来自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跨国巨头持续加码深圳，大批深圳企业赴亚太布局生产基地等等，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火热，折射出深圳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经贸合作越加紧密。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2026年 APEC 会议举办地，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多领域经贸合作，持续畅通亚太物流、贸易、产业通道，进一步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规模，深度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
4: 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深圳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形成了上下游紧密联动的产业协作格局，亚太区域的多元供给有效支撑深圳产业升级与消费市场提质，深圳与亚太之间的贸易双向奔赴清晰可感。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全市外贸总值比重接近70%。美国、澳大利亚等 APEC 其他经济体稳居深圳重要贸易伙伴行列，区域贸易互补性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累计为深圳市出口 APEC 其他经济体的相关货物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8.13万份，签证总金额超483亿元。原产地证书呢一纸黄金，正为深圳企业开拓亚太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3: 再来关注，如果要为深圳画一幅画，咁使用得最多嘅颜料必然系绿色。数据显示，深圳目前绿化覆盖总面积超10万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72%。毫无疑问，绿色系呢座城最引以为傲嘅底色。近年嚟，深圳持续推进百万树木、千园玉林、万里添绿等生态提质行动，各类公园、道路、绿地含绿量逐年攀升。截至到6月底，全市各公园累计种植树木接近110万株。此外，深圳自2019年启动的共建花园计划，更是令到出门入园、推窗见绿的美好遐想招入到现实。在住宅小区、校园、街边绿地、城市公园、城中村等多元场景，打造家门口的绿色阵地，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生动诠释住绿美家园的内涵。
4: 城市的绿色审美不单止体现在花草树木上，更是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去。在龙岗大运中心的藏风亭公厕，好像从自然中生长出来，悄然融入起伏绿地草坡。公厕主体藏于地下，仅以一道光影般的雨棚和几片轻盈的 U 型玻璃露出地面，屋顶、覆土植草和周边环境还原一体。这个只是科技赋能城市变绿的缩影。在五颜六色的城市色彩中，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都发挥着科技支撑的作用。此外，在这场不遗余力的家园扮靓行动中，离不开每位深圳人的默默付出。 在深圳，人人都参与垃圾分类，将生活垃圾中占比约50%的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精准分离，实现源头减量，大幅减少了进入末端焚烧设施的其他垃圾处理量。同时经分流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后的生活垃圾全量焚烧零填埋，资源化利用率达88.65%。

0: 歌手为你照亮远方。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7: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

0: 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6: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8: 区块链、
9: 新零售、
8: 物联网、
9: 云计算、
8: 人工智能、
9: 无人驾驶、
8: 共享经济，
9: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8: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0: 你的收听已经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数字生活的环节，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等等，如今走入任何一间的直播间，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

0: 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1: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店播，百花齐放。呢个行业正喺度经历深刻嘅结构性变革。就喺上个月，电子商务化盈利2019年施行以嚟首次大收，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嘅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2: 3、2、1，上链接，来吧。
3: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 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 10.66%。 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4: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3: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6: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数字生活。
0: 行业向新向好嘅同时，挑战亦都摆喺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依然系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咁都提醒我哋，冇规范护航嘅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嘅动能。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3: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7: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3: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8: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 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

0: 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1: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凌青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

0: 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妖露。
3: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咁同时会有乐游型靓型啊。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咧，今年假期啦吓，特别喺暑期期间咧，好多家庭出行嘅新选择就是跟住课本去旅行啦吓。
4: 嗯，其实呢个词咧而家有两种解释嘅，即系对住而家嘅小朋友嚟讲咧，就系、是、去睇下祖国当中嘅大好河山啦，喺课本当中提到嘅。但系对于我哋呢个年龄嘅咧，就是、去打卡呢、这个。教科书的封面，
3: 没错，即是我们会跟着教科书一起去发展了很多新的玩法。那这种新的玩法其实是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思考呢？稍后我们在阿莹阿靓的这个环节当中会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看法。同时今天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电影院现在是不断地升级蜕变的。其实在未来它可能会发挥住除了电影院之外更加多的功能的，譬如说文化会客厅。稍后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一起倾倾的。
4: 系啦，咁去到最后咧，会有我哋嘅暑期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啊吓。咁今日讲到嘅呢一个博物馆咧，就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喺呢一度咧，会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嘅世界珠宝珍藏，叫做琳琅啊。
3: 嗯，咁我哋稍后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具体介绍下呢次展览嘅详细情况。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探世界快讯继续会有晓露和赵宇为你主持。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近日正式揭幕的。展览汇聚了九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和新进的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和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着我们的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当中怎样焕发新的生命力。
4: 嗯，这次的展览有一大亮点，就是说它是以公众工作坊作为核心的，是鼓励大家共同参与制作。根据了解，我们发现这个城中一日的展览的灵感之一，就是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有个专题展览叫做紫禁一日清清代宫廷生活与艺术。咁啊，呢个展览咧就会系带住大家系去遵循我哋清代君主同埋后妃一日嘅呢个足迹啦，再去探索紫禁城内嘅一个生活同埋艺术。所以咧，今次大家就见到一啲参展嘅艺术家咧，就以呢一个作为一个灵感啦，喺成个展厅当中营造出一个丰富多彩嘅城市景观。等到紫禁城嘅呢个繁华嘅乐章，同我哋香港之间嘅城市脉动咧系交融共。展开了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没错啦，城中一日展览现在已经开放给我们的公众参观了，大家可以一起去到现场那里去体验一下这个在紫禁城当中一日的生活和艺术。我们介绍完香港，再来看看在广州方面亦都有一场展览，主题为南洋侨梦家乡之夜，这个是咖啡的咖，南洋文化归期，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启动仪式。最近在广州华侨博物馆是举办的。因为南洋的咖啡源自于南洋，其实都是由于华人饮食的习惯，又恰逢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是收官，广州华侨博物馆就以南洋咖啡为纽带，拉开了这一场南洋侨梦家乡之夜南洋文化季的序幕。在整个活动期间会推出多项的主题共创赛事，包括觅迹南洋骑楼天花的壁画设计大赛等等，而且都会广泛联动社会力量共建南洋文化沉浸式的体验区。另外还会举办南洋风情主题展览和相关的配套活动，给大家带来沉浸式的南洋文化之旅。
4: 嗯，同时会见回有叫做南国红豆四海乡音的这个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的。这个展就是在我们华侨博物馆那里开展啦。见回这一次的展览呢，亦都是汇聚住四家文博单位的一个馆藏精品文物，同埋我哋文家收藏家的一些个人珍藏，一共是会有120件套的藏品，

0: 提议今日南过红豆、远航、乡音寄情、二星、元歌万里、跟续、粤韵新星等等四大篇章去睇我哋粤剧从岭南本土萌芽发展，再去到海外同我哋华侨华人嘅命运交织嘅一个历史画卷。咁成个展览咧会一路持续到9月18号，同时佢亦都系免费开放噶。
1: 系啦，咁啊喺展览方面咧有咁多嘅可以睇嘅一啲文化嘅活动啦吓，咁啊大家即系成个暑期咧都相当之丰富啊。咁我哋见翻咧，其实喺今年嘅暑期咧，唔单止就话喺呢个文化方面啦吓，受到大家关注，其实咧全国嘅海洋旅游业咧，亦都系持续升温啊吓。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洋客运量同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同埋5.4%。咁啊，日前自然资源部咁啊发布咗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住海洋旅游消费潜力嘅持续释放啦，传统嘅睇海观光已经系变成咧沉浸式同埋多元化嘅海洋体验啦。咁啊，最近咧有一个系列嘅产品啦，喺青岛呢一度咧就打造咗啦。咁啊，佢系将船岸联动、海陆互动嘅呢一种海上夜游嘅产品咧，做咗一个联营体，咁用海上家嘅形式咧去打造咗一个多元沉浸式嘅消费场景嘅。咁除此之外咧，福建东山岛同埋平潭咧，亦都打造咗帆船出海、特色海上嘅休闲鱼排、风筝冲凉等等咧，多元嘅海洋旅游业态。
0: 冇错，而家其实讲到海洋旅游业咧，大家都会觉得可以玩嘅项目越嚟越多啦吓。头先讲到帆船出海啦，呢、这个鱼排嘅钓鱼啦，或者食海鲜啦，仲有各种嘅水上运动、冲浪啊、皮划艇啊等等，即系近海、中海、远海，感觉上都有人喺度玩啦。咁啊，讲到远海嘅话咧，我哋广州方面嘅成绩都唔错吓。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呢度咧，近五个月嘅累计运营航次系25个嘅。咁南沙边检站嘅邮轮进出境嘅人员咧，又系超过咗11万人次啦。呢、这个数字同比增长5%。咁啊，我国首个极地邮轮品牌亦都见到佢开启咗今年嘅首航，而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嘅试点咧，亦都系首航成功啦。咁睇翻，其实今年咧，广东方面仲有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管理办法啦，系出台咗。咁啊，出台之后咧，有第一批20几艘嘅港澳游艇咧系入境，并且系首航成功。呢、这个亦都系为我哋嘅游艇产业咧带嚟新嘅发展机遇。咁啊，再睇翻三亚方面，喺成个五一期间咧，亦都系接待咗游艇出海旅客咧系2.3万人次，游艇出海咧系4175艘次。哇！即系喺全国各地嘅海边咧，真系遍地开花啊！
1: 冇错，咁其实咧喺暑假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即系出游嘅新趋势啊！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关注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而家咧系暑期旅游高峰啊，吓咁啊，因为好快咧都要到呢个九月份啦，咁啊见到咧好多家长都在路上啦，带自己嘅仔仔女女出去玩嘅，咁啊而国内嘅多间景区咧。对门票收费的规则亦都有一啲新嘅调整啊吓，咁啊引发咗大家广泛关注，一齐嚟睇睇啦。7月31号嘅时候咧，山西五台山景区咧发布咗门票规则嘅调整方案，从8月1号开始咧，景区门票嘅有效期系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即系意思啦，喺两日之内啦，有效期内啦，你都可以重复咁样入山，而且系不限次数。
0: 嗯，冇错啦。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个地方咧，都将佢哋嘅门票啦，从一日票改成两日票，从一次票改成多次票嘅。咁啊，再早之前咧，喺陕西、山西之间嘅呢个户口簿报咧，都第一次推出咗进陕通票嘅呢个政策啦。这个咧亦都系打破咗以往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话，我究竟系睇呢个户口簿报系去到山西定系应该去陕西咧？即系呢一种。 選擇，而家唔使揀啦，你唔理係從邊度過去睇，一票係可以通嘅。
1: 有時間就兩邊都去。
0: 係啦，冇時間嘅話咧，你其實兩日之內去唔到，你就一日揀其中一邊都冇所謂嘅。
1: 咁另外咧，見到稻城亞丁景區咧，之前亦都係大家關注度好高啦，而最近亦都推出咗一系列優化整改措施，包括一個。

0: 低交通嘅服務費，咁啊同埋咧對社會車輛咧實行限流預約嘅通行等等。咁啊同時咧，從8月1日開始到10月31日咧，佢哋係向全國嘅遊客免收景區門票，同埋未來咧每年應屆中高考考生亦都係免門票嘅。所以咧而家全國嘅各旅遊景區咧都攞出自己滿滿嘅誠意啦，迎接大家啦。喺暑假即将结束之前嘅呢一波流量啊，
1: 系冇错啦。咁啊，睇翻其实今年咧，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吓，所以避暑游嘅热度系一路都持续上升嘅。睇翻而家都8月中啦，都依然有好多人喺呢个 OTA 平台上面去搜索，好似扫溪啊、漂流啊、步步啊等等呢啲关键词吓。咁啊，见翻 OTA 平台上面咧就话呢一啲关键词相关嘅旅游产品嘅预订热度咧，亦都同比增长超过70%。
0: 是啦，因为今年暑假呢确实是入伏之后啦，好多朋友就諗想要去搵一啲清凉少少嘅旅游方式。咁我见到啦，浙江、江苏、安徽、广东呢，因为拥有丰富嘅索溪资源，咁所以呢一度嘅热度呢就不断走高，其中啦安吉嘅井空里大峡谷，咁仲有呢永嘉南溪江、杭州九溪十八涧、黄山翡翠谷、宣城月亮湾等景区整体的搜索和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75%，而峡谷漂流亦都受到大家关注，譬如说有桐庐虎啸峡、有清远的古龙峡等等，这个漂流的项目热度亦都增幅明显。
1: 嗯，冇错啦，我朋友圈仲有啲人去到林芝嗰度去漂流，或者贵州去漂流吓，睇到觉得即系而家好多个景区都开发咗佢哋原先冇嘅呢个漂流项目嘅。咁除此之外，都见翻有啲地方嘅溪谷咧，都开发咗佢哋嘅探险玩法吓。例如有呢个溪降啦、菲拉达啦、跳潭啦等等。其实我有少少惊嘅呢一啲都算系非常之极限嘅运动。哇，而家都有人开发出嚟去玩啊！
0: 确实咧，即系而家大家喺这个极限运动方面的这个挑战的上限是越来越高啊。不过呢，即是安全亦都是最重要的。即是无论呢你怎样玩都好啦，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咁其次呢就可以玩得开心啦。咁讲咗咁多啦，唞唞先啦，阵间返嚟都会有乐游营靓营啊。咁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到嘅係跟着课本去旅行啊，成为咗今年家庭出行嘅一个暑期新选择啊。咁我哋稍后一起听听李恩同埋振宇嘅分享啊。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3: 乐游型靓型。
4: 人生自在叹息，梗系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5: 型靓型。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6: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系中意睇书同埋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今日咧会关注到呢个话题咧，就系一啲家庭出行嘅新趋势。咁啊，因为其实而家喺旅行嘅呢、這个。餐單當中啦，其實真係越嚟越細分嘅。咁啊，喺我哋而家節目當中傾到呢一個細分嘅垂類咧，就係、是、家庭出行嘅、親子出行啦，可能更加多係關注到嘅就係一啲課文打卡、書本同款嘅研學旅行產品嚇。課本嘅內容成為咗親子遊當中家長選擇嘅一個目的地嘅重要參考啊！其實講到呢樣嘢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諗翻起我自己細嗰陣時嘅，即係語文書入邊咧，會同大家介紹到嘅呢啲大好河山啊！嗰陣時就真係得個聽同埋得個睇嘅啫嚇，但係真係我自己所感受到嘅，即係你講到話中國地大物博，嗰陣時就算講話北京啦嚇、其實都好難先去到一次北京。
7: 咁係咁嗰陣時即係機票啊嗰啲唔係個個。买得起噶嘛？
4: 又透露年龄啦。
6: 咩？你去坐火车啊？
7: 坐火车好辛苦噶。
4: 嗰阵时真系好辛苦，真系透露年龄唔紧要啦，透露年龄都唔紧要啦。确实系嗰阵时你话坐火车去一趟北京，因为嗰阵时未有咁多高铁啊，或者坐飞机，确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奢侈嘅出行嘅交通方式嚟嘅。所以你话真系我要去一趟。屋企人都要請假，可以陪到你去先得。但係而家就因為我哋首先第一個就係交通嘅網絡相當之發達啦、我可以選擇飛機，而且又平啦。你喺啲淡季嘅時候咧，四五百蚊就可以買到一張喺廣州飛去北京嘅機票，當然未加燃油附加費啦嚇。即係你個價錢真係好抵之餘，而且去到嗰邊嘅玩嘅體驗又相當之多，所以而家就變咗係親子家庭咧，佢哋可以喺呢本書入邊咧。嗰本語文書會變成咗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清單。
7: 即係我揭到邊一頁，我就去邊度咧？個暑假
6: 即係類似嗰啲一個地圖，訂飛標訂中邊度去邊度。咁其實我會覺得咧，唔單止係親子家庭會有呢一種嘅玩法啦。點解會有咁嘅感覺呢？就係、是、我之前咪去埃及嘅，咁、我去完埃及翻嚟，亦都會時不時會睇到一啲相關嘅遊記，可能因為平台啦，即係知道你關注啊，或者係你去過就一定推送俾你。係啦，咁我就後屘發覺咧，有啲人咧就好好笑喎，即係啲係年輕人嚟嘅，因為相信一定唔係話帶小朋友，咁佢會帶住個歷史課本啦、去拍金字塔。
4: 我
6: 當時就好後悔，我哎呀咁好玩嘅，點解我冇跟住玩呢？咁樣，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就係佢哋會帶住個課本，然之後去到呢啲世界地標度，然之後再合照咁樣。
4: 係咁樣㗎，第一個咧係有人會帶住課本喺嗰度，第二個咧。啲人會留低嗰個課本喺某一個位置。
6: 咁點解咧？俾大家繼續用嚟影相啊？
4: 係啊，
6: 唔係就變留個道具喺度。
4: 唔係好似即係一個即係密室逃脫咁樣，或者係一種即係叫做劇本殺咁樣嘅感覺。即係佢一個謎題留喺呢一度，我下一個再去到嗰度嘅人就會再喺呢一個金字塔嘅周邊某一個角落頭嗰度揾到呢一本歷史課本，跟住我再影相，影完相再繼續可能留喺另外一個角落頭嗰度。
6: 所以其實佢係將個道具。留喺度俾大家一齐玩，
4: 系啊，
6: 共享道具，
7: 攞翻去啦。
4: 系啊，呢种咪就系中国嘅文化。

0: 话输出咯，我觉得，啊、即系我觉得
1: 其实好有趣咯。
0: 仲有一种情况就系有啲小朋友将个暑假作业故意留低喺嗰度，又话唔好意思。
2: 呢一招唔 work 喎，暑假作业随便买都买得到啦。
1: 妈妈会上网继续帮你买翻本新嘅。
2: 随时解决啦呢、這个。
1: 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叫做中国嘅年轻人佢哋嘅呢一种即系创意无限。
2: 系啦，我就觉得其实即系呢样嘢唔单止系话亲子又家庭可以去探讨咯，好多年轻人都会跟住呢个嚟玩咯。
1: 系因为你会将嗰啲课本留翻。翻佢喺手上，你会翻出嚟，譬如
2: 漂流课本
1: 啊，咁样系啊，金字塔咁
0: 样文化输出啦，
1: 喺嗰个金字塔前边去影张相，系啊，因为你仲有一样嘢系，我觉得佢其实有一种即系。叫做點樣呢你嘅一種歸屬感啊，因為你去到國外，佢始終係一個即係唔係自己文化土壤嘅一個、即係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咁樣。但係你喺呢個尋找嘅過程當中，嗰種驚喜，而嗰種驚喜係嚟源於自己所熟悉嘅歷史文化同埋文字。你
2: 找到自己人了，
1: 对，就找到自己人了。虽然它可能只是一个课本，它只是一个物件，但系佢依然可以提供到呢一种情绪嘅，
0: 即系有一种他乡遇故知嘅感觉啦。
1: 同埋你会系通过自己嘅努力去揾到嘅呢个故知，你嗰种即系亲密感会更加浓厚。
2: 系啦，我就系好后悔，我话点解我去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仲有咁嘅玩法，我觉得自己哇错过咗一个亿啊！真系，我就系翻嚟先发现，竟然有人咁玩，
1: 我
2: 就好印象深刻。
1: 所以呢个游戏，我觉得佢最难。得嘅就
2: 系
1: 嗰个发起人究竟系边个？
2: 系牛东侯，但系好好玩。
1: 你嗰个第一个食螃蟹嘅人可以引起呢个连锁效应，后边嘅人愿意跟随住你嘅呢一个游戏，将佢持续落去。咁呢样嘢好有趣。
0: 咁我觉得其实即系各地嘅文旅都可以考虑下喺嗰个旅游景点嗰度卖埋呢个教科书啊，大家可以。
2: 系文旅做嘅，大家可能
0: 系啦，我直接系卖呢个教科书，大家可以买嚟影相啊，或者出租呢个教科书啊。
2: 主打真实。
1: 不过即系讲翻翻嚟咧，即系我哋今日叫做话跟着课本去旅行啊，话即系其实呢一种跟着课本去旅行，一个系年青人可以跟住个课本去打卡全世界各地嘅景观啦。另外一方面咧，即系话我哋讲紧嘅系研学啦，对于亲子家庭嚟讲。他们是可以在实地的游历当中去品读这个课本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就是在这个金字塔面前，我们不单只是一个课本上面的图片，不是一段枯燥的文字，而是我真的实地实景地去感受到金字塔它带来的那种震撼感。还有呢，对于小朋友来说，亲子家庭他们在实地的游历当中去品读这种的课本，还有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其实边游边学的方式，可能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不是会有更大的收获。即如果是说回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其实在亲子家庭的这个角色上面，去讲这种所谓的研学的产品，如果是用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个主题去帮这个产品去做一个 flag 的话，是不是其实都容易捉得住这些亲子家庭他们出行的需要呢？
2: 我觉得是一段一段的咯，可能近期的
1: 热
2: 点就是这样。咁啊，无论是他会延续几耐啦，至少这个热点可以令到这个家庭一起去出发去在路途上感受到快乐。我觉得其实就O K 啦，唔好去探讨佢会延续几耐，但系至少系啊，因为本身呢啲文旅嘅热点就系一轮一轮嘅，咁呢一轮大家愿意跟住个课本去，咁佢哋有趣味性啦，又有真系为小朋友获得一啲实际嘅知识啦，同埋亦都有实践过，同埋一家人开开心心其乐融融咁样去玩咗一圈，已经我觉得几好咯。
1: 我觉得好有趣嘅 point 系在于，即系其实课本唔系而家先出现噶，
2: 所以咪就系呢个热点咪近期興起
1: 嘅，點解會突然間出現咗呢樣嘢？即包括你啱啱所講嘅，攞住個課本去到埃及，跟住而家有咁多親子市場上面嘅一啲親子家庭或者係旅行社，佢哋會發掘呢一個即跟著課本去旅行，因為見到咧係以課文啦、以古詩詞啦作為核心嘅研學線路咧，近期成為咗一個好大嘅黑馬嘅。即唔知阿鎮宇有冇觀察到呢個情況，同埋你會唔會發現點解會出現咁樣嘅情況？
0: 咁我覺得呢種都係文旅營銷嘅一種手段咯，佢要揾一個題材出嚟咯，係嘛？即我最驚就係有啲家長會唔會話？我哋去完邊度，你寫翻個2000字作文出嚟，係啦。咁個小朋友就冇快樂。
1: 不過你講到呢樣嘢，我想插一句咧，就會有一個反轉嘅邏輯咧。你啱啱就話我旅遊完咗，我會得到點樣嘅收穫啊嘛？跟住你會見到而家其實國內有啲嘅景區咧，佢哋係反翻轉頭，就係我先對呢一個景區有了解，跟住再嚟玩。咩意思就係有啲景區咧，譬如話好似黃鹤樓，我唔確認啊嚇。 唔係佢會有一啲詩句嘅、嗯。如果你可以背得落我呢個
0: 門票可以打折，
1: 門票可以免費。
2: 以前就有㗎啦，呢啲玩法。

0: 有一啲嘅外国人咧，就好犀利，可以背晒所有嘅呢啲诗。
1: 佢都值得嘅。
0: 跟住去到嗰度免费打卡各种唔同嘅。
1: 抵佢免费咯，抵佢免费，佢值得拥有啊！
0: 即系呢种其实都系一个反向嘅操作啊！即系你先了解一下我景区，你先好嚟玩，而且我可以俾你免费嘅优惠咁样。
2: 我觉得特别呢一种嘅玩法咧，其实都几容易喺网络上出圈咯。啊，特别我都见过好多唔同嘅一啲视频去拍啦，包括有一个香港嘅女仔，佢就系喺内地一个景区，亦系佢用粤语去背咗呢一个岳阳楼记，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好似系岳阳楼记出嚟啊。于是就当时亦喺网上系呢条影片系爆红嘅。
0: 嗯，总言之就系呢一种市场嘅玩法，而家系越嚟越多啊吓。不过咧，即系我觉得最好嘅一样嘢就话，你会发现当下个文旅市场真系好蓬勃。呢种蓬勃就系喺我哋啱啱所讲嘅呢种多元嘅玩法当中不断咁样出现嘅，同埋见到而家瞄准住咁样嘅一个市场嘅趋势啦，包括旅行社其实都推出咗好多个课本主题嘅研学专线，按照唔同年级嘅课文去规划行程，呢样嘢真系犀利。嗱，你有一年级嘅小朋友可能去嘅地方会即系简单啲嘅，譬如话我去大北京咁样吓，去睇睇
2: 北京天安门，
0: 我去北京天安门，哇！近期我啱好出差去咗一趟北京咧。哇！北京天安門真係相當之熱門。我可能因為之前我諗先，我對上一次去北京應該係兩年前，因為我記得好似舊年我冇去北京，我前年去咗一趟北京出差。咁跟住我今年去北京咧，哇！凌晨2:20刷即係各種社交媒體嘅直播啊，開始去排隊啊，
1: 等星期啊嘛，
0: 等星期啊。真係哇！啲大部隊啊，旅行團一團接一團咁樣絡役不絕，真係要用絡役不絕呢個詞，係向天安門嘅方向奔赴而去，而且係四面八方奔赴而去，因為天安門佢周邊咧會有東南西北噶嘛，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都會有唔同嘅旅行團奔赴而去睇星旗。
1: 嗱，我有個問題，因為我睇星旗都好細個嘅時候啦，咁亦都雖然都好多次去北京啦，近幾年，但係我真係冇關注到嚇。咁我又好好奇啦，你見到嘅嗰啲一直往天安門行去嘅啲隊伍咧，外國人多咧定係中國人多？
0: 中國人多。
1: 咁所以其實係一種好好嘅愛國主義教育。我相信你感受完星旗呢個咧，內心一定多多少少一定都會有唔同嘅感受啦，所以我就好奇咯。咁啊，因為我自己嘅呢個睇星旗真係已經好耐好耐啦。咁我覺得，
0: 因為
1: 即係一生人一次係啦，我就話啦，一生人一次咧應該係。值得去感受一下，
0: 而且就算你冇留低任何影像记录，因为我突然间谂起我上次去睇星旗，应该系2009年嗰阵时嘅事啦。但
1: 你都系大个啦，我系仲细个，好细个。
0: 但我嗰阵时，我亦都冇留低任何影像嘅资料。不过就你依然会清晰咁样记得，即系红旗跟住太阳升起嗰一刻，你内心嗰种兴奋同埋激动嘅心情，即系你嗰种自豪感就真系由而生。
1: 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咯。
0: 所以如果你要翻到我哋啱啱讲话跟着课本去旅行，好适合。即系譬如话你真系一年级嘅课本上面肯定会讲，当然我唔知而家嘅，因为我自己冇小朋友吓，我唔知而家小朋友佢哋一年级会唔会学呢样嘢，但可能会有即系类似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唔同嘅呢种年级嘅课文入边会有唔同嘅内容，咁可能。是不是亦都會俾旅行社佢哋去開發自己旅行產品帶嚟點樣嘅啟發呢？正如
2: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少少難，因為你一本課本裏面咧有好多篇文章，咁你咁多個景點，你冇理由去一個即係淨係去一個景點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更多可能係一個營銷嗰個景點嘅一個噱頭咯，即係譬如話嗱，你睇下嗱，我哋呢一個景點啊都入選咗呢個中學啊、小學啊邊一篇課文嘅咁樣，咁令到即係大家嚟呢個地方嘅時候會多咗一個附加值咯。但係你話係唔係真係我成本書可以去齊咧？我覺得呢樣嘢就
1: 唔
2: 係太
1: 可能
2: 啦。
0: 不旅行社嗰啲產品策劃師佢哋可能可以跟住呢一個課本去揾下思路嘅。
1: 呢啲一啲都唔難啦。嗱，你諗下入得課本嘅，一定係好有代表性啦，好有意義啦。無論是話歷史意義定係現實意義啦，同埋本身就係佢可能喺我哋整個國家發展上有舉足輕重嘅一個地位啦，又或者係里程碑式嘅意義啦，即其實所以呢啲嘅地方本身可能已經就係旅遊熱點，佢本身。 即係係存在同埋係被大眾熟悉嘅，只不過佢用呢一個噱頭又好，或者賣點好，將佢串聯起身而已。所以我覺得對於線路設計嚟講，唔會係一件難事咯。佢唔係從零到一去開發一個新景點，佢只不過係將大家都已經熟悉嘅景點。

0: 用呢、這、一个诶，唔好话营销啦，用呢、這、一个诶、主题将佢串联起身咯。
1: 即系我觉得有少少似就系，譬如话人民币上面都有唔同嘅地方嘅景点，咁、有啲人就去到嗰个地方，咁咪会攞张人民币出嚟一齐
2: 打张相。
0: 系啦，
1: 你唔会
0: 桂林啦，
1: 你唔会去策划一条人民币旅游专线噶嘛？
2: 但系确实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话，跟住课本去旅行咧，喺近段时间吓系成为咗一个咧，即系市场出行嘅一个即系热门嘅话题吓。咁、究竟为成个研学市场带嚟咗点样嘅变化？又或者对于文旅嘅融合嚟讲，会起到点样嘅一个推动嘅作用咧？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倾倾呢个话题啊！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5: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叹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10: 同我哋一齐，
9: 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4: 落油迎靓迎。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0: 迎靓迎，
2: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系啦，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倾到嘅话题咧就系跟着课本去旅行啊，成为咗近段时间家庭出行嘅一个新选择嘅嗱，标注住咧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嘅旅行产品啦，即系近段时间嘅呢个关注度真系相当之高啊吓，咁啊唔少嘅课本内容成为咗亲子由家长嘅一个选择目的地嘅重要参。咁我哋咧即系小朋友啊，用脚步去丈量更加多嘅课本嘅地标啦，相信可能呢个知识啊吓喺行走当中咧就会有更好嘅呢个收获嘅。咁啊，即系其实讲翻翻嚟啦，家长嘅角度对呢啲产品有住点样嘅要求？即系呢一种嘅产品嘅出现，系咪其实都会同当下嘅家长佢哋对于产品嘅要求都会有相应嘅呢个关系呢？即其實就係話佢哋嘅需求更高啦，一定要同我當下嘅呢個小朋友教育要結合，因為你知咧，而家家長都好卷嘅，佢哋喺度諗緊辦法嗱，我呢啲課本點樣可以用更好嘅方式令到我個仔仔女女好好咁樣消化咗佢咧？跟住課本去旅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喎。
1: 我覺得去旅遊咧，其實唔應該係一種即係好功利化嘅諗法，即係你咁就諗住，我去完黃鶴樓，咁所以呢一個考黃鶴樓呢首詩嘅時候就會成績高啲，我覺得呢個唔係好現實，而且通常佢學完呢本書，你再去旅遊嘅時候，其實分分鐘已經考完試啦，係嘛？
0: 即係唔應該帶住太多嘅教育意義去評價呢件事，我覺得係真係噶。即係嗱，你唔似係學校組織嘅春遊秋遊，嗰啲係研學啦。咁啊，其實你可以將啲教育意義賦予喺學校組織嘅活動中。咁如果係爸爸媽媽帶住咧，我覺得佢開心緊要啲咯。
1: 唔係，我覺得
2: 你哋係一個即係有良心嘅爸爸媽媽。
0: 唔係，係啊，同埋即係我唔会话拣话哇课本边个应该去，而系小朋友中意去边度，佢感兴趣。我觉得呢个会重要好多。
1: 我觉得可能系反过嚟咯，小朋友学完某一本课本嘅时候，某一篇文章嘅时候，佢对嗰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刻嘅，可能
0: 小朋友嘅兴趣更加。
2: 小朋友应该好难对某篇文章。
1: 唔系啊，我仔女话：喂，爸爸，我哋近排学到火星啊，不如我哋考虑下有冇机会啊？
0: 系咯，有时唔单止系课本嘅小朋友嘅话，佢会睇课外书，佢或者佢一二年级嘅时候，佢可以睇动画版嘅《三国》啊、《水浒》啊、《西游记》啊，咁佢激发咗嘅兴趣，佢愿意。我觉得呢个说话应该叫跟住书本去旅游，而唔系跟住课本去旅游。

0: 即係其實佢睇嘅哪怕係課外書，激發咗佢嘅一啲興趣同一啲好奇，佢願意帶住書本接收到嘅知識踏上路途，去一個實地睇下，呢樣嘢已經好好啦，唔一定係局限於課本咯。佢從書本上接收到嘅知識，令到佢啟發咗一種好奇心，去願意去在路上。去發掘、去感受呢樣嘢已經好好啦，即係我會鼓勵呢一種，而唔係話淨係話局限於課本呢個關鍵詞咯。
1: 其實啱啱我都好想講就係話，即係課本究竟佢對於小朋友嘅意義，當然佢上課嘅時候一定要有課本啦。但係呢個課本除咗上課嘅意義之外，仲會有乜嘢嘅意義？而即係點解一定要話跟住課本去旅行？我覺得即係李欣好好就回答咗呢個問題。其實如果將課本換成書本咧，佢嗰個意義就會更加重要。同埋可能跟住書本去旅行，亦都係一種文旅深度融合嘅一個重要標誌。點解？即係你其實你會發現跟住書本去旅行，佢可以有好豐富嘅一啲旅遊產品嘅設計，因為你書本入邊嘅內容係好豐富、好多元嘅，所以即係應該要點樣去滿足翻青少年呢一種多樣化或者品質化需求嘅一啲產品咧？呢、這個其實對於旅行社嚟講，你哋有啲點樣嘅睇法咧？
0: 我覺得一定都係要關切翻小朋友真正嘅興趣，唔係家長嘅興趣，又或者係家長覺得你喜歡。
1: 但小朋友好難對自己有興趣呢樣嘢，
0: 好多小朋友會中意去兵馬俑，咁你就問佢有冇興趣咯？佢中唔中意咧？即係我會覺得小朋友
1: 其實冇乜所謂，我可以玩遊戲就 OK。
0: 咁啊，當然得啦。對於家長嚟講，係啊，咁啊，對於家長嚟講，你首先就係要
1: 培養佢
0: 走出呢一個户外，要令到佢感受世界、認識世界。咁如果你講遊戲，已經呢個話題已經係終結㗎啦。咁一定就係唔想佢淨係困喺屋企玩遊戲，家長先會願意去花心思去諗下點樣令到帶小朋友出行嘅呢一趟旅程會更加有意義。即係除咗等佢開心之外，開心係第一嘅。咁開心之餘，如果佢仲可以收穫到一啲知識，無論係愛國主義情懷啦，定係對祖國大好河山嘅認可啦，又或者係民族自由，其實呢啲都係一種。bonus， 你唔好将佢作为一个目的去做，而系即系话你喺享受快乐嘅同时，额外获得呢啲，咁本身已经系赚咗啦。即系我觉得用呢种思想去设计咁嘅行程会。更加合理啲咯，
1: 同埋呢種設計可能係家長你自己要先有諗
0: 法，冇錯，唔係，所以我就話你
1: 唔係話你將呢樣嘢全部交曬俾其他人去旅行社，
0: 同埋你真係我會覺得小朋友嘅喜好係第一位嘅，即係佢哋嘅，仲因為佢話人哋已經讀完成個學期好辛苦㗎啦，寒暑假仲要係，哇，爹哋媽咪又要我去學嘢咁樣去玩啊，咁可能人哋就話
2: 太沉重
0: 啦，唔去啦。
2: 唔係，其實學嘢係可以啦，個關鍵就係即係唔係為咗考試咁樣去學咯，同埋呢種學係喺即係。寓教于乐咯，系嘛？即系人哋成日都讲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两样嘢其实唔系冲突，而系相互相成嘅一样嘢嚟嘅，系嘛？咁我觉得你睇咗书，你可以理解理论嘅知识、历史。你去到当地，你可以真正咁样去体验当地嘅呢种文化、民情啊。美食啊，了解到呢個世界好大嘅，唔係話淨係你自己局限就喺嗰個一個咁樣嘅地方，係嘛？人哋有各種嘅生活嘅方式，各種唔同嘅氣候，各種唔同嘅地形，有啲嘢你真係要親身去感受，你先能夠知道嘅。否則嘅話，你書上去講一萬字，其實你都係未必能夠深刻咁理解到。
1: 嗱，你哋係主動性比較強嘅爸爸媽媽啦，但如果係有啲主觀能動性冇咁強嘅嗰啲爸爸媽媽，佢哋可能係習慣於，或者佢哋亦都冇咁多時間同埋咁多。精力吓，你哋系属于高精力人群啦。啲低精力人群，佢哋就想将呢样嘢交俾一啲专业嘅人去做嘅话，咁对于佢哋嚟讲，可能旅行社系一个比较好嘅参考。咁、如果系你企喺咁样嘅角度嘅话，去俾呢一个旅行社提出建议嘅话，咁旅行社应该要点样去包装呢一种嘅产品，先可以更好咁满足到你哋啱啱所提出嘅呢一种嘅需求呢？
0: 在我睇嚟，我始终观点好统一嘅就系、是小朋友中意系第一嘅。咁、旅行社
1: 带埋小朋友一齐去问咁，
0: 冇错啊。又或者你将啲线路系啦，将啲线路俾小朋友睇，佢边个更感兴趣？即系我觉得冇错，俾佢有选择权，佢真正喜欢嘅出发，咁同埋佢喺路上嘅收获，亦都会系更多。无论佢收获嘅系欢乐啊，定系所谓嘅知识咯。咁、我觉得一定唔系话家长觉得你喜欢，而系真系俾小朋友有选择权。
1: 其实
0: 上咗小学嘅小朋友已经有自主意识噶啦、你完全可以俾佢睇嗱，我哋好忙，我哋冇办法亲自设计线路，但系咧我哋揾咗呢间旅行社，有呢几条线路，你睇下边几个你更加感兴趣。其实咁样嘅一种俾佢觉得自己有自主权嘅选择，咁样嘅出发，我会觉得佢哋会更加开心，同埋亦都会更加有。

0: 收获咯，你既然已经爸爸妈妈已经系勉强咗策划线路啊，做选择嘅呢啲啦，咁其实你都轻松好多，你都开心啦、啊，系、嘛？
1: 我自己嘅体验嚟讲，我觉得反而即系小朋友个冇咩点提出呢方面嘅要求咯，佢反而就会觉得哇，有得去玩，佢就
2: 已经 OK 啦，
1: 系已经好开心啦，已经系有去唔同嘅国家或者唔同嘅地方去旅游，系啊，咁我觉得关键系你带到佢当地嘅时候，你同佢点去解？

0: 講咧，你會見到而家確實研學市場咧係好有活力嘅，因為我哋講緊嘅而家可能會有跟著書本去旅行下，下年咧又唔知跟住乜嘢啦，跟住旅行搭子去旅行，又或者我跟住係啦，跟住我哋探世界一齊去旅行啦。即係總言之，你會發現源源不斷嘅呢一種新嘅主題玩法不斷咁樣出現，其實就象徵住成個市場嘅呢種蓬勃嘅發展，同埋當下嘅遊客對於呢啲品質化嘅產品嘅需求係越嚟越多元嘅。咁我哋都期待咧呢個市場可以更加豐富啦，俾我哋更好嘅體驗㗎嚇。咁嚟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去到尾聲時刻㗎啦嚇。提醒翻大家啦，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迎靚影，
0: 我係主持人澤宇，
2: 我係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係中意讀書寫作嘅盧振宇。
0: 下星期再見，拜拜。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到电影院啦吓。其实而家去电影院，你究竟系为乜嘢咧？会为一场电影嘅，但可能亦都唔单止系一场电影啊吓，因为咧可能会喺呢一度有社交啦。有研學啦，有文化嘅體驗啦，更加似係一個城市嘅文化會客廳啊！
2: 咁樣，因為見到其實好似喺北京啊，或者係上海一啲地方啦，都有啲我覺得係被重新定義嘅電影院嘅業態出嚟。你話佢只係一個傳統嘅電影院吧，好似佢亦都 OK 嘅，因為佢真係可以去睇電影嘅。但係咧，佢又不止電影院，因為咧佢會喺佢嘅周邊啦，包括佢嘅嗰個叫做放映廳出邊啦，甚至係呢一個等候區嘅地方啦，會有一啲裝置令到你去到之前即係睇片之前就可以同一啲相關嘅 IP 去合照啊，又或者係沉浸式咁樣去戴上呢個 VR 眼鏡去玩一下相關嘅呢啲開發出嚟嘅遊戲啊等等，即係其實會有越嚟越多嘅項目咧，就已經喺電影院入邊即係有佢哋嘅一種新嘅存在方式啦。
0: 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多元咧，確實係從各方面啦嚇嚟睇一下。而家電影院佢哋確實個業態嘅豐富程度係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我印象當中咧，前幾年我哋都仲喺度講緊就話電影院可能一方面係睇電影啦，第二方面佢就會有一種社交嘅屬性，嗰種社交嘅屬性就在於佢可能會有一啲細房啊，即係佢哋會做成一啲嘅主題訂製房，咁我可能有一個咧好細嘅房間，咁可以係一個好似唱 K 咁樣嘅房間，跟住大家自己朋友一齊喺入面去睇戲，咁入面有一啲戲呢你係可以選擇嘅。咁但係呢而家就話唔單止係話只有呢一種社交嘅屬性，而係會有更多包括有電影啊、有直播啊、有沉浸式嘅體驗啊，甚至乎可能仲有一啲嘅娛樂嘅項目啊。因為而家有一啲電影院佢自己本身有呢一種大嘅幕牆啊，所以佢其實嗰啲數字嘅技術運用呢會比較發達。咁佢哋唔單止就話有一個電影廳喺旁邊呢，仲有啲 VR 實景嘅嗰啲體驗廳，你一方面可以睇一啲嘅預告片，另外一方面亦都會有啲 VR 嘅遊戲可以喺嗰度睇。

0: 所以即係成個業態改造之後，佢個利用率更高，咁大家過嚟嘅一個接受程度都越高。咁我喺呢個電影院唔單止就話我可以睇嗰兩個鐘，而係話我可以放成個下晝喺呢度玩成日嚇，都唔出奇嘅。
1: 嗯，冇錯啦，即係其實原先可能佢更加之重要嘅一個收入就喺佢嘅電影票嗰方面啦。咁而家咧，佢其實係利用咗佢嘅硬件嘅優勢啦，去提供好多例如俾企業去團建啊，又或者係大家一齊約出去玩啊、聚會啊咁樣一個場所。因為諗下，即係喺個咁大嘅幕場同埋一個咁好嘅呢個音響效果之下，其實你可以去放映好多可能你平時喺家庭影院或者話其他普通嘅呢一啲，即係我哋有陣時會約出去一齊，好似咩電競嘅酒店等等啲地方冇辦法去實現嘅，咁可能我哋搬去電影院嗰度一齊去睇一場電競比賽，又或者去睇一場呢一個足球比賽，又或者係一齊去睇一個我哋即係企業方面嘅一啲板場叫做小型嘅團建，有好多好多新嘅玩法，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喺電影院嗰度去實現啦。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見到啦，即係好多嘅電影院啦，佢會去擺一啲比較新嘅一啲根本唔需要好多人去維護嘅呢啲叫做遊戲裝備，例如你去睇之前嘅有部好熱嘅呢個賽車嘅可能一二三部曲嘅嗰個電影咧，咁有啲電影院入面佢其實就即係出面擺咗一個賽車嘅遊戲廳，佢嘅投入並唔係好高，但係咧就好吸引小朋友，就一日過嚟玩幾次，佢其實唔一定再去睇嗰部電影噶啦。又或者某部動畫片啦，佢其實亦都可以係因為佢係我哋國產嘅動畫片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好多故事性啦。咁啊，我哋個 IP 亦都係自己嘅版權啦，咁所以咧亦都係攞到嗰個版權之後，就開發相關嗰啲探險嘅遊戲啊，等到小朋友就喺出邊玩，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可能你睇一場戲，你帶嚟嘅係一次嘅收入，但係你有個咁樣嘅項目喺出邊咧，小朋友真係日日嚟啊！
0: 所以講到影院多元化內容嘅呢一種選擇咧，其實而家係不斷咁樣大開腦洞啊，甚至乎咧，我哋見到而家有一啲嘅電影院咧，即係將佢係變成咗一個舞台表演 show 添啊！我之前咧就睇過好多嘅 talk show 啦，其實一啲 talk show 咧，佢哋都是在这些电影院里面去进行的，因为本身那个电影院呢，我们不单止是说前面一块银幕，因为那个电影院呢本身它前面都有一块的舞台的，一些小型的演出啦，或者一些亲子类的那些剧情的演出，其实都可以在电影院里面去进行，即是变了呢，即是它那个准入的门槛会比我譬如说专门去租一个剧院要轻巧很多，但是对于影院来讲它又多了一个营收的方式，所以再加上呢，即是现在很多的电影院呢，它们又做一些的餐饮啦，同埋佢哋嘅有啲團購咧都做得好犀利啊！即係我哋如果係買張電影票，跟住一齊咧再買一個即係爆谷啊，或者一啲文創雪糕啊，咁其實大家都會有更加樂意喺嗰、那個即係電影院入面消費，包括係餐飲方面嘅一啲可能性。我就會咁樣，即係譬如話我有陣時睇電影咧，確實係趕場啊，可能一落班之後咧就時間本身比較遲啦，咁又冇時間食飯，咁點算咧？電影院其實係可以俾到大家呢一啲，佢做一啲簡單嘅錄下嗰啲叫做車仔面啊，或者魚蛋啊，跟住攞一杯可樂啊，再加爆谷啊咁樣，其實你一邊睇一邊食。嗰、那個過程都好享受嘅感覺咯。
1: 嗯，同埋咧，其實我仲會發現都唔算新嘅一種方式啦，就係你坐嘅嗰張凳啦，佢會變成按摩椅啦。咁樣其實嗰個按摩椅都幾收得錢嘅。
0: 同埋關鍵係嗰張按摩椅咧，你坐上去啦，佢會俾你體驗五分鐘。跟住咧，如果人冇咁多嘅話咧，我就可以將張按摩椅我都坐一坐。
1: 原嚟你係咁噶。
0: 早啲去嘅話，提前十分鐘你可以坐兩次。開場咗之後咧，旁邊冇人嘅話，你可以一路坐過去。你嗰排嘅嗰啲按摩椅，
1: 好啦，我系每次坐完嗰五分钟我就数码俾钱噶啦，下次我会学到噶啦。
0: 因为你每一张凳都可以俾你体验下嘛。
1: 哎呀，我而家其实唔单止即系打开脑洞嘅，唔单止系电影院，仲有观众吓，观众都应该打开下自己嘅脑洞嘅。咁其实咧，仲会见到即系作为家长嚟讲咧，都留意到有啲电影院啦，开始开啲研学嘅项目啦。其实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因为小朋友对于电影点样放映啦，包括对于电影史啦。佢其實係非常之好奇嘅，如果可以參觀一下嗰、那個放映室，以前究竟係點樣嘅咧？而家又係點樣嘅咧？以前好似係攞嗰啲成卷嘅，好似皮帶咁樣放嘅，咁而家個技術係點樣先進咧？那個機器點樣去進化啦？我相信有越嚟越多嘅小朋友都係對呢一方面感興趣嘅。
0: 冇錯，關鍵咧就係話而家院線咧，而家都越嚟越多嘅呢啲優質資源啦。咁啊，其實充分咁樣去激活翻呢一啲電影院入邊嘅場地資源啦，係可以令到實體嘅空間咧有更加多 多元發展的潛力的。亦都有專家就建議就話影院

0: 确实要不断咁样去转型啊吓，咁但系一方面系要坚守翻自己放映嘅呢个核心主题咧，另外一方面咧就话建立一个全标准化嘅运营管理嘅体系，推动翻多元文化体验嘅项目咯，可以常态化咁样落地运营啊。
1: 嗯，冇错啦，首先就系你一定要放映好你嘅电影先，咁啊喺其他嘅限制时间段咧，就开发多啲嘅消费业态吓，就将大家都留住喺电影院，唔单止系一次消费，而系多次消费嘅。
0: 冇错。
1: 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呢一个环节嘅 topic 咧，就系时候要同大家告一段落啦。咁啊，睇下翻嚟咧，会有我哋嘅博览湾区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我哋暑期嘅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解翻呢一度嘅呢一场展览啊吓，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啊吓，咁啊今次嘅展览咧亦都标志住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个以珠宝珍藏作为主题嘅国际巡回展览咧，就从香港开始啦。
1: 嗯，冇错啦。其实讲到呢一个世界珠宝珍藏咧，即系好似我哋省博以前都有某个皇室珠宝珍藏嘅展览咧，亦都系一票难求嘅。所以见翻今次咧，亦都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呢一度嘅珍藏，亦都喺香港嘅展出咧，亦都非常之值得期待。呢个系香港第一个以广阔嘅视野去呈现珠宝同埋饰物文化史嘅一个展览嚟嘅。咁啊，佢嘅呈现咧，亦都系横跨咗五大洲啦。涵盖咗公元前2000年一路去到而家我哋21世纪近4000年嘅一个璀璨嘅首饰史啦。重点咧亦都会去呈现珠宝作为艺术同埋文化媒介嘅一个重要性。咁啊，佢会有200件第一次喺香港亮相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嘅珍藏。咁同时亦都会展出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当中收藏嘅一啲珍品啦，以及仲有去到千灯室嗰度收藏借出嘅一个重点嘅展品。咁成个展览咧就系从我哋4月15号就开始噶啦，一路去到10月19号啊。
0: 系啦，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从开幕以嚟咧就成功举办咗多项以珠宝时尚同埋纺织品啦为主题嘅展览，而且系建立咗咧极具特色嘅中国金器同埋纺织品嘅馆藏。咁而为咗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珠宝同埋时尚之都嘅地位，喺琳琅展览之前咧，其实博物馆已经推出过咧多个广受好评嘅展览嘅，包括有2023年嘅百样玲珑嘅一个女性展啦，以及系金章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藏古代金器啦，仲有2024年嘅法国时尚展啦，以及系2025年嘅丝绸中国展啦等等啊吓，即其实呢一啲嘅展览咧，都系彰显咗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对于我哋中国文化嘅呢一种咧，即系传承咧，以及系对国际文化嘅呢一种关注啊吓。
1: 嗯，今次嘅琳琅展咧就分成5个主题单元嘅，每个单元都系聚焦翻珠宝唔同嘅面向，令到大家可以欣赏嚟自于唔同文化同埋地域嘅人，自古以嚟点样系用呢啲首饰从头到脚去点缀我哋嘅身体，以饰物展览去展示我哋嘅信仰啦，同埋身份地位咧，同埋审美啊。
0: 冇错啦，咁啊喺第一个单元珠宝与身体当中咧，就会展示啊珠宝作为同人体曲线最亲密嘅一种艺术嘅形式，点样系同身体对话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翻呢一啲嘅展品啦吓，可以去到现场啦，去一方面系睇，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博物馆推出嘅深度语音嘅导赏啊吓，会有一啲展览嘅策展人啦，用声音精选同埋亲自介绍咧呢一啲珠宝内外嘅故事嘅。咁我哋咧亦都希望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可以去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一齐去睇翻呢一场啦艺术博览展啊。
1: 嗯，冇错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全部内容啦。提醒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会有我哋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咁另外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嘅节目，咁可以入到央视频客户端里面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呢谈股论金，都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喺评论区留言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每个日嘅晏昼4点到5点呢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

0: 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内地与香港如何协同共创15+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1: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会请到嘉宾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如果有投资方面的问题，敬请在评论区留言。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市场，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 3946.68 点，涨幅 0.32%， 深证成指收报 14414.43 点，涨幅 1.09%， 创业板指收报 3602.08 点，涨幅 1.49%，科创综指收报 2019.77 点，涨幅 1.51%。 盘面上呢，今天我们看到了青蒿素、房地产、光纤、通信设备等方向呢涨幅居前，油气、煤炭等方向跌幅居前。
1: 再关注港股啦，咁啊见到咧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全年都系维持一个低位嘅运行嘅，咁啊见到恒指咧报收喺25401点啊，下跌250点，跌幅系0.98%。国企指数啦系8433点，下跌咧95点，跌幅1.11%。咁而恒生科技指数啦系4769点，下跌咗54点，跌幅系1.13%嘅。猛望今日港股嘅成交啦系2083亿，咁啊缩量咧都系较为之明显。咁啊南下资金今日净卖出咧有28.77亿港元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3791.85点，跌幅0.3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45点，跌幅0.60%；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20点，跌幅0.32%。
1: 再关注咧，就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啦系报10825点啊，跌0.17%；德国 DAX 指数啦系报紧26436点吓，咁啊系升0.17%嘅。法国 CAC 指数咧系8693点，跌0.25%。咁啊，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听入到我哋嘅第一个板块啦，财智湾区。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1: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系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嘅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0: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1: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6: 主持人好。
1: 看到今次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推出了五大协同十大举措，首先想你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核心亮点呢？
6: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今次从这个单项的开放变成了机制的建设。咁過去幾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係一事一議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寬呢個滬深港通嘅 ETF 嘅合資格嘅範圍啊，將呢個 REITF 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啊，每一條都係有用嘅。但係好多呢個係彼此之間係冇統一嘅框架嘅。呢一次咧係將功能、產品、生態、監管、治理五個協同方向，再喺每個方向底下咧， 落具體嘅。

0: 措施，例如从一级市场嘅融资啊，二级市场嘅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嘅机构、专业嘅人嘅人才，一直到全球规则嘅嘅制定，呢、這个意味着未来五年嘅开放咧，系唔单止依赖某一次政策嘅窗口嘅，而家系有咗常态化嘅推进嘅机制嘅。第二个唔同咧，就系今次系双向嘅。以前我哋见到都系讲内地企业点样去赴港嚟上市，今次同时系讲咗支持呢个优质嘅港股嘅公司到内地去上市，系支持香港企业到内地去嚟做发债。第三个唔同就系发展同安全系一定系放喺一齐嚟讲嘅。咁开放嘅呢个嘅举措啊，跨境资金嘅流动风险嘅监察、信息共享嘅呢个嘅机制系同一次发布出嚟，呢啲唔系事后再嚟补嘅。咁我自己觉得比较系喺呢个时候，例如我哋之前知道嘅喺五年期嘅离岸人民币嘅呢个国际期货同一天喺港交所嚟做挂牌嘅，咁监管嘅表态同埋产品嘅落地系同步嘅，呢啲都讲明咗而家框架系准备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系之前嗰啲见到先表态再研究。对于市场嘅预期嚟讲嘅话咧，呢啲确定性本身嘅价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条单独嘅措施要少啦。
1: 嗯，好，刚才呢，冯主任呢也介绍到了这一次的变化哈，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呢，从单向开放变成了机制建设哈，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一次呢是先定功能、产品、生态、监管、治理五个协同方向，再在每一个方向下面呢再落具体的举措，从一级市场融资、二级市场交易、衍生品到中介机构、专业人才，一直再到全球规则制定。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五年的开放呢不再是依赖某一次的政策窗口，而是有了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推进的机制。那还有呢不同呢，就是一个双向啊。以前我们都会讲内地企业赴港上市，那么这一次呢同时是讲也支持优质的港股到内地上市。还有的第三个不同呢，就是发展和安全呢也是放在一起讲的。安全的这个开放的举措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机制是同一次公布出来，而不是一个事后再补啊。所以这三个方向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2: 嗯，咁啊，另外咧，见到政策方面咧，继续系支持咧境内嘅企业咧赴港上市，咁同时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内上市啊，香港企业咧亦都可以到内地进行一个发债嘅。想请教冯教授啦，咁啊呢一个嘅安排咧，对于企业嘅跨境融资啦，有边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0: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况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资系超过大概2100亿港元。有87间新股嚟上市啦，这个募资额嘅同比增长系92%，咁上市嘅宗数系增长咗差唔多100%嘅，两项都系呢五年同期嘅新高，行业分布都喺度嚟做变化紧啦。咁上半年嘅话，这个主板新股入边，我哋见到嘅有信息科技啊、电信服务系占到48%嘅，咁工业材料占21%，医疗医药18%左右。例如我哋都见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谱啊，都系今年上半年喺香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话咧，咁我哋宁德时代喺香港系上年喺募资410亿港元，系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数字就表明咧，政策唔系喺度制造需求，系疏通已经早喺门口嘅呢个嘅需求。呢一批企业啱讲到，大家讲共同点，佢哋嘅研发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緊呢個海外嘅產能，做跨境並購都需要大量嘅外幣呢個嘅資金，例如寧德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香港咧可以幫佢哋解決全球資本對接產業，兩者係唔可以替代嘅關係。反過嚟睇咧，今次我哋支持呢個優質嘅港股嘅公共公司到內地去上市，都係想俾內地投資者直接分享呢啲公司嘅成長，而唔係只係通過港股通咁間接去參與啦。香港企業去內地嚟發債咧，就係將內地嘅而家成本比較低嘅人民幣資金，可以引俾呢啲有實體業務嘅港企。講到底都係俾企業按照自己嘅業務需求嚟揀市場，嚟揀幣種，嚟揀佢哋嘅投資者結構，而不是被制度安排去限制住这件事情。
1: 嗯，是的。那刚才呢，冯先生呢也说到了这一次的安排。

0: 哈，对企业跨境融资呢，也意味着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呢，2026年的上半年呢，香港的 IPO 的集资呢是大约2100亿港元，87家新股上市，募资额同比增长92%，上市宗数增长约98%。这两项呢，都是创下了近五年的同期的新高。这些数字都表明呢，政策不是在制造需求，而是在疏通已经堵在门口的需求。那么这一批的企业呢，也有一些共同点哈，就是研发的投入高。高海外客户多，建海外产能、做跨境并购都需要一定的外币的资金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支持优质的港股公司到内地上市呢，是让内地投资者可以直接分享公司的成长。那么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呢，是把内地成本比较低的人民币的资金呢，引给有实力业务的港企哈。所以说呢，让企业按自己的业务需求来选择市场、选择币种、选择投资者结构啊，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选择，不再被制度限制。
1: 咁另外都见到啦，咁措施方面都提出咧，要加强咧呢一个指数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咧人民币计价嘅期货品种同埋产业主题嘅 ETF 啊。想请教冯教授啦，呢个咧对于话全球资本咧配置中国咧会带嚟边啲嘅便利咧？
2: 呢一塊咧，我哋覺得係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為佢解決咗唔單止係唔可以買嘅問題，係買咗之後點樣管住風險嘅問題。咁我哋睇下呢個嘅歷史啦，佢呢幾年，2017年嗰陣咧，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哋見到嘅，2021年嗰陣咧，我哋見到南向通，2023年咧見到呢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咧，港交所推出咗呢個啱啱講到嘅5年期嘅離岸人民幣國債嘅期貨，呢個係全球唯一可以在離岸市場上市的中國國際期貨啦。截至今年6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的市場債券，我查一查，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的國債是有2.01万亿元，咁大的持倉，呢些之前在離岸市場是沒有標準化的場內的對沖的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些久期，只可以想其他的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張，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嚟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就係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就見到係有61亿嘅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亦佢日均都有成交49亿人民幣，同比是分別增長61%和84%，這個增速是遠遠高過我們見到整體互通的增速的。這個就說明了跨境資金呢是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不是逐個去選擇這個個股。如果我們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這些中國資產的指數的話，是可以推出產業 ETF 的。如果就是想順著這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偏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係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0: 是的，那么说到如何便利全球资本配置中国资产呢？那冯先生呢也介绍到了哈，首先呢来关注一条时间线，2017年债券通北向通，2021年南向通，2023年互换通，一直到今年的8月3号呢，港交所呢推出了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截止到今年6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万亿元，其中呢国债约2.01万亿元。那如此大的一个持仓呢，此前在离岸市场呢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场内对冲工具，海外的主权基金、养老金呢，要管九期，只能想别的办法哈。那么上市的首日成交了3755张啊，多方的这个多空双方的都是在参与其中的。另外呢，再说到了指数和 ETF 呢是另外的一半。在今年上半年呢，沪深港通的 ETF 的交易呢也是明显放大了。南向 ETF 的日均成交61亿港元，北向 ETF 的日均4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61%和84%，这个增速呢是远 远高于整体的互联互通的。这也说明呢，跨境资金呢也是越来越倾向用一篮子工具来做配置，而不是逐个的选股。那么这两地呢也是联合了编制中国资产指数，推出产业。

0: 主题 ETF 顺着这个方向来继续往下走。
1: 咁亦都见到啦吓，咁啊新嘅措施里边咧，亦都讲到啦，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咧，系以香港作为基点啊，拓展国际业务。咁啊，建设咧一流嘅投资银行嘅，同埋一啲嘅即系投资机构啦，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嗱，香港喺呢方面咧，点样帮到手咧？点样嚟帮助内地嘅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化嘅布局咧？
2: 咁香港對於呢個中資嘅機構呢個嘅價值咧，我覺得有三件事情啦：規則、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清清楚啦，係普通法系，係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券商喺香港設置公司咧，係可以用比較低嘅成本去熟悉呢個國際嘅規則，而唔係直接去歐美市場去交學費。客戶上講咧，咁香港都聚集咗全球嘅主權基金啦，例如仲有家族辦公室啊、養老嗰啲長線嘅資金啊，呢幾年係成效會見得到嘅。2025年嘅話咧，咁香港港股嘅 IPO 嘅保險人排名咧，咁中金香港係有42单啦，咁中信證券香港有33单啦，華泰金融有22单啦，即係呢啲三中一華嘅中資嘅券商是超過了40%的市場份額的。咁中證協數據就話咧，中資券商已經基本上覆蓋所有香港市場的 IPO 嘅項目啦。而外資投行咧喺保險市場入邊嘅份額咧喺度收縮少少。但我想講客觀嚟講咧，中資券商而家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嘅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國嘅券商、中資券商暫時會稍上一籌嘅。並且係如果外資券商，因為佢哋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投供流動性。但係我哋今次嘅政策咧，就係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點樣去做，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機構嘅投入。
0: 是的，那么说到了香港对中资机构的一个价值哈，那么冯先生呢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哈，比如说规则、客户还有业务链条都是非常重要的。规则上呢，香港是普通法体系，没有外汇的管制，投行、资管、衍生品的监管标准和国际主流市场呢是基本对齐的。那中资券商在这里设立子公司呢，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熟悉国际规则。那再说到客户上呢，香港呢也是聚集了全球的主权基金、家族办公室和养老长线的一个资金，那么这几年的成效呢，我们也看得见。2025年的港股 IPO 保荐人排名，中金香港42单，中信证券香港33单，华泰金融22单。那么中证协的数据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中资券商呢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香港市场的 IPO 项目。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业务链条，中资券商现在赢得的是承揽能力和对中国资产的理解啊。那么真正的国际一流的投行呢，也是把一家中国的公司，同时可以呢，卖给中东、欧洲、北美的几方的这个投资者，并且在二级市场持续提供流动性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有助于香港来助力内地金融机构的国际化。
1: 咁啊，除咗啊讲到产品啊、机构国际化，仲有其实人才啦，都喺今次新措施当中咧，非常之重视嘅。咁啊，措施里边提出啦，就话研究推动啦，香港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嘅专业人员啊，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嘅从业资格嘅。咁啊，冯教授啦吓，这个对于话啊咁啦，香港同埋内地市场呢一种嘅融合发展、协同互补啦，啲咩嘅作用咧？
2: 呢一條聽上去嘅話咧，會比較嚟技術啦，其實係好實在嘅事情。咁過去嘅話，香港嘅券商資管專業嘅人士咧，如果去內地嚟執法咧，係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諗一個做咗10几年衍生品嘅人，你仲要佢從基礎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話，咁呢個時間成本係會比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係點樣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

0: 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嘅。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資格標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隻，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機器人啊、創新藥呢啲方向，呢啲產呢啲資產嘅結構喺度做變緊咧，都係會令到呢啲可以讀懂呢啲資產嘅人更加之去稀缺。人才流動嘅話，都會帶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為我哋都知道律師、會計師、其他嗰啲估值嘅機構都會跟住呢啲業務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綠色融資嘅服務鏈條咧，會更加之完整。咁咧往來多咗啦，兩地會喺披露同風控標準上面嘅做法就會自然咁靠近。對於香港嚟講嘅話咧，都可以講係做提醒。咁香港嘅競爭力係唔單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1: 嗯。是的，那么说到香港如何以自身经验赋能绿色金融发展呢？冯先生呢也说到了，还有三个价值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标准、渠道和产品。先说到体量呢，2024年在香港安排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呢是约430亿美元，占亚洲市场的约40.5%，连续多年居亚洲第一。截止到2025年的9月份，香港的绿色及可持续基金管理资产超过1410亿美元。而标准呢是最关键的一环啊，香港呢已经是对接了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的披露准则。那么这一次呢，香港和内地联合开展气候转型披露试点，实际上也是在统一口径啊。那么再说到了渠道和产品呢，绿色资助计划补贴内地新能源储能企业来香港发债，绿债、可持续挂钩债、碳中和 ETF、绿色 REITs 呢都已经落地。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实实在在的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些实例。
2: 嗯，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绿色金融啦吓，咁啊措施当中咧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啊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吓，咁啊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咧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咧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啊？
0: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咧，啱啱呢个都讲咗啦，系咪啊？佢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啱发行嘅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债券系有430亿美金嘅，喺亚洲市场占咗40.5%，系好多年都系亚洲排第一嘅啦。咁去到2025年9月啦，咁香港嘅绿色同埋可持续基金管理系超过咗1410亿美元嘅。标准系最关键嘅一环，咁啊香港已经系完全对接咗国际嘅可持续准则嘅理事会嘅披露嘅准则。今次兩地聯合咁開展呢個氣候轉型嘅披露嘅試點咧，實質上咧係想統一呢個嘅口径啦。呢樣嘢對於若嗰啲喺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嚟講，即係我哋都知道大概有100-200間係 A 加 H 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啦，好處係唔需要再做兩套唔同嘅披露啦，之後就做一套就可以啦。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口径統一咧之後就可以做比較啦，都可以講係防范好多飘绿嘅行为啦。渠道同产品，佢呢边咧绿色资助计划咧都补贴咗内地嘅新能源储能企业嚟香港嚟发债、绿债、可持续咁挂钩呢啲债券、碳中和 ETF 同埋嗰啲绿色嘅 REITs 啦，都系完全都落地咗噶啦。我举一个嘅例子啦，喺上年11月嘅时候咧，特区政府就发行咗第三批嘅绿色数字绿色债券，规模系100亿港元。是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的发行，它超额认购12倍，这个都是全球首批在交收的环节是用人民币和港币的代币化央行的货币的数字债券。所以绿色加代币化呢，这个都是香港现在走在前面的地方。
2: 嗯，的确吓，咁啊，香港成熟嘅经验啦，对于话呢一个内地同埋香港嘅呢一个协同嘅发展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咁最后时间咧，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咁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埋香港点样样更好咁携手嚟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必须要关注嘅地方？
0: 如果系往前睇嘅话咧，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啦。一个系离岸人民币嘅产品嘅曲线啦。啱啱都提到嘅5年期嘅國際期貨，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啫。後面可唔可以將更加之多嘅期限嘅利率啊，同埋匯率產品做出嚟？ 成條嘅離岸收益率曲線可唔可以立得住？

0: 呢個決定咗境外機構願意持有幾多長久期嘅人民幣資產嘅。第二點係咧，呢個科創產融嘅閉環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港股十八 C 啦，嗰啲科企專線科科企嘅專線加埋而家 A 股嘅科創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關鍵係資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個科創產業佢入邊。第三點咧，我想補補，我嚟做補充講嘅就係黃金啦。香港今年七月份咧係啟動咗黃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結算系統嘅試運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個價格嘅代碼。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黃金交易所嘅首個離岸嘅倉庫咧就設喺嚟香港，邏輯其實同啱講到嘅國際期貨同指都係完全一樣嘅。佢香港爭嘅唔係倉儲費，係清算同埋定價嘅話語權。當然啦，而家倫敦、紐約係佔咗全球黃金嘅日均成交3%以上嘅，香港先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講句比較嚟做冷靜嘅説話，開放係提速，最先受壓嘅咧係嗰啲執業嘅質量同埋監管嘅容量。啱我哋講到上半年上市得87間嘅公司，排隊嘅仲有400多間。香港證監會佢一月咧就已經就呢個保薦人嘅資源分配係發出咗指引嘅。一個主要嘅人係只可以同時盯6宗同埋以上嘅活躍嘅項目，所以其實係有少少資源嘅不足嘅。所以我嘅判斷就係咧，總結嚟講，方向係肯定唔會變嘅。真正嘅考驗唔係在於而家推出幾多嘅新措施，係在於已經推出嗰啲可唔可以高質量咁做落地。香港最獨特嘅價值就係佢嚟自佢同內地嘅差異，點樣將呢個差異嚟管理好？怎么将这个差异来抹平是更加是有意义的。
1: 嗯，是的，说到内地和香港哈，如何携手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开放的新局面呢？那冯先生呢也说到了他关注的几条线哈，比如说，首先就是离岸人民币的一个产品的曲线，5年期国债期货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呢能不能把更多期限的利率和汇率产品做出来，整条离岸收益率曲线才能够立得住，这也决定了境外机构愿意持有多长久期的这个人民币的资产。第二呢，就是一个科创产融的闭环，科企专线加上 A 股的科创板，这些通道呢都在啊，关键还是看资金能不能真正的流到产业当中。另外呢就是黄金，香港在今年7月呢是启动了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运行，也推出了香港金价格代码，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首个离岸仓库设在香港，逻辑和国债期货起这个指数是一样的啊，那么是清算和定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在此方面呢，伦敦和纽约呢还占着全球黄金日均成交的3/4以上哈，香港呢也刚刚是起步哈。那么总体来说呢，冯先生呢也有一个判断啊，就是考验不在于还能推出多少新的措施，而是已经推出的是不是能够高质量的落地。
2: 嗱，呢次咧，证监会系聚焦五大协同啦，发布咗10大嘅举措，就构建起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系统化合作嘅4+8柱啦。咁而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香港会继续咧就拓宽呢一个包括互联互通啊，做强离岸人民币嘅市场啦，深耕科创金融，仲有咧系深化呢个绿色同全球合作嘅。咁啊，亦都继续咧依托香港联通全球嘅独特优势，令到全球资本能够分享中国产业升级的红利，都携手打造更高水平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新格局的。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之后见，拜拜。
3: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啦。下边时间咧会进入到今日嘅呢一个股市扫描咧，就系关注下市场嘅。咁啊，首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啦。咁啊，整体表现咧都系相当之积极嘅。指数方面不断咧有一个嘅震荡向上嘅。咁啊，见到啦啲嘅科技股成为市场方面嘅一个嘅主流。咁啊，创业板指啦就到收盘1.5%左近嘅升幅吓。咁啊，科创50曾经盘中一度咧都有升2%嘅。咁当然啦，尾盘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落啦。咁啊，到咗收盘，今日大市方面咧有2万亿嘅成交，不过同前期相比咧，係有一定嘅呢一個萎縮嚇。點樣睇待今日市場？

0: 比如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嘅。
1: 好，我们前进到的是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呢是延续了轮动的反弹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一个全线收红的一个态势哈。收盘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了沪指涨幅0.32%，深成指呢是涨幅1.09%哈。好，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2: 嗯，今天的这个盘面应该说是一个小幅震荡，震荡偏强的走势。那个是一个缩量的震荡，那么今天成交量呢只有21600亿，比昨天又缩了1600多亿。今天上涨的个股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它是一个震荡偏强的走势。今天有4100只左右的股票上涨，那么涨停的个股呢也有近百只。今天那个涨幅靠前的，比如说就包括像那个大消费、房地产、CPO、物业管理、存储芯片，这一类的个股呢，涨幅是居前的。
1: 嗯。
2: 那么跌幅居前呢，主要就是像一些银行啊、煤炭开采、石油化工、高股息的这一类的个股。所以今天总体的这个震荡呢，属于是一个连续上涨以后的在阻力位附近的一个偏强势的震荡。虽然昨天呢这个指数有一定的回落，但是今天这个指数迅速能够在震荡中能够持续的飘红，并且大部分股票上涨，说明这个调整是偏强势调整。也就是说这一轮的这个反弹它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呢反弹的这个天数多了，需要在阻力位附近，比如说上证的年线附近啊，它会有个这个震荡调整，但是这个震荡调整完毕以后，指数依然会有机会，向上去拓展空间。主持人，
1: 虽然今天我们看到了哈，它是一个反弹上涨的一个态势哈，但是主力的这个科技主线今天好像似乎并没有冲到最前排哈，您觉得这原因是怎样的？
2: 科技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前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急促的回调它这个就是在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回调以后，一下子呢就很难迅速的出现反转，那么会在阶段性的小反弹以后会有个修复。其实不少个股已经有20-30个点，一些强势的一些个股30多个点以上的反弹呢，其实也算是这个幅度不算小了。当然这个如果一只股票回调了50-60个点的话，那么它就要翻倍才能够涨了回去了。所以呢虽然反弹了20-30个点，但其实很多个股呢离前段时间的高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虽然我们中线看好整个科技板块未来的，比如说它的基本面甚至包括业绩，还有呢整一个我们知道整个市场的需求其实还是比较旺的。但是呢短期之内呢个股还是要一个就是急速回调以后的一个修复。所以目前在这个位置呢更多应该会以这种呢就是慢涨，就是急跌慢涨的方式逐步的去修复反弹。所以呢如果朋友们手里面有科技类个股的如果是套着的或者深套的，也不要去急那么应该说很多股票呢从中线的角度讲慢慢有机会涨回去的。那么如果低位呢就很幸运买到了科技股的朋友可以在主力位先出来，那么回调以后呢再去买都可以。科技股其实虽然感觉到反弹的这个力度不太强，但是它还是有韧劲在这里的，因为整个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特别在目前呢很多其他的板块在回升的情况下，科技股呢它就很难再像前段时间那样一枝独秀了。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房地产板块、大消费板块、早两天医药板块等等 包括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应用端方面，

0: 都在走强。那么但是市场的成交量是萎缩的，才2万亿左右，那么这么相对比较小的成交量，它不足以支持呢，就是比如说科技和消费和其他的板块一起涨，而且就是像消费类的个股，或者说房地产之类的个股，它跟这个科技股，它是会形成跷跷板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的。那所以科技股的话呢，预计哈，还是以温和上涨为主。嗯，主持人。
1: 好的，温和上涨哈。那今天啊，我们很惊喜的看到房地产板块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啊，很多个股呢是涨停了。消息面上呢，当然近期的这个好消息也不少哈，比如说，北京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一个通知，明确了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和个税呢，这个缴纳的年限由2年调整到了1年。另外呢，房地产市场的传统的旺季金九银十呢也即将到来啊，那么各地政府呢也是纷纷的提前的发力布局哈。您怎么来看近期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您觉得这一波大概会走多远呢？
0: 确实，房地产板块呢，应该说，有点这个，比如说哈，悄悄的就涨起来了，那个很多个股啊，其实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个涨幅了，有些龙头类的个股已经有20-30个点以上的涨幅了。但是呢，毕竟这个板块呢，它体量比较大，个股也比较多，所以呢，虽然有些个股呢已经涨幅比较大的，但是，整个板块哈，它还是处于刚刚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走势。房地产板块的话呢，还是受到政策的影响会比较大。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或者省份，它会有不同力度的一个这个支持房地产企业，支持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看到，像深圳，在去年前年，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力度的政策的。你看现在北京，也是能够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说的五环内那么其实呢，需要解决房子问题的呢还是不少的，一部分是要换房的，一部分是刚需的，但是呢，可能这种观望的情绪啊，它会在某些时段。其实人呢都有一种共性，就包括在股市也叫追涨杀跌，就是涨的时候大家生怕买不到，怕一涨再涨，去追高，在跌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人他是有这个资金或者能力去买的，但是呢，总觉得是不是还要调整或者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这个止跌。就不敢去下手，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平时也经常问我，那么房地产市场的话，我认为呢，在这2-3年它会是个筑底的走势，其实很多地方呢，它出现了这个，量上去了，不过价呢就没有上去，价呢还是在相对低位进行震荡，有些地方呢可能还会有小幅的回落，但也有那些呢。比如说比较好的楼盘，比如说是新盘，它出现一定价格的上涨，那么这样的情况都有。但总体来说呢，未来我是看这个市场会继续震荡筑底，价格呢比较难，上去。但是呢，经过了这2-3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调和消化。再有这个相对较大的这个回调的幅度，这个不会，有些地方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震荡回落，那么有些地方呢，应该就是下不去了，那么可能有一些相对稀缺的或者新盘，还有可能呢会有所上涨，所以呢，总的总结呢就是低位徘徊和震荡，那么有刚需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些呢，就是，比如说确实是性价比比较好的，或者已经是比较难再跌得动的这类的进行购买。那么有换房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呢，做一些置换。当然前提是呢，不要去买那种太偏的地方的，因为毕竟，有些地方它还是在走这个这个小幅的下行大家注意风险。那么对于房企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

0: 有一些房企呢已经逐步的那开始走出来了，那么有一些呢可能还是会在现金流上啊，在回款方面呢或者在贷款方面会相对比较困难，那么但这种情况呢我相信会逐步的好转啊。但是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的话，个人房地产的板块作为反弹对待就好了，就是做个波段啊，逢低做波段啊，但是呢不适合太长线的去持有。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今天 CPU 板块啊涨幅也是不错的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2026年的全国九大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服务器出货年增率预期从28%上修至近31%哈，这个绝对金额呢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
0: CPU 也好，包括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人工智能偏软件和应用端这一类都好，其实他们呢是一个这个上下游的关系啊，硬件到软件。我们看到昨天呢，上海是发布了这个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比较有力度的一个政策。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有硬件端的个股涨停，也有软件和应用端的涨停。那么其实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总体的市场的需求它一定是还是会比较旺的。那么它不会像周期股那样子呢，就是可能一个周期过去以后就会出现比较长的一个周期的调整或者回落。因为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它一定会呢就是越来越普及。不论是企业、工厂、公司和个人啊，它都会呢有一个很好的增长。当然包括你看像那个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啊，人工这个智能驾驶这一块，我们看到的还没完全放开。你包括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搜索类的应用啊等等，其实呢包括工厂的管理方面，那或者一些像文案呢，像这个影视院线动漫设计等等，其实人工智能呢它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还包括机器人，我们的一些机器人呢，它只是四肢会比较灵活，但真正的其实机器人还可以给它装一颗非常有这个高性能的一个大脑。那么它如果有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呢，那么我们想想未来这个应用它是一片很大的蓝海。所以呢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整个人工智能 CPU 也好 ，PCB 也好，软件类的也好，或者芯片半导体，都是一个呢，应该说，未来会是个有个很好的继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和潜力。那么在大家在买这类个股的时候呢，一个要注重性价比，就说呢，如果在高位的，当然现在高位的也很少了。如果是回调的比较到位的比较充分的，有业绩作为支撑的或者说在市场呢有份额能放量的这类的个股我认为呢科技类的个股未来1到2年2到3年依然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前提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业绩一定要业绩，而不是说纯粹炒这个题材的所以科技股呢，哪怕在今年我们到年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依然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只是看你怎么去选择。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人工智能偏应用端的这一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因为整个一年都在炒这个硬件软件类的个股呢，其实是炒作的力度并不大，而现在软件类的个股或者应用端的一些个股已经开始呢有业绩出来了，那么并不是纯粹的炒作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偏应用的偏软件类的个股还是会有一定的潜力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那您对下周的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目前这个反弹呢还在延续只是呢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压力位但这个压力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并不是很大。这个成交量的萎缩只是代表了在这个位置大家比较谨慎。比如说，

0: 这些，比如说买股的，他认为后面还能不能涨；没有买的呢，他可能在这个位置觉得涨了一轮，他也不好下手。那么持股等待的这些朋友，有些呢他没有资金再去做交易了，只能持股，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成交量呢，萎缩的比较厉害这种走势。但是成交量的萎缩呢，也就是预示着，其实是跌不下来的。啊，那么稍微有一些成交量进去，其实就能涨起来。所以呢，短线的这个上升趋势没有改变，预计明天或者说下周，依然会以这种进三退二、震荡上行，的这样的小趋势啊，作为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大家呢还是可以去持股等待。一个向上的拓展空间，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谈股论金嘅呢个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同你关注下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到嘉宾啦，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4: 主持你好。
3: 咁啊，见到今日港股方面咧，继续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休整吓，咁啊，全天嚟讲咧，维持一个咧低位嘅横盘震荡，不过咧，其实跌幅系相对有限啦。点样睇到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啊？
4: 其实港股来讲今天都是有个整固啦，咁就维持在25,400点上方啦，咁啊失守咗25,800点嘅。咁我觉得有几样因素啦，首先外围嗰方面嚟睇咧，美股嗰方面嚟讲系即系连续下跌嘅，咁啊地缘因素啦、原油价格啊呢啲又令到一个即系重新嘅一个就系对通胀啊或者系财金政策方面嘅一个关注啦，咁呢方面嚟睇都形成咗一定嘅跌幅嘅。咁啊其他嘅方面嚟睇，之前即系反弹嘅，例如一啲方方面投类股份啦、各方面嚟睇咧，依然系有一定嘅承压喺度嘅。咁但你话从一个盘面上嚟睇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就系话受政策支持咧，内房股今日嘅表现唔错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有啲业绩嘅蓝筹股都相对都系唔错嘅，同埋今日见到咧半导体板块嚟讲咧都有个反弹喺度嘅。咁相关 AI 板块啊、硬制造嗰方面嚟讲，同样表现都系唔错嘅。咁啊，尽管大盘有所回落啦，咁但系细节上嚟讲依然有一定嘅一个所谓值得留意嘅板块嘅。
3: 咁望返喺今日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呢，其实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啦都係有唔错嘅表现嘅。譬如见到好似Minimax 啦，今日都有接近9%嘅一个嘅升幅嘅里面嘅。咁另外呢仲见到半导体当中嘅好似华虹啦，都有7%以上嘅升幅，中心啦都升超3%嘅。咁仲有嚟自呢一个嘅建滔积层板啦，今日升幅都係有成10%以上嘅。点样睇待今日一啲嘅科技股佢哋嘅走势呢？
4: 企业本身嚟睇咧，我哋见到咧资金面嚟讲咧，重新流入相关即系啲人工智能相关上下游嘅板块啦。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首先外围嗰方面嚟睇咧，尽管见到嗰个即系地缘因素啊，或者喺各方面嚟睇就唔系话咁确定啦。咁反而令到咧投资者嚟讲咧，重新回归翻相关一个即系人工智能嗰个所谓板块喺度嘅。咁呢个我相信咧同资金嘅转移就有一定关联性啦，同埋本身嚟讲咧。智能板块、人工智能板块或者上下游嘅硬制造嚟讲咧，其实都系同呢个即系地缘因素嘅方面嚟嘅，所以受影响系比较少嘅，反而系主要系受现金流啊或者系啲息口嗰方面嘅影响啦。咁其实根本上嚟讲，我哋都见到相关板块一个所谓回稳嚟讲咧，亦都反映出咧资金配置上嚟睇咧，似乎都有少少避险啦，去一啲从一啲所谓嘅所谓受到而家现有市场影响嘅板块，去翻一啲之前嚟讲受沽压成重比较重嘅一个所谓领域上嘅，咁呢个都系同一个组合上的调整有一定关联性的。
3: 咁另外睇返今日一啲嘅平台股嚟讲呢，普遍有一定嘅走缘啦。咁前段时间有一波嘅反弹嘅。咁但係呢近几日呢随住话啱提到一啲嘅人工智能股重新呢就受到资金嘅关注，似乎佢哋呢亦都係重新有返一定嘅走缘啦。包括好似今日呢腾讯啦、阿里呀、美团啦等等啦，都係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转弱嘅呢种嘅即係趋势啦。点样睇待呢？
4: 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咧，从一个版面上嚟讲咧，系从一个版面上嚟睇咧，系有一定嘅一个重新嘅布局嘅配置嘅。特别系我哋见到咧，从一个作为科网类股份嚟讲咧，此前嚟讲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反弹。

0: 但係好明顯咧，就係話，我覺得就係話，可能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啊，或者漲幅之後咧，投資者嚟講係重新回復翻去一啲所謂嘅頭先一個 AI 嘅板塊，因為始終呢兩個板塊咧，始終我哋見到咧，之前嚟講咧，都有一啲所謂嘅所謂資金嘅一個所謂聯動同埋一個所謂對沖喺度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而家現有一個所謂平台類嘅股份板塊嚟講，就唔係話佢哋唔睇好，只不過係從資金面嚟講咧，回流翻去一啲所謂人工智能板塊，同埋業績前嚟講咧，可能投資者嚟講都覺得已經累積咗一定嘅升勢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佢可能係有所重新調配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一個即係正常嘅回調啦，亦都係同一個基本面無關嘅。咁但係反而就係話業績面嚟講，如果之後有啲所謂比較強嘅一個表現嘅話咧，我都唔排除相關個板塊嚟講都可能有啲後續嘅表現喺度嘅。
1: 咁金融股係咪同樣嘅道理咧？咁見到包括一啲嘅內銀股啊、保險股啊，咁前段時間咧強勢完之後咧，呢段時間都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調，包括好似匯豐創完咧169.7嘅呢個高點之後咧，都係重新有翻一定嘅呢、這個回落嘅嚇。咁啊，係咪都要等待翻業績方面嘅確認咧？
0: 業績類股份即係當然講緊金融類股份啦。咁基本上之前嚟講，大家都係即係相對即係有一定嘅業績因素啊，或者炒作嘅。咁但係而家現有嚟講咧，始終嚟講咧，當股指去到即係26,000嘅呢個位置嚟講咧，其實個累積升幅都比較明顯啦。咁同埋金融類股份嚟講咧，之前嚟講都可能反映咗部分一個所謂升勢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而家現有嘅情況嚟講，可能反映出啲原因素啊，對嗰、那個財金政策啊，你等做嚟講咧，唔係話咁確定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市場嚟講咧，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考慮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相信呢個都係同一個外圍因素有關啦。咁當然啦，業績因素嚟講，利率因素嚟講，呢兩個因素嚟講都係對金融嘅股份嗰個業績嚟講，或者從表現上嚟睇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正面嘅一個呢個推動作用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投資者嚟講亦都係觀望緊呢兩方面嘅信息嘅嗰個落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投資者都可以作為一個考慮點嘅一個去關注嘅。
1: 再嚟睇下呢一個嘅機器人板塊啦嚇。咁啊，下個星期咧，其實北京咧都有啲嘅即係世界機器人大會啊，咁樣一啲嘅即係展會嘅推出。跟住落嚟咧，又會有機器人嘅運動會嚇，咁啊即係一啲活動咧都唔少嘅。包括咧都見到工信部方面嘅數據顯示啦，今年咧上半年國內人機人的整機產品已經有400多款，超過全球的半數。亦都有些機構就是講到今年上半年全球人機人的出貨量去到了19,100台，同比增近3倍。中國人機人製造商佔全球97%以上的這個出貨量的。那對於說即機人來說會不會繼續看好呢？
0: 機械概念來講，我相信有幾個關注點。首先來講就是說本身嚟讲，中国嗰个机械人产业嚟讲，就相对越趋成熟啦。咁同埋本身嚟睇咧，嗰个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在机械人嘅一啲概念股嚟讲咧。除咗现有上市嚟讲咧，有部分嚟讲咧都系积极喺度即系筹备紧上市，同埋甚至大家有申请添。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咧，其实投资者嚟讲咧，对相关板块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在积极性喺度嘅。同埋本身嚟睇咧，相关个机械人嘅一啲所谓活动啊，或者系一啲所谓一啲所謂大型嘅一啲所謂宣傳都好啦，各方面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對整體上嘅板塊嚟講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幫助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機械人嚟講，無論係從一個兩個領域去睇啦，一個業績類嘅領域去睇，另外一個就係作為一個人工智能嘅新型嘅一個所謂部分嚟睇咧，應用端嚟睇咧，其實都係對整體上嘅投資者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咁我覺得人機械人啊同埋相關嘅概念嚟講咧，喺呢個業績類股份嘅一個即係拉動之下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都有一定嘅突破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後續嚟講其實就一個商業嘅模式上嘅一個所謂落實啊，同埋本身嚟講佢個新嘅款式嘅推動，同埋一啲即係呢啲大型嘅推廣或者活動嘅當中嚟緊，能唔能牽涉到更加大嘅突破咧？我相信呢個方面對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關注喺度嘅。
1: 咁今晚咧都會有啲重要嘅數據，譬如7月嘅呢個美國 CPI 嚇，咁公布出嚟之後對市場聽日嘅影響為點？點預期咧？
0: 本身嚟睇咧，投資者對嗰個通脹嗰個方面嚟講都有一定嘅關注嘅，特別係原油價格嚟講，對美國個當地嘅數據嚟講，係咪真係有一定嘅一個負面影響喺度咧？咁但係此前嚟講，我哋見到啲預測嚟講咧，其實都係喺市場預期之內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我相信對個息口嗰方面嘅變化嚟講，唔會有太大嘅個即係衝擊喺度嘅。咁反而就係話現有嘅地緣因素嚟講，對原油價格個影響嚟講，會唔會影響到後？

0: 續嘅一個所謂表現咧，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咁但係當然咧，見到美股嚟講，其實都有一定嘅觀望情緒喺度。咁呢個都可能反映到佢哋對當地嘅一個所謂息率政策嗰方面嚟講咧，都有啲唔同嘅演繹喺度嘅。
1: 嗯，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我哋下期再傾啦，拜拜。
0: 好，再見。
2: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些识多些，我是叶莹。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粤港举行研讨活动，聚焦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
0: 同埋会同大家讲一讲，同你一齐前往江西嚟去欣赏一下李白笔底下嘅秀美庐山啊。
1: 那么说到庐山，又说到李白哈，不知道各位会想到哪句诗词呢？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粤港举行研讨活动，聚焦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嘅第十八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琴日喺香港举行。活动系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嘅协同发展。

0: 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啊。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顾问梁振英表示，香港市民酷爱海上活动，如果能够大幅降低活动成本，同时拓展可活动的海域，香港的游艇休闲、体育赛事等水上活动呢，将有望实现普及化。这不仅是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香港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培育旅游相关新兴产业、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点的有效路径。游艇产业链呢，涵盖修造、船用设备生产、融资租赁、保险经纪、注册登记、教训陪练啊、培训教练，以及面向本地与外来游客的旅游服务，那么未来还可以拓展至游艇贸易出口等等这些领域。
0: 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袁彪亦都有表示了，粤港澳大湾区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持续落地，为游艇产业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香港拥有国际化成熟的游艇产业链和运营的服务经验，南沙就坐拥完整的造船产能、维修实力、游艇出入境口岸和创新扶持政策，两地资源互补，机遇叠加，携手共建湾区游艇生活圈，恰逢其时啊。
1: 那么在研讨环节呢，嘉宾围绕游艇修造、金融创新、游艇销售、海洋旅游、码头设计等全产业链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根据介绍呢，今年十月南沙呢将会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整合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多元文旅休闲资源，进一步激发湾区海洋经济活力。
0: 跟住嚟，我哋嚟讲一讲香港青少年广西开启少年强国防教育之旅。咁喺琴日咧，贵港澳台青少年交流计划暨少年强2026香港青少年广西夏令营喺广西华侨学校开营啊！
1: 今年15岁的香港学员苏锦雄表示，他呢最期待的环节呢，就是参观广西全民国防科技嘉年华体验中心。他说啊，听说那里呢设有装甲战车、模拟驾驶、无人机编队操控体验，还有航空航天科研成果展示。那么自己呢就想亲眼看一下那些曾经只在荧幕上见过的国之重器，感受祖国的国防实力。
0: 而讲到今次的研学，苏锦雄又表示了，他对相关历史都有过基本的了解，期待通过实地参访来进一步了解先辈的奋斗历程，学习他们的精神，希望回到香港之后，通过校园早些会向同学来去分享今次广西之行的所见所闻。
1: 嗯，那么另外一位香港学员代表郑芷涵，他呢就表示说，这次夏令营是一场具有意义的双向奔赴，期待呢在军事拓展活动当中与伙伴建立默契，在互相帮助当中体会团队协作的力量。
0: 而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温子杰就表示了，希望学员通过夏令营加深对祖国对同埋国防建设的认识，在团队生活当中培养独立能力，磨练意志，锻炼体能，来增强责任担当。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海南哈，来参加一场非常好玩的有趣的活动。如何辨别这个阔叶植物，比如说像天堂鸟啊、蝎尾蛟还有豆蔻之间植物它们的区别呢？纺织技艺在成熟以前，黎族人在热带雨林当中如何制作衣物蔽体呢？海南沉香除了是香料，在黎族人的眼中还有什么功用呢？那么在8月9号，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一座酒店内啊，一场特别的课堂在热带雨林当中展开。老师呢是身穿传统服饰的黎族阿姐，那么学生呢则是参加2026年海南自贸港逐浪计划暑期实习活动的港澳大学生。那么当天呢，他们在这个趴雅寻踪还有黎族制香的体验当中，感受黎族人与这片热带雨林相伴千年的生存智慧。
0: 咁呢個攀牙咧係嚟做釋爪草藥嘅智慧長老嘅呢種專。

0: 青嚟嘅，咁喺自然课程开始之前咧，身着泥锦同埋银色嘅泥族阿姐黄金飞向远道而嚟嘅学子嚟去介绍泥族嘅历史。两根燃烧嘅香茅升起袅袅烟雾，黄金飞就话啦，泥族先民系用打猎为生嘅，咁所以入山之前咧要祭山神祈求平安，而香茅草就系寓意住辟邪保平安，同时咧佢仲有一个功效就系防蚊虫啊。
1: 那么宝田森林覆盖率啊高达84.89%，空气当中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的丰富，也被誉为海南绿肺。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隐逸于热带雨林之中，那么来自港澳的青年学子们跟随帕雅哈走进雨林小径，那么一路上呢，黄金飞也向学生们沿途介绍这个沿途的每一株的草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词帕雅，刚才介绍说它呢是黎族会找草药的智慧长老的尊称，那么在方言当中呢，它的发音更接近于巴雅哈，那我们也是做一个小小的说明。
0: 冇错啦。咁喺澳门旅游大学嘅学生陈美恒亦都有讲到咧，以前就系觉得雨林就系树多，咁今日先知道，其实每一棵树、每一株草喺黎族人嘅眼入边都有自己嘅用处。咁黎族人对于自然之余嘅熟知同埋合理嘅利用，亦都体现出佢哋同大自然和谐共处嘅理念，亦都展现出黎族人顺应自然、取之自然嘅生存智慧啊。
1: 那么雨林徒步之后有一个制香体验的环节哈，这也是让港澳学子们更深入的理解了黎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善用。黎族药香呢取材于热带雨林当中的天然草本，那么黎族人呢世代传承着以植物制香、以香养生的这样的传统。在黎族阿姐的指导下呢，他们也是亲手揉制塔香、品香悟道。
0: 澳门科技大学学生廖美善亦都有讲到，黎族阿姐介绍黎香嘅制作咧，系需要将植物嘅粉末同埋水泥去沟埋一齐，并且经过醒化同埋晾晒。咁呢种手工制作嘅过程咧，能够令人从快节奏嘅现代生活当中抽离出嚟，嚟体验慢生活嘅魅力。雨林之行打破咗佢对海南只有滨海沙滩嘅印象，森林景观、民族文化同样丰富多彩。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咁啱啱咧，我哋聽到嘅就係嚟自李白嘅《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咁一生好游名山嘅李白，曾經喺呢度寫低咗《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嘅名篇，亦都係流傳至今噶。
2: 可能我们说到庐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会想起这句非常经典的诗词哈。
1: 嗯，
2: 那可能大家在小学或者初中是不是都有学过这首诗哈？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哈，比如说像李白他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那为什么是紫烟呢？紫烟到底又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跟随书本旅行团，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一起呢到江西来欣赏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啊。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呢、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4: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3: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

0: 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1: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0: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读书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寄卢氏玉虚州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在文字仲未诞生的时代，原始的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的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诞生了。
1: 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从年字说起。
2: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牵，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成。

0: 货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列。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是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是藏着很多的智慧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重庆大学曼曼禄的教授来跟我们讲一讲国字啦。
0: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

就可以知道霍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霍，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霍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霍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霍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围，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围，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霍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霍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霍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楚，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霍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霍、东霍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霍，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随住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呢亦都是逐渐咁丰富多彩啦。咁经典的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当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啊。
1: 嗯，那张琛他呢就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在此前呢，他与丈夫周珠光哈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呢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聆听沪上裁衣人的故事。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0: 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1: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0: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0: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

0: 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00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0: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
1: 124。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0: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1: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3: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4: 今日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咁监测数据就显示了，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而家的400多头。咁佢哋主要的栖息咧系喺云南、西双版纳、普洱、林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和山林的区域啊。
5: 那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持续下降，为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够实现逆势增长呢？这其中有怎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30，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7: 我们现在在看哪里？
8: 现在我们去哪里黄草坝，我们对应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因为它倾向是28特，现在是看见的8特。
6: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

0: 人像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调发星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它们的活动规律。
1: 那大象活动是，它是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了嘛，个从林子里面出来，来觅食。到第二天呢，九点到十点，它已经林子里休息。所走的路线嘛，基本都是往年它走过这些路线。我们天天跟了，也能准确的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预警啊，通知老百姓。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它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调发星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1: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嘛，个提高掉了，像玉米是不是已经赔到1017块钱一亩，稻谷是到1538一亩了嘛，个然后其他的一些作物都有相应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啊集体的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装备升级降低了近距离追踪风险，但野外巡象的危险从未消失。郭兴祥就曾在夜晚巡线时正面遭遇野象并被追赶，命悬一线。这样的惊险时刻几乎每名监测队员都经历过。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3: 好啦，咁而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就嚟到呢度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12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
4: 广东连续两个月进出口规模破10,000亿元。
3: 深圳发布优化口岸营商环境19条。
4: 高温席卷欧洲多地，民生经济持续承压。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0: 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嚟听报道。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没耐前突发疾病住院，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未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的女儿张艳萍：
2: 我们刚出院，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稳政策，需要主动申请，现在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够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稳政策到政策稳人，照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将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6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31 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49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受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保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4: 薪资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将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 一人失能。

0: 年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忍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植物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 10%。具体来看，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分析称，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和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陈士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日到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多人次。听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大纲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作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1: 记者今日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31%和增长20.99%。
3: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日上昼从海南三亚茂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

0: 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
1: 今日，我国首列双层大中散货铁海联运半高双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双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 2.6 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 1.7 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四分之一，为大中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
0: 今日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个亦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执飞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航线。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寨子塔石城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是一处龙山时代石城遗址，总面积42万平方米。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各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继六月广东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后，七月广东进出口再次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同33.2%。从出口结构睇，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70.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产品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1.2倍。从进口睇，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连续五个月保持较快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同比增长77.9%。算力金属铜材进口398.9亿元，同比增长36.5%。此外，食用植物油、牛肉、奶粉等优质生活消费品进口量同比亦均有较大增长。
1: 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的第18期粤港研讨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 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

0: 新路径。在研讨环节，嘉宾围绕游艇修造、金融创新、游艇销售、海洋旅游、码头设计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据介绍，今年十月，南沙将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整合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多元文旅休闲资源，进一步激发湾区海洋经济活力。
1: 记者从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了解到，深圳日前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通关便利化、跨境低空物流、跨境电商监管改革等领域，一次性推出19条具体举措。这个是深圳立足2026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契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最新行动方案。根据措施，深圳将依托 APEC 会议全面升级口岸通关环境，制定口岸服务保障总体方案，升级配套设施，设置 APEC 专用绿色通道，实现参会人员快速通关。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上，措施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货物先行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口岸硬件设施建设亦将揿落快进键，新皇岗口岸将建成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启动先行段施工，深圳湾口岸入境冷链查验台建成启用，公路口岸全面推行拆链无感通关，深圳湾口岸仲将试点人脸加虹网智能通道。海空港方面，加快盐田港东作业区一期码头同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北货运区建设，新增组合港、内陆港航线五条，保障跨境电商海运快线常态化运营30条以上，力增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总数达到110条。措施仲明确发力口岸消费与入境服务。此外，在邮轮游艇经济方面，深圳将出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广访问港大型邮轮境外随船查验模式，实现旅客靠港即落、好来快走，并完善一船一策保障机制。深港将共建国家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增设碳足迹认证专区，一站式办理贸易通关和绿色认证，助力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0: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社会用电量 10.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56%。 这个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首次半年社会用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其中 48.2% 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第二产业用电量达 6.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08%，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64.09%。 工业是绝对主力，第三产业用电 2.95 亿千瓦时，增长 28.43%， 第一产业用电约582万千瓦时，增长 18.52%。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规上工业产值首破500亿元，同比增长 78.7%，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0%，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2.3%。
1: 记者今日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号到8月10号，深圳铁路累计到访旅客 2404.5 万人次，同比增加 2.4 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数据显示，深圳北站累计到访旅客 1627.3 万人次，福田站累计到访旅客 160.4 万人次，深圳站累计到访旅客 265.5 万人次，深圳东站累计到访旅客 178.7 万人次。其中客流最高峰出现在8月8号，当日深圳铁路到访旅客 83.07 万人次，深圳北站到访旅客 56.68 万人次。据统计，截至8月10号，深圳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21列，同比去年增幅 9.1%。 其中累计增开夜间高铁134列，主要前往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潮汕等热门地区。 此外，針對暑期各類大型演唱會，深

0: 圳铁路精准加开往返广州、佛山、长沙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39列，便利歌迷跨城观演出行。暑运已过大半，深圳铁路进一步扩充直发招致线路，八月起首次开行中到咸丰、京亭、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站的动卧列车，串联起热门旅游目的地，为家长暑期带细路仔出游增添新选择。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次修订建议旨在继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后，进一步深化建管条例规管制度的改革，更好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及公众期望。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本届政府一直以积极有为的方针，致力深化大厦管理改革，以协助业主提高大厦管理水平。这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油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将其中一些浓缩油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媒仲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稿山核设施。
0: 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
1: 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布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部分国家自5月以来已遭遇四轮热浪。法国、瑞士、英国等地未来几日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欧和巴尔干地区8月初已有多个气象站打破历史温度纪录。极端天气比能源、航运、供水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带来持续压力。意大利目前正经历今年第四轮热浪。11号意大利卫生部监测的27座主要城市中，有19座处于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特伦托大学大气物理学家洛伦佐·招曼尼尼表示，这轮热浪预计至少持续至8月17号，时长或达20日，可能成为今年持续最耐的一轮热浪。高温叠加干旱，导致水资源压力陡增。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近日表示，受持续高温和蒸发增加影响，波兰约 66% 的河流处于低水位区间。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小雨，目前英格兰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仅有 14% 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 波克十一号再次发布全国范围橙色高温预警。该国萨瓦河流域管理部门表示，如果未来10至15日冇明显降水，

0: 山雅河水位将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水资源紧张已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英格兰有8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波克一些地区开始限制使用公共供水浇灌花园、果园和草坪，并禁止注满私人游泳池、洗车以及冲洗街道和院落。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 43.4 万公顷。农业同样承受压力。欧洲农业领域的贸易协会估计，仅六月热浪就造成约900万吨谷物损失。另有估算认为，欧洲农民因此损失约20亿欧元。高温还影响到旅游业和欧洲城市的治理模式。六月赴西班牙的德国游客同比下降 5.9%。同期西班牙本土平均气温较正常年份高 3.2 摄氏度。部分地区连续多日超过40摄氏度。
1: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刚果金艾蒂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曼齐塞克迪奇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据了解，该项目主线全长2020米为双向八车道，同时建设一条长750米的双向两车道联络支路，并配套建设排水、桥涵、照明等设施，总工期12个月。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金沙萨交通路网，提升区域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力。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国际青年日。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8月12日设立为国际青年日，旨在为全球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肯定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与发展决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青年日的主题是境遇各异，愿景相同，道出了全世界青年共通的心声。纵使成长环境、发展赛道各不相同，大家对发展机遇、自我价值、美好愿景的向往始终一致。放眼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对这一主题最生动的实践。从各地纷纷持续加码青年创业支持政策，到充满活力的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再到多措并举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这片热土敞开怀抱，接纳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让广大青年扎根湾区，成就自我。今日的节目，我们将分享不同成长背景的湾区青年同心筑梦并肩前行的奋斗故事。先来看看广州南沙，当地人社部门近期正式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全面升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广州市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

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新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在深圳前海，当地正全力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通过产业赋能、服务优化和文化交流，为青年提供广阔的逐梦空间。2026年总台春晚上，武术节目《舞步》震撼亮相，聚光灯下数十台人形机器人和表演者同台竞技，精准完成扎马步、扫堂腿、执空翻等一系列高难度武术动作。整场表演中，机器人的集群走位严丝合缝，和真人舞者配合默契，这场功夫加科技的硬核演出迅速刷屏网络。这场精彩表演背后的一项核心技术支撑，来自深圳前海的嘉科创企业。该企业自主研发智能空间感知重建系统，让机器人拥有独立空间记忆，实现毫米级精准自主控制。公司目前已取得中外知识产权超100项，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年营业额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徐威、陈佑铭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识。2022年，他们看中前海的产业集群、供应链优势和低成本空间，决定将公司落地至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这家科创企业的飞速成长，正是前海这片创业热土孵化力的生动缩影。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前海年初印发实施前海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2026年行动方案，系统性推动深港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突破。目前前海港资企业已超1.1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超10000人。在前海，科技与人民、创新与传承紧密交织。对于追逐梦想的大湾区青年来讲，这里不单只是一个创业的起点，更加是一个可以安放奋斗与享受的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无奈前揭牌启用，旨在推动更多澳门青年融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增强合作区对澳门青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琴澳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发展。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政府加社区加社团模式打造的澳门青年专属创业综合服务载体。负责运营的中华青年进步协会执行会长、广东办主任许志伟表示，社区客厅从今年5月开始试运营，目前已进驻超过20家澳资初创企业，涉及产业包括网红推介旅游、跨境电商、中医药大健康、高新科技无人机活动等等。今年6月，澳门青年蔡思伟带领团队攞低了全国首个港澳企业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标志着大湾区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驱动团队联合澳门高校搭建跨境数据安全实验室，研发的数据合规监测系统服务横琴跨境电商与智慧城市建设。2025年9月，蔡思伟创办的企业获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潜力型科技企业认证。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昆图 Claw 出海服务平台代表中国澳门参加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从全球1428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2等奖。在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完善的科创培育平台、产业赋能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湾区青年走出校园实验室，走进产业主战场，以青春科创力量助力产业自主自强。聚氢胺、氢亚胺，也就是 PAI， 是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具备优异的绝缘、抗辐射、耐高温特性，是核电、航天、深海机器人、卫星设备等领域极端工况核心部件的关键材料。为了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扎根大湾区产业一线，开展长期攻坚。

0: 目前团队已建成百吨级量产产线，相关产品订单超4300万元，彻底扭转了高端 PEI 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从黑级实验样品到百吨级量产产线，从实验室科研攻关到市场化落地运营，呢支青年团队是如何完成这场关键突破的？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涛，听下佢哋嘅攻坚故事。郑文涛先生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和团队在研发过程中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1: 首先呢，我们这个突破口并不是说坐在实验室里面靠想就能想得出来的，而是我们实际去跑车间跑出来的。我们具体跑了有20多家企业，从上游的原料厂到下游的加工厂，一家一家去蹲，然后在车间里面，我们亲眼看到了材料在注塑机里面是怎么流动的，在高温下是怎么变形的，然后在长时间运作之后是怎么失效的。我们书本上讲的都是材料的分子式，但是我们在车间里面看到的是真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 PEI 材料注塑时流动性没有问题，但做出来的零件一上高温就脆裂，这说明问题不在加工端，而是在分子结构设计上面。分子链的排列不够完整，一受热就乱套了，所以这就逼着我们回到分子设计的层面，从源头去调整分子链的刚性还有交联方式，这些都是在车间观察的基础上，然后再回到实验室里面反复试才得出来的技术。我们整个产品定位设计就是在一些极端的工况条件下面运用到的一些承载件的材料结构，就比如说在核电领域一些高温放流阀里面，它需要材料有很强的抗电击穿强度，然后包括在核电航空里面需要有更强的抗辐射性能。我们从21年开始实验室就进行小试实验，反复到23年开始中试放大，然后到量产24年左右就开始进行量产，整个时间大概花了三年四年左右。我们大一时候刚好有一个叫千苗计划的计划，就是引进大学新生们去加入实验室项目，然后恰巧有幸我加入了这个PI 的研发项目，然后就一直做技术研发。如果没有学校的平台或者学校的培养计划，可能从零到一这一步是比较难寻找或者比较难迈出的。
0: 那在整个研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困难或者挑战？最后是怎么克服的？
1: 我印象中最折磨人最磨人的阶段是我们23年第一次做中试放大的时候。我们小试的时候，在实验室小试的时候数据做的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上公斤级的反应釜，性能就直接掉了 30%， 然后整整找了几周都找不到原因，后面才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反应釜的材质上面。就是我们小试时候用的是玻璃釜，中试用的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内壁吸出了一些微量金属分子，百万分之一级别的都会催化一些副反应，把分子链增长扰乱，然后整釜的性能就崩了。那确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比较崩溃，然后也差点让我们放弃。有一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团队核心成员还在调试，然后他就问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人家做了几十年的产品，我们凭借2年就想去超过人家。但事实上我们坚持下来，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把这么多次的实验记录一项一项翻出来，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明天做的那个答案一定就是会更接近成功的。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最终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以后我们基本就没有怎么想过放弃了。
0: 郑先生，那从实验室研发到百吨量产，为什么工艺放大比小试研发更难？
1: 那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但是上了百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批次之间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百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

0: 式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1: 那结合这些研发工作经历，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呢？
0: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

0: 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好的，郑先生，那您作为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参与者，是如何看待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和传统教学之间的区别的？
0: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贝贝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学生。
1: 嗯，好的。那大湾区有着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中试平台，您觉得这种环境对于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射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线、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1: 好的，郑先生，那展望未来，您和您团队的合作伙伴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
0: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来的信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 广大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不单止依靠科创平台助力解决

0: 业难题，亦喺度借助丰富多彩嘅文体活动搭建交流桥梁，用多元平台欢迎不同赛道嘅青年成长成才。科创赛道里面，粤港澳青年扎根生产线，突破技术壁垒。文化舞台上，大湾区青年凭借共同爱好相知相融。近日，2026年协青街舞剧演出暨深港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喺深圳盐田剧场收官。本次活动以潮流街舞为创新载体，搭建深港青年互通互鉴嘅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汇聚深港各界嘉宾、青年代表同埋辖区居民近500人。活动带嚟原创港风街舞剧《半个故事》嘅深圳首演。剧目突破传统舞蹈表演形式，采用潮流街舞加港风叙事的创新模式，聚焦当代青年成长、坚守与追梦主题，生动展现湾区青年向阳而生、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舞台之上，40多名深圳、香港两地青年舞者同台演绎，默契配合，以富有力量的舞姿、鲜活的舞台表达，诠释新时代青年态度。在这场跨界融合的街舞剧展演中，不少香港青年演员沉浸式感受到了大湾区交流的独特魅力，在舞台实践中收获了别样的成长与感动。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1: 今年首先第三年参加协青街舞剧，就很荣幸是可以在香港表演完一次之后，可以来到我们深圳表演多一次。因为首先我自己是平时好鍾意去深圳玩啊、食嘢啊、罗湖嗰边啦，跟住估唔到今次可以以一个表演者嘅身份嚟深圳，去将我哋套舞台剧去演俾深圳嘅同胞，大家一齐睇、一齐观看，去传达我哋嘅想表达嘅意思俾大家。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自豪咯，系因为我哋一班香港青年可以以自己嘅舞蹈啊，或者可以即係傳達翻我哋想表達嘅信息俾我哋同樣嘅青年人，即係大灣區嘅青年，呢件事係好值得我自己高興咯。首先，
0: 咁對於參演嘅香港青年嚟講，呢場跨越深港嘅舞台合作，唔單止係才藝嘅展現，更加係熱愛與初心嘅傳遞。大家潛心打磨作品，雕琢舞台細節，希望借助大灣區的交流平台，令更多人看到香港青年蓬勃向上的熱忱和理想。香港參演學生陳燕：
2: 這一套劇大家包括啲編劇、我們的導演和 Dancer 導師都在這套劇裡面都有付出了很多，所以呢今次係除咗喺香港表演，仲可以去到深圳咧，去將我哋嘅心血咧，俾更加多人睇到咧，係好榮幸嘅。因為可以話我哋將我哋最真實嘅自我，或者我哋所熱愛嘅我哋嘅夢想，去展示咗俾更多人睇，唔單止香港，仲俾更多唔同嘅人睇到。
0: 潮流藝術係青年之間共通嘅交流語言。街舞凭借新潮时尚的特质，成为深港青年文化互动的全新载体。本次街舞剧将本土港风故事和潮流街舞巧妙结合，令到两地青年在文化碰撞中取长补短，互动交融。江满齐是本次街舞剧《半个故事》的编剧、监制、导演，同时也是这部剧的主演。他讲到：
3: 我觉得是将我们本土香港的青年的文化和内地深圳的青年文化可以融合在一起。我们都在排舞上面，我们都有不同的磨合啊，或者是一些不同文化上面的交流啊。其实他们是来到当日来到 rehearsal， 即是 rehearsal 了一个钟头的。但是我们都很快融合到了，所以我们都有倾偈，不过望到他们的小朋友都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他们的舞技术和technique都比我们香港的青年劲，我们都很中间有很多不同的交流，问他练舞练多久啊，这样咯。是啊，所以在这套剧里面，我们都可以带到我们香港上面本土的一些文化，我们香港本土青年人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一些想法，和内地上面的一些青年人的想法去交流，怎样可以再融合，再可以发展多一点。
0: 舞台上是默契十足的搭档，舞台下是真诚相待的挚友。在紧张的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深港两地青年以舞结缘，以心相交，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1: 因为我是在今次的香港和内地青年 battle 的剧情里面，我是那个 MC 来的，我就见证了他们由夹舞啦去

0: 有真正表演嘅時候嗰個過程啊。首先嚟到嘅時候咧，佢哋要需要時間去夾舞啦，夾翻啲 routine 啦，夾翻我哋嘅出場嘅次序啦，中間跟住我係見到佢哋好有紀律性啦，跟住好快咁樣可以同我哋原本隻舞咧係可以夾埋一齊啦，同埋好順暢咯。接住落嚟，我就係有同佢哋相處啦，有問下啊，你練咗幾耐舞啊，或者你係點解中意跳霹靂舞咁樣？咁佢哋有啲就答我話，可能5歲已經開始跳舞啦，跟住就自己非常中意啦，跟住跳咗8年舞啦。仲有一個小妹妹，我記得好似係唔知8歲好似啦，佢跳咗3年霹靂舞。因為我自己咧未跳夠3年 breaking 嘅，跟住其實佢呢個小妹妹係我嘅前輩嚟嘅，所以佢哋身上面冇睇佢哋年紀小啦，係好多嘢值得我哋去學習咯。
1: 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2: 可以睇到佢哋系好有礼貌、好真诚、好真诚同我哋相处。就算佢哋好怕丑，都会维持翻最大嘅真诚啦，同埋一啲尊重俾我哋，同埋都好好开心可以同我哋一齐跳舞。然后咧，我哋同佢都玩得好开心，因为我哋私底下会讲笑啊嗰啲，佢哋都好友善。
1: 同一份热爱，蕴藏住唔同嘅文化韵味同青春态度。大湾区广阔嘅交流平台，令到各地青年文化得以互通互鉴，碰撞出新嘅活力，亦令青年们得以跳出原有嘅视野，睇见多元嘅青春模样。江敏齐讲到。
3: 我哋都系中意街舞，但系出嚟嘅讲嘅嘢同埋跳出嚟嘅个味道，个 texture 唔同啦。所以如果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感受到其他将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潮流或者一啲叫做品味啊，或者一啲味道上面嘅嘢带到唔同嘅地方去做啲唔同嘅交流之后再融合嘅话，可能会有一个唔同嘅新嘅火花咯。可以再最紧要就系北京做6.12童节啦，我哋喺北京大剧院。就嗰陣時就個 impact 都比今次會再大啲嘅，因為嗰陣時係有好多唔同嘅省份啦，咁好多唔同嘅青年人聚埋一齊，咁其實個 impact 都比即係個衝擊係比今次會再大啲，因為嗰陣時嗰度真係好多唔同嘅青年啦，咁就交流咗唔同嘅嘢話，可能最尾嗰日元素嗰日都好多小朋友或者係青年人過嚟我哋嘅房間度。交換禮物啊、影相啊，咁樣去傾下偈啊，咁樣咯。所以其實幾開心嘅。
1: 喺香港青年眼中，大湾区搭建嘅多元化交流平台，令青年得以因热爱相聚，轻松实现思想、文化与兴趣嘅双向交融。香港参演学生郭子傲。
0: 我依家读紧中五升中六，我系自己中意类似今次清街舞剧咁样嘅艺术性嘅交流多啲，因为始终系自己中意啊，就我哋互相都中意同一样嘢，咁就去交流咯。除咗街舞，可能系齐拍短影片啊、短视频嗰啲咯。我觉得呢啲文化或者一齐玩得开心，玩埋一齐呢啲交流系我更加愿意去尝试，我都觉得呢个会比较之下会系一个更加容易接受俾青年嘅一啲交流嘅方法。
1: 呢场以艺术为媒介嘅湾区邂逅，只系大湾区青年逐梦交融嘅一个缩影。唔少香港青年期待依托大湾区丰富嘅交流资源，喺更多平台与内地青年切磋成长，共筑梦想。喺文化互鉴中拓宽追梦之路，令青春理想喺湾区沃土上绽放更多光彩。香港参演学生陈燕。
2: 我依家都算系以跳舞为一个主要嘅重心，除咗学习之外，咁我如果喺可以有其他平台或者其他模式，我都希望系以一个跳舞嘅呢个方向去演出，因为喺内地唔同省份、唔同嘅青年人，佢哋都有佢哋獨特嘅跳舞嘅方式，同埋佢自己獨特嘅一個 style 啦。咁我都好想去睇下佢哋有咩係同我唔同嘅，或者係佢哋平時練舞啊，佢哋生活上面又同我有啲咩唔同。咁我覺得呢個喺呢個之後就可以透過更加多類似街舞劇或者舞蹈比賽或者舞蹈教學。一啲呢啲形式出去同佢哋一齐交流下，呢个系我最想要嘅一个继续延续落去嘅一个

0: 表演方式，因为舞蹈可以展现好多真实嘅自己，因为呢样嘢系我哋中意嘅嘢，而同样都系佢哋中意嘅嘢。咁喺自己中意嘅嘢面前，都会展现到自己更加多嘅唔同嘅性格，同埋咧最真实嘅一面。所以我觉得，以呢种形式系我最期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本期讲清楚节目到呢度就接近尾声啦。今年国际青年日，警与国义、愿景相通嘅主题喺大湾区处处可见。港澳青年与内地青年或投身科创攻坚，或相聚文化舞台，虽然成长背景各不相同，追梦初心始终相通。粤港澳大湾区唔单止系一片经济热土，更加系青年一代施展才华、实现梦想嘅广阔舞台。我哋期待未来有更多青年喺呢度走准发展赛道，以创新为笔，以奋斗为墨，将青春奋斗镌刻喺大湾区呢片热土之上。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代表记者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星期三嘅揾食大湾区准时开始 ，Hello， 我系黎嘉呀。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咧，我哋嘅节目首先会有湾区 EDU 咧，会关心一下湾区嘅年青人嘅发展吓。咁另外咧就仲有体育朋友圈嘅，咁都系我哋年青朋友中意嘅一啲话题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咁肯定都要介绍下同我哋保持联络互动嘅法宝先啦。推荐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啊，一个咧就叫做云听，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咁可以直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实时收听冇问题嘅，回听都冇问题。咁上面咧仲会有一啲我哋节目嘅精选片段吓，嗰啲切条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咁除咗系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所有广播频率咧都听得到啦，仲有系非常之海量兼且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啊，内容系涵括方方面面嘅，咁譬如系经济啦、文化啦、历史啦、教育啦、亲子啦、财经啦，总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云听之外咧，就当然仲有另外一个 apps 啦，就系央视频啦。呢一个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新媒体客户端啦吓。咁佢咧就攞嚟睇啦，唔使多介绍吓。咁啊上面咧亦都系有各种嘅视频内容，包括系短视频内容吓，包括我做嘅短视频内容吓，唔单止我嘅，好多同事咧都一齐有做嘅。咁而家咧唔单止系即系做节目俾大家听噶啦，仲要做埋视频俾大家睇嘅。所以咧，想睇嘅话，记得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呢一个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吓，直接打开央视频搜索就 OK 噶啦。咁除咗大湾区之声之外咧，仲有系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有节目号嘅。咁都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刷到我哋嘅视频咧，记得一键三连。咁啊，央视频上面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内容啦。而且最好嘅咧就系有中视频、有长视频、有直播，包括好多体育赛事嘅直播咧都喺上面睇得到吓，咁所以记得咧下载落嚟啦。咁无论系云听定系央视频咧，喺我哋大湾区唔同嘅呢个应用市场、唔同区域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嘅。 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我哋例牌咧都会有湾区 EDU 咧以及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咧，就系送俾大家嘅。咁湾区 EDU 方面咧，我哋亦都会继续关心我哋港澳。

0: 青年朋友嘅喺內地嘅一啲實習嘅情況啦。咁之前咧就會聽過一啲即係實習嘅青年嘅即係分享啦。咁我哋今個星期咧亦都係會揾到咧其中一個實習計劃啊，就橫琴嗰邊嘅呢一個澳門青年實習計劃嘅相關嘅負責人啦，就係同我哋講講，設計呢一啲實習計劃到底係希望為我哋嘅澳門青年帶嚟一啲點樣嘅收穫同埋體驗嚇。咁呢一個係灣區 EDU 嘅內容，咁另外一 part 咧就係體育朋友圈啦。今個星期嘅體育朋友圈咧，會同大家關心一下咧，我哋中國 U17 嘅女男啊嚇。咁啊前段時間咧，亦都係進行呢一個女男世界盃嚇 U17 嘅女男世界盃嘅賽事啦。咁不過可能大家咧個注意力會比世界盃咧，即係足球嘅世界盃咧，就係吸引走咗嚇。咁啊相關嘅一啲情況可能咧就會忽略咗。咁唔緊要，我哋體育朋友圈咧會帶大家咧就係重温一下嘅。好，咁事不宜迟下，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係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欢迎嚟到湾区 EDU 嘅部分吓，咁大家知道啦，暑假历嚟都系我哋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嘅一个重要嘅窗口期嚟噶嘛，咁今年嘅暑假咧亦都唔例外吓，好多地方咧都启动咗面向港澳青年嘅一啲实习交流嘅项目，咁涵盖嘅领域咧非常之广阔嘅，咁目的咧都系为咗帮助港澳青年更加深入咁样了解内地嘅一啲发展机遇啦，提升佢哋嘅实践能力嘅。咁而一批批嘅港澳青年咧，亦都系以实习生嘅身份咧，踏上咗自己喺内地相关机构嘅学习交流之旅。嗱，咁早前咧，我哋亦都已经系同大家咧，就系揾到咗几位参与咗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同学啦，就喺横琴进行紧实习嘅几位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即系呢一个实习嘅体验嘅。咁而据我哋了解，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三个专项计划咧先行启动之后咧，主办方系结合实习开展嘅情况同澳门青年嘅实际需求咧，仲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等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全方位咁样满足翻澳门青年多样化嘅需求，咁就系为澳门青年咧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咧，提供一个广阔嘅舞台，亦都系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咧培育更加多嘅优秀人才嘅。咁而跟住落嚟啊，我哋就好高兴啦，可以邀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嘅副局长孙林先生，咁就嚟同我哋介绍一下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嘅一啲具体情况同埋未来嘅一啲目标啊。首先非常感谢孙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一开始呢就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以及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计划都有哪些新变化和新亮点呢？
2: 推动澳门青年深度融入横琴和大湾区，增进秦澳青年的融合发展呢，是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核心任务，也是同步对接澳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区呢，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每年都如期的推出了包含多个不同产业领域实习专项的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依托横琴的政策和产业优势，进一步拓宽澳门青年的发展空间。今年呢，我们的实习计划的整体规模、覆盖领域、实习地域均实现了全面的升级，相较往年的由多处的这个亮眼的突破。首先呢，是实习的岗位的类别进一步拓宽了，我们依托横琴在国内首个专注海外市场的微短剧全产业链孵化平台横琴国际影视城，新增了影视制作类的实习岗位，同时呢专门增设了适配中葡西语专业的对口岗位，覆盖赛道更加多元，能匹配不同专业背景的澳门青年的求职发展需求。其次呢，是实习的地域版图持续拓展，全新推出了在粤港澳大湾区、沃南长沙实习的异地项目，遴选呢和横琴具有不同产业优势的实习岗位，为澳门青年搭建就近走进湾区产业、扎根内地发展的便捷平台。
0: 嗯，那据我们了解到，今年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首先呢是推出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以及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

0: 其实这三个最先推出的计划在设计上，它有哪些特别的考量呢？
1: 我们既要做横琴的专项，又要布局大湾区其他城市，还要专门开到湖南，其实背后呢都有非常时代的考量。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产业优势，青年专业的发展的需求呢也各不相同。对于横琴目前暂时还没有覆盖到的产业，我们呢就会选择和其他的地区进行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因材施教。我们一直呢将实习地点重心放在横琴的原因呢，是因为合作区既是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关键平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政策、产业、资源都高度的对接澳门，是澳门青年融入内地最便捷、门槛也最低的第一站。很多澳门青年第一次到内地实习，担心呢生活呀、工作适应不了。横琴和澳门呢地理相近，往来便利，生活氛围、办事模式和澳门呢都衔接紧密，非常适合作为澳门青年走进内地的第一站。同时呢，合作区重点发展中医药、文旅会展、高新科创、跨境商贸等产业，也刚好匹配了澳门大量的商科、文旅、生物医学专业的青年，想长期扎根内地发展、创业就业的年轻人，在横琴实习呢，能直接对接秦澳联动的优质资源。横琴的优势呢，是集中在秦澳的协同产业，而整个大湾区的城市呢，又各有各自独有的龙头产业。澳门青年需要更广阔的产业场景锻炼，开设大湾区见习渠道，就是给年轻人多一种选择，不局限在横琴，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去到湾区不同的城市，体验多元的产业生态。影视传媒作为一条特色的赛道，湖南相较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呢，拥有成熟完整的影视制作产业链和头部的传媒机构。我们今年呢新增了影视类的岗位，就是为了满足传媒类别专业的澳门青年的需求。那么哪里的产业资源顶尖，我们就把专项实习呢设在哪里。
0: 那孙局长，其实在组织大规模的跨地域尤其是跨境的实习项目啊，最大的难点或者是挑战又是什么？为了保障好我们澳门青年的实习需求还有实习质量，咱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1: 开展跨地域的大范围的青年实习项目呢，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集中在异地适配与统筹管理两个方面。这次的实习呢，覆盖了大湾区和湖南等多个不同的地域，相较于澳门本地以及合作区内部的实习项目，多城市的跨区域同步开展实习，人员分散，地域跨度也比较大，整体的统筹管理、动态跟进服务的难度呢，是会显著的提升的。为了切实的破解异地实习的痛点，全方位的保障澳门青年的实习质量和体验，我们呢也构建了全周期的分阶段的保障服务体系。在实习前期的筹备阶段呢，我们和各地的政府部门保持了深度的对接，严格筛选当地最优质的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实习单位，准确的甄选了专业性强、成长性高、能够真正让青年学有所获、练有所成的优质岗位，从源头呢筑牢实习质量的根基，为澳门青年提供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在这个实习落地期间呢，我们也聚焦青年异地生活的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高标准的配套保障，全面覆盖住宿、日常出行、人身保险等各个方面，最大的限度的消除青年异地实习的后顾之忧。同时呢，我们建立常态化的青年回访和动态跟踪机制，定期跟进每位实习生的在岗状态、实习进度以及呢他们的实际的诉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保障青年呢全程都拥有一个良好的实习体验。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结合各地的地域特色和产业文化的特点，定期组织了形式丰富的课余的这个文体交流活动，让澳门青年呢在深耕专业实践的同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内地各地的不同的风土人情、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丰富实际生活，拓宽认知的视野，助力呢这些青年能够快速的融入当地环境，真正实现呢实习历练、文化交融和双向成长。
0: 那从过去实习计划的成果来看，参加完内地实习的澳门青年，他们后续

0: 在个人发展的路径上会有什么变化吗？就以往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统计或者说是观察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从历年的实习的工作落地成效来看呢，参与过内地实习项目的澳门青年，在他们整体的职业认知、就业选择和个人发展规划上呢，都发生了非常积极的、直观的转变。通过一线岗位实践，大家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有效拓宽了自身的职业视野和择业的维度，为他们的人生发展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里呢，我就以去年开展的重点产业专项实习计划为例，那多名的澳门青年呢，都顺利地完成了全程的实习。在实习结束之后呢，不少的青年主动选择留任原在的这个实习单位，扎根航行发展。也有呢，部分青年即使没有留任，也主动地将他们就业或者择业的重心呢，转移到了大湾区的范围之内，继续在相关产业赛道呢，深耕发展。
0: 那未来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会期望在什么方向进行一些扩展，来让我们的澳门青年更好的参与其中，奔赴内地，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1: 面向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多维度的拓展和升级澳门青年实习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的覆盖面，丰富实践渠道，为更多的澳门青年搭建这种走进内地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引导澳门青年主动地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深度融入发展大局。在时间安排上呢，我们将推动实习计划实现这种全年的滚动式常态化的运营，覆盖寒暑假、学期空档、毕业过渡期等不同的时间阶段，适配呢在校学生、在职青年等不同群体的这种空闲的节奏，让有实习意愿的澳门青年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实践机会。在岗位供给规模上，我们会持续的联动航勤、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呢内地多地的政企资源，逐年扩张实习岗位总量，不断提升名额供给，让更多的澳门学子和青年能够获得内地一线岗位历练的这种宝贵的机会。在实习产业领域上呢，我们会持续的深挖各地核心优势产业资源，持续拓展新增前沿重点赛道的实习岗位，不断丰富岗位类型和专业赛道，覆盖更多元的专业方向与职业发展的路径，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实践平台，帮助澳门青年呢提前接触行业的前沿，积累实务的经验，让他们能够更清晰地找准自身的定位，完善职业规划，真正的依托广阔的内地舞台实现多元发展。那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通过时间、名额、产业赛道三方面的持续扩容升级，把实习计划打造成为服务澳门青年成长、助力其澳融合、推动澳门青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品牌项目。
0: 好的，再次感谢孙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2: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好嘅，唔该晒孙局长吓。咁我哋咧听完孙局长嘅分享之后咧，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将个咪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啦，就系谭其川阿 Kit 嘅，会有体育朋友圈。咁今个星期咧就会同大家关注一下2026U17女男世界杯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嘅，千祈唔好错过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了。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

0: 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4: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3: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4: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3: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4: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5: 有没有压顶？
6: 这
5: 个
6: 面上面
5: 有鱼空嘛，
6: 一平的这个。
7: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4: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3: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2: 爱国主义可以怎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8: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0: 版图过后，进入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大家好，我系谭其川，今日有体育朋友圈噶。咁啊，喺上一个月咧，我哋当然将个焦点咧就摆咗喺咧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咁但系咧，亦都有一项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啦，就喺捷克系进行嘅。讲紧嘅呢一项世界杯啦，就系2026国际男联 U17 女篮世界杯啦。咁而中国 U17 女篮咧，亦都有出战到呢一项嘅赛事。并且佢哋喺呢一届嘅比赛当中咧攞到第六名嘅成绩，创造咗咧就自2016年之后啊近10年嘅最好成绩。 咁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重点关注咧，就系中国女篮 U 十

0: 七嘅呢一队波啦。其实中国 U17 女篮咧系自今年1月13号集结，直至到咧就系7月12号打响咧就系第一场嘅 U17 女篮世界杯嘅比赛咧，用咗半年嘅时间啊。咁而37岁嘅主教练刘洋，亦都系第一次担任咧就国字号嘅主教练。佢带住一半出自校园篮球、一半出自青训嘅女仔咧，系开始今次嘅世界杯备战之旅噶。我哋先同主教练刘洋倾倾偈先。
1: 我们经过集训，经过热身赛、海外拉练，就不同的阶段，然后把运动员逐渐的筛选出来，最后能参加这个世界杯。这个过程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孩子要有强烈的爱国、强烈的为国征战的意愿。因为打到最后了，很多时候技术水平差不多啊，这个意志品质啊所迸发出的能量和那种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教练组在定这个12人名单的时候非常的谨慎，我们也是开了很多的会，不断的讨论啊哪个位置适合哪个人啊。因为他是青少年，他有可能两三个月他的就会有一个变化，两三月就会有一个变化。所以我们也是到了最终的时候，通过热身赛海外拉练这些实战的，把这个12名单确定下来了，最适合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名单确定下来。
0: 作为今届 U17 女篮世界杯当中表现出色的得分手李元山，他对于入选国字号并不感觉到意外。
2: 当时就是接到那个一个文件嘛，然后就说我要去参加集训，然后当时其实内心挺平静的，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可以入选。
0: 至于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孙含云就表示在云南集训令到他最难以忘怀。
3: 自己比较难忘的地方可能是在云南集训，因为云南海拔高嘛，然后可能更有助于储备体能。
0: 讲到在云南的集训，庞云舒亦都是印象深刻。
3: 可能一周要跑3次田径场，所以当时可能会觉得特别累，然后也想着什么时候能结束。云南那会儿确实挺累的，因为在高原上嘛。其实刘指导对我们当时的要求也挺严格的，反正就是你跑不到不行，你就是得跑到。有的时候可能会是10圈变速跑，当时那会儿只要一听到跑，就感觉我的天哪，又要跑了。
0: 其实在云南的集训，除了是提炼大家的一个身体素质之外，刘指导在每一个细节上面呢都是捉得非常之严谨的。孙含云就有很深刻的感受。
3: 在云南集训真的就感觉每天特别煎熬，然后刘指导对我们的训练也管得特别严格，可能一个细节或者一个战术的站位都会跟我们讲，然后告诉我们。然后当时我可能还在想说为什么会这么细节，就可能站位差不多就行呗。然后后面比赛我才能感受到，就是世界强队跟国内还是不一样的，就可能细节决定成败嘛。
0: 刘洋作为年轻的教练，亦都带着一班年轻的球员，对于世界杯这样级别的赛事，他们都是缺乏经验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做到足够的准备。我们听听刘洋是怎么说的。
1: 我们为了参加这个世界杯啊，我们这个体能的储备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过年也没有休息，今年我们就去了云南高原进行这个体能的储备。因为世界杯的对抗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个对手的特点，他攻守转换的速度和亚洲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也针对小组赛的对手，从分组我们全队一起观看了这个世界杯的抽签分组情况。分组一下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把墨西哥呀、德国呀、西班牙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场地上，因为这些孩子没有看过世界，他不知道世界杯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一开始不理解，哎，教练为什么这么练我们啊，这刘导要求的太苛刻了，太严了。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世界杯，我们该打什么样的篮球，这个在 认知上，我和队员磨合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我得让孩。

0: 孩子们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练，你这么练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干什么。一开始小朋友们他没有什么概念的，随着慢慢的我们去美国拉练，我们参加中国运动会，我们参加国内的国际热身赛，哎，孩子们逐渐有了概念，他才知道哦，现在篮球是这个样，然后特别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有大量的阅读、决策，就这些能力。好像打破了他们之前的一种舒适区吧，因为他要不断的在场上动脑筋，他要不断的去思考，和过去不太一样。
1: 喺世界杯嘅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先后大胜墨西哥同埋德国，提前锁定咗晋级名额。咁而对阵德国嘅比赛啦，李元山更加系攞到23分，孙含云就贡献咗26分，全队多点开花，赢低比赛。收官之战，面对住世界劲旅嘅西班牙，中国女篮最终系落败，但系都以小组第二杀入到淘汰赛。我哋听听孙含云赛后嘅一个感受啊！
2: 因为他们是世界第二嘛，当时可能打之前没有看录像的时候，没有感觉他们有多强，就可能感觉他们篮板抢特别凶，但是真正跟他们交手完之后，感觉他们的整体性，就是球队的团结性啊、整体性啊，和他们转移球的速度、三分的稳定性，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刚开始第一节。就是他们就让我们得了4分，然后我当时就想，他们原来是这样的一支球队。用另一种方式讲，可能是他们尊重我们，他们看我们打墨西哥和德国打的都挺好的，所以他们也不敢去轻视我们，然后也是给予我们尊重嘛，发挥出他们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也挺高兴能跟这种世界强队去打完之后，自己收获也特别特别大。
1: 同样感觉到收获非常之大嘅，当然亦都有庞云舒。
2: 他们弹跳特别好，而且他们的意识也特别好，就像当时西班牙那个12号，就是我当时看录像看的。他真的是每一个回合篮板意识超级好，就每个回合他都在冲，每个回合他都在顶。特别积极。其实打西班牙那场的时候，赛前其实我看录像觉得还是有的一打的，和他们拼一下可能还是能打小组第一。但是真正上去和他们对抗之后，发现他们真的是世界强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当时其实，刘导也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换，就让我们几个就是主力队员下来歇了歇。然后第二天，刘老也说啊，这件事情我们就翻篇，我们不要再想，我们要好好准备下一场。
1: 而至於得分手嘅李元山，对于对方嘅5号球员就印象深刻。
3: 我觉得西班牙的那个5号，我觉得他这次比赛打得非常不错，是我心中的 MVP。
1: 年仅37岁嘅主教练刘洋嚟自山东，旧年通过竞聘成为 U17 女篮嘅主教练。今次嘅世界杯亦都系佢第一次担任咧，就系一队嘅主教练。佢带领住呢一班年青嘅女仔，经历咗小组赛嘅历练，喺高强度嘅对抗当中，完成咗沉淀同埋成长，最终以小组第二嘅成绩晋级去到淘汰赛。带住小组赛积累嘅经验同埋底气，随之而嚟就系毫无容错空间嘅单场决胜阶段。咁我哋呢一 part 同大家倾住咁多先，转头再同大家回顾翻今届 U17 女篮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中国 U17 嘅表现。我哋转头继续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体育朋友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0: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

0: 內地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起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1: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溫度的系統。
0: 智能家居其實就是俾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個追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2: 係 Kenny 啊，上次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3: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4: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1: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個加盟
4: 的。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實澳門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係一個小圈子嚟嘅。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即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即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5: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的。
6: 香港青年采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5: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7: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8: 兄弟们，十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9: 我等一下发出来。
8: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6: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6: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7: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0: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11: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2: 反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啊，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中国 U17 女篮，咁佢哋喺咧就系七月份进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当中呢，是获得了第六名的成绩。当然啦，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每一个对手都不好对付的。虽然他们第一场比赛以83-60击败了拉脱维亚，时隔十年之后再度杀入到赛事的八强，全队士气高涨。但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加拿大。在比赛过程当中，中国队一度睇到胜利嘅曙光噶，喺完场前12.6秒，孙含云内线得分完成反超，中国女篮距离胜利近在咫尺。但系最后1.7秒，对手前场抢低篮板补篮绝杀，68-69，中国队一分之差，遗憾止步四分之一决赛。庞云舒亦都回忆咗呢一场比赛嘅最后阶段，
13: 当时也是赛前吧，就大家都特别有信心，说我们这场球拼一下一定可以拿下来。然后其实到第三节的时候，那会儿被连续被他们打，其实那会儿心里就是其实有一点心态有点崩溃的。但是后面刘导给我们布置的防守，我们也算是执行力比较强吧，然后我们也是执行了他的防守部署，然后进攻也坚决打快攻，然后呢把比分追上来。那会儿其实也是看到了希望。后面当时我们输

0: 三分，对，我们那会儿输三分，然后当时我造了一个犯规，然后那会儿罚篮的时候，其实刚刚吹响哨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有一点紧张，因为相同的事情之前发生过，当时也是因为两罚没罚进，然后比赛就输了。然后当时罚篮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这个了嘛，然后我就说算了，我啥也不想，我就罚吧。然后最后两罚都中了，其实当时自己也挺开心的。然后当时他打进那个球之后呢，就感觉哇，我们可以进前四，就那个门已经进前四，那个门已经打开一半了。然后当时我们就说，最后一攻防守一定要防好，防好。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其实他们抢到前场篮板的时候，当时其实有一点懵，当时就愣住，就也不知道该咋办。然后后面。因为其实打进之后，中场哨响了之后，当时我自己还是挺，也说不上来失落吧，就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就感觉很不真实，就觉得比赛好像还没有结束。
1: 孙含云就回忆咗自己嘅嗰波准绝杀，其实系刘指导安排咗好多次演练嘅一个战术，亦都打成功咗。
0: 当时的战术流导。安排的就是让李元山出来，然后投三分是个引子，然后让我下顺。因为之前打热身赛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多次这种情况，然后也都打出来。这个战术也是非常，就是刘导布置也是非常厉害的。
1: 面对住加拿大的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也都成为了李元山最难忘的比赛。
2: 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输给加拿大一分的那场球，就是最后时刻我们先绝杀了一下他们，然后后面，教练其实在下面说让我们犯规，但是我们在场上就是那种时刻，已经就是什么都想不到了，
3: 懵了吗？
2: 就是感觉全专注于在场上了，然后。当时就是喊犯规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当然对这一场比赛耿耿于怀的不单只有球员，主教练的刘洋亦都对这一场比赛耿耿于怀。
4: 我最难忘就是打加拿大嘛，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大家都在关注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是落后的，加拿大它是一个传统的强队，但是我们这次出征的这个队伍，我讲我们一定要去拼。我跟孩子们说，我们光着脚，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去拼世界杯，我们要跟人家学习，所以就到我们从落后十几分就一直在追。因为我在现场，就是队员就那种失，就是那种撕咬的那种欲望非常的强。有几场球我在边上指挥，孩子们就下面那种欢呼，哇，这我都回头看一眼，裘磊希就是完全跳起来打拉脱维亚的时候。因为拉脱维亚也是世界前欧洲的前三名，斯洛文尼亚是欧洲的亚军，打加拿大，我们先是绝杀，后来被绝杀这个过程，然后到第二天打斯洛文尼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就是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锻炼和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韧性。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对这帮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其实，我们到最后也做了一些布置和准备。如果是现在让您孩子们来讲，就是我们经历的少了。我也年轻，孩子们也第一次世界杯。我们到了那种考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绝杀了加拿大，队员跑过来就拥抱我了。剩了12点几秒，我跟孩子们讲，比赛没完，快上场，比赛没完。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们有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了，我们就不会上场那么懵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心态的起伏，这种情绪的变化，在这个真的是瞬息万变。说最后聚焦的那个12点几秒，其实这个过程是每一个过程的一个细节都可以找到最后的一个球。只是说我们在落后的时候追到， 觉得还差不多，觉得可以拿下了。

0: 其实我们应该是把前面的细节做得更好，然后最后这一分在哪一个环节都能找回来。
1: 虽然带住遗憾，但系一日之后，呢一班妹妹亦都系企翻喺球场上边。喺对阵斯洛文尼亚嘅比赛，成场比赛都系比分胶着嘅。喺关键时刻，全队将进攻重心交咗俾核心嘅李元山。喺临完场仅剩4.3秒嘅时候，李元山系搏到犯规有上线机会，佢两罚命中，帮助中国 U17 女篮以73-71。完成咗準絕殺，贏低咗呢一場至關重要嘅勝利。李元山喺呢一場比賽個人獨攬30分，成為球隊反勝對手嘅頭號功臣。而佢喺今屆世界盃嘅總得分達到142分，場均貢獻20.3分，獲得今屆賽事嘅得分王，亦都入選咗最佳陣容二陣。聽聽李元山當時上線罰球時候諗咗啲乜嘢啊？
2: 當時我就什麼也沒想。真的就什么也没想，就是觉得自己肯定能罚进，就真的就当时心里就是我觉得越想反而越心里紧张，然后我就啥也没想，我就觉得这球肯定能罚进，然后就把动作做好，然后呢，最后就赢了。
1: 庞云舒喺回顾呢一场比赛嘅时候，谂起自己已经系被逐离场，只能够坐壁上观，但系佢心中只有一个字，就系信，要信自己嘅队友。
3: 那场球，我当时午饭下去了，之后我就在场下，我就看他们打，打到最后一攻，李元山造了个犯规，我当时就在想，肯定能罚进，他一定可以，就相信队友，然后最后他就真的罚进，然后我们就也是算是险胜吧。
1: 喺最终进行嘅五六名争夺战啊，中国队系输咗俾新西兰，定格喺今届世界杯嘅第6名，一分嘅惜败遗憾，绝境翻盘嘅热血，初次征战世界大赛嘅清洁同埋勇敢，共同构造咗呢一支 U17 女篮嘅世界杯之旅。当然，第六名唔系终点嚟嘅，而系新生代女篮少年扬帆起航嘅一个起点。今次赛场，佢哋收获咗经验同埋思考。呢一群热爱篮球嘅女将，将回归训练场，日复一日打磨技术，属于中国女篮年青一代嘅故事，由呢一刻先至啱啱开始。
0: 世界杯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就是取得第六名的这个成绩还不错，也是前期，从备战、从训练，我们整个教练员团队和运动员的付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成绩，但是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我们看了世界啊，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和世界强队我们的不足。我觉得这是为接下来这个成绩，像我一开始讲，我没有觉得我是去考一个成绩单回来，我觉得我去世界杯上了一堂课。U17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真的非常的可爱。他们非常的拼搏，他们每一个人在场上，我觉得在现场都能被他们感动。他们很多队员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因为是高强度连续背靠背的比赛，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理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我有好几次在球场上，比赛完了，我都哭了。就是有的孩子们，他们身上，还有伤，在带伤的，刘导我没问题，我能打。刘导，我能行，就是你会被他们感动，就是他们那种拼劲、那种韧劲，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新时代女篮的一种精神。其实中国女篮也是有传承的，我们也是延续传承的这种精神，在这一个新时代这些孩子身上呢，体现出来了。还有，就这次我希望，这个世界杯打完，它不是个终点，它未来一定是个起点。孩子们看完世界了，我们也看完世界了，我们接下来更应该认真的去总结不足，稳扎稳打，把这次世界杯的这个经验当成成长的一个宝贵的财富，在自己接下来的训练、比赛过程中，更好的去完善自己。我非常非常的坚信，这批孩子他们的未来，只要肯努力，只要延续这种拼搏精神。他们的未来非常非常的光明，这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孩子，他们非常的棒。
2: 未来，我希望成年的世界杯我也能参加。
1: 最后一句说话，希望自己都能够参加到成年。

0: 嘅世界杯出自于李元山之口，相信佢呢一句说话亦都代表咗成支中国 U17 女篮运动员嘅内心嗰句，期待佢哋可以喺篮球场上边圆梦。以上就系今期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我系谭其川，我哋下期再见。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8: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7: 全程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中坑乡情的故事。
8: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7: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碎草之首人心》下集。探寻人心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8: 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只是凭着一条橡杆就建起身的呢？我们一起去到广西探索侗寨廊桥，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9: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0: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1: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9: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9: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4: 传承有我。
8: 徽州竹雕是安徽皖南地区的传统雕刻艺术之一，它以徽州地区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在一方毛竹上面刻绘出历史典故、山水风光等图案。
7: 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徽州竹雕不单只是实用的工艺品，更是传播徽州地域文化和人民精神的媒介。2014年，中坑徽州竹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8: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坑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木雕刻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以匠心坚守徽州文脉。洪建华是怎样将徽州竹雕带入现代生活的呢？全程有我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的故事。
15: 怎么样？
14: 洪建华和妻

0: 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2: 哎呦，
1: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2: 哎，这个声音还可以。
0: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三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得买。
0: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1: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

0: 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逐客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0: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过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1: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2-3个月，多则达1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0: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0: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1: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的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

0: 处理啊，包括从它的延误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它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就要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0: 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1: 洪建华深耕徽州竹雕技艺数十载，潜心钻研，并且是独创高浮雕、多层次镂空雕和镶嵌技法，研发出竹工艺品防开裂的工艺处理技术，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难题。
2: 在技艺传承和产业融合方面，洪建华积极培育后继人才，他还积极推动非遗产品创新，开发古建木构件、旅游文创等系列产品，并组织开展大中小学生非遗研学体验活动，深入乡村小学传播徽雕技艺。
1: 一把黑刀，一生双手，现在古老的徽州竹雕技艺正焕发新生。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0: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自然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月字讲起。
3: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观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了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

0: 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遍纳里收埋着好多的智慧。
2: 接下来我们来听下重庆大学文文路教授为我们讲下人这个字。
0: 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

0: 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心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它的根衰就好像人的手脚咁。早在2000几年前，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心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有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的作用。从药用价值来看，人心是当之无愧的百草之王。
0: 人心曾经是皇宫贵族才能够享用的珍贵本草，今日又是怎样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睡草之首人心》下集，探寻人心怎样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2: 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

0: 中，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2024年8月，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2: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甲地，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生香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

0: 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提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酒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2: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酒制，酒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1: 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
3: 5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10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15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15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向低调，低了就向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1000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

0: 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每一天。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泽峰。
4: 大家好，我是海欣。晴阳风雨桥亦都叫做永济桥，它位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的晴阳八寨的入口。晴阳八寨包括八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这里风景优美，不单止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构建筑，还传承了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生活习俗。
3: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边个修建了咁多的风雨桥？在完全冇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斋凭一条杖杆就建起身的呢？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首诗《晴阳风雨桥》为我哋引出了谜题。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仔们为了探究呢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求思，开启了探索之旅。
5: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看到城阳风雨桥的照片后非常惊喜，于是欣然挥毫题写了城阳桥三个大字，并赋诗城阳风雨桥，赞颂道：燕说临溪风雨桥，桥长念障四旬高。燕说之外，郭沫若还一直憧憬着何时得上三江道，亲眼目睹城阳风雨桥的奇巧。可惜郭沫若终究未能如愿。城阳风雨桥的造型非常独特，桥上建有五座桥亭，桥亭之间又有走廊相连，形成一个漂亮的屋廊建筑。原来城阳风雨桥开篇所写的燕说临溪风雨桥中的燕，是令人惊艳的燕。这偏僻的乡间，是谁修建了这样华丽的风雨桥？这竹木建成的桥又为何如此坚固，能够竹木一身坚胜铁呢？
6: 这个桥为什么叫风雨桥呢？
7: 所有的都叫风雨桥，
6: 都叫风雨桥。
7: 对，为什么要建造风雨桥呢？因为我们祖先在以前呢，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啊，没办法过河，村民就商量搭建一座桥，也可以在上面呢遮风避雨，也叫做风雨桥，也叫浮桥，就把它建在寨子的下游，就是把酱油的浮气把它拦截下来。
6: 哦，是这样子，
7: 叫做浮桥。
8: 哦，明白明白。这个桥都是用木质这个结构建造的，那就像现在下雨，它会很潮，那这个木头是怎么不腐化的呢？
7: 风雨桥嘛，就是下雨搭桥时，雨一停了有风，它就不着湿了。
8: 那这里的白蚁泛滥也蛮严重，为什么这个桥能保存一百年呢？还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白蚁不去咬它呢？
7: 我们

0: 当时的建筑里面全部是用杉木，杉木一般没有白蚁来吃的，没有。主要是天天有人通过啊，有人气，它是白蚁是不会在这里的。
1: 大家也细心地发现，原本只是用来走路的桥，桥身两边却修建了长长的凳子供人休息。
0: 在我们洞熟这边，每个寨子都必须有一座红雨桥，有的寨子不止一座，三座五座都有。
2: 那这个风雨桥也就象征着咱们侗族人的民族特色。
0: 对对。哦，每年的大年初一啊，在这里做一个祭祀仪式啊，还有青年呢、啊、在上面可以谈情说爱。
1: 城阳风雨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寨子里的村民对它充满了感情，经常会在桥上举行一些盛大而隆重的迎宾仪式。侗族人会用红绳拦在桥头，唱起拦路歌，客人以歌作答，氛围很是热烈。

0: 我进去了。
1: 啊，谢谢。
2: 欢乐的歌声为这座古老的风雨桥注入了活力，此时大家也明白了桥身竹木一身坚胜铁并且不怕白蚁蛀咬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人气很旺以及当地村民对它的喜爱和维护。
3: 咱这个桥为什么建造的如此的坚固啊？桥下的这个流水冲刷一直还能保持它不倒啊？
0: 桥墩下面呢全部用那个青石来砌的，青石最大的有一个多立方，听老人家说光建那个桥墩都建了十年。
4: 这个桥墩就建了十年。
3: 底下那个桥墩啊，
0: 因为以前我们人口没有这么多嘛，这也没有什么机械啊，一吨多重的石头也是用人工从山上拉下来的，只能在夏天通过水运拉上来的。水运什么拉呢？不是用船，
4: 那是用什么呀？
0: 这是人站在水里面，石头放在水里面，我们就抬得比较轻嘛。以前啊，我们前辈啊做红雨桥捐钱捐料的，都是村民寺院捐出来的。
2: 原来华丽的城阳风雨桥是100多年前由当地村民捐资建成，这份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赤诚让书本旅行团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热爱这座风雨桥。
3: 建造桥梁需要这个构造的一个图纸什么的吗？
0: 我们洞俗所说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啊，都不需要画图纸。整个建筑的结构都在脑海里面。建造风雨桥就仅凭一条酱杆嘛，建筑物有多高酱杆就要多强。比如说在酱杆上面呢，就把它这些榫眼啊全部画在酱杆上面，酱杆就是我们洞俗的图纸。
2: 什么是杖杆？没有图纸又怎么建大桥起高楼？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大家走下风雨桥，来到桥头，从侧面观察城阳风雨桥的整体结构。
3: 它怪不得这个的檐要往外延伸，就恰好也能遮着这个桥底下这个木头，防备雨淋。
2: 城阳风雨桥的桥墩由结实的青料石构成，形状为六面柱体，迎水面为菱形，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刷力。风雨桥的桥身上装饰着很多漂亮的纹饰，这使得整座桥看上去精美至极。正如城阳风雨桥诗中所写：重陵连阁移神巧，列底横流入望遥。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就要走进城阳八寨，去探寻侗族建筑的秘密。大家穿过一片雨雾中的田野，来到了寨子里。
0: 这是我们侗族的吊脚头，这边就是马鞍寨。
3: 哦，这边是马鞍寨。
0: 往这边就是我们盐寨。
2: 马鞍寨和盐寨是城阳八寨中

0: 的两个寨子，沿寨中的街巷多为石板路，街道两旁的民居多是吊脚楼，底层不住人或者开商铺，二层以上才是主人的居所。路边的商铺或摊位上摆放的各种侗族手工艺品吸引了书本旅行团的目光。
1: 这是那个我们侗族的这个布吧？
2: 啊，对，侗布。
1: 侗布
2: 啊，我们
1: 这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2: 是用棉花嘛。
0: 摊位上手工制作的绣花背包、挂件等物品让书本旅行团的成员爱不释手。大家穿过巷子，眼前是一条小河。
2: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座红雨桥——河龙桥。
0: 河龙桥位于城阳八寨中的沿寨和平寨的交界处，与城阳风雨桥相比，河龙桥要小很多，长度只有40多米。大家来到桥上才切身体会到风雨桥与侗族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集市，人们在这里买东西卖东西，也在这里见朋友聊家常。
2: 这些都是我们的民俗产品，花包啊、肚兜啊，什么装饰都有。
0: 河龙桥的修建同样没有图纸，为了解开侗族风雨桥的修建之谜，书本旅行团接下来要前往平寨，去那里的侗族木构博物馆继续探访。
1: 咱这个侗族的这个建筑呀，都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去建造的呢？
2: 我们侗族建筑，比如说民居，只要是看了地基有多大，就知道这个该做多少个开间，然后那结构备料以后，就是由师傅来进行操作，图纸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一般像我们民居，一般都是三层嘛，第一层是养家层，第二层是火塘啊、客厅啊，还有第三层就是住人了、做房间。整个建筑的制作过程都在蒋墨师的手上，什么发酱干呐、开笋眼呐、都是由蒋墨师来操作。
0: 蒋墨师原本是民间对修房造屋时掌控墨线的师傅的尊称，是全程主持建设的总工程师，从建筑的选址到设计再到施工监督，都由蒋墨师负责并指挥完成。
2: 做完了以后，就又交给徒弟去开笋眼，把那个笋眼尺寸全部画在竹签上面。
3: 竹签是小竹签还是大竹签呢？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4: 就这些，有大有小，有粗有短。
2: 这是我们侗族在建筑上面做的必须有的竹签，一根柱子上面有多少层呢、多少个笋眼，必须要有一根竹签把那个笋眼所有的尺寸都标在上面，还有一个柱子的定位，还有笋眼的位置都在竹签上面。竹签是用来测量一个笋眼的位置和尺寸。
1: 杖杆平常是在哪儿存放着呢？
2: 杖杆很长啊，以建筑物的高低来定的。没有存，
1: 给它扔掉了。
2: 扔掉，保留只能保留这些竹签。
0: 虽然没有见到杖杆，书本旅行团感觉有些遗憾，但是对侗族木构建筑所蕴含的智慧，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寨必有鼓楼，有河必有风雨桥，鼓楼和风雨桥都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
5: 今日我哋领略咗城阳风雨桥嘅风采，感受到侗族建筑嘅奇巧所在。更加令我哋感动嘅系，千百年嚟，侗族人用自己嘅双手建造起咗美丽和谐嘅家园。

0: 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就方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5: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6: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加吉南的张麦田野电影》，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麦来个大家，我白了演一个内容，就算是王库听爹，为了上前景上界成本执行。
1: 随后呢，你将听到的是当了在今日来拍摄离婚现场。
0: 到如今这个时代，如来如在的后生人想到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呢由国内走向海外。潮汐这个海龟经用黑色时离上大量人流之间，换回不容易的家乡结灵池，到大水河顶大水河村经历了家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兴农业甲青少年自然教育教下作者的今日嘅创建记录，让作者来听听这位海外学者嘅创业故事。
1: 主要是电商红尘话嘅上好英雄版，有喜欢电脚嘅朋友呢，好关注我嘅电脚强登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嘅电音嘅精彩节目。
1: 大家上开始今日嘅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0: 温酷听啲。欢迎收听《湾区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十一号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及机电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动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四辆以自动驾驶超载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前会强制后备超载网，到无需有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政府直接通过政策津贴、法规配合及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在运输界推动自动车发展。项目可定是自动车技术到高能了解复杂交通动态环境的界弯长线、稳定线及运载可行线。发言人答，自动车日后形态也运后，将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及机电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碰击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爽度，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各自机电出行。
1: 记者从南向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十一号十三时十七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段试测产生关达到1.757个千瓦，单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经营平稳无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全省经济稳健稳当无情，电力需求提速旺盛。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单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动力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数字经济及新能源汽车商业增长成为服务业用电的动力增长点，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5%，从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
0: 广东建业出海在学迎来新突破，广州强独集团和澳大利亚合作方强数将来协议，直逼澳洲的某个货强独订单正式落地澳大利亚市场。根据协议，双方将广东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某个货强独技术体系建设，小破市值的强独某个实际的配合项目，以按澳方总值标准启动摆设，双边将学界悉尼、墨尔本。

0: 红，控制两地澳大利亚多个黑心恐怖。所谓某个会降毒，就是把降毒主体结构、机顶设备、装修等环节再提高更强完善，在运输执行点快速组装，如同拼接北平样。相比传统降毒，某个会降毒嘅时间周期可以缩短60%。
1: 记者从11号就开计，到34届广州博览会成本同期会前就开够。到34届广州博览会将以8月21号到13号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顶冠高峰。本届博览会以两亿用客体积后畅通顺畅向未来为主导，顶会面积约20万平方米，会主挑五创嘅产品结合，配套多年商业趋势、经书对峙、项目签约、会面问题等活动。此外，本届博览会将全新建设手机光拍线上平台，打造集成国顶视、经书对峙、双屏接上一直体嘅手机会载体，提速扩大顶会北下大动效应。
0: 广州千能社区11号推出15%建议所得税优惠商业网络界定上线服务，建议指数拍开能刷建议创新名招企服务平台，即可轻松完成从政策采松、人物审判、教自然度实施更中介长聊天直正式配理，加提配理效率提升超50%。自2021年1月1号能刷15%建议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以来，政策行建量提速释放。在此目前，该政策为相关建业减免税额下改跳23亿元，且向会建业核销及减免税额，更体现稳步增长态势。
1: 以水港协同打造园区游艇生活区为主导嘅，同于18期水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11号到香港举行。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下泽泽村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商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到研讨会上，嘉宾围绕游艇小舟、金融创新、游艇小丑、行业旅游、码头设计等全商业链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据介绍，今年10月，南沙将举办百名总统驻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将下江海观光、湿地生态、汇聚体验等党员文旅向安置温，进一步激活湾区产业经济活力。
0: 在河岸澳，前总理口岸派到黄金口岸两间大楼，早前开定了前总理小区通关红砖一粒石子，因两针对湖推大开了灾难，湖推松狮开了九红一粒，水滴电推马往红砖，电推独克事件应急救援，立刻通关东沙通砖，我计快乜前件事正经验，会后续口岸通关红砖这类经验。据了解，香港方面大直山河开定小店营量，黄金口岸作为浅江互联互通动摇枢纽，开通在将通宵开定跳过老百店长聊天实景营量，台传播直前认证送听后，浅江三方将更单开定口岸正式开通时间。
1: 深中几店口岸接近地区综合服务中心，11号正式启用。新启用的综合服务中心为深中保安国际几店接近大厅七转换，该中心正合了边境。机电、商务、文旅、交通、通信等多方资源，生态会提供出境线路指引、文旅双推、支付资讯、出入境政策改革及应急救助办护等服务。墨西哥旅客艾斯的名单。
2: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3: 这是我第二次携家人来到中国，在这个服务中心，我对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旅游优惠政策和交通出行线路信息。有助于我规划后续的行程安排。
1: 目前深圳机电口岸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膨点已达63家，覆盖全球五大洲。随着免签政策案例提速释放，他加 A 派局会议二级效应，口岸接近外界客流保持较为稳定。除了动态项目推进外，可在平缓港位置的侧面按实施行动，诠释了深圳迎接亚太变局的政治和决心。这段时间，出租车驾驶员向我罗停段充电的关系做自核研究。深圳巴士集团出租车驾驶员向我意见谈。
4: This address has many electronic。
5: 手机上翻译出来的，它没有那种热情吗？自己说出来热情会高一点。家门口办盛会，我们都想出这份力，把我们的热情传递出去。
1: 罗欧口岸是支持 A 派局会议的核心迎宾点位， 负责沿线立会人户界落澳区市政道路及社区公园立地军人服务项目，项目经理行业从灰灰小镇到历史界连缀，严格把关。

0: 接触税则。到什么界选择前，色彩这方面该搭配嘅硬装质量。到南山区南侧公园，负责灯光小项目嘅技术人员，主要框架等社会恢复检测，跟北栋楼屋嘅灯光连接。立桥到保证安全嘅基础前，进行最每嘅城市美景。主要框一节答。
1: 每天都要检查，市民赞美我们深圳美好的夜景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也比较高兴，也感觉是为我们美丽深圳嘛做了一点应有的贡献。
2: 好，听朋友，现在就进入王国听点的内容。所以将收听到的是大乐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开后端，搜索听点经或者是屏蔽听点，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3: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呀？
3: 听爱叠金大乐仔。
2: 大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我来陪在李辉行程。
2: 嗯。地处广东潮州北部界地安区红黄顶，过去是网络不通，交通不便，村民有时中两电话我拍不出去，农山也更是全部够好的小路。
0: 嗯，
2: 日到现在啊，红黄顶农山边电线发电的是黄山水气，村民会个生活更加个丰富多彩。开打随着地安区小资乡村界建设的发展，网络信息界触角不断的延伸。跨过了崎岖的山路，连通了长江界地方，用着了乡村生活界正在前进，改变着当地百姓生活界点点滴滴。
0: 嗯，一陪教主出来，我体会比较深的是，以前呢，自红湾开始呢，道路是非常好行的哈。直接呢，早早就起去，挨过呢三四年的落山了，也是无条呢，等来有家己个人危险。一陪教了大家啊，网络界覆盖呢，这方面呢，现在在有好在点经呢，能够让人呢有深刻体会。比如呢，你无论行到地个。即系嗱，手指咧轻轻嘅啊，活动就系超级平摩啲嘅，诶，第五嘅温度、土壤嘅湿度、方向、风速等相关小嘅变化咧，就能够直目了之。你每朝咧以评书师就是用尖嘅方式落关注啲嘅第五嘅，依家记者咧嚟到了红黄山顶嘅地灰第五。一随着这个通信技术的提升，加新型农业科技嘅应用啊，近年来红黄大长顶咧实行了整山整号。
2: 林伟洲表示，大长期以来，洪荒地区的山山是高天接半，高景阳接半。但当整年高头需要走到地方来帮佢管理，看但是非常之好施好力嘅。但是现在真唔平嘅了，以应前界大气候农业农硬啲靓更齐管理系统，相当于是为地方嘅山山管理装建了直升菜里硬，可以随时随地嘅监管地方。桥墩落了爆好，发现顶峰有山体谷坡，自家蔡丽娘做技师嘅通知伊人，伊人就增加了技师嘅前行。
0: 每大每年呢，小低时阵嗬，经常有天跌大浪的，自家气候对人嘅低嘅质量呢，影响是非常多嘅。究竟当时那个跌，因为真系有无一套来筛查呢，至关重要。要是呢有了几套系统条呢，就能够精准嘅，只有到最佳嘅踩跌，加只筛查时间了，一线嘅资金低嘅质量就能够提升咯。
2: 嗯，
0: 一对于这个地灰地坑的建设啊，红黄顶呢，网络不断的探索升级，通过多层的数字农业示范项目，引入接生、传感技术、有视频技术、甲通信技术以及空盖层等技术，促进农业甲信息化深度融合。这个 VR 地坑顶是影厅监控管理、智能耳机系统、智能水杯直体化灌溉。地灰系统呢会传统地坑呢插进科技界梯棒。
2: 到本市顶呢有一片差不多300亩的正式基地，产力设计架那是已经跨到几头了。这个正式基地就用色波无人机进行喷液，大大的减轻了增压能源的流动强度，提高了效率和增压的精度。自己保能识博行物技术证的邓子香做搭档，到碰晒农业的在期，通过邓子出轨，令到地仔增一库学来的增物恐怖情况，不仅可以实现快速整中的碰晒，也大大的降低了治安浪费的情况。
0: 嗯，自己农业生产的邓子中了解的永春五百年，已经改变了以往明朝五套北朝天日去的情况了。
2: 开打现实在地安库正朝地地区农村界方向去发展，高丽建一渐行技术改造，到山上广利等识字之界修字王树，建设修字农业双人圈。但是地安库还推进了农业技海修字会进厅， 推荐农一的郑匡少德。

0: 青黄杂介，记系回嘴边。
1: 嗯，一只正式技术的老大多。正式到饮食方面嘅运营主管呢，到呢个小吃方面呢也充分嘅发挥了职责。小至县城临区定向互联啊，随着农村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不断嘅完善，如来如做嘅农民呢，接着定向脱贫致富，农村嘅企业呢，慢慢嘅被欢迎了。
0: 嗯，可以打下多次直播呢个时间嚟帮多视频格直播时，所以欧计红咪嘅兴趣，一通过直播多视频也好，直播个人好，如来如在能台高了地方区计天更可会开始争吵，多各大网络平台计直播个，那直面会红方等地计农耍边推硬，红方阿细向多层低直都是成为了盲硬计爆困。
1: 嗯，直到宋大辉。红旺大长的冰箱基地包装好的快递包裹呢，都要叫做刷白哈，也比我贵及时太会。负责人拿着面积单，说这地瓜是大长的拍开小路，提醒在名度的动摇渠道之识。伊人呢通过网络大卡到地瓜平台呢，进行刷钱大会，促进销量提升。一旦电商渠道能够迅速地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反馈，将伊人更准确地了解市场走向。
0: 为了做后生人喜爱的更好的，那只名是以大长的为所变黑线，不断的推天出线，又或出田配大长的，阿西向特别洗杯，阿西向茶地道，大长的流行国边顶顶直起了的人生特色所变，而能化成做一个要是的所变的起的顶顶的现实时，这样写成了十万字嘴呗，首席就抗议十万字的所变的暂时见识。
1: 空间之间嘅文字吹沙，将到变成网络之间嘅更多支持。蓬勃发展嘅农村电商，让农商店呢促成精神，农民脱贫增收。
0: 刚当店嘅红米公园，叮当店嘅四层层，左两迎接红岭灰谷歌，带平云谷歌。通过超单嘅超机，再将谷档做能够点正式嘅天然地红红色嘅文化聚集，直能每年显出嘅实景。地安库是用 NVR 将五 G 等电界新科技，多山间推出了便宜黄花红色地安 VR 电视，创新丰富了红色教育的形式。也到了红色文化聚集之外，地安库各县电界六十八个每年县村界 VR 场景，也全部建构了空档，大家能到超级电波就能够职能博嘴。
1: 嗯，就播出好下就能够啊，念了几撮红色文化了。小智慧 NN 和人性交流县电界政府服务，让每地县城啊更智慧。地安区等红点公共服务中心，多天来帮介智能结合机，还有信息传送机加 LED 显示屏、龙虹雷电视、排队结合、停靠红布、视色双听等信息，提供了一几张信息和服务水平，会拍通几张服务最后一公里。地安区介政府服务直体机已经到红湾、桂澳、门市等等等偏远介县电投入使用。切身入市措施提供政府服务。
0: 到卫生为了解，地安区嘅各店卫生二嘅夜线新点系统，人听为了识别对接救生嘅物资，人听为了平台，所以黄家到本地做两个享受救生及装机嘅门将服务。直到县城电力前呢，以电村中地东线为依托，安装建设嘅四两网，是已经覆盖了全部嘅电及全部嘅村居。互联网加县城电力技术，有效推进了农村社会正式化综合电力。直到校风教育前，数字技术加加客管理、管理服务人员是千度融合，实现了环境治安加客电力的提速创新，加速智慧校风的构建。
1: 嗯，随着农村信息通信网络的日日完善，澳珠加南港地岭、麦连网、大小哥、红桂省等信息多的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将更加有力的来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网络化、地岭化转型，为地安区扎实实现县城振兴插进数字的铁板。
0: 嗯，以前就是当经济界大乐仔，所有都将听够届时场景记录，欢迎你继续锁定评论关注田野地震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田野地震界精彩回放。下期界车水马龙。年春街烟火气息，时光。

0: 江流东，古寺流通，传经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建吉。大早经济的时代，如来住宅的后生人想到要乡村走向城市，要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要国内走向海外。潮汐这个海归金融黑色时，要理想到了逆流而上，换回不容易的家乡经营期。大大水河顶，大水河村，建立了家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兴农业和青少年自然教育加下做一下。今次的传经记录，让主作者来听听这位海外学子的创业故事。潮汐比北关神采挺拔，扯起来白眼汪汪，牙齿刷白，做桥墩时代偶像脚蛋脚出来的阳光大男孩。目在伊是今年一创社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07年，伊考入了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金融黄条黑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伊独自去巴西个闯荡，创办了技术球模的公司，赚得了人生当界大赚钱。之后，伊回国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潮汐
2: 说白了，那个时候中国这个淘宝店刚开始兴起，然后我那时候在巴西给淘宝店供货，给淘宝店供一些巴西的特产，橡胶拖鞋啊，然后一些时尚的一些鞋什么的，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第一桶金也就是100多万吧。
1: 2014年，由于需要护理生病住院的外公，潮汐到国内两所开了挂外国之后，决定回国发展，并明显了进攻农业的生活。
2: 2016年底嘛，玉米价格最低的时候8毛钱一斤，一下跌到了1块钱3斤，国家直接把玉米保护价取消了，变成了一个市场化的一个事儿，就地都好多人不选择不再种地啊，然后资种化肥啊，包括土地的租金价格、流转价格都降到了冰点。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进入农业的好时机。
1: 2017年年初，潮汐调动家己所有嘅能力资源，迅速嘅组建起一个年轻、优秀且理念极低嘅创业团队。家其二届三届合伙人共同出资500万元，成立了今年一创社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到今年起大水河顶、大水河村成立了今年起中央区大水河整中正式专业合作社，划了装了300公顷大水河村的稻场地。梦起伊昨年爱双子大水河村的时阵，潮汐银发店的眼光更缩大。
2: 大水河镇，大水河村属于川营区，在机场南线上。那时候机场一体化嘛，已经被定为一个以旅游为主的一个县。北线是大学城已经迁过去了，主要以教育为主。所以说，整个机场南线已经被设定为一个主基调，以旅游、餐饮、休闲农业为主。我觉得如果选在机场南线上，首先我不会跟政策对立。
1: 在门起为何到正在农作物当上到正最屌的时阵，潮汐分析的。
2: 水稻是吉昌南线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农产品品种，因为吉昌南线万昌岔路河是水稻优良的一个产地，我们跟万昌基本是车程大概20多分钟，所以说我们的土壤水源基本都是一样的。
1: 在期经过一番改起点调查之后，潮汐团队最终确立了跳吉稻、稻花香、松针香三个最屌品种作为正式的对象。
2: 固有的品种就是三种，超级稻就是咱们袁隆平医院是出的，就是高产的，以麦稻为主，然后再就是稻花香口味为主，然后再就是有个品牌叫松茎香，是一个新的品种。这个米粒型跟稻花香长得一样，香味上没有稻花香那么香，但是口感比稻花香更好。所以有的人喜欢吃口感，有的人喜欢闻香气，所以说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1: 到正式技术方面，伊能理采用稻海、稻芽、稻禾等世界松框生态模式。
2: 比如说在除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稻田鸭跟稻子一起共生，包括螃蟹，这是科院给我们的技术，就是鸭子跟水稻共生的话，鸭子可以吃里面的害虫，鸭子在里面跑能够增加那土壤的活性，然后鸭子粪本身也是挺好的一个有机肥，然后在稻子抽穗之前把鸭子从田地里赶出来，因为它要不就吃那个稻穗了，然后包括螃蟹也是同理这个效果，因为螃蟹会打洞在土里头来回钻，增加这个肥力。
1: 潮汐界今年始中央区大水河整中正式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极大界改革了当地层面界招业门对。大水河村北对层面电桂花，隔来有七宝仓， 对了留下三宝口呢一只话，从宝成爆半到仇气。每年对了早见直别小只只话，到下集下当拍更值呢，阿玲哥躺下直还我彩恩。
3: 他一亩地给您多少钱呢？
4: 800。你讲话家那啥干不了啊，老爷子瘫痪，俺家那边在家送老爷子，就得我出去干活。反正讲话我也整不了那些呀，我就挣那口粮就得了。反正有活俺就来，他们还挺照顾我。完我那地啥的都帮着我面了、哈了、完插秧了，都帮我整呢。
1: 每当最屌成色之后，朝气拢系企出白红色字则系大笔，按家己注册嘅品牌拍成精美嘅包装，推到池顶展架朝拜。自冲落来嘅白红色杯则系大笔，朝气呢个烟味光更就系啱计计嘅，朝拜本上海嘅一间美业公司，自己嘅公司就以每更37元嘅价格推到上海嘅池顶，腾出当间嘅差价。
2: 他们做的一个品牌叫从米开始，我们是直供的，说白了他在上海做自己的销售，我们给他供米的原料，他把包装发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做 OEM， 就贴牌销售。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匠心耕种，出来的米肯定不会差。
1: 2018年的五月份，疫情社提农业会计有限公司建起了长吉宁市代界一个央视旧屋社提项目基地，上大了30亩地，投资100万元旧屋整庙，将一个牛屎、硬比例、红黑花架制作牛耳杯。
2: 我们把牛粪收过来，跟秸秆打碎之后拌到一起，做一个大概8米多高的一个牛粪秸秆的混合这么一个蚯蚓床，然后把蚯蚓苗放到里面，蚯蚓就以这个为食。这些蚯蚓可以把这8米多高的牛粪和秸秆的一个混合的蚯蚓床，利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就能到冬天它就能消耗没。蚯蚓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产出的蚯蚓粪就是最好的有机肥，我们就可以用来农业生产，我们减少了很多有机肥上的投入。
1: 何直呢，曹希做小料总觉得要直白往恩嘅教翁加教翁本无机杯。其实卖汤这个行麦曹希无了用力，但总合比价也是小日成妹，因为差人介是吉林精人嘅方式进价香家农宅，每部餐界极必正式名字在姜姐直播，多多的姜姐了每部餐界极必刷凉。
2: 你像10公顷地，其实我们就是5公顷玉米，玉米不是一垄一垄的，今年这个垄种玉米，这个垄养蚯蚓。
1: 虽然一个央视旧屋界模式来养地，对潮汐人安更多的是一项社会责任。
2: 因为你看牛粪是政府的一个头疼的污染问题，秸秆更是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来做的，政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也想做一些事儿来回馈政府，做一些社会化服务之类的。
1: 大瓦国自然加油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直属国家的地区由于起步来者，目前自然加油已经形成了多精多样的从多形式的运作方式。在潮汐到应这个时钟就开始显示将儿童带至到农业基地之中，而为此提前派出多名员工到上海的一个自然教育机构接受专业的培训。
2: 我对自然教育是模糊的概念，因为自然教育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也就是简单的自然体验，孩子领到田地里，你看啊，这是水稻，这是秋葵，这是土豆，它是这么长的，这个是小猪，这个小兔子，
3: 对，
2: 我们都是这么以为，其实并不是。自然教育并不是自然体验，它是有区别的。自然教育并不是自然观光，自然教育更加偏向于教育，会在儿童的同理心、协调能力、安全防护能力，包括色彩鉴别能力、空间架构能力。
1: 2018年的六月份，潮汐的疫情社提农业被中央区开设小额中央区自然教育科普示范基地的称号，良好的口碑，我家以来的天人吸引游客轰至达拉，并且跌到现代农业和自然教育项目等方面的促成行业的探索。2018年的八月份，潮汐个人获评 Under 30福布斯排行榜30岁以下农业榜个青年领袖。特地直天的是，已是当白沙社2018年度最热获的界奖项的青年，而因此成为了当领奖的偶像。夏辉南的向拍。
5: 其实我们在一起，曹曦给我们最大启发无非就是从金融的角度怎么跟农业相结合，因为现在我们一直也在尝试着怎么结合去好。
1: 2019年，曹曦在吉宁市中央区大水河镇总正式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宁市黄县产业基地，并颁发市长王恩改奖励之金。当日呢个六月份，疫情社提农业取得了吉宁市农业农村厅2019年长厅机械化新兴农业经营主题项目补贴资格。到潮汐无回国之灾，几乎所能浪前回潮汐外定居海外，成为一名游子。 这才是回国爱老大白相关第一线的城市发展。他在王宝达出生是登高家乡从世界而是和在镇到高档甚至老来摆的高端工作，跟农业农村农民无可能有任何交集。但今日的潮汐正在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做着农业。当记者问伊达昨年到正在的行业当平平上到农业的时阵，潮汐这声音回答：
2: 其实我们做农业初衷就是说，我们年轻，我觉得天道酬勤，因为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然后选择了农业这么扎实的一个项目，我们有信心在10年20年内做到集成，乃是整个吉林省最厉害的一个农业项目，弄出一个新的农业的商业模式。
1: 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长镜记录，所有将听到的是第三行情话，我是建基，天一点睛，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点睛的精彩节目。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情月，
6: 叠山红情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精节目，我是建基，来到咱今日的叠山风情话环节。今日呢，将咱做只来宾是叠州小姐毛美国。
7: 冰叠州美丽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建基，接下来继续来个朋友介绍叠州的桂类山饼。桂红姐自家的故事，伊是一只美食，毛美国桂又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建基就带大家来了解毛美国。叠山自古南大地界是个严冬的困难区，为了填饱肚子，叠山人竭尽破坏，身边手卡的叠州妇女就用了红瓜制作了一面薄皮粿。薄皮粿的粿皮也是用红瓜烘做的，红瓜在明道本来呢讲要福建西北的人偷偷从菲律宾吞入之后，随闽南人入到粤东地区，迅速地吞并叠山大地，成为了叠州的又一项主角。在咱都名的叠州鹅卵，昨天世界点汤清心意，至少呢都是以红瓜红作为料的。薄皮粿的粿皮更加是纯粹用红瓜红做的。关于薄皮粿，咱叠山地区也流传着这些言值得切话。
8: 这个农村人爱吃啥时候的，靠边我就汤的点吃红瓜。我家的起来啥，我直接买吃红瓜。哇，来到路边的呢，直汤薄薄皮粿，好意思哈，要大家在。片的这个味五百只，哇拉乱的扑片就拉这个香味，哇够咁啊，只只只只个刀疤，个个只个刀疤咯，最后就蒙啲都卖薄皮粿摊做的，啊才做才做，遐了只薄皮粿就你做，很味个做，哇粿好食，然后遐去薄皮粿也是铺的是红红瓜红啊，就是红红瓜，哎呀，你睇住在成大家的正先买只红瓜，妖仔红瓜更值到。
7: 虽然这只是值得切话，但是从中咱也可以推到叠州人是非常聪明的，身边手卡的叠州妇女到年家开会的情况之下，用红瓜红制成了这些嘢，直到美味小食薄皮粿。那么薄皮粿伊究竟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树光导师来甲朋友拍一拍。
8: 薄皮粿作为咱地州特有嘅红皮小食，因为什么叫做薄皮粿呢？就是它伊是青绿嘅红瓜红，夹呢个馅呢是青绿红瓜嘅造成馅。薄皮粿呢，伊就是伊个粿皮是红绿嘅红瓜红，伊个馅不单单是红绿之嘅红瓜，也可以红白灵芝、红芋、红之嘅绿豆。等几只物件来做，但伊许多伊啲个鸭呢，伊就有咸点做红。伊啊做这些情况下呢，伊有糯味，食味就是点，食味就是咸。点个呢也可以用老子个藕呢，或者是白灵芝等只物件。伊个呢个绿豆沙咸，伊可以用刚才配个落就用呢个红瓜、用白灵芝。学红芋，学嗰时红芋啲嘅绿豆，啲嘅尖尖毛落去出去食，做成芋啲嘅芽，一日芽嘅啦，佢红料呢就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如果红白灵芝、芋啊、红瓜等就冇惊啦，到啲芽许多呢，可以加入啲嘅咖喱沙爹，加啲嘅葱花，落去爆茶调花，如果点啲话呢，就是。用芋壳嗰时，用绿豆、绿豆沙啲生嘢。薄皮粿啲嘅配呢，爱如何做啲比较有爱用？ 主要的改折风比较有好的一个折风，改扩有羊肉之后呢，水不滚落去冲，为主的改就是爱一个冲梗。

0: 冲得比较好。因为冲更的基础是最好爱做保米粿，咱看会当做一个无共，也叫咱叫起叫做包办，所以袂搞来起价。就是当咱买这个做保米粿，咱今麦稍微用一点点水粉，甲水调化，最后拿水不滚来冲，冲到伊这个会色咯，最后下一个头，头到伊真正在更个时，买只再个无一点点水来冲其他就免冲遐是个。闽葱迄个，甲你个葱蒜炸，总比你搞你个只鸡皮料，那只来调化来切，伊起来搞伊个口感来就会融掉，甲有嚼有冲，一定个口感。迄个大造成了你个毛米粿了之后，落去遐个时候呢，主要就改控制到你个，也是等于15到20分钟，等这个15到20分钟就唔比遐其他粿，伊只个呢就是用广火就可以，你如果较慢，该火的话呢。伊恐怕伊人个都爱倒堆落去，因为倒即个伊采用了即个种配到高温情况下呢，伊是非常即个难。吼，当冷冷个时候呢，伊就非常惊讶。
1: 伊所以潮州人做粿对豆干酥就是做羹，羹就是油浸的意思。因为粿一般都是包鸭，配薄鸭菜才比较好食。但是粿配一较薄个话呢，鸭就非常容易捞出来。为了使到粿配既薄又无容易捞出来。瓜棍好土，也就必须增加做工。遐现在南门做爆米粿已经明显做工了，用大十个色个红瓜果放到粿汤内杯，甲红瓜粉做只豆浆，做出个粿皮也是第一个。遐爆米粿个鸭一般呢都是用蔬菜汁捏来做，叫埋呢是白灵芝、芋头甲绿豆做成碎粒做成个，可以加沙爹、咖喱、味精、盐、茶色。或者是大豆炊色，只要来加精盐胡椒粉，这点麦鸭呢就是用藕泥豆沙做好些做小笼包扮演，炊色就可以吃。包藕泥豆沙来爆米粿，俗称为海饺，一般用作红色的点心，加热就可以解冻。好一类包菜鸭蛋是解丝的点心，一般人都是把伊放到油锅来煲煎，再伊推起来透明梅吃，非常可口。现在爆米粿可以从肘兴节来推出，这个鸭呢是金的还是点的，主要是包括金的说明这个鸭是金的，主要是包括银的就说明这个鸭是点的。这爆米粿到出色之后要喷一点清水，这些东西就会饮酒，吃起来柔中可口，成为了潮州人非常喜欢的美味小吃。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堆。
1: 看灯谜小插队，为全民队更高累。
0: 两灯赛通两白，看地灯地色向阳白。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3: 向南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金吉，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会行霸道，会行霸道，拍到山方向送字证。第二道名句是凉速空降二十四小时，凉速空降二十四小时，拍镜每只讨厌嘅。第三道名句是荒草萋萋鹦鹉翅，拍山头翅高村落正。听众朋友，咱今日当日请到黄天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6: 你好。
5: 来听听第二道名句是会行霸道，拍到山方向送字证。
6: 听众朋友，这条名咱是用作回忆发梦啊。
5: 嗯，
6: 伊阿只混家霸道啊，呢就是说你那个咩混事都欺负人，确实，
5: 是，
6: 都欺负人，所以根据这个意思来讲呢，即是拍作咩啊？拍作欺人卖欺字，就是说欺负人个欺人啊，有秘书点主管哈。我朋友们拿我老婆子里面个面呢，面里都好呛，
5: 嗯，
6: 啊，面个是直判，主要就是为了主管啊，吼。人平介特别咁交流嘅另外即系直写文化嘅文化内涵咪物件，系嘛？
5: 是，强人帮佮欺负嘅欺字是读咗咩字啊？
6: 人那佮光头都欺人帮，
5: 啊
6: 是那
5: 乐欺偷
6: 欺偷我物件，
5: 扛欺
6: 扛欺佢。
5: 哦，
6: 佮你讲我扛欺就指个字。
5: 哦，就是不平嘅意思，背板啊，哈。哦，是即系欺偷就即系欺字。
6: 即系欺字。
5: 嗯好，来睇第二道名句是凉速空降入四小时，拍镜乜即讨厌嘅。
6: 凉速空降入四小时，镜乜讨厌嘅。所这条名呢，也是挂直将我介绍过这个黑方国哈。
5: 嗯。
6: 作者是吴灵伟，这条名将相也是伊创作嘅哈。这凉速空降入四点钟呢，拍镜乜拍到咩嘅？拍到水沙帮。
5: 水沙帮。
6: 一水沙，你等下在水沙机后就播水沙帮哇。
5: 你在水沙帮用？
6: 这条面也是几十年前做的。哦，水沙帮做咩？舞台道具。
5: 嗯。
6: 拍外观。
5: 好用到能好贵啊！
6: 好贵，水沙帮，哎呀，真个，不能这个装逼啊！
5: 嗯嗯。
6: 要做你凉速空降入四小时拍到水沙帮呢？咱聊山话，这个英语哦，就成哪话？咱只管那来干，哦，来。刚刚这个在讲的，主要那来吐啊，来想啊，来帅啊，我们都帅嘛哈，来蛇啊，龙中舞，我叫做用作个帅，跟个了输摇。
5: 嗯，
6: 还做你三帮呢哈，那叫两叔空降，空降就卡个帅字啊。
5: 嗯，
6: 六二十四小时，那一转是刚十八小时字。
5: 嗯，
6: 二十四小时就这个三个帮，那二那刚上八小时字。入四小时分作三个班，哈，日班、东班、美班，伊之后入四小时拢没落去三个班，拢在落水，拢在落
5: 干，
6: 叫做水沙班，水沙个班。
5: 是，
6: 哦，
5: 嗯，好，来睇第三道谜，就是荒草萋萋鹦鹉翅，拍山头翅高村落即。
6: 只系高村落，来，咱挂只真有冇个高村落，个当叫土丹。
5: 嗯，
6: 这个高村落呢，是个土丹吉日。啊，是彭州。
5: 嗯，
6: 那阵你拍到彭州呢，听听朋友那个听着嘞哈。这条米是采用花，伊个假脚发毛。
5: 嗯，
6: 荒草萋萋，就靠一个棚子，那只棚子就草头顶，棚子是水草的顶。
5: 嗯，
6: 啊，荒草萋萋草过在，哦，水草就是叫水草，靠个棚子哈，棚子是棚草。遐鹦鹉翅呢，那古的那爱在那只古么？听得熟悉啊，无？
5: 是，
6: 荒草萋萋鹦鹉叫，

0: 学捞啊，
1: 银学捞噶嗬。但等多次讲乜啊？但咧就改改个字，改咗银补刺个刺字，
0: 刺色嘅刺。
1: 系诶，攞剧哦，刺色嘅刺咧，只系刺字多次讲乜？成语嚟做动词改，木卡成语嚟弱弱嚟卡只银补，银补卡咩啊？银补卡照，黄州刺刺银补照。

0: 所以指导面就成立。
1: 是。
0: 只要一步该走，指导面就无成立。
1: 不如照落就烧掉啊！哈。
0: 就烧掉哦，英布又无改食。
1: 嗯。
0: 你病落去到今日，但呢哈就避开了做哈。
1: 嗯，
0: 哦、那再一回到这土东，这个么，那就看这机会来个朋友们介绍一个南子坪土地，自己再去体验历史啊。
1: 嗯，
0: 实际上来讲呢，那再一介绍自己土东呢，过去叫做土埔祠乡。伊个古天师也是用伊个那土埔祠乡，就即样在土东，那也叫做那往个是读祠个。
1: 哦，
0: 伊人彭州那往个读乡个。
1: 嗯。
0: 彭州是彭州乡，什么乡呢？所乡，所乡是公司经济，公司经济地方啊。
1: 嗯，
0: 所以那这地方那往就有乡到市叫城市。那彭州乡最三个彭州乡，要为什么叫做彭州乡呢？是到明朝洪武几年，政府那到当时说吉阳哈，吉阳改家去彭州道改二娘村。哎，你阿称啊，你那车去不远啊，那后半年就哎你啊，讲了个所声，所以叫做彭州所声。大概介是到洪武二十几年是几十年后，就改刷去到彭州，刷去到现在只彭州声。当时只彭州声地叫做西定乡，就是原界彭州所声是属彭州到灌界。彭州都管个就彭州都个只二娘村，刷到土岗道，当时叫土岗道个三娘村，
1: 嗯，
0: 刷去到遐，刷去到遐呢，当时也命无改，所以就叫做彭州所乡，人在命无改啊。所以这片地方人就按个三娘乡，今日个所乡就叫做彭州所乡，这所乡是公司用地，直的来到嘉靖四十二年。只介彭州古井无有一介古丁乡，那叫古丁啊，就古丁乡出了一介哈厉害人，
1: 嗯，
0: 啊英王德，
1: 英王德，家宝城子，
0: 英王德向嘉靖皇帝求请，那啦，只介所生专门来做公事用地较浪费，应该融合革命高地了来当徛起，皇帝总召啊，
1: 嗯，
0: 所以有钱人呢就来到这块黑地。了来
1: 建筑库，
0: 我也是建筑库咯。
1: 而且有钱，咱家去黑地就是讲去那建筑库咩？
0: 我以前去乡个做呢，有工地保护，换窗又换窗，所以就变做彭州乡对摆有几十成啊。
1: 嗯，
0: 就将个彭州就当做摇拉界啊，吼。那几十年来，那
1: 呢？那么就彭州，彭州那个祖上拢是属于去不好能家咯。
0: 应该当时咯，一就有做有钱咯。
1: 是。
0: 哦，因为后边到最个时代。伊附近个有去古丁乡，出门就去徛个啊。
1: 嗯。
0: 诶，一波来但呢，咱孟敖古丁个是孟敖个，咱只伊来就，咱古丁咱无唱出只道理嘛。
1: 哦。
0: 因为古丁个咱呢，在个当时入住只个彭州，村落都坑伫后尾北角个移民正来都徛起。
1: 嗯。
0: 啊，徛起人招出唱伊多，个已经是熟知个彭州话嘛。
1: 哦，
0: 伊彭少人是佮徛喺长亨度
1: 嘛？长亨
0: 我
1: 是
0: 依家，入住我依家嘛，我是依家入住
1: 咧。
0: 诶，等所以普咗固定人，那当时咁样近海，固定人就在介，我是掠中，
1: 落
0: 土海，落掠去个。
1: 嗯嗯。
0: 哦，做即就个说话啦。
1: 嗯。
0: 哦，啊，彭少啊，出了学在搞人啊，哈，这就不该给割了。
1: 好，谢谢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长凳生活。
2: 今天我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宝内丁登嘅双凳，安迪心情难之欢，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想了解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神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神再会，
2: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2.8。

0: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滇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区圈起来嘅一条话题。
0: 嘅一条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下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嘅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点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0: 听众朋友，以下来自关注一卦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万一其生意集团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资产，当前全球生意格局重度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广东正以更大力度推动生意升级，巩固优势生意领先地位，譬如创态新型生意、前瞻布局未来生意，加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生意体系。
0: 在今下新一代的天子星级产业当中，算力已经成为启动实施化转型同达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广东韶关世纪中心集团已经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团。在前一下位广州一小星光算力中心项目正式的启动，一初规划智能训练算力4050匹的城市算力实验，以及今日人大可以正式的投产。广州市一小企科技同先进化局的副局长梁作克安尼讲到。
2: 算力中心的话，是我们越秀区补齐我们中心城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短板，融入整个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布局重要的一个举措。这个算力基座会跟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结合在一起，可以解决中心城区其他的经济对算力的一个强大的需求。
1: 在广东东莞，顺利产业多前线亮相，面向全球顺利企业发出乐富邀约。历经到2023年，东莞前市服务器产业产出突破5000亿元。广东燕图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燕图制造中心高级总监李富春介绍讲道：
3: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啊，非常有系统性，从产业的这个定位、区域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0: 我想算到隔年代芯片产业的突破，依家位于广州南沙的科技企业沉降芯片领域多年，专攻差距管控领域碳化硅芯片的研发同达量产，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基建等多个重点领域。广东新一能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小国伟安尼讲到：
4: 我们企业也看到广东省面向全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打造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第三级，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更加应该坚持长期主义，持续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及时响应市场跟技术的迅速变化。
1: 新能源汽车产业竟然数万人同样是保持高速的增长。首先是一家科技企业联合高教科研团队研发出的一系列明日处理高强烟压铸合金材料，那当年是创建的太前复杂胶筋一体化压铸行线松空工艺，使得汽车擦身夹胶制造时间从几十钟头缩短到为90秒，增产减重达到为20%，续航提升为80%以上。今年前一款一项技术成果融合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渊介绍讲道：
5: 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中国首都，2025年朝租前市规模以上投资企业达到为496家，工业总产出大概是700亿元，其中唯有投资人产量大概是占为全国的40%。广东航牌唯有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事业总经理陈文忠安尼讲道：
6: 未来将继续深耕广东制造，打造行业标杆，争做智能卫浴产业的中坚脊梁。
1: 在推动陶瓷不锈钢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潮州持续的助推海洋牧场、茶叶等白衣企业现代农业产业集团不断的状态因为建设。潮州市委副秘书长冯忠祥安尼讲道：
7: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县域乡村运营赋能中心，接下来呢又持续深化乡村运营，培育更多的乡村 CEO，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0: 十台湾医人协成日协权称协至少日提升的疗法本土嘅紧急统计到2025年底，广东基建形成的前线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为7.6万家，营业数额已经超过19万亿元，一度都位于全国第一。新一台天子显示，智能家电等成日元素同它出口持续的亮跑全国，形成了多点支撑、多一边际的新发展结构。中山大学此苗期综合研究院的副院长梁南科院的教授李森兰安尼讲道：
8: 产品的结构中呢，要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我们要对这些我们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措施的这个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开拓全球性的经贸的发展的网络，我们要使我们的创新能够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这是我们未来广东这个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再来去关注到出嫁起，小朋友当然呢次要时光，但系对于家长来讲，虽然呢可以出嫁，放阿奶爷慢而来管，用嘅管，就成为摆喺海眼前嘅现实问题。喺今日以来呢，广东起取消寒暑假等重点时段，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心托管、社区关爱等服务，以投资以年嘅联姻破解低洼嘅难题，令职工喺各处嘅岗位上安心奋斗。自五海琵琶签约当中快乐成长，
0: 海广州市第三少年宫子暖儿上央的歌声打破为五后的年轻，一条小朋友的人太多时都是来自于快递人、苗玉茶、司机等新跳入群体的家庭，既由于家长工作繁忙，无办法亲自看护，一家出家就由团广州市委指导广州市少年宫主办的爱心托管班，为其他人打造为14年的成长之旅。嘅爱心托管班的后生呢，王以上年就安尼讲到。
9: 学习了如何发声，如何变调，很兴奋，而且很激动，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交到更多朋友了。
1: 同小朋友中间行出去，是成年人最期待的事。出家都会记得人逐渐去遍布各地，参观成年人视察工厂，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在志愿服务当中去体会劳动同风险的价值。一条新奇创建，仲系可以同其他人呢洗脑时产生奇妙的反应。爱出眼哭变成了一堂堂行走的时政课。爱闪托管办的学生呢廖瑞文安尼分享道：
10: 我爸爸是做滴滴网约车，他一般都是晚上的9点半才回来。在小鹏汽车那里，我当时看到了好多机械臂在拿着一个车架，使用扫描挤一下，几秒过后就有另外一个机械臂把他的零件装上去，他说的安全性，这样子能保障我爸爸的平安。

0: 首先对中葡萄牙广州市邵阳荣副主任杨威文安尼讲道：
1: 这个假期看管，它不是只是陪护，不是只是学业，我们也是希望在爱国爱党的情怀上，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种子。
2: 嘅树顶初期托管方式更加多人，教堂当然对于看护嘅市桥也在发生变化。相较以前年看些年呢，佢当然更加期待小朋友当然可以得到神仙嘅前面照料。嘅参加初期爱心托管班嘅后生嘅家长出嚟讲到，
3: 让他认识多这些啊，认识多的朋友啊，不用等他在家里啊一个人嘛。等他出来学多一点东西。
4: 他暑假后过年才会过来的，做外卖的，挺忙的，都早上九点钟到晚上的时候十点多才回到家，就放假休假才能开个视频，这个机会还很难得的，我们很开心。
0: 为了实现从几次看护到党员成长的升级，广东其他的共产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创新抢人控制模式，令到抢人之间在担当托管的主力军。今年在中山区进行一场特别的非遗体验，三十多岁的学生从六岁到十二岁，五十年是父亲成立人气工厂职工的子女，六十年就是菜头的大学生。爱心托管班的学生呢，头一头安尼分享到：
5: 我最喜欢这里的手工课和科学实验，哥哥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2: 嘅唔好看，一条自然杂的人啦，吼，这些学生咧，但系佢哋年代小朋友等嘅经验嘛，佢哋咧十分的丰富诶。而哈里人呢，也并唔系简单的托管，而系替学生推荐对自主策划嘅处理实践。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多彩攀升状八千万工程推荐队嘅队长朱玉贤呢，就安尼讲到：
6: 对青年自己来说，走出校园进社区，再跟家长沟通，自己琢磨课程，处理各种杂事而已。把本事练出来，把心沉下来，找到服务别人的价值感。
2: 中山市东区街头花园社区的党委副书记杨平安尼讲道：
7: 通过这次托管，我们锻造了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青年治理生力军，为今后常态化开展社区服务、持续深化青年共治模式奠基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0: 今日嘅寒假，广东团省委打造嘅数批爱心托管升级充电服务参点，试点开设375个班，服务1.2万个成员嘅。暑假期间呢，已经扩展到嘅覆盖全省嘅近600个嘅点位，开设超过1000个班次，累计服务近30万人。共产团广东省委员会抗疫同社会工作部部长陈庆斌安尼讲道：
8: 接下来我们加码服务呢，从地市覆盖往县域中心镇延伸，把暑期看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和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搭好常态化沟通的桥梁，需求随时响应，经验及时推广，将暑期看护这一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大事。
0: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嘅台湾嘅一啲话题，就想同分享到嚟哦。
2: 嘅如果想视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视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动。
0: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9: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喜爱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1.8，
9: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9: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9: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用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言，璀璨中华泰米湖江二零二六主小会沉浸艺术展在沉浸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祖小慧，把对中华太体的热爱艺以作品腔，向一个台湾旗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印度的中华太体，也用花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相关的情况，来去听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
3: 一百个展览是画家祖小慧泰流顺肥发展的天意参。展览不仅现在专业的展坛，而是落地亚在沉浸前海平殿时代台下热闹的梯堂。极好的呼圈来往的市民们，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得到展坛周围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嘅祖小慧年就安尼讲到：
4: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3: 嘅画家祖小慧呢，有点多重嘅身份，佢系汪汪诗团嘅副董事长，也曾经担任台北人嘅印象。而绘画系佢坚持嘅一多年嘅慈善追求。开头人来也好，祖小慧呢本就以两岸之间。对于自国太流的创立河山同达后中的历史有点沉切的题目，今年在之前的太流行当中啊，就曾经表示计划太流的山川河流呢弥不胜数，讲到无办法想象，佢系一份沉默的情感，甚至系佢艺术创作的人产。
4: 在五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3: 而在画布上边，祖小慧打破为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作为载体，但是呢又不用传统的油画笔，改用中式的神马笔作画。大量的溶液是水墨的墨色几大，把东方的写意意境同搭西方的身体色彩启发融为一体。描淡、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似在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石块之下流淌的呢，是中国人独有的神秘同搭情怀。
4: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3: 在祖小慧的理解当中，东方同西方传统同现代的绘画艺术本来就不应该有十分深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家的创作也不是刻意喜欢国画和油画，而是坚持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基业，就是用身体艺术的语言来去相爱表达。这几年就这样分享到，
4: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3: 嘅今日呢五一分，璀璨中华泰米湖江主题展览呢就即将喺北京展出咧。祖小慧喺之前呢也透露，将会在沉浸来去布局工作室。嘅二百艺术展嘅落地沉浸，真系佢摆在高上，化为现实嘅重要嘅乐谱。祖小慧呢就安尼讲到。
4: 我希望我的画作跟深圳的发

0: 发展一样蓬勃发展。这过去一年多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发展就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大，你感觉到就是蓬勃的生机，巨大的变化，也代表这里的人创意无穷。这是深圳带给我的一些感动。我将来我觉得我会在深圳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根做创作，我更希望说将来跟这个城市一起成长发展。
1: 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五十个台湾同胞出几日追梦，和几日集结。主席为你也希望依托定一片一土，持续为来自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的双向奔赴，而唔系只系单向的观看同搭欣赏。今年就赋予两岸的艺术家的呐，携手共创实现文化双倍的珠联璧合。
0: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1: 嘅主席为你还提出过先富存神几图的构想，希望花作画从台湾落笔，然后才派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来自寄托两岸同线的美好恩景。嘅海展览嘅现场，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讲述咧系山河之江，讲述咧系石墨同人。嘅二场艺术展唔单止系一次视觉嘅欣赏，更加系一次文化嘅对话，而令到两岸同胞喺艺术当中触动共同嘅文化景脉，感受同景同人嘅民族情感。
2: 谭总朋友嘅节目嘅关于主席为同嘉宾开发艺术的话题，就先同大家聊到嘢。如果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西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腾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我系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上前，
7: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常暖人心的节目
8: 西海客家。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架。
1: 听众朋友，粉人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今来到 A 一个环节，以后来是听阿等客家人自家的歌词，自家的诗。
2: 花草戏是广东省黄岩市紫金庵地方传统戏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1: 嘅花草戏呢，是西南以紫金庵乡村的一种神草祭祀仪式，用客家话来去演唱，流行于广东省的东部客家地区。嘅明清以来也好，紫金庵的神草屋户呢，十分受到乡民的喜爱。后来呢，神草演员为了刺激观众，经常会在仪式后半年以小曲来去演唱一文气势。嘅花草戏呢，是民间音乐语言同达民间文学语言的一种有机结合。加唱曲呢，朴实坦朗，通俗易唱。嘅唱词同口拍呢，会运用一下淮海嘅宋官语同达歇后语，生动形象嘅语言呢，也系真实反映嘅紫金庵客家人嘅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同达精神寄生。
2: 你来难度眼呢，唔因。

0: 20号，发早起本业前到为 TEP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给贾老师，阿亮老师选上一出发草戏，高清夫抢天霹雳张吕戏。

0: 密码签字资金三期平日流行，这位的汽车真要想让你到处都立庙死神，这里头民间的牧师呢就三五结班行上的神台进行祭祀法通，有一个牧工拿一面西楼的扮成和尚，也就恢复太将让一年呢就扮作五旦，耶稣拿的牛角或者是一把灵感，耶稣就拿的一只西数帕的边高边乌枪神看将以保平安，这种的法通形式呢当天也拿玩到是神朝，这由于音乐冲强比较为一意表演要强言多姿，耶稣太邪教的反应
1: 嘅都系广西嘅乜人？牧师入村林里，根据客家天气嘅风俗习惯，编创了一些民间故事，并且从三个小条当中去吸取使用，丰富嘅创作。喺神朝祭祀完毕之后进行演唱，你们到是分数太极家嘅反应。嘅从此呢，初步吸收民间艺术同埋假模假种嘅一些东西，使得一种表演呢，更来更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自家土地风格的花草新艺术，因此呢，林春林的原创版的呢，就是紫金人，就这样了，他们说永安人的第一只花草戏版的。
0: 第二波呢，我们就来去谈花草戏三。

0: 阿爸阿爸阿爸又白了，我发烧去有错咩？
1: 你校长爸爸你还丢两个
2: 老师，你买的正好，你顶顶你校长很快就要参加测本考试了，以为你的补课念论可才你好发烧去。
1: 校长你敢用咩？你用边你同人妈讲什么呢？
0: 师父我讲的就轮到了
1: 两个
0: 我还中意，我就冲！
2: 你，他把那扇子拿了来，同你爸一模一样。
0: 我还叫呢，你滚得冲咩？
2: 你再讲一遍。
0: 你滚冲！
2: 小兔崽子，放了你！看看，你打死你！
3: 住手！
4: 你爱打，就打来吧。

0: 爸，你有咩来啦？早上咪答应来了咩？现在要好好养病，你漂流汤做乜嘢啊？
1: 哦，怪唔得，张先打电话报名倾嘅唔会来学校，原来你早就提前去两号发烧去。
2: 小三爸，佢喺后面宿喎。
3: 小华。

现在太多了。甲寅地把扇子乃家父所传，朽书以法以术，以招以齿。

0: 原来你把扇子还公留给你的。
1: 你心里就是中秋你要把

0: 冇错，收回去，吃吞你，都真纯去为上哥，上哥，
1: 你
0: 上哥。

0: 小长吧，小长外婆，在天之灵，一定会理解的。
1: 妈，俺想该是换做系你，也同样系放下观众嘅，都过去咁多年了。

0: 妈，
1: 尚义，你妈错怪你爸了。好孩子，好好把法嫂义传承下去。
0: 妈，
2: 秀发，我请你个理解。尚义，记住，创意经营讲究着颜色，就好像爱第八手上装坏个扇子，既有两个，跟我运言。
3: 嗯，好啊，理解万岁。小三，看，总给的兵家帮人吗？轮到哪修个？
4: 好嘞，叔叔，
3: 同学们，快来排练喽！

0: 佢可以叫施教人自后呢发巢下发得的新生。一九五六年，根据发巢传统舞蹈唱腔整理出的八十老翁跳发巢，发扬在农村当中经过土改同等合作化之后呈现的新思想，在当时的汕头专区同广东省的业余群众艺术飞扬当中呢，系获得大好评。而到呢系由华南歌舞团加工之后，带到为北京参加为全国的业余文艺飞扬。
1: 嘅从此呢，发巢戏呢受到为广泛嘅重视，同安成立为紫金庵发巢艺术研究小组，并且组织了巡回演出团队。一九五九年成立汕头地区紫金庵发巢剧团，为其整理嘅二十个出嘅发巢传统剧目，创作了八首歌集、山台同古装嘅土幕同埋多幕嘅发巢戏，而且呢曾经四次参加广东省嘅飞演。
0: 嘅发巢戏主要呢系流行嘅海五花、紫金、杭人、飞扬、飞东、吉阳、凤顺、显南、海丰、六凤等有客家人栖息喺度地区。嘅五花人呢，桥岗镇、梅林镇、花阳镇等喺度地方嘅农村俱乐部或者系业余发巢剧团，不断呢去整理发巢戏嘅传统节目，喺度积极创作相对嘅土幕同等多幕发巢戏，呢度排嘅参加为广东省文艺飞扬获得嘅好评。
1: 接下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下来是欣赏发巢戏《卖火郎》。

东阿信是永安人士，想当年天水附近在南门街开设丝绸店铺，谁料想好景不长，父母偏心，又是否烧了店铺，无奈只好离家撇弃，春末就好家数一两。恭喜好，哎，好功不完就不莫少，可修补功夫就艰难多，就东破灭来好吃落，可吃落又难吃多，就东破做梦个，可做梦上小时就怕跌，就到以后怕跌。毛利息就轰动金刚金刚来谈年休。谈年又难脱穷，就轰动好彩棚，那彩棚是六块吹走高，就轰动来是千株高，天天株盖人间千，还给杨盖张古餐钱，杨盖个杨春潮就到墓上来卖药房。卖药又怕个一烂药，送来算是就冒天好来喝，可就好来喝。百般娘娘百般难，小来感谢，最就还得挑起一副富楼啊。四处谋生意，乃还得到偏处去哟。一人管早，一管天气好，就完。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听节目呢，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耐心杯，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咧在圣诞节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2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广东省运会暨省残疾人运动会在早前就正式开幕了。开幕的地点在粤西广东茂名，有27,000多名的运动员竞逐南粤。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通过听觉和大家回顾下本个开幕展演当中满满的岭南文化元素。嗱，茂名最出名嘅乜嘢咧？荔枝龙眼嘛，咁所以咧喺今次嘅展演当中咧，哇，真系有吉祥物啦，咁仲有展嘅节目啦、歌曲啦，都充满咗呢啲荔枝元素嘅。嗱，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今日会同大家播出到第106集嘅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Yo!

0: 通，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去到粤西，同大家通过听觉嚟睇睇正在进行时嘅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嗱，就喺上个星期日8月9日晚上咧。这一届体育盛会的开幕展演就在广东茂名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这个是155开局之年广东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而今届的广东省运会暨省残运会采用一个开幕式两个闭幕式的模式，坚持两会并举同等精彩。据了解，今次的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有 2.7 万多名的运动员参赛，其中广东省运会分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这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以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运动员为主。而群众体育组设置有10个大项和70个小项，新增轮滑、航空模型即无人机和桨板等的潮流项目。赛事是由东道主茂名和广州、深圳等6个城市和3个省属训练中心多点联动，并且采用一开两闭模式。46个的竞赛场馆依托现有的资源改造升级，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效能，为南越青少年搭建起追逐体育梦想的广阔舞台。今届我们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会来聚焦这一次盛事的开幕展演当中蕴含的岭南文化元素。跟大家看看这个文体展演采用了序篇四大篇章再加尾声的叙事结构。序篇古今同谋，四大篇章有风华同谋、好心如一、万家灯火、岭南潮涌，同埋尾声山海华章依次展开。而整场的展演是以一棵象征茂名千年文脉

0: 的古树为核心的叙事线索，它不是静态的舞美装置，而是一条贯穿整场开幕式的叙事主线和精神意象。同传统采用阿拉伯数字不同，今次开幕式是倒数仪式，采用汉字倒数。年仅五岁的洪拳传承人王子君小朋友在舞台就一招一式武术动作的起承转合，呼应了中文书法的不足力度，凸显了汉字的力量之美。下面来听听这位五岁的小小传承人王子君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王子君，我今年五岁，我来自广东茂名。为了这一次的开幕式表演，我每天都坚持训练，反复练习招式。我练武术练了两年，我希望更多小朋友一起学习洪拳，更多小朋友一起认识我们茂名洪拳的非遗武术。哥哥姐姐们加油。
0: 好的，唔该晒子君的分享，希望他以后可以成为他希望成为的那个人。睇翻喺现场嘅展演当中咧，有视频影像嘅，系将红船嘅十个招式，同埋滑冰、羽毛球、篮球、排球、足球等运动人形创意咧融合，刚柔并济。醒狮腾跃、粤剧亮相等嘅岭南文化元素穿插期间，嗱，广州、深圳、佛山等21个地市咧系轮番闪现，汇聚成为广东全省联动嘅大合唱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叫做中华体育精神颂，是由两届的跳水奥运冠军谢思翼，以及花样游泳的奥运冠军王千仪呢，是联同北京体育大学的四位，我相信应该是主播学生来的，用普通话的形式念诵出来的。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一秒回到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这个开幕展演现场，听听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
2: 历史长河奔腾向前，总有一些瞬间
3: 融入在我们的记忆中，化为南粤儿女的精神财富。
4: 从广州亚运、深圳大运到粤港澳携手十五运，
3: 南粤大地与体育盛会相拥，与时代脉搏共振。
2: 南粤竞秀，茂盛新篇，畅响山海。
3: 省运盛典再起华章。
2: 中华体育精神，一代。

0: 我们矢志不渝的使命，
1: 无私奉献，
2: 我们坚定执着的担当，
1: 科学求实，
3: 我们行稳致远的根基，
1: 遵纪守法，
2: 我们牢牢恪守的准则，
1: 团结协作，
4: 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念，
1: 顽强拼搏，
5: 我们勇攀高峰的力量。
2: 从人生能有几回搏，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到一起向未来。
1: 体育激荡时代新生，传递希望梦想。
2: 看赛场上一往无前的身影，
3: 让世界领略中国志气青春锐气。
2: 看南越大地上矫健跃动的身姿，
3: 让健康活力波

建设、民族复兴的大道上，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号角已吹响，吾辈当自强。

0: 无畏邓自强。
1: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网上边搜索一下啦。啱啱系开启嘅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嘅一个开幕嘅展演现场啊，咁啊呢一个嘅朗诵咧背后仲有一个好大嘅 LED mon 咧，同大家展现体育精神嘅魅力噶。嗱，睇翻呢一次展演嘅序幕啦，系古今同谋，星河低垂，琴声潮流而上。舞台上面医者潘茂明同埋孩童展开咗一场跨越千年嘅古今对话。4500年前古百越先民嘅炊烟，1700多年前潘茂明行医济世嘅身影，喺光影当中一一呈现。茂明之名跨越千年，山海根脉由此而兴。
2: 老爷爷，您要去哪儿呀？
3: 这是哪里呀？
2: 茂名，这里是茂名啊。
3: 哦，孩子，为何叫茂名？
2: 因为很久以前有个叫潘茂明的医生在这儿治病救人，这里的人都说他像一棵大树，给百姓遮风挡雨，大家为了记住他，就把这个地方叫茂明了。
3: 哦，那位潘茂明他可曾回来过？
2: 没有呀，不过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记着他，山是他采过药的山，水是他熬过药的水。
3: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可这人间烟火。
1: 嗱，话咁快嚟到第一个篇章《风华正茂》，舞台骤然转换，建设大军喺双脚踏喺方圆之上。话说喺上个世纪嘅50年代，嚟自全国各地嘅万人建设者咧嚟到咗广东茂名，系攞起各种嘅工具喺度开采油页岩矿，为国家甩掉贫油国嘅帽子同埋经济建设贡献咗力量。随即音乐转折，舞台由灰转绿。曾经因为采矿留低的矿坑经过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荒山披露，矿坑成湖，一棵古树从舞台中央是生根发芽，见证了这座工业城市向着绿色生态的华丽转身。肥光仔是茂名女婿来的，所以我呼吁大家如果去到粤西茂名，可以去露天矿这个公园去看看。这里就是由油页岩转变成现在一个很大的好心湖而形成一个绿美山村的景貌。另外去到展演的第二乐章叫做好心如一，因为广东茂名的 slogan 叫做好心茂名。讲到好心，就当然不可以不提在茂名高粱那边的冼夫人，巾帼第一英雄。她的名言就是我是三朝主，唯用一好心。所以呢，在当日来自南方歌舞剧团的舞蹈演员联袂粤剧名家曾小敏现场是演绎了这个篇章。曾小敏唱响了粤曲《天下一心》，冼夫人策马而出，阵列威武，重现安邦巾帼的飒爽风姿。而舞台之后，一棵古树静静矗立，它不再是一棵树，而是冼夫人的依靠。她的思念，她的家国情怀的依托，是代代相传的好心文化的森林。下面来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粤剧名家曾小敏老师的分享。
4: 这次我非常之荣幸能够参加省运会的开幕式演出，我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广东实力和岭南风采的。咁整場個開幕式咧係好具有茂名特色，咁將當地嘅好心精神、石油文化、濱海風貌同埋我哋千年麗香底韻喺呢台嘅晚會當中，可以講係展現得非常之充分嘅。咁我喺呢一個開幕式當中演唱嘅就係粵歌《天下一心》。咁呢一首《天下一心》咧係粵劇電影《曹國夫人》嘅推廣曲。咁呢首歌係非常之有新意嘅。它既有我們傳統粵韻的雅致，也都有

0: 搖滾音樂嘅時尚嘅張力。咁呢首歌係通過一粒微塵作為視覺穿越千年，歌頌我哋中國巾帼英雄第一日冼夫人嘅一生維護嶺南和平安定嘅國家大事嘅。咁亦都係希望能夠通過呢一首歌，能夠讓大家對我哋當下嘅繁榮安定而幸福嘅生活更加去珍惜嘅。茂名可以講係銜接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好重要嘅城市，亦都希望通過呢一次省文會，讓大家能夠睇見呢座城市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佢嘅體育精神。天下一心，聚力省運，祝願茂名越嚟越好。
1: 曾小敏老師喺呢個篇章係唱響咗粵劇電影《曹國夫人》嘅主題曲《天下一心》啊。咁而喺佢背後嘅話咧，係嚟自南方歌舞劇團嘅一眾演員嘅。咁其中扮演冼夫人舞蹈演員嘅咧，就係南方歌舞劇團嘅石藤老師。我哋都嚟聽聽佢嘅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南方歌舞團的舞蹈演員石藤。我在第二篇章中飾演冼夫人一角色。冼夫人是我們茂名的歷史人物嘛，她也是我們中國巾帼英雄第一人。我作为第二篇章的领舞，带领着我们舞校的演员们一块儿，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冼夫人这一角色。饰演这个角色的话，我需要展现出来她的果敢勇武，非常坚韧的那一种形象。
1: 好的，现代舞再加传统粤剧，形成了第二篇章《好心如一》。而背后他们的一棵树呢，串起了茂名从千年丽香到南方游城，再到滨海六城的奋进之路，令到历史可感，令到传承可见。下面我们来听听现场的高宝珍节目展演录音，由曾小敏老师唱出的《天下一心》。
3: 我是岭南人。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会同大家喺粤港粤过瘾啦聚焦。早前喺广东茂名举办嘅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嘅开幕展演里边呈现出嚟嘅岭南文化元素。在这个仪式当中，有21个地市代表团入场的，健全运动员和残疾人运动员是始终并肩同行。而在升国旗环节，30位听障学生以手语来唱响国歌，他们听不见旋律，但是在手语老师的指挥之下，是用整齐划一的手势和交响乐团同频共振，无声的告白成为全场最动人的瞬间之一。而这个手语表达并非点缀，从体育仪式到文体展演，手语始终同画外音同步呈现，成为残健共融最凝练亦都是最有力的视觉符号。
2: 佩戴智能义肢的残障古筝乐手，轻抚琴弦，乐音柔韧，韵律铿锵，奏出自强不息的回响。
1: 大家听到的是聚将古今同谋的舞台上面这个展演现场，残障艺术家黎淑瑜是佩戴科技义肢来弹奏古琴，因为车祸失去一条手臂的他，用一曲精心重练的独奏拉开了演出的序幕。而科技义肢和古筝琴弦的每一次触碰都无声地诉说着，障碍可以被跨越，但是梦想不会被缺席。在开幕展演的第三个篇章当中，在很得意啊，肥光仔都比较偏爱这个篇章。文体展演是特别设置了直播间的场景，主播现场推介茂名的荔枝、龙眼、化骨红、沉香、三华梨、罗非鱼等茂名市的五棵树一条鱼特色农产品，生动展示了广阔行天下的壮阔图景，展现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不如这个钟数我们将时间交给这个开幕展演的现场万家灯火的演出，听听五棵树一条鱼怎样通过茂名的朋友唱给大家听。
3: 你今天吃的吗？
4: 吃的吗？你呢？
3: 早吃饱了，等着直播开台咯。

0: 嗱，頭先呢個展演咧，可以話相當之創新，裏邊咧會有茂名嘅呢個方言啦、普通話啦、粵語嘅説唱咧等等等等嚇，非常之得戚又可愛嚇。嗱，另外喺廣東嘅茂名咧，粵西嗰邊咧都會有好多大型嘅民族活動嘅。嗱，之後咧舞台中央展開咗一直盛大嘅年例直宴嚇，唔單止頭先講到嘅五棵樹一條魚，仲有一直菜，就係茂名粵西地區最盛大嘅民族活動年例。年例咧係喺過年期間啦，係集敬神、宴客同埋歡慶於一體，素有年例大過年嘅美譽，係非常之盛大嘅民族活動。裏面展現出咗好似有白切雞啦、紅燒肉啦、清蒸魚啦、白灼蝦等等呢啲年例嘅經典菜式啊。舞者通過攞住托盤嘅一啲道具菜啦，再加埋視頻當中好多嘅非遺元素穿插，同舞台上面嘅年例直宴啦遙相呼應啊。咁仲有六雙花燈璀璨、信兒飄色技巧、跳花棚、古韻新風，係通過高科技嘅元素咧，令到地方嘅特色傳統文化紛紛登上廣東省運會開幕式展演嘅思維啊！另外，而家講鄉村振興嘛，咁所以喺現場咧展現咗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同埋鄉村振興嘅成果篇章當中，係生動展現咗廣闊行天下嘅壯闊圖景。而仲有第四章嘅岭南潮涌啦，嚟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嘅30位听障少年同埋健全少年啦，同台共舞。咁佢哋听唔见音乐，但系喺手语老师嘅引导之下啦，依靠肌肉记忆同埋地板震动，精准踩上咗每一个节拍，将乒乓波、羽毛球、篮球等嘅运动元素融入舞蹈，用肢体语言复刻残疾人运动员赛场拼搏嘅昂扬姿态。舞台上面岭南文脉同埋现代科技相遇，聚光灯之下，所有追光者不分你我，残健携手，令到每一份嘅热爱都有回响，令到每一道光芒都熠熠生辉。就正如今届盛会嘅开幕式主题歌《心念山海》响起，寥寥数语道尽茂名人嘅乡愁同奔赴。嗱，参演呢一场演出，唱出开幕式主题曲《心念山海》嘅，亦都会有广东歌手梁珊珊。我相信大家都对佢唔陌生啊，因为咧佢都系参与咗旧年202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举办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嘅一位歌手之一嚟嘅。听听佢介绍下
1: 《心念山海》这首歌咧，系我哋大赛主题曲啦。咁我同其他大赛主题歌有啲唔同咧，就系好活力嘅，但系我自己嘅歌咧更加多嘅系温情，好深茂名，好温馨，好好客嘅城市咧。第一层意思咧就系一个游子之情入边讲述咧，就系话茂名系游子出外打拼，但系咧都不忘乡情，时刻都想念住呢一片山海。作为母亲嘅茂名咧，亦都系深深念念住自己嘅孩子走向远方。是挂念住啦。第二层意思咧，今次茂名咧系作为我哋东道主啊，哇喺家门口嘅盛事啊，好开心啊！迎嚟全省21城嘅兄弟姐妹，大家过嚟，一定要请佢哋食鸭粥、食蚝扎、食花粥、牛杂。我可以讲系作为佢哋嘅导游啦，好好咁去带领大家去感受呢个山海之情啦。心念山海呢个歌其实所表达嘅感觉咧，就系咁。
0: 好嘅，唔该晒歌手梁珊珊嘅分享啊！咁头先佢讲到咗咧有鸭粥啊，茂名好出名嘅一个咧就系花洲啊信宜嗰边鸭粥啊，咁啊用鸭血啊煮成嘅粥，相当之和味啊！嗱，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啦，由几位歌手陈盈竹、梁珊珊、黄志毅、姚心月同埋李思雅一齐唱出嘅呢一首开幕式嘅主题曲《心念山海》啊！山海之间，一幅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壮丽图卷，在夜色当中徐徐铺展。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喺今日咧聚焦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嘅开幕展演现场。这个活动早前就在广东茂名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开幕的。精彩展演轮番登场，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现场的观众沉浸于这一场省级的体育盛会的澎湃激情当中，纷纷为这一场融入岭南韵味、茂名特色和青春朝气于一体的开幕式点赞。例如茂名的市民刘生带着家人来到现场，他就说在家门口见证到广东省运的开幕，满满的自豪感。因为开幕式是将好心文化、滨海风情、荔枝元素和游叶岩城市记忆的印记巧妙融入节目，艺术感和本土味相得益彰。他说令到每个茂名人是真切感受到家乡的成长和变化。另外，今届的广东省运会暨省残运会汇聚了广东全省21个地市，一共 2.7 万几名的运动员共赴这一场体育之约。而远道而来的外地运动员同样对开幕式赞不绝口。例如阳光队水翼帆板女子甲组个人冠军伍家慧在4月份已经完成赛事了，这一次她专程来到参加开幕式。她说场面真的太震撼了，代表家乡企在舞台上特别开心，今后他会更加刻苦锻炼为家乡争光。另外，广东省运会都是青春的舞台，而盛典的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默默坚守。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志愿者张冰幸就说，当志愿者主题曲《小青丽》响起的时候，自豪感油然而生。他说虽然自己不是运动员，但是可以参与广东省志愿服务是一份荣耀来的，他会坚守岗位用心服务，以青年力量为省会护航。作为茂名女婿的主持人肥光仔都呼吁大家可以趁住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疾人运动会的举办期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去到粤西茂名去看看那边的运动比赛，为运动员加油鼓劲。另外文体旅融合嘛，大家可以去到茂名的各色地标啦，去感受粤西的文化，感受冼夫人的精神，食食粤西的美食啊。五棵树一条鱼和一围菜，就是茂名的荔枝龙眼花骨红、沉香三华里、罗非鱼和高粱菜。现在荔枝和龙眼还有的，去到尾段了，大家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好了，这个钟数我们要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这首歌是来自茂名市茂南区迎省运原创歌曲，粤语歌来的，叫向上，由香港的作词人向雪怀填词，广东音乐人陈辉权作曲，广东歌手林怡倾情演唱，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我主持人肥光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6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唐朝经济政策的宽松造就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过度的宽松亦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安史之乱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了。从制度层面来讲，这个叛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有成十几年时间都没有换过边关的节度使，而且各路节度使都是用胡人，安禄山甚至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咁啊真系唔作怪都几难啦。而更加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呢，仲兼理民政同埋财政，简直就成个地方诸侯咁嘅。咁而从经济上讲呢，一百几年嚟人口迅速增长、土地兼并嘅现象呢，亦都重新出现啦。唐朝朝廷实行嘅轻赋简政啊，虽然造就咗民间嘅繁荣，但系亦都暴露咗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因为管制乏力造成的强之弱干。安史之乱令到国家大受打击，而且各据各地的藩镇呢，个个都成个土皇帝咁嘅，所以好多地方的财政收入都留返喺当地，中央收唔到嘅。

喺咁嘅情况之下，各种专营嘅政策亦就重新一一出台啦。首先喺安史之乱时期啊，朝廷因为急住用钱，谂出嚟嘅第一个办法咧，就系向富商征收财产税。唐肃宗登基之后啊，马上就派人去财富聚集嘅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收其二。

艾毛一精髓的景象呢亦都唔再出现啦。咁除咗呢种极端嘅做法之外呢，恢复国有专营政策亦都系另外一个好办法嚟嘅。喺公元758年，朝廷重新设立咗盐铁铸钱使呢个职务，向全国嘅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咁管制嘅制度呢亦都不断变化嘅。初期就喺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嘅产盐户呢产嘅盐一律卖俾盐院，否则就犯法。咁呢个法令一出，盐价即时升咗10倍。咁盐价沸腾呢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涨，民间甚至出现饿死人嘅情况。后来呢主管全国财政嘅刘晏就对呢一个政策做咗啲改变。首先佢将统购统销改成系民产官收商销，亦就系民间生产官府收购，然后再通过商人销售出去。呢个办法呢大大咁减少咗严政机构嘅人员同埋行政成本。其次佢又喺全国13个重要嘅产盐区设立巡院。咁一方面呢就打击私盐啦，另一方面亦都保护咗持牌嘅合法盐商嘅利益。咁而第三样呢，佢又制定咗一个常平盐嘅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嘅盐价同埋食盐供应，防止啲投机商人囤盐牟利。咁同之前嘅政策相比呢，刘晏嘅做法係一个效率更高、更加注重利益分配嘅官商合营模式。咁呢个措施呢果然係立竿见影啊。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10几年之间呢增长咗10几倍。以至于占咗全国财政收入嘅一半。咁呢个呢亦都系喺财政史上边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重嘅时期之一啦。刘晏系一位理财大师啊，佢前前后后主管财政长达20几年，系唐代任职时间最长嘅财政长官。咁除咗官盐经营之外呢，刘晏仲对全国嘅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将当年汉代嘅平准军书制度重新搬晒出嚟。佢又喺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同埋物流中心啦。又设立资源官，随时了解商品嘅价格动向，然后呢就实行战争贵买，从中赚钱。根据《旧唐书》记载，刘晏可以全面咁掌握商品嘅供销动向，政府从中获得重大利益，市场波动得以平抑。呢个呢系真正高明嘅治理之术。史书亦都称赞刘晏，话佢廉不及民而用道足。咁喺财政状况稍为好转之后，唐朝嘅中央政府就尝试削藩。喺公元781年，唐德宗亲自喺长安设宴，告劳征讨嘅兵马，打响咗武力削藩嘅战役。咁而各地嘅节度使呢，就联合犯上对抗朝廷。咁中央军打嚟打去都打唔赢，甚至喺2年之后啊，连长安都被人攻破埋。唐德宗就冇计啦，唯有落罪己诏，仲要赦免咗嗰啲叛乱嘅藩镇，承诺自此之后呢一切待之如初。咁从此之后地方割据嘅情况虽然时起时伏，但係呢个主要都系政治上讲。而喺经济上讲呢，地方嘅赋税基本上都唔多交俾中央㗎啦。根据史书记载话，喺中晚唐时期全国分15道，共计316州，而唐朝中央政府实际上能够控制嘅呢就只有1/6左右嘅啫。咁嘅情况之下，唐朝嘅中央政府冇办法保证财政收入，最后呢就沦落到靠卖官同埋地方诸侯贿赂先可以维持嘅地步啦。嗱，晚唐时期呢有一个所谓嘅善余制度嘅。所谓嘅善余就係地方政府收支相抵之后嘅财政剩余。咁其实呢就是正常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向皇帝的特别进贡。根据史书记载呢，各路的节度使有些是申列税捐，有些是截取户部的钱财，将所得的其中一部分呢进献给皇帝个人。美其名曰叫做善余，其实呢就是公开行贿了。后来宋代的大学者欧阳修对这件事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受贿，咁老百姓就更加不堪咯。喺中晚唐时期，唐朝嘅经济出现咗两个大毛病。一个係土地嘅需求好大，土地兼并冇人法压制，

0: 自咗贫富嘅差距越嚟越大。白居易都话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呢、這个就正系晚唐时期社会嘅真实写照。而第二个呢，就系、是、中央同埋地方财政对于资源管制嘅依赖度越嚟越高，样样都霸晒嚟自己做，与民争利。结果呢，民间嘅经济活力就越嚟越差。咁一旦碰上啲咩洪涝灾害呢，就会引发财政嘅总破产，社会嘅大动荡啦。晚唐时期砸冧唐朝嘅最后一条稻草，皇巢大起义啊，就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发生噶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网网大钟嚟到今日韵味岭南嘅节目尾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察》，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察。
2: 好啦，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察啊！嗱，今日咧我哋都分享咗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咧，早前喺广东嘅茂名咧系正式开幕嘅，连续两个星期咧呢一项体育盛事咧亦都会持续喺南粤大地上演。嗱，今期嘅粤韵茶督察节目，我哋就嚟分享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嘅会歌，叫做《山海之约》，而同名嘅 MV 咧已经喺线上正式发布咗噶啦。呢部作品咧系将山海与城喺光影之间隔空对话，例如粤西茂名嘅碧海苍山同珠三角嘅广东啦、深圳啦等广东全省各地地标交相辉映。而吉祥物荔荔，冇错啦，就系荔枝个荔，因为茂名嗰边咧系好出名，出产荔枝。荔荔咧灵动穿梭于运动场景之间，就响山海奔赴，广东全省相约咁样嘅激昂序曲啊。而山海之约嘅主题贴合咗茂名山海并茂嘅城市禀赋，呢、这个既系对茂名生态风貌嘅写实描摹，亦都象征住广东全省运动建议跨越地域阻隔，齐聚好心之城，为梦想而战，为荣誉而歌，凝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进嘅体育力量。有兴趣朋友啦，可以喺网上面搜索下《山海之约》嘅 MV， 嗱、可以见到啦，茂名好大嘅，有信宜嘅马鞍竹海嘅清幽啦。有高州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嘅美丽天地嘅雅致，仲有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嘅蝶变，化州文光宝塔嘅古韵，电白水东湾嘅壮阔，山嘅沉稳，海嘅辽阔，喺画面当中咧交叠铺展。而茂名嘅非遗元素穿插期间，洪拳刚劲，闪夫人舞古朴，仲有木偶戏灵动，为成部 MV 嘅画面咧注入咗浓郁嘅岭南人民质感。而在 MV 当中咧，以中国荔乡茂名荔枝为原型嘅最新呢一届省运会嘅吉祥物荔荔啊，系将山海邀约啦，系递送到广东全省各地。而山海之约嘅音乐总监啊，亦都系茂名嘅本地音乐人薛永佳咧，系介绍 MV 嘅歌曲先后打磨咗五个编曲版本，旋律咧可以话恢宏昂扬，融合咗现代交响乐、流行人声同埋岭南音乐气韵。而四位主唱是以力量、温度、活力和盛会感四重的情绪层层递进，将竞技的激情和好心之城的热诚交织相融，唱出了茂名全城翘首以盼的殷切心意。就正如我们今天所说，在8月9号就前几天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已经在广东茂名正式开始了。为期两个星期的时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搭高铁从珠三角各地，或者是从广东各地，甚至全国各地，都可以去到粤西茂名接受这一次山海之约。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尾，也是用这一首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的会歌《山海之约》， 结束本期运。

魅岭南音频靓宅。物主陈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3: 还是这一首呢？
7: 富了今宵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先知缺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缺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节目开篇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咧，系一首里程碑式嘅经典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巅峰力作。华人首部的大型原创音乐剧的专辑《雪狼湖》，这张1997年发行的重磅专辑打破了粤语流行乐坛固有的格局，以完整的故事线、极致的旋律与深情的唱腔，开启华语音乐剧的黄金篇章，亦是张学友跳出流行情歌深耕舞台艺术的心血之作。张学友凭借住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19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Smile》，90年凭借《吻别》《祝福》封神华语乐坛，多次斩获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等奖项。在流行唱片事业登顶之际，他突破自我，联合金牌制作人欧丁玉、实力派歌手陈洁仪，倾力打造音乐剧《雪狼湖》，留下无数的经典作品。今日

0: 金曲往事，我哋就以专辑主打作品《不老的传说》为核心，解锁呢张经典嘅专辑创作背后嘅趣事同往事。下面嚟听听张学友、欧鼎玉、陈洁仪分享呢场音乐剧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心事，没法只可抵抗，热情在我心。我在想说，我做演唱会做了那么久了，从87年开始做，做到95、96年，那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表演的形式去做一些东西？我们就胆子很大的做了一个小老虎。
1: 我就想到一样嘢，就是话，我哋不如用一个故事去将嗰啲歌即系包装咗佢啦，咁样令到嗰件事觉得好合理咁样。咁但系学友嘅谂法，其实佢原来一早咧就已经系想做一个舞台剧，想做佢做一个音乐剧。咁咁啱，我哋即系当时喺度谂，哎呀，我哋下一次做咩嘅时候咧？咁我哋将呢两个 idea 将佢 combine 埋一齐。咁我哋就当时就觉得，做呢样嘢好玩，即系我哋觉得已经系唔系好似唔系为咗个 market 去做嘢咁样。咁又觉得呢样嘢好似好艺术咁样，我哋之前冇做过。
2: 在制作音乐剧的过程中，张学友不像之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他希望将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融入作品中。于是，在担任主演的同时，他也承担起艺术总监和音乐剧导演的职务。
0: 你当音乐剧导演，是因为我真的，他跟音乐毕竟是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加上我在拍电影，我拍摄是。那所以应该在台上，我的经验其实也蛮多的。那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把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去把它放在台上。那所以我才敢去做这个音乐剧。
2: 《雪狼湖》被称为香港第一部现代音乐剧，剧中张学友饰演男主角胡狼，他陷进了与两姐妹的三角恋情中。两姐妹雪和凤分别由著名歌手林忆莲和陈洁仪饰演。当时除了表演之外，张学友还要考虑很多。
3: 他对每个部门他都给了很多很多意见，他都参与的，比如说是布景啊、服装啊、道具啊，甚至于每个其他演员的演出的方法，他都给了很多意见。
2: 张学友之前从来没有指导或者出演过一部音乐剧，所以在演出《雪狼湖》期间，他的压力非常大。
4: 我能看见的就是他的体重在一直下降，看起来真的很神奇。我记得他的服装变得越来越肥，尽管每晚他都吃很多，他的体重却不断的下降。我认为是他体内分泌的肾上腺素在起作用。

音乐剧《雪狼湖》的故事由张学友自己构思而来，为了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创造出属于香港甚至华语歌坛自己的音乐剧，张学友不仅对构想反复的琢磨，对剧本反复修改，还在1996年到美国纽约学习深造了3周。在这个期间，他一边研究戏剧理论，观摩美国音乐剧的经典剧目，学习跳舞，另一方面多方面了解音乐剧的实际操作、商业运营等等。1997年3月，由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和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

雪狼湖成张专辑啦，首首经典，首首有故事。除咗系经典作品《不老的传说》之外啦，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聆听专辑当中嘅九首风格各异、意韵悠长嘅经典作品，包括有专辑嘅核心代表作《爱是永恒》、《怎么舍得你》、《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抱雪》，以及五首宝藏金曲。沉浸式感受下呢张传奇专辑嘅音乐魅力。

刚刚听的作品是《命运舞曲》，是雪狼湖音乐剧极具舞台张力的开场舞曲，曲风动感恢宏，节奏鲜明，区别于专辑多数的抒情慢歌，撑起整部剧的戏剧氛围感。歌曲以盛大舞会为剧情场景，勾勒剧中人物初遇斗角的命运序幕，暗藏爱恨缘起，宿命纠缠的伏笔。编曲华丽大气，节奏错落有致，完美适配舞台剧群舞的场面，张学友的唱腔利落昂扬，富有张力，唱出了舞会的盛大喧嚣。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会有怎么舍得你。

怎麼捨得你同樣都是來自雪狼湖當中極具悲情色彩的經典抒情單曲，聚焦劇中主角愛恨糾纏。歌曲褪去輝煌的編曲，以簡約溫柔的鋼琴伴奏為主，旋律婉轉憂傷，氛圍感拉滿。歌詞細膩直白，精準地刻畫了戀人面臨離別的掙扎，眷戀與萬般的不捨，將心愛之人難以放手的遺憾心境，是展現得淋漓盡致。

听过作品有学友嘅演唱，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呢首同样系剧中嘅一个嘅非常之贴合剧情嘅抒情作品。歌曲啦，旋律比较温柔吓，咪编曲好干净，最大嘅程度咁突出咗人声嘅情感张力。咁歌词书写最简单，亦都最纯粹嘅爱情心愿，不求天长地久，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此生能够为心爱之人奔赴相守，平凡度日便已足够。咁作友咧亦都褪去咗华丽嘅唱腔技巧啦，用最质朴嘅声线咧嚟诠释纯粹嘅爱意，将剧中人物嘅纯粹嘅热烈、义无反顾嘅恋爱心境系完美呈现啊！下面拣嚟有《雪狼湖》专辑当中嘅《抱雪》。

好雪呢首作品完美贴合咗专辑《雪与爱》的一个核心意象。歌曲以漫天飞雪的场景，书写剧中主角孤独守候、执念相守的悲情爱意。清冷的旋律搭配翻空灵的编曲，营造出那种孤寂凄美、清冷的冬日氛围。歌词以抱雪为喻，将无望的守候、执着的思念、爱而不得的遗憾具象化，意境柔软，凄美动人。下面揀嚟会有呢隻嘅专辑当中，亦都系呢场音乐剧当中嘅一首嘅核心歌曲《爱是永恒》。

爱是永恒呢首歌曲是雪狼湖音乐剧的终极压轴主题曲，亦是整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歌曲啦，承接住啦剧中主角跌宕起伏的爱情宿命，历经离别、挣扎与磨难，最终沉淀出对爱的终极诠释。编曲比较之恢宏大气噶，呢首作品亦都系衬托出啦大爱无疆嘅氛围感。张学友的唱腔层层递进，心情饱满，从轻柔诉说啦，逐步推向啦高亢的宣泄，将爱情的坚守、包容与永恒娓娓道来，是整部音乐剧当中剧情升华，亦是华语乐坛当中公认的一首嘅经典佳作啊！

听过作品有《雪狼湖专辑》当中的《一些感觉》，这首作品是聚焦男主初遇挚爱之后心底萌生的懵懂、心动与牵圈的情愫。歌曲的旋律比较之温柔治愈，编曲很简单，没有用那些很华丽的配器，尽量是凸显人声的细腻情绪。张学友以那种很轻柔的唱腔，很收敛的唱腔，将那种少年初见倾心暗自悸动那种的柔软心绪是完美地呈现出来。唱腔比较之清甜又细腻，是整部悲情音乐剧里面一抹很纯粹温柔的心动底色。

像幻像像梦像恋放恋恋入梦，似细雨放纵，随节奏慢慢摇动，像星星的放纵，和月色点。

有作品有是什么是恋爱，这首歌曲是剧当中的经典作品，是整部音乐剧对于爱情好最纯粹的一个的追问和诠释，探索恋爱的真谛，褪去世俗的功利，诠释真心相伴纯粹奔赴的爱恋，将会有纯厚温柔的声线甜度满分，生动地演绎出剧中少男少女初识爱恋懵懂心动的模样，温柔自语，氛围感十足。下面揀嚟会有呢首嚟自陈洁仪嘅独唱《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是专辑当中的女声独白金曲，由陈洁仪独自去演绎，是剧中女主角的情感核心写照，旋律比较之凄美婉转，深情绵长，编曲很简约很克制，以轻柔的弦乐铺陈出那种很孤寂的心情。歌词聚焦翻女主漫长的等待与执着的守候，书写为爱奔赴默默守候的赤诚心境，是整部音乐剧最击中人心的女声抒情独白。

下面揀嚟係我哋今日分享俾大家嘅最后一首嚟自雪狼湖专辑当中嘅作品，名字叫做《壮月》，亦都跳合翻整部凄美悲壮嘅爱情基调。歌曲以冷月为核心意境，勾勒出爱而不得、离别余生嘅孤寂心境啊！一齐听听呢首作品啦。

0: 从永恒大爱到细碎心情，从宿命遗憾到温柔相守，雪狼湖用风格各异的金曲完整地勾勒出一场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恋。张学友极致的唱腔，精良的一个编曲和细腻的歌词相辅相成，搭配欧丁玉的匠心制作，陈洁仪的默契合唱，让这一张的华语首部原创音乐剧专辑历经数十年亦都是依旧经典，每一段旋律都是永恒不褪色的乐坛传奇。好了，这张的专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先去变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12点钟到2点钟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钟会在香港之声重温。在第一part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由张学友《雪狼湖》这个音乐剧的专辑的金曲往事，也欣赏了专辑当中多首的经典作品。而下面来到我们仔细待听的歌环节，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同学来自暨南大学的陈雅文，下面就将个麦克交给他。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交俾阿文啦，拣嚟呢一首作品会系拣边首出嚟呢？
1: 呢首歌呢都系 rap 嘅歌嚟嘅，
0: 系啦，
1: 咁佢系 TT 唱嘅《Going Go》，咁呢首歌呢系。

非常之励志一首歌，咁嗰时听嗰时咧就2017年首先听嘅，咁呢首歌都系我高三嗰时听嘅首歌，咁高三嗰时咧接近毕业啦，都系非常之大压力啦，咁呢首歌其实都系俾咗好大嘅力量俾我，然后喺2022年嘅时候咧，佢又去重返咗舞台，又唱翻呢首歌，就觉得嗰时我已经读大三啦，然后就好似就系俾咗一个圆满嘅结果俾我咁样，因为我喺高三然后考上咗大学。然后就每个人都有喺度一直喺度进步紧咁样嘅感觉啦，所以我就想把呢首歌分享俾大家，因为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励志嘅歌嚟嘅。

Going Go 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陪伴了不同人度过迷茫期。而跟着下来的作品同样都是一首励志作品，来自莫文蔚的演唱《外面的世界》。

呢首系首老歌啦，相信好多人啦冇听过，都可能会哼出佢其中嘅歌词啊，因为真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表达咗渴望对未知事物嘅尝试，对生命嘅探索，不安于现状，勇敢追求嘅精神，同时都有住迷茫同彷徨，害怕失败，害怕任何事情不切预期。外面嘅世界很精彩，外面嘅世界亦都很无奈。咁下边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听关于亲情嘅作品。揀嚟会有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呢首歌曲嘅含义咧，系想讲俾年轻人听咧，要多听家长嘅意见，多尊重同理解父母嘅苦心。歌词里边所写嘅基本就系周杰伦小时。

时候嘅生活啦。嗰时候佢对音乐敏感，母亲就激发佢音乐嘅潜能。就好似周杰伦唱：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呢个全部都系母亲嘅功劳。所以周杰伦喺歌曲当中唱：要我哋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听过另一首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首歌曲由李荣浩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李荣浩首次尝试亲情这个题材的创作。李荣浩就说，他们那代人的父母都是比较腼腆，不善于表达的爱意的。李荣浩又是一个不善于去表达爱的人，决定创作一首不煽情实实在在的歌曲，表达对父母的爱。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咧将会系一个黄俊海嘅小专场吓，咁啊会同大家分享呢位出道13年嘅资世代歌手啊。简历嘅代表作会有呢几首《树毒》《摩天轮的想念》以及系《回望》。

一連三首作品啦，咁啊，都係嚟自黃俊海嘅歌曲。第一首係黃俊海嘅第一次嘅作曲，而係佢第一次啦參與整首歌曲嘅製作，咁所以對佢嚟講咧係非常之有特殊意義嘅。歌名叫做啦係樹讀啊。而第二首啦《摩天輪的想念》啦，由 TFBOY 隊長黃俊海演唱，新加坡金牌製作人啦李思聰打造。咁啊，歌曲啦講述咗一段由摩天輪開始，又喺摩天輪結束嘅悲傷情感故事。乾淨嘅吉他伴奏，大提琴嘅哀傷感訴說住過往兩個人喺摩天輪轉一圈之後就要分離，而無法離去嘅係另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嘅無盡思念啊！第三首《回望》是黄俊海一个人单曲，是一首充满着感慨与勇气的歌曲。黄俊海用他的声线和情感，将他和 TFBOYS 十年的梦想和坚持用音乐的形式唱出来。他唱到说，我们以渺小的梦想起航，却一刻不敢忘记坚持的模样，或惶恐或孤单，但始终相信拨开云雾之后一定去到想去的地方。当然啦，佢哋三个有各自各嘅发展啦。咁易烊千玺亦都最近咧获得咗啦百花奖当中嘅最佳男主角啊。唔可以讲话边个最成功，只可以讲话每一个人有唔同嘅赛道。希望佢哋三个将来嘅呢个演艺道路啦会越嚟越顺畅啦。下面将为大家送出嘅作品啦，有李荣浩嘅《不遗憾》呢首歌曲啦，从作词作曲到后期都系李荣浩一个人包办啦。他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不想留下遗憾，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青春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遗憾。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到，歌曲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要留下遗憾。虽然歌曲的主题很伤感，但李荣浩演绎这首作品都非常好听。他用独特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悲伤的歌曲，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慢慢喜欢你》，同样由李荣浩的填词谱曲，冯汉铭的编曲，在2018年3月份以数字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都凭借着这首作品提名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当中的年度最佳作词人奖以及年度最佳作曲人奖，该歌曲获得了年度金曲奖。莫文蔚表示，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感受慢慢这个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那一刻难免让人心动，但只要在点滴的时光的累积当中，情感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个就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

听嘅作品有万尼达以及系 TCC 合作嘅作品吓《冷战》。咁啱啱喺姿势待听的歌介绍咗 TT 嘅歌曲啦，结尾亦都想分享一首啦 TT 嘅作品吓，重新改编嘅歌曲《冷战》。呢首歌曲由 TCT 啦以及系万尼达创作及演绎啦，系一首重新翻唱嘅作品，亦系一首描写任何事情都可以翻篇，人生有限，要永远向前看呢个主题。好啦，搭住呢首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庄心妍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支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嚟收听。嗱，节目开篇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咧，系一首里程碑式嘅经典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巅峰力作。华人首部的大型原创音乐剧的专辑《雪狼湖》，这张1997年发行的重磅专辑打破了粤语流行乐坛固有的格局，以完整的故事线、极致的旋律与深情的唱腔，开启华语音乐剧的黄金篇章，亦是张学友跳出流行情歌深耕舞台艺术的心血之作。张学友凭借住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19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Smile》，90年凭借《吻别》《祝福》封神华语乐坛，多次斩获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等奖项。在流行唱片事业登顶之际，他突破自我，联合金牌制作人欧丁玉、实力派歌手陈洁仪，倾力打造音乐剧《雪狼湖》，留下无数的经典作品。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以专辑主打作品《不老的传说》为核心，解锁这张经典的专辑创作背后的趣事和往事。下面来听听张学友、欧丁玉、陈洁仪分享这场音乐剧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明唱，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没法只可抵抗。
1: 我在想说，我做演唱会做了那么久了，从87年开始做，做到95、96年，那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表演的形式去做一些东西？我们就胆子很大的做了一个小老虎。
2: 我就想到一样嘢，就系话，我哋不如用一个故事去将嗰啲歌。即係包裝咗佢啦，咁樣令到嗰件事覺得好合理咁樣。咁但係學友嘅諗法，其實佢原來一早呢就已經係想做一個舞台劇，想做佢做一個音樂劇。咁咁啱我哋即係當時喺度諗，哎呀，我哋下一次做咩嘅時候呢，咁我哋將呢兩個 idea 將佢 combine 埋一齊。咁我哋就當時就覺得做呢樣嘢好玩，即係我哋覺得已經係唔係好似唔係為咗個 market 去做嘢咁樣，咁覺得呢樣嘢好似好藝術咁樣，我哋之前冇做過。

0: 在制作音乐剧的过程中，张学友不像之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他希望将自己的想法更多地融入作品中。于是在担任主演的同时，他也承担起艺术总监和音乐剧导演的职务。
1: 你当音乐剧导演是因为我真的，他跟音乐毕竟是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加上我在拍电影，拍摄是主演，其实，那所以应该在台上，我的经验其实也蛮多的。那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把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去把它放在舞台上。那所以我才敢去做这个音乐剧。
0: 《雪狼湖》被称为香港第一部现代音乐剧，剧中张学友饰演男主角胡狼，他陷进了与两姐妹的三角恋情中。两姐妹雪和凤分别由著名歌手林忆莲和陈洁仪饰演。当时除了表演之外，张学友还要考虑很多。
2: 他对每个部门他都给了很多很多意见，他都参与的，比如说是布景啊、服装啊、道具啊，甚至于每个其他演员的演出的方法，他都给了很多意见。
0: 张学友之前从来没有指导或者出演过一部音乐剧，所以在演出《雪狼湖》期间，他的压力非常大。
3: 我能看见的就是他的体重在一直下降，看起来真的很神奇。我记得他的服装变得越来越肥，尽管每晚他都吃很多，他的体重却不断的下降。我认为是他体内分泌的肾上腺素在起作用。

音乐剧《雪狼湖》的故事由张学友自己构思而来，为了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创造出属于香港甚至华语歌坛自己的音乐剧，张学友不仅对构想反复的琢磨，对剧本反复修改，还在1996年到美国纽约学习深造了3周。在这个期间，他一边研究戏剧理论，观摩美国音乐剧的经典剧目，学习跳舞，另一方面多方面了解音乐剧的实际操作、商业运营等等。1997年3月，由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和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正式上映。

雪狼湖成张专辑啦，首首经典，首首有故事。除咗系经典作品《不老的传说》之外啦，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聆听专辑当中嘅九首风格各异、意韵悠长嘅经典作品，包括有专辑嘅核心代表作《爱是永恒》、《怎么舍得你》、《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抱雪》，以及五首宝藏金曲。沉浸式感受下呢张传奇专辑嘅音乐魅力。

刚刚听的作品是《命运舞曲》，是雪狼湖音乐剧极具舞台张力的开场舞曲，曲风动感恢宏，节奏鲜明，区别于专辑多数的抒情慢歌，撑起整部剧的戏剧氛围感。歌曲以盛大舞会为剧情场景，勾勒剧中人物初遇斗葛的命运序幕，暗藏爱恨缘起，宿命纠缠的伏笔。编曲华丽大气，节奏错落有致，完美适配舞台剧群舞的场面，张学友的唱腔利落昂扬，富有张力，唱出了舞会的盛大喧嚣。下面继续来听歌，简直会有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同样都是来自雪狼湖当中极具悲情色彩的经典抒情单曲了。聚焦剧中主角爱恨纠缠。歌曲褪去辉煌的编曲，以简约温柔的钢琴伴奏为主，旋律婉转忧伤，氛围感拉满。歌词细腻直白，精准地刻画了恋人面临离别的挣扎，眷恋与万般的不舍，将心爱之人难以放手的遗憾心境，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听过作品有学友的演唱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这首同样是剧中的一个的非常之贴合剧情的抒情作品。歌曲啦，旋律比较温柔，编曲很干净，最大的程度突出了人声的情感张力。歌词书写最简单亦都最纯粹的爱情心愿，不求天长地久，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此生能够为心爱之人奔赴相守，平凡度日便已足够。张学友亦都褪去了华丽的唱腔技巧，用最质朴的声线来诠释纯粹的爱意，将剧中人物的纯粹的热烈义无反顾的恋爱心境是完美呈现。下面接下来有雪浪湖专辑当中的《普雪》。

0: 抱树呢首作品啦，完美贴合咗专辑《雪与爱》嘅一个核心意象。歌曲以漫天飞雪嘅场景，书写剧中主角孤独守候、执念相守嘅悲情爱意。清冷嘅旋律啦，搭配翻空灵嘅编曲，营造出嗰种啦孤寂凄美、清冷嘅冬日氛围。歌词以抱雪为喻，将无望嘅守候、执着嘅思念、爱而不得嘅遗憾具象化，意境柔软、凄美动人啊！下面简历会有这一只专辑当中，也是这场音乐剧当中的一首的核心歌曲《爱是永恒》。
1: 有始不有终

《愛是永恆》呢首歌曲是雪浪湖音樂劇的終極壓軸主題曲，亦是整張專輯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歌曲承接住劇中主角跌宕起伏的愛情宿命，歷經離別、掙扎與磨難，最終沉澱出對愛的終極詮釋。編曲比較之恢宏大氣，呢首作品亦都係襯托出大愛無疆的氛圍感，將我有的唱腔層層遞進，心情飽滿，從輕柔訴說逐步推向高亢的宣泄，將愛情的堅守、包容與永恆娓娓道來，是整部音樂劇當中劇情昇華，亦是華語樂壇當中公認的一首的經典佳作。

0: 近心中细听。
1: 听过作品有《雪浪湖专辑》当中的《一些感觉》，这首作品是聚焦男主初遇挚爱之后心底萌生的懵懂、心动与牵牵的情愫。歌曲的旋律比较之温柔治愈，编曲很简单，没用那些很华丽的配器，尽量是凸显人声的细腻情绪。张学友以那种很轻柔的唱腔，很收敛的唱腔，将那种少年初见倾心、暗自悸动那种的柔软心绪完美地呈现出来。唱腔比较之清甜又细腻，是整部悲情音乐剧里面一抹很纯粹温柔的心动底色。

有作品有是什麼是戀愛，這首歌曲是劇當中的經典作品，是整部音樂劇對於愛情好最純粹的一個的追問和詮釋，探索戀愛的真諦，退去世俗的功利，詮釋真心相伴純粹奔赴的愛戀，將學友純厚溫柔的聲線甜度滿分，生動地演繹出劇中少男少女初識愛戀懵懂心動的模樣，温柔自愈，氛围感十足。下面揀嚟会有呢首嚟自陈洁仪嘅独唱《等了又等》。

等了又等啦，系专辑当中嘅女声独白金曲啦，由陈洁仪独自去演绎，系剧中女主角嘅情感核心写照。旋律比较之凄美婉转，深情绵长。编曲啦好简约，好克制，以轻柔嘅弦乐铺陈出嗰种好孤寂嘅心情。歌词咧聚焦翻啦女主漫长嘅等待与执着嘅守候啦，咁啊书写为爱奔赴、默默守候嘅赤诚心境。是整部音乐剧啦最激动人心的女声抒情独白啊。

下面揀嚟係我哋今日分享俾大家嘅最後一首嚟自雪狼湖專輯當中嘅作品，名字叫做《壯月》，亦都跳合翻整部凄美悲壯嘅愛情基調。歌曲以冷月為核心意境，勾勒出愛而不得、離別餘生嘅孤寂心境啊！一齊聽聽呢首作品啦～

从永恒大爱到细碎心情，从宿命遗憾到温柔相守，雪狼湖用风格各异的金曲完整地勾勒出一场跨越时光的凄美爱恋。张学友极致的唱腔，精良的一个编曲和细腻的歌词相辅相成，搭配欧丁玉的匠心制作，陈洁仪的默契合唱，让这一张

0: 嘅华语首部原创音乐剧专辑啦，历经数十年，亦都系依旧经典。每一段旋律都系永恒唔褪色嘅乐坛传奇。好啦，呢张嘅专辑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下边先去变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会在香港之声重温。那么第一 part 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由张学友《雪狼湖》这个音乐剧的专辑的金曲往事，也欣赏了专辑当中多首的经典作品。而下面来到我们仔细待听的歌环节，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同学来自暨南大学的陈雅文，下面就将个麦克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仔细待听的歌。

0: 交俾阿文啦，揀嚟呢一首作品会系揀边首出嚟呢？
1: 呢首歌咧都系 rap 嘅歌嚟嘅，
0: 系啦。
1: 咁佢系 TT 唱嘅 Going Go。咁呢首歌咧系非常之励志嘅一首歌。咁嗰时听嗰时咧就2017年首先听嘅。咁呢首歌都系我高三嗰时听嘅一首歌。咁高三嗰时接近毕业啦，都系非常之大压力啦。咁呢首歌其实都系俾咗好大嘅力量俾我。然后喺2022年嘅时候咧，佢又去重返咗舞台，又唱翻呢首歌，就觉得嗰时我已经读大三啦。又就好似就系俾咗一个圆满嘅结果俾我咁样，因为我喺高三然后考上咗大学。然后就每个人都有喺度一直喺度进步紧咁样嘅感觉啦，所以我就想把呢首歌分享俾大家，因为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励志嘅歌嚟嘅。

Going Go 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陪伴了不同人度过迷茫期。而跟着下来的作品同样都是一首励志作品，来自莫文蔚的演唱《外面的世界》。

呢首系首老歌啦，相信好多人啦冇听过都可能会哼出佢其中嘅歌词啊，因为真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表达咗渴望对未知事物嘅尝试，对生命嘅探索，不安于现状，勇敢追求嘅精神，同时亦都有住迷茫同彷徨，害怕失败，害怕任何事情不切预期。外面嘅世界很精彩，外面嘅世界亦都很无奈。咁下边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听关于亲情嘅作品。揀嚟会有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周杰伦嘅《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呢首歌曲嘅含义咧，系想讲俾年轻人听咧，要多听家长嘅意见，多尊重同理解父母嘅苦心。歌词里边所写嘅基本就系周杰伦小时候嘅生活啦。嗰时候佢对音乐敏感，母亲就激发佢音乐嘅潜能。就好似周杰伦唱：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呢个全部都系母亲嘅功劳。所以周杰伦喺歌曲当中唱。要我哋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0: 听过另一首嚟自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呢首歌曲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呢首歌曲系李荣浩首次尝试啦亲情呢个题材嘅创作啊。李荣浩就话啦，佢哋嗰代人嘅父母都系比较之腼腆，不善于表达嘅爱意嘅。咁李荣浩又系一个唔善于去表达爱嘅人，咁决定啦创作一首啦唔煽情、实实在在嘅歌曲，表达啦对父母嘅爱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下边咧将会系一个黄俊凯嘅小专场吓，咁啊会同大家分享呢位出道13年嘅资世代歌手啊。拣嚟嘅代表作会有呢几首《树独》、《摩天轮的想念》以及系《回望》。

一连三首作品啦，咁啊，都系嚟自黄俊海嘅歌曲。第一首系黄俊海嘅第一次嘅作曲，而系佢第一次啦参与整首歌曲嘅制作，咁所以对佢嚟讲咧系非常之有特殊意义噶。歌名叫做啦系树毒啊。而第二首啦，摩天轮的想念啦，由 TFBOY 队长黄俊海演唱，新加坡金牌制作人啦李思聪打造。咁啊，歌曲啦讲述咗一段由摩天轮开始，又喺摩天轮结束嘅悲伤情感故事。干净嘅吉他伴奏，大提琴嘅哀伤感诉说住过往两个人喺摩天轮转一圈之后就要分离，而无法离去嘅系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嘅无尽思念啊。第三首回望是黄俊海的个人单曲，是一首充满着感慨与勇气的歌曲。黄俊海用他的声线和情感，将他和 TFBOYS 十年的梦想和坚持用音乐的形式唱出来。他唱到说，我们以渺小的梦想起航，却一刻不敢忘记坚持的模样，或惶恐或孤单，但始终相信拨开云雾之后一定去到想去的地方。当然啦，佢哋三个有各自各嘅发展啦。咁易烊千玺亦都最近咧获得咗啦百花奖当中嘅最佳男主角啊。唔可以讲话边个最成功，只可以讲话每一个人有唔同嘅赛道。希望佢哋三个将来嘅呢个演艺道路啦会越嚟越顺畅啦。下面将为大家送出嘅作品啦，有李荣浩嘅《不遗憾》呢首歌曲啦，从作词作曲到后期都系李荣浩一个人包办啦。他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不想留低遗憾，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青春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遗憾。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到，歌曲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要留低遗憾。虽然歌曲的主题很伤感，但李荣浩演绎这首作品都非常好听。他用独特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悲伤的歌曲，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慢慢喜欢你》，同样由李荣浩的填词谱曲，冯汉铭的编曲，在2018年3月份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李荣浩都凭借着这首作品提名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当中的年度最佳作词人奖以及年度最佳作曲人奖，该歌曲获得了年度金曲奖。莫文蔚表示，现代人很难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感受慢慢这个美感，特别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那一刻难免让人心动，但只要在点滴的时光的累积当中，情感的价值才会越来越珍贵。这个就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

找我，我不找你都不主动。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

听作品有万尼达以及系 TCC 合作嘅作品吓《冷战》。咁啱啱喺姿势待听的歌介绍咗 TT 嘅歌曲啦，结尾亦都想分享一首啦 TT 嘅作品吓，重新改编嘅歌曲《冷战》。呢首歌曲由 TCT 啦以及系万尼达创作及演绎啦，系一首重新翻唱嘅作品，亦系一首描写任何事情都可以翻篇，人生有限，要永远向前看呢个主题。好啦，搭住首作品啦，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庄心妍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0: 2011年2月，
1: 家人嘅爱经常藏喺嗰啲未曾讲出口嘅牵挂里面。听到嘅开场歌曲系赵雷嘅《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曲旋律舒缓轻柔，赵雷略带沙哑嘅歌声好似喺耳仔边低语，勾勒出真实感人嘅亲情画面，将对姐姐嘅思念娓娓道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家人之名的爱。下面要听到嘅系莫文蔚演唱嘅呢首《宝贝》，歌曲旋律简单干净，歌词冇华丽嘅词藻，却如家人怀抱般温暖治愈。

0: 爱就藏在父亲默默的守护里面。李衡亮的这首《超人爸爸》就是用温暖旋律唱出这份深沉又动人的亲情。这首歌描绘了一位愿意为孩子承担生活琐事的父亲形象。李衡亮在演唱中融入了童声合唱段落，增强歌曲的童真感，传递出亲情带来的温暖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手足是一起长大的默契，是无需多言的父亲。

外婆嘅皱纹系岁月沉淀嘅温柔与牵挂。周杰伦嘅呢首歌《外婆》展现咗呢一份细腻深沉嘅亲情。呢首歌融合咗说唱与抒情嘅元素，旋律欢快，带住怀旧感。周杰伦用略带慵懒嘅歌声，唱出咗嚟自长辈嘅温暖守护。下面呢一首蔡卓妍嘅《妹妹》，以其深情嘅歌词同动人嘅旋律，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又略带伤感嘅母女画面，令人喺聆听中不禁陷入心思。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萧敬腾的这首《爸爸》强调了父亲对孩子的无尽守候和期盼，整首歌曲旋律激昂中带着温情，萧敬腾标志性的爆发力的歌声将对父亲的敬爱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亲情的温暖与重要，令我们明白家人的爱是无论何时都能够安心停靠的港湾。精选潮流热歌，佢谁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以家人之名的爱。即将听到嘅系许嵩嘅呢首《隔代》，歌曲以怀念外婆为主题，通过细腻嘅场景描写，展现祖孙之间嘅情感。

0: 啱先听到嘅呢首歌系《妹妹的钢琴》，里面藏住对亲人故乡嘅思念，浩然用温润嘅歌声描绘咗母亲与孩子之间嘅牵挂。歌曲以钢琴为主奏乐器，融合温暖嘅旋律，传递出用音乐抚慰心灵、传递温暖嘅主题。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母亲的爱意是无论行几远都能够回望的港湾。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方大同演唱的这首《妈妈说》。歌曲用独特的旋律与叙事，唱出这份浸润在日常里面的亲情。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0: 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14: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3: 咱家己咱的掌握，
12: 天安地静。
1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荣杰。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沧桑与纯净的话，那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且听风吟》被我们带来了宁静而悠扬的听觉体验，微风拂面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令我们静落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亦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今日节目的主题《乘风而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风的轨迹，打捞藏在音符入边的故事，继续来听李咏豪的作品《海陆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安宇的演唱《风中的人》。原来除了演戏之外，黄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他的演唱将那种藏在平静入面的力量诠释得啱啱好，没有刻意煽情，但是令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思涵的演唱《走在冷风中》。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头先我哋听到嘅系郭靖演唱嘅《秋风舞黄叶》，呢系一首写秋风嘅歌曲。秋风吹过嘅时候，心中嘅惆怅同纠结亦都随风而去。唯美嘅曲风，释然嘅歌词，令人难忘。

风将起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片头曲，传递了快意恩仇的江湖精神。汪苏泷的嗓音在激昂副歌中如剑出鞘，凌厉高亢，主歌时又转为低吟。

展唱，细腻刻画咗侠客内心嘅万般柔情。呢种刚柔并济嘅演绎，铺陈出一幅英雄赴战、山海重塑嘅壮阔画卷。继续听到嘅系吴宣仪嘅演唱，后来风吹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荣杰。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让我哋循住风嘅轨迹，打捞藏喺音符入边嘅故事。头先我哋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好风起》呢首歌，以细微不足勾勒奋斗者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张力嘅嗓音，唱出平凡追梦人嘅坚守与炽热。旋律激昂向上，

字里行间满系希望与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的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继续听到陈立农的演唱《谢晚风》。

头先听到嘅系胡夏、希林娜依高、陆虎、白举纲演唱嘅《风来的方向》，令我哋跟随悠扬嘅乐声，感受祖国壮丽秀美嘅山河。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嘅系叶蒜清嘅演唱《南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1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关注啦，粤剧夏令营咧迎嚟咗粤港澳时代。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喺广州黄埔启动。另外仲要睇睇啦，喺今个周末咧会喺深圳上演嘅昆曲《南柯梦》啊。咁啊，记者咧会带嚟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嘅院长施夏明嘅专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咧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7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香港演员魏思雅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系呢一个奖历史上边首位获奖嘅香港女演员啊。另外睇下澳门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新增咗28个项目，列入咗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嘅，会同大家详细睇睇。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我哋关注翻近日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啦，喺广州嘅黄埔启动。呢个系佢第一次以粤港澳之名亮相。从广东到粤港澳，从传统课堂到粤剧加科技，五年嘅时间，这个粤剧夏令营咧真系慢慢长大咗啦。下面嚟听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老师嘅分享。
2: 开营的现场参加的40位孩子，有粤港澳贵的孩子，更有土家族、苗族、壮族多民族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夏令营发展到第五年，我们的一个品牌号召的一个力量，不仅是多元地域的一个融合，更是我们中国多民族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体现。
1: 冇错啦，辐射粤港澳贵100多所学校，近20名嘅营员咧获全国及省级嘅小梅花称号，其中5个人考入咗专业院校深造。往届结营直播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咁而今年报名嘅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咧，从数百名嘅报名者当中咧，百里挑一。营员当中汇聚咗汉族、藏族、土家族等多民族嘅小朋友，更加有嚟自香港、澳门、广西同埋外籍嘅在粤学子。嗱，头先讲到呢啲数据背后咧，系五年嚟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森林嘅积累。夏令营咧被营员同埋家长称之为殿堂级嘅粤剧夏令营，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亦都纳入咗广东省“14/5”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从一届到五届，从一省到四地，呢一张成绩单

0: 亦都系五年嚟嘅深耕换过嚟噶。而今年最大嘅变化，头先讲到咗啦，呢一个夏令营咧，喺除咗系广东省嘅粤剧夏令营之外咧，仲系变咗首届粤港澳粤剧夏令营。下面我哋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于飞己嘅分享。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文化兴。希望全体小营员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底蕴、有担当的新时代粤港澳青少年。
0: 冇错，粤剧夏令营是深化大湾区青少年美育实践、落实戏曲振兴部署的重要举措。而专业戏曲资源赋能成长已经成为非遗传承品牌活动。今次的夏令营呢，举办的地点是广州的黄埔区。来听听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的黄方亮先生他的分享。
2: 本次夏令营紧握时代特色，创新推出粤剧加科技的全新模式。我们欣喜地看到古老的粤剧艺术正在于新智生产力的深度碰撞，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0: 是啦，这一届的营员首次汇聚粤港澳贵四地，而广州的黄埔已经形成了基地引领、校校开花这样的粤剧育人格局了。今届夏令营也创新推出了科技加粤剧的模式，令到传统艺术和新质生产力深度碰撞。黄埔会有一个承办方的，在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是为这班小朋友提供了场地。我们来听听这间学校的校长李大鹏先生的分享。
3: 我们也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实验校，积极将本届夏令营粤剧加科技的主题落实到实处。
0: 没错，依托广州黄埔区科技创新主引擎的区位优势，例如 3D 打印、激光切割、 VR 体验、机甲战车首次进入课程表，各位小朋友还会走入广东科学中心进行沉浸式探访。而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会充分发挥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校的一个优势，令到营员在古今会雅趣当中感受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的奇妙碰撞。今年还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七律长征》，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位营员还会行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开展快闪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下面来听夏令营的营长冯维刚的分享。
4: 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勇气，勇立这个潮头，将粤剧的传承我们一起做好它。
0: 刚才我们分享了正在进行时的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启动的情况。现在这个夏令营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在今个周末就会正式结营了。刚才分享了各界负责人的声音，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主持人肥光仔是抄箱底找回第三届粤剧夏令营的各位小营员，他们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那首粤歌《天下一心》。而这首歌正正就是早前在广东茂名是正式开启的广东省第17届省运会暨第10届省残运会的开幕展演上面，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和大家展演的歌颂冼夫人的精神的一首歌曲来的。我们听曲品粤韵，收回来继续聚焦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情况。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物理嘅总数，我哋继续咧同大家系聚焦正在进行时嘅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情况。咁头先都分享到早前呢个夏令营嘅开营仪式咧，喺广州黄埔正式启动。今届夏令营咧汇聚19个单位嘅联合保障啊，由名师团队授课，40多人嘅管理团队咧提供近乎1:1嘅服务，咁犀利。而授旗仪式上面第四届上届的小营员江浩珍是将象征传承的营旗交至本届营员代表孙日臣的手里头，揭开了粤剧艺术代际传承的生动一幕。之前的开营仪式我们看到往届营员带来了粤剧折子戏、粤歌清唱和折子戏的演绎。作为首届粤剧夏令营的营员曾子嫣呢，而家已经是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粤剧学院的专业学子了，3次获得全国小梅花的称号，登上过央视舞台，远赴过格鲁吉亚参加国际戏剧节。下面来听他在现场怎样跟大家做分享的。
1: 今天重回这里，见证第五届粤剧夏令营开营，我满心欢喜，期待新一届营员在此邂逅热爱，收获成长，种下属于自己的粤剧梦想。
0: 冇错啦，非遗传承从来都唔系孤军奋战，一群热爱粤剧嘅少年同行，令到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好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啦，同大家系分享嘅广东省第五届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一个最新情况。而据我哋了解啦，喺今个周末啦，这个夏令营嘅结营仪式咧，亦都会系正式舉行啊！咁啊，到時候各位小朋友咧會同大家係呈現出喺自己喺呢個暑假喺呢個項目當中所學習到嘅相關知識同埋粵劇功架嘅嚇。我哋韻味嶺南會繼續同大家關注。嗱喺呢一 part 節目嘅最尾，我哋都嚟聽聽小朋友嘅粵韻童真啦。聽到嘅係香港茶督撐少兒粵劇團嘅呢首粵調兒歌，係原創作品嚟嘅，亦都為各位參加最新粵劇夏令營嘅小營員咧加油鼓劲啊！
2: 武棍要两手执，一支歌。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来到今天的韵味岭南，跟大家是聚焦一个精品演出。讲到昆曲，又称之为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亦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发展生态在当代可以说焕然一新。看回在今个周末8月15号和16号，昆剧《南柯梦》将会在深圳的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而这部剧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台湾团队两岸携手精心打造，改编自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南柯记》。全剧讲述了唐朝落魄的武官淳于棼，他梦入淮安国担任南柯太守，历经幻海浮沉之后顿悟成佛的故事。而《南柯记》被称之为汤显祖的道世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淳于棼在淮安国里头的种种经历，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了人间百态，既有摆得上台面的功名和情感，亦都有可做而不可说的隐蔽欲望。看回这部剧，在2012年《南柯梦》以相对完整的上下本形式首登昆曲的舞台，既保留了传统昆曲的程式，又融合了青瓷元素妆造和写意光影舞美，行当覆盖了生旦净末丑，文武场次交替呈现，十几年来是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而到了2024年，这部作品启动了全城的复牌，江苏省昆第三、第四代的艺术家合力托举第五代的昆曲新秀，打造青春版的《南柯梦》，实现了昆曲新编戏的传承，成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而这次昆剧《南柯梦》在深圳站的演出，观众将会看到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和第五代的演员他们的精彩演绎。这一战，总台记者于洋是采访到了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院长施夏明先生，他亦都是昆剧《南柯梦》最初的创作者和主演。下面一起来听听他分享下这部剧的创牌故事，以及是昆曲怎样既当代又古典的特质呢？
2: 施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
2: 很多观众会把《南柯梦》简单的理解成万事皆空的虚无故事，结合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体会，您对于淳于棼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理解呢？在您看来，这部戏真正想要传递的人生启示是什么？对我们当代人有着怎样的现实借鉴呢？
3: 汤显祖他在自己的创作经历过程当中写就了临川四梦，紫钗梦、牡丹亭然后是南柯梦和邯郸梦。四梦其实贯穿起来其实都是讲情的，那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亭，可能就是把至情论推到了一个最高峰。但其实恰恰更有深意的是在后面的南柯梦，它同样也是讲情，它讲的是情了。但是这种情了，在之前我的一些演剧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些观众他会误读为是虚无主义，会觉得反正到最后是一切成空，

0: 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没有那么正确。我自己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悟到的是，陈羽凡他是一个有着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人性，他对于自己的欲望和这种执念，他是没有遮掩、没有潜藏，而是就是在剧中是非常直白的把它给表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让人觉得很动情的点，或者是动人的点，在于他所在南柯国当中，就是大淮安国当中南柯郡的这2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与这些蚂蚁们所经历的这些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境，依然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之人愿意为这些蚂蚁付出自己的真情，甚至燃指为香，要将这些蚂蚁全部普渡升天。足见他是一个十分有情之人。那他的这些功名、情欲、名利的这些等等的欲望，又在最后被气旋禅师所布下的这样一个梦境当中，最后了悟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执念，一切都是虚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之后，让陈玉芬了悟了这世间的一切的，就是运行的一个客观规律，也充分的了解到了自己的我执。那他在了解到我执之后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我执，并且是气旋禅师最后有一句话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着各种瑕疵的人，最后也成了佛。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啊，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这种流动的世间的万物的运行规律当中，不应该去陷入到每个人的我执当中，而是客观的随着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让自己充分的去适应当下的时间、当下的人和事、当下的这些，所经历的情感，那么来，就是让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当下更好的一种心境和情境，这是我从这个作品当中所获得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不要陷入顺境则交，逆境则颓的这样一种心境当中。
1: 我们知道昆曲有着委婉细腻、流利悠长的水磨调风格，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也十分完备。《南柯梦》这部剧带给观众是怎样丰富的综合体验呢？
0: 水磨调昆曲，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打磨出了非常完备且就是丰富的表演形式，包括传统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那在集合了这些四功五法的表演的综合之后呢，让昆曲有着十分丰沛的手段可以去表现这样子的古典题材啊，那么作品在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当中，集合了我们江苏省昆的诸多的表演艺术家的指导，然后由一开始由我们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初创并主演，现在也传承给了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那么在不断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生发出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表演方式，不断的在完善和打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江苏省昆的人才的梯队，其中包含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诸位演员，由他们集中的一个合作的呈现，也让这个剧目不仅仅只聚焦于传统昆曲当中的生旦的讲故事的这种模式当中，而是融合了包括像净行，就是大花脸，然后包括像丑行，小花脸，等等这些诸多行当的综合的一个全面展示当中。所以可以说，《南柯梦》这部剧目在呈现

0: 现的时候还是给观众以非常丰富的视听以及情绪和心境上面的综合的丰富体验的。
1: 南柯梦在创排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昆曲传统范式，让每一处舞台的处理都贴合人物的内心，最终让这部剧以全本形式登上舞台的呢？
0: 我们在传承老师的传给我们的剧目当中呢，往往都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最后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风貌的体现，基本上是移步不换形。在《南柯梦》这样子的一个留存于世的，仅有文本，然后留存于世的就只有两折传统折子戏，就是《南柯梦》当中的瑶台和花豹这两折戏的情况下，其他的部分都要靠我们后面的这些老师们，还有我们这些演员们共同去把它给创编出来，以一个全新的，我们姑且称它为是叫全新的折子戏的方式，在舞台上串联成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会严格地帮我们把握住方向，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就像站在我们对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昆曲的传统的范式。那么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一个身段动作，每一句唱腔念白，也都会经过自己的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让每一个动作都不成为多余，每一句唱念都能够准确地去表达人物的心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真正是做到了在舞台上一步不换形，将已经就是可能至少要有上百年没有全本呈现过的《南柯梦》，以总共是大概是17折还是16折的这样一个样貌，能够集中地呈现在的舞台上。
1: 南柯梦文武兼备，行当齐全，也是难得能够完整锻炼一代演员的大戏。在复排青春版的时候，您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那么年轻人又是如何理解这部蕴含着丰厚人生阅历的剧目的呢？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将这部《南柯梦》由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全本传承给了第五代，很好的完成了这部剧目的这个接力棒的传送。那么年轻演员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一个全本大戏，尤其是要去经历淳于棼的，这种经历了，名利欲望，最后了悟，一切成功的这种复杂心境的表演状态，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昆曲的，就是我们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所长，其实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把每一句唱腔念白，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只要传承者，依葫芦画瓢去把它给照搬的学习下来，那么在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和模样。那么作为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提示传承者们，此时此刻角色有怎样的心境，应该有怎样的情绪的展现。这批当时平均年龄22岁的孩子们，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品当中蕴含的哲思，能够以昆曲的四功五法这种精致的表演的样式去在舞台上，进行呈现。那么对他们来说，在这个阶段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也是寄希望于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舞台上更多的安排这样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这个剧目，让我们的昆五代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只有当他们成熟起来了以后，他们在演绎这样子的有深度、有哲思的剧目的时候，才能愈发的走进人物，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个剧目。
1: 在您看来，您认为大众欣赏这部昆剧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艺术细节与文本深意在哪儿呢？
0: 这边倒是想提一个在全剧当中非常 一闪而过的一个点，或者说是当中的一小折戏，叫做在原剧本当中叫风摇啊。那么这一场戏在我们舞台上面呢，是由一个配角紫衣冠这样一个角色来完成的。紫衣冠在呈现这段剧目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要去到南柯郡去送相关的这个大淮安国的这个圣旨。那么他在去南柯郡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路边的老百姓都在这个说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驸马执掌了南柯郡之后，把南柯郡的状态调理得非常好，老百姓也是喜笑颜开啊，然后南柯郡的一切都发展得很好。这个其实是在汤显祖的文笔之下展现出了汤显祖本人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的一个社会够繁荣富强稳定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欣赏的时候观众可以去仔细的体悟一下这一段所描述的情节，以及去理解汤显祖的就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的一个部分。
1: 感谢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到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院长施夏明先生。而由该剧团演出的昆剧《南柯梦》将会在8月15号到16号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关注。在今天这个板块的最尾，我们来送上这一首由昆曲和现代流行曲结合的这一首歌曲《寻梦牡丹亭》，以此结束这个专访环节。主持人微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喺岭南处处有段古嘅呢个钟数，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7集嘅内容。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如果大家中学学的历史未还翻晒俾老师咧，应该都记得藩镇割据啊，系困扰唐朝中后期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而唐朝最后嘅一位皇帝咧，都系死喺一位节度使嘅手里边嘅。不过如果大家再仔细研读下唐朝中后期嘅历史咧，又会发现噃，藩镇割据就并唔系一个非常之稳定嘅状态。喺唔同嘅时期啊，藩镇同中央嘅关系都系不断咁变化嘅，而不同嘅藩镇对于朝廷嘅态度亦都有所不同，并唔能够好笼统咁用一句藩镇割据咧就一言以蔽之嘅。所以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唐朝中后期朝廷削弱藩镇势力嘅努力，以及藩镇同朝廷之间嘅关系变化。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呢，藩镇嘅割据同离心离德就唔能够只系怪藩镇缺乏忠义之心或者系拥兵自重嘅。唐朝中央政权嘅能力同态度呢，对于藩镇亦都有住决定性嘅影响嘅。嗱，我哋首先讲一讲藩镇嘅来源啊。藩镇又称为方镇，藩呢系保卫嘅意思，镇就系指军镇啦。唐朝嘅军制啊，好显著嘅一点呢，就系继承咗前朝在重要的地方设置都督府，拱卫整个帝国的安全。在唐朝初年，各个重要的州都设有都督府的。到了唐睿宗的时候，就设置了节度大使。而到了元宗时期，就在各个边境地区设置了十节度使，统称为藩镇。因为地处边疆，大部分都是各族混居之地，各个藩镇呢都需要强有力的指挥和及时的调度能力的。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若然事事一等中央指示的，喂，敌人打完走了啊，你的指示恐防还未到啦。所以唐玄宗赋予藩镇非常之大的自主权的。节度使呢就是地方的一把手的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咁在唐玄宗执政的前期啊，由于朝廷政治比较清明，威信高，能力强，各个藩镇的节度使呢都能够忠于职守，镇守边疆地区，对于朝廷的任命和命令啊都能够遵守的。但是后来李林甫专权长期任用汉族胡人做节度使，令到藩镇的势力急剧地扩大，再加上唐玄宗的懒政，杨国忠的弄权，终于招致安史之乱。那本来所谓藩镇啊，主要是设在边防地区的，但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之中，因为周围都是战区，所以呢又增设了不少藩镇。而对于一些投降的叛军将领，朝廷出于尽快平乱的心态，亦都对他们大力笼络，有很多呢就带着本部人马被封为节度使了。这样一来呢，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不单止藩镇的数量增加了，势力大了，而且呢就不接受朝廷的人事安排，自行决定继任人，好多藩镇呢就渐渐变成半独立的割据势力。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地处河北的河朔三镇，承德、魏博和卢龙。当然唐朝中央政府亦都不是完全坐以待毙的，从唐德宗开始，唐朝朝廷就开始削藩了。在公元781年，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仔李维岳呢就请求继位。当其时登基没几耐，好想重振大唐声威的唐德宗啊，对于各个藩镇自把自为的做法就好大意见的，于是拒绝了李维岳的请求。李维岳没得做节度使，等于要削藩的了吧。李维岳知道若然自己不反抗呢，他在承德军里面的势力就会烟消云散的了。于是啊，他就联合了魏博节度使田悦，自称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起起兵反唐。

咁其他几个节度使肯同佢一齐起兵，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啫。所谓唇亡齿寒，朝廷要削藩呢，迟早就削到自己头上嘅。咁呢个同汉朝时候汉景帝削藩发生七国之乱，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嘅啫。唐德宗当年挂名天下兵马元帅平定安史之乱，对自己仲系好有信心嘅。佢啊马上号召各地节度使发兵平本。咁喺呢个时候咧，肯听调度嘅节度使都仲系唔少嘅，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幽州留守朱涛嘅实力最强。嗱，咁呢一仗本来进行得好顺利嘅，李正己谋反冇几耐之后就病死咗啦。佢个仔李纳继续率领知青军，但系就被重重围困。梁崇义啊，俾李希烈打败咗，自杀而死。而李维岳呢边咧，佢个部下王武进叛变，杀咗李维岳，向中央请降。咁四镇里边咧，就只系剩翻魏博嘅田悦啊，继续对抗朝廷。咁但其实咧，已经孤掌难鸣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啊，负责讨伐嘅各地节度使虽然号称话效忠朝廷，但系其实一定程度上啊，都系为咗封赏同埋抢地盘嘅啫。所以到咗唐德宗论功行赏嘅时候咧，就出问题啦噃。唐德宗封咗王武进做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衡州刺史，又封咗张孝忠为翼定仓三州节度使，康日之为深肇都团练官察使，又命令朱涛啊翻返去幽州。朱涛心谂我咁辛苦打生打死，打完之后掟我翻屋企，边有咁道理噶？就申请要管埋深州，但系朝廷就唔同意噃。而王武进啊觉得自己杀咗李维岳，功劳好大嘅，但系冇得做节度使，心里边亦都好不满。嗱，咁一般认为啊，唐德宗呢一次论功行赏唔够公道。不过讲句老实说话啦，呢、这个时候无论佢点样想啊，大家都好难心服嘅。事关个个都觉得自己功劳大，边数有咁多节度使嘅职务同埋地盘分俾大家先得噶？喺咁嘅情况之下，处于下风嘅田悦啊，把握机会噃，说服咗朱涛同埋王俊武倒戈反唐。于是呢，王俊武同埋朱涛两个就率领兵马去救援魏博嘅田悦，知青嘅李纳。咁当其时啊，田悦睇白就收皮噶啦。这个时候突然间得到援军，马上就元气大振。咁之后啊，四个人互相结盟，仲分别称王添。咁唐德宗就冇计啦，唯有任命李希烈为检校司空兼知青节度使、新罗渤海两藩使，叫佢呢就讨伐李纳。李希烈见到咁嘅形势，觉得唐德宗份人又唔公道，又想削藩，与其帮我打生打死，嘿，倒不如我都作反啊。于是呢，佢就诈加衣讨伐李纳，其实系同几个反叛嘅节度使互通款曲，继而啊宣布自立为王。这个时候唐德宗啊真系头痛啦，派节度使去讨伐叛军，呢啲节度使随时啊渡过一击嘅，唔派呢，自己手头上又冇兵噃，唉，真系左右为难啦。到咗公元783年嘅八月啊，李希烈率领大军围攻河南嘅襄城，唐德宗就叫京元诸道嘅兵马去救援襄城。十月份啊，京元节度使姚令贤呢带住5000兵马去到长安。咁当其时京元啲士卒离开驻地，大部分啊带住家中嘅子弟嘅，希望去到长安之后呢就得到朝廷嘅奖赏。殊不知一直等到离开长安城，竟然啊先都唔先。当其时唐德宗下令叫京兆尹告上军队，这个京兆尹啊孤寒，只系想似粗茶淡饭，啲士兵啊发烂渣啦。个个都话啦，我哋离开父母妻儿，要同敌人拼命作战，但系食都食唔饱，咁点得嘅？国家穷林大营两座仓库，里面堆积无数咁多财宝，不如我哋分鬼咗佢啦！结果军队去到铲水嘅时候啊，就击鼓呐喊要翻转头啦。姚令贤就劝大家话：到咗东都洛阳就会有封赏噶啦，你哋唔好咁鲁莽行事啊！呢条唔系生路嚟噶。啲士兵啊唔听，用长戈将姚令贤啊架咗出去。姚令贤冇计啦，急急忙忙啊上奏朝廷。唐德宗听咗之后惊啦，马上命令赏赐布帛20车，并且派官员去劳军。呢两个官员啱啱先到啫，啲士兵就已经斩断城门，冲到去丹凤楼下啦。咁唐德宗见到唔对路，嗱嗱嗱咪掟鬼咗咯噃。结果班士兵啊大肆搜掠。

0: 公司府库嘅财物无啦啦发一笪。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关注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面，经过现场101位观众评委的投票，中国香港演员魏思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当中对角色郭文月的细腻演绎，以51票断层领先的优势斩获今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创低了百花奖创办以来的全新历史。今次的最佳女主角咧，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多位实力派的演员同台角逐，最终票数榜单是悬殊，魏思雅以51票大幅度领跑，高叶、宋佳分别是以26票和18票位列其后，张子枫、马丽、庄达菲票数殿后，而魏思雅是以超过半数的票数稳稳摘得最佳女主角的桂冠。今次的获奖令到魏思雅是成为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历史上面首位来自香港的最佳女主角，填补了香港女演员在这个奖项的空白。与此同时，凭借电影破地狱的同一个角色，魏思雅之前已经是斩获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而这次成功拿低百花奖，反映了她的演技得到了内地和香港电影业界的双重肯定。而在之后的获奖感言当中，魏思雅就引用了破地狱经典台词分享自己的心境。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早前在北京的这个获奖感言的片段。
4: 我要感谢破地狱的团队，感谢导演，感谢所有工作人员，最重要是感谢所有观众。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最后我想把我们破地狱里面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我们就好好享受一下源头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是值得。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2: 没错啦，最后魏思雅用了电影《破地狱》当中这句台词，就是难得我们人生上了这趟车，就要好好享受下沿途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是值得。这个是影片角色的心境写照，亦都是他经历伤病考验，坚守演艺初心的真实心声。恭喜晒魏思雅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成为了首位来自香港的最佳女主角。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都分享电影《破地狱》的这一首主题曲《普渡众生》，由歌手林家谦唱出，我们静低心来一起感受。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为了加强对澳门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识别确认需要保护的对象，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最近新增了28个项目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并且日前正式对外公布。而这次新增的项目连同2017年和2020年两个批次，累计有98个项目列入了非遗清单。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持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拟定清单工作和举办宣传推广活动，并且提供适切的支援，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简单看看今次入列最新的澳门非遗清单的28个项目，有四个类别的。第一个就是艺术表现形式及属表演性质的项目，有三个，分别是土生葡人歌曲、广东音乐、闽南南音。而第二个类别是社会实践、宗教实践和礼仪及节庆，分别是会有追思节、病人之全圣母敬礼及圣母圣像出游、土生葡人肥茶习俗、饮茶习俗、华陀信俗、缅华泼水节。另外还有有关对自然界及宇宙的认知实践，会有渔民对自然和宇宙的认知实践、红拳、百味拳、铁打和针灸入选的。另外最尾还会有传统手工技艺的技能，有烧味制作技艺、花生糖制作技艺、西饼制作技艺、缅甸面食制作技艺、印尼糕点小食制作技艺、客家茶果制作技艺、冷糕制作技艺、猪扒包制作技艺、奶茶制作技艺、纸裙新娘公仔制作技艺、金色和银色制作技艺、花牌扎作技艺和船样制作技艺等入选传统手工技艺技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的最新资料，大家可以浏览澳门文化遗产网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刚才讲到了澳门土生葡人歌曲是入选了最新一个的澳门非遗清单，我们播出这一首澳门土生葡语歌曲《澳门心的归属》，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10: 是，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首先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跟住落嚟呢，我们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我们会跟大家听到是 China Travel, China Cool,旅游过程当中觉得中国都挺凉爽。

0: 仿效喎嚇。
1: 係啊，即係自從呢個嚟到中國旅遊成為咗熱潮之後咧，真係有好多嘅新詞啊嚇，咩 becoming Chinese 啦、China travel 啦，亦都有 China max 啦，而家仲有 China cool，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啦，唔少嘅外國朋友咧專程嚟到中國旅遊咧，就為咗可以清涼下、清爽下嘅。咁啊，究竟咧有邊啲嘅新玩法咧？我哋稍後喺探世界 topic 入邊咧，會同大家詳細分享嘅。而今日咧，亦都會有博覽灣區嘅呢個暑期特別策劃嘅環節啊！今日要帶大家咧走進現在進行當中嘅一個展覽，喺廣州藝術博物院有青州微笑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啊！咁現時咧好多人都話啊，好焦慮啊，壓力好大。如果大家走進呢個展覽咧，可以令到大家有被治愈嘅感覺啊！
0: 冇錯嚇，咁啊，究竟喺呢一場展覽當中我哋会睇到边啲嘅亮点嘅呈现咧吓，稍后啦喺博览湾区嘅内容啦，我哋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到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策展人黄华清博士嘅采访吓，咁啊佢会同我哋具体咁介绍下咧今次嘅展览当中一啲亮点嘅内容噶。
1: 咁啊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香港方面的一条新闻啊，新皇岗口岸开通的进展一直都备受大家的关注。根据了解，在今个月内将会进行演练的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见记者的时候就说，参与演练的人数将会由1000人递增至到5000人、10000以及是20000人，所以即比高峰的人流还会更加多，多了一倍几的。如果这个人数都可以应付得好的话，相信日后的运作会是更加顺畅的。
1: 即压力测试会从比较少的数量去逐步增加，睇下喺呢个高人流嘅情况之下咧，运营可唔可以咧保障一个顺畅嘅？咁啊，睇翻咧，自从7月31日特区政府系接管咗新皇岗口岸以嚟咧，其实已经有多项嘅小型嘅测试咧系进行咗嘅，而喺今日13日咧，会系进行一场千人规模嘅大型交通压力测试，之后咧会按照计划逐步去扩大翻一个规模。
0: 冇錯啦，其實我哋睇到咧，以往口岸咧最高峰嘅時期咧，一個鐘就會有7700人噶啦。咁之後演練咧，係20000人喺一小時之內通關啊，逐步去將個壓力測試提高到咧20000人呢一個嘅應對嘅級別。所以咧，相信啊，到正式啟用嘅時候咧，亦都會審慎咁樣評估咧各項演練嘅結果啦，確保所有嘅流程同埋系統運作都冇問題之後，先至會正式對外開放，咁啊令到大家喺真正咁樣過關嘅时候咧，享受到一个最丝滑嘅过关嘅体验啊！
1: 咁我哋一齐共同期待下啦。了解完香港方面嘅情况，睇睇澳门方面啊，亦都有咧最新嘅活动推介嘅。澳门华服文化嘉年华即日起至到8月15日喺福隆新街咧系进行当中啊，嗬，系以唐代服饰文化为核心，1年8日咧会有丰富多元嘅国风活动噶，亦都邀请大家啦换上自己靓嘅呢个唐风华服啊，沉浸式感受下中华传统文化嘅独特韵味啦。
0: 冇错，
1: 咁现场亦都有好多丰富多彩嘅活动等紧大家体验。
0: 冇错吓，可以话咧氛围感咧相当之满满啊吓，咁可以咧睇到咧有雅致嘅汉服嘅巡游啦吓，咁啊睇翻呢一种唐制华服嘅典雅风姿，亦都会有咧曼妙嘅敦煌飞天舞嘅表演吓，聆听翻咧中国古典乐器嘅演奏，仲有好有趣味嘅呢一种传统皮影戏同埋中国香道文化的分享，令到大家在视听感受当中可以品味到传统国风之味。另外在活动现场同时也设置了国风文创市集，汇集各式蜂蜜的好物，搭配特色的蜂蜜美食，漫步老街，一边就逛市集，一边也可以买这个文创小物和品尝特色的小食。其实现在在澳门方面有很多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体验，真的就在街头上面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气氛，所以随时都可以影到氛围感好满的出片的画面的。
1: 没错，可能几年前我们去到景区或者街道上见到，哇，即是全装的朋友在那里走，当其时都会觉得好新鲜。

0: 会影翻几张相。但系而家发现大家都好习惯啊，吓，即系周不时都会见到诶，从呢个古代穿越而嚟嘅呢个国风小伙子或者系国风姑娘仔喺度行紧街嘅，一路行就可以一路 shopping 啦，真系好开心啊！除咗 shopping 之外，现场仲有多项嘅文化体验项目嘅，包括有呢个活字拓印啦，有香囊嘅制作啦，亦都有华服盖章明信片皮影戏体验等等啊！大家可以喺现场啦，一边逛一边睇一边玩，绝对系全方位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噶。
1: 咁啊，关注完澳门嘅情况之后啦，我哋再嚟睇睇啦，喺内地方面啊，吓而家咧好多朋友中意食海鲜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揸紧时间。咁啊，因为咧就暑假啦，如果可以喺大湾区啦一啲啊海边城市嗰度啦，品海鲜肯定系好靓嘅，
0: 好正啊，
1: 好正啊吓，因为而家咧距离今年咧南海嘅复季休渔期啦，喺8月16号12点嘅正式结束嘅时间仲有几日。咁湛江、茂名、阳江呢啲省内嘅滨海城市，以及咧系广西防城港嘅北部湾开海节嘅活动咧，亦都会陆续咁样拉开帷幕啦。咁啊，相信咧到时嘅海面咧就会被呢个渔船嘅汽笛啦，同埋渔民啦吓，佢哋彻底咁样点燃。咁佢哋冲出去都系要将最新鲜嘅吓、最肥美嘅海鲜咧捞翻翻嚟
0: 嘅吓。系啊，记得往年嘅一啲视频嘅记录啦，话真系见到咧千帆齐发啊，啲船咧一齐出发啊，吓万船出海啦，亦都咧见到唔少嘅旅行团啊，或者系出游嘅家庭咧都好醒目啊，计划咧喺呢个开渔期之后啊，吓会系去到海边啦，去观光啦，仲可以探下最肥美嘅海鲜嘅，亦都系呢个暑期尾声咧非常之有吸引力嘅一个出游嘅选择啦，吓咁见到咧粤西地区嘅开渔节活动好丰富啦，咁唔少嘅旅行社咧亦都系打造咗一啲产品嘅，譬如喺14、15号咧就系高峰期咧会推出覆盖咗有湛江啊、茂名等等热门嘅渔港嘅多款嘅产品，咁亦都有一啲升级版啊，譬如餐标咧会系特登升级啦，因为有最肥美嘅一啲新鲜嘅渔获啊嘛，咁啊为咗呢一啖鲜味咧系特登去到海边去跑一趟咧，都好值得大家咧去计划呢一趟嘅旅程嘅，亦都有唔少咧串联翻啲特色海岛嘅联游嘅线路啊，除咗食之外，仲可以深度参与翻传统嘅一啲活动啦，譬如祭海大典啦、海上舞龙舞狮啦、疍家民族表演等等，呢啲沉浸式嘅体验产品都可以喺呢个期间可以现场感受到
1: 嘅。冇错吓，同时咧而家都依然喺暑假期间吓，咁啊捉住暑假嘅尾巴啦，如果咧你有时间可以趁住咯开海之后，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啦呢啲嘅海边城市嗰度啦，品味下最靓嘅海鲜同埋最靓嘅海景啦。我哋讲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跟住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啊，从8月5号开始咧，国内航线嘅燃油附加费咧，迎嚟年内连续第3个月嘅下调。 調整之後的標準就是800公里以上航線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線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下調了很多了、
0: 是啊，換言言之大家在暑期出行的成本又進一步下降的，也都見到在這個燃油費下調當日不少朋友就即時在線上搜索機票，機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長42%，其中北京、廣州、成都、深圳和上海等地的市民出游的熱度是最高的，同時亦都有航司是放出大招，譬如東航方面就說買飛之後只要提前14日以上去退改的話全艙位是免費，不需要擔心你臨時有變卦或者有一些安排的調整而要扣高額的手續費。這樣東西對比火車機票的話，相對來說如果你要改簽那個手續費是會貴一點的，但現時也有航司位14日提前的話不需要付錢、
1: 因為呢現在、其實都仲有好多嘅親子家庭咧，係要出行嘅嚇，咁所以對於帶住細路仔出行嘅家庭嚟講咧，即係如果有呢一種嘅新嘅一啲即係改簽嘅費用嘅調整嘅政策啦，其實係方便咗大家喺呢一個隨時有一啲變動嘅情況之下，再重新去安排自己嘅行程。當然呢一啲大禮包咧都唔少啊，因為咧其實我哋睇到國內嘅好多景區咧都不斷咁樣推出一啲嘅惠民政策，成個行業內都好卷啊，希望咧可以捉得住更多嘅遊客嘅關注同埋佢哋嘅目光咁樣。根據咧，稻城亞丁景區嘅消息咧顯示就話，根據佢哋運營嘅實際情況，最近咧要決定推出限時免門票嘅優惠政策，咁係從8月1日開始到10月31日為止，總共3個月嘅。咁啊，景區咧線上實名制預約，咁可以通過咧稻城亞丁呢個景區小程序咯，或者各大 OTA 平台去預約。預約成功之後，憑你嘅身份證數碼就可以入園噶啦。
0: 哇！真係好多好消息啊！除咗話呢個燃油附加費下調啦，仲有呢個改簽又唔使錢啦。現時景區咧亦都係免票啊，不過咧就記住咧，免嘅就係僅限門票，即係大門票。咁啊，客運班車呢啲或者係遊覽車等等嘅費用咧，仍然需要自理。不過咧，亦都係慳翻唔少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關注翻其他嘅一啲免費遊、優惠遊嘅大禮包嘅信息嘅。譬如喺陝西啦，華山景區咧，亦都有實實在在嘅優惠啊！即日起至到10月10日，華山景區主峰區成人門票咧係只需要半價嘅啫。咁其實咧，相當於係平咗80元啦，嚇。咁而西岳廟咧就係免票嘅，咁啊希望咧大家係多多去到咧呢個景區去玩啦。當然亦都提醒翻啦，免嘅係大門票啊。如果你要坐索道啊，或者係景區嘅交通車嘅話咧，亦都同樣需要另外購票噶。
1: 冇錯啦，嚇。咁啊，以上咧係呢個環節嘅碳世界快訊，唞唞先，陣間翻嚟會有碳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關注下啦。China cool 啊，嚇。其實有兩種理解，我覺得一個咧就係、好涼爽的意思，第二個就是 China 真的很酷、
0: 真的很型、
1: 究竟有幾咁酷呢，稍後跟大家一起傾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有事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4: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环节咧，会同大家讲一个好 cool 嘅话题吓 ，China 好 cool 啊。
5: 系啦，唔单止我哋喺大湾区咧，觉得热力十足啦，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咧，进入到夏天咧，都好想揾一个避暑嘅地方。咁啊，现时见到唔少嘅外国朋友咧，就选择嚟到中国去纳凉啊、观光啊，同埋深度游览啊。见到现时咧，免签政策啦，同埋各项嘅配套设施咧，都好完备啦，所以今年夏天咧，我哋就迎嚟唔少嘅外国朋友嘅，咁佢哋选择去边度探下呢个 China Cool 咧吓？
4: 咁啊，首先第一个地方咧，就一定要推荐嘅就系咧云南昆明啊。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一啲外国朋友咧都好识拣嘅，因为会拣翻啲咧，即系首先。涼爽是肯定要氣温是夠涼爽啦。
5: 咁
4: 雲南昆明呢本身佢一年四季嘅温度呢都好恆定啊。即係你去到夏季嘅時候唔會太熱，咁而喺冬季嘅時候呢又唔會太凍啊。早晚温差係大嘅，但全年嘅温度呢嗰個温差比例就是小的，所以呢即是在这个时间段下暑熱嘅時期去雲南昆明，首先天氣是好涼爽。第二個呢我覺得雲南都好酷，點解呢？即係充滿咗少數民族嘅風情啦，有好多唔同嘅少數民族嘅聚居地啦，佢哋就會有自己嘅呢一種即係本地嘅呢一種文化嘅特色。嗱，可以從食上面嚟睇到啦，譬如話有魚鱔嚇，有花椒嚇，呢一啲咧食材咧。你点諗到佢居然会喺茶入面出现啦、啊、
5: 要系攞嚟煮餸呀嘛。
4: 係啦，所以即係其实呢一种亦都系好酷嘅一种体验啦。
5: 係呀、啊、所以都吸引咗唔少嘅外国朋友啦，去到当地去摊下茶啦，亦都系体验返呢白族嘅三道茶嘅非遺嘅儀式嘅。咁、其实呢外国朋友呢，虽然佢哋呢即係可能对茶嘅了解冇我哋咁多，但佢哋好有新鲜感啊，我哋觉得

0: 啲茶咧飲起身非常之有層次，甚至乎覺得好奇妙啊！譬如第一道苦茶，第二道甜茶，第三道係回味茶，覺得飲落去之後咧，可以感受到中國嘅呢種待客之道噶。咁啊，去到雲南之旅咧，除咗話嘆茶啦，亦都係真正可以尋到清涼啦。啱先澤宇講到啦，呢個氣候咧，其實全年都係好舒適噶嚇。咁啊，現時譬如歐洲咧，其實真係好熱啦，嚟自西班牙嘅朋友咧就特登嚟到雲南去感受啦，譬如去到昆明啦，可以去行一行呢個圓通寺啊，感受下1200多年歷史嘅古寺廟嘅。咁啊，其實佢都唔係第一次嚟啦，已經係第八次嚟到中國，但係第一次選擇去到雲南。咁啊，嚟之前咧，其實咧都做咗好多功課啊，會係讀翻啲關於雲南嘅出遊嘅一啲風俗啊，一啲文化嘅書啦。咁嚟到之後咧，覺得個衝擊感咧都係相當之強
1: 的。冇錯嚇，確實咧喺雲南咧有好多嘅呢一種體驗啦嚇。啱啱我哋都有講到啦，昆明其實只係一個序幕嚟嘅啫嚇。咁可能跟住仲要去大理啦，去睇睇呢個白族嘅扎染啊，去麗江啊，行下呢一啲納西古宅啊，喺香格里拉啦，睇睇呢個日照金山等等啦嚇，都係好好嘅推薦。嗱，講完咗雲南昆明啦，跟住咧仲會有湖南張家界，亦都好推薦啦嚇。喺湖南張家界咧有一個海拔超過1200米嘅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黃石寨景區。咁喺呢一度咧，嗱林間嘅温度咧，長年都係特別喺暑假期間咧，保持喺25摄氏度左右嘅。
0: 以前我哋成日都話咧，韓國嘅朋友咧覺得將自己嘅父母嚇帶到去張家界玩咧，好孝順嘅表現啊，所以就話張家界咧長滿咗呢個韓國朋友。現時咧，除咗韓國朋友咧，其他國家嘅朋友亦都係發掘咗嚇呢個寶藏嘅旅遊目的地啦。咁啊，體温嘅體感啊，好舒服啦，亦都可以咧去到呢個峽谷嘅溪流入邊咧，去沿途感受下咧綠樹成蔭啊，因為咧溪水嘅温度咧更低，常年咧只係16到18度度嘅啫。當然啦，即係張家界咧亦都有奇峰啦，有秀水啦，可以觀賞到呢個垂直高差達到300多米嘅天梯啦，亦都可以搭住電梯上山啊！即係你驚熱嘅話咧，唔使爬噶，88秒咧就可以從山底去到山頂啦。咁啊，景區咧其實亦都喺暑期咧推出好多清涼保障嘅舉措啦，令到大家嘅感受咧更加之好噶。譬如咧可以喺呢個行玻璃橋啊，或者玩呢個攀岩，體驗高空滑索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感受翻即係張家界嘅呢個自然風光啊，所以見到咧呢個暑期咧，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接待境外遊客達到咗10.41万人次，同比增長係接近50%咁多嘅，而客源咧亦都覆蓋咗全球148个国家同地區，非常之犀利啦。咁除咗啱先嘅地方咧，亦都有其他選擇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下 China Cool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倾一个好 cool 嘅话题啊吓，咁热辣辣嘅夏季咧，其实都已经唔系夏季啦，入秋啦。但系咧，我哋嘅体感温度咧，依然都仲系咁热情嘅，特别喺广东啦吓。咁我哋咧就有唔少嘅外国朋友啦，嚟到中国玩啦吓，亦都希望可以喺依然都觉得好热嘅呢一个初秋嘅季节吓，想搵一啲咧稍微凉爽啲嘅体验。咁啊，中国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咧系值得推荐嘅。
1: 系啊，咁其实大湾区都好cool嘅，因为所有嘅室内空间咧都系有空调噶。咁啊，啱先讲完话云南同埋呢个湖南嘅张家界咧，再讲一讲咧，再远少少嘅黑龙江嘅漠河北极村啊。咁啊，呢度咧其实温度只系大概17度到嘅啫。咁啊，亦都吸引咗咧唔少譬如嚟自东南亚国家嘅朋友啊，譬如新加坡啦吓，其实同我哋差唔多嘅气温都去到35-36度到，去到17摄氏度嘅呢个漠河咧，真系可以感受到凉浸浸嘅呢个夏天啦。咁啊，入夏以嚟啦，黑龙江嘅哈尔滨啦，至到呢个越南啊、泰国啊、马来西亚等等啦，多条嘅国际航线啦都系加密嘅，所以越嚟越多嘅东南亚嘅游客咧，亦都系选择啦嚟到我哋中国嘅北方咧，譬如去到漠河咁样啊，去避暑同埋度假嘅。咁啊，其实咧 China Cool 啦，唔单止就话中国多咗几个避暑嘅目的地啊，亦都系令到外国嘅朋友认识我哋国家嘅呢个方式喺度改变紧啦。
0: 冇错。
1: 咁啊，之前咧可能大家会系更加之通过一啲社交平台啊，去睇下啲宣传片啦。但系真正走进我哋国家先知道啊，我哋嘅高铁真系咁方便啦，我哋夜晚出街咧系咁安全啦，我哋古老嘅文化咧亦都喺度焕发出。呢个新生啦，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咧可以咁丰富、咁富足啊，所以呢一次嘅中国之旅，亦都俾到外国朋友咧唔一样嘅感受嘅。
0: 冇错吓，咁啊，其实咧，中国究竟点解会喺最近呢几年啦吓有咁大嘅变化，同埋系关键吸引咗咁多嘅海外游客过嚟玩呢吓？因为避暑其实咧系一个即系深度感知嘅一个开始嚟嘅。咁啊，当大家咧行入到重庆嘅防空洞火锅店吓，喺恒温25摄氏度嘅环境当中咧，去感受呢一种烟火气啦，佢哋就会发现，哇，中国原来可以咁样玩噶。仲有咧，即系譬如话有啲朋友咧系嚟到深圳嘅华强北啦，去拣呢一啲降温嘅神器啦，发现哇，攞啲喷雾咧喷喺个身上咧，原来都可以咁凉爽嘅，
1: 即时凉咗5度啊！
0: 即刻就凉咗5度，同埋咧仲有系挂喺条颈度或者系揽喺条腰度嘅嗰啲防暑嘅神器吓，好似空调一样。咁凉爽嘅，
1: 好有创意咯！
0: 冇错，所以呢啲嘅外国朋友，佢哋都会觉得哇，中国咧佢嘅呢种 cool 咧，唔单止就系话我哋呢个气温啦、身体嘅呢种感受，而系中国咧有好多啦，好型啦吓，完全系超乎我哋即系想象之外嘅创意，俾呢个创意点个赞，好 cool 啊！
1: 系啊，真系升级咗呢个 cool 嘅含义啊吓！咁现时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免签嘅政策啦，国际嘅航线越嚟越多啦，移动支付同埋AI 翻译咧，亦都帮助大家嚟到呢度咧，即系可以系抹平咗嗰个语言嘅门槛啊！咁大家真系可以说走就走嘅，亦都系欢迎啦，更加之多嘅外国朋友啦，嚟感受我哋一啲清凉嘅目的地啦，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中国咧，真系喺好多方面都系好 cool 啊，好型啊！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热情好客嘅待客之道嘅，欢迎大家更加之多咁样走进。中国去感受 China Cool 啦，
0: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咧，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博览湾区啊吓。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走进啦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啊同大家咧关注翻呢一场咧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嘅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嘅亮相啊吓。咁啊今次嘅呢一场亮相咧喺大湾区嘅广州，咁啊展览咧会持续到12月19号嘅喎，
1: 稍后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嘅脚步去逛逛展，了解呢一场可以治愈我哋嘅青州微笑展啊。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嚟到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嘅环节，今日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呢个系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嘅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嘅观众带嚟一场佛塑像艺术盛宴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王华晶博士行进这个展览。
4: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

0: 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啊。
1: 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0: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1: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0: 对，我们是1:1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1: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0: 对，你说的好。
1: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0: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平式造像。背平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平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平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1: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是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佛造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背屏就变成了一种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些区别。但是在后面它有一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这个永绝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1: 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0: 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1: 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0: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1: 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有的比较完整，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它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清像的。

0: 个影响，所以他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1: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啊，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0: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1: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0: 啊。是的，
1: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0: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然后拼凑啊，是现在是400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龙兴寺的窖藏，窖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1: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0: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1: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对于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1: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更多的支撑，是吗？
0: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
1: 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
0: 是的，
1: 然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0: 是的。
2: 我哋人之所以会微笑，只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太过充沛，有好多嘅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话微笑系人类共同嘅语言，咁青州微笑就系呢门语言最古老亦都系最动人嘅篇章之一。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带大家走进呢一个展览，跟随住策展人黄华贞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盼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继续回来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的环节，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清博士的脚步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合，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我们从佛造像身上服饰的变化就可以找到实证了。
2: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啊、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3: 嗯，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2: 嗯，对，
3: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2: 啊，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森绮纸的一种绑带。嗯，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
3: 嗯，
2: 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3: 嗯，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2: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3: 嗯，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2: 对，
3: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2: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3: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2: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3: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2: 对，是的。
3: 嗯，
2: 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3: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2: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3: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2: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3: 非常的洋气。
2: 是的。
1: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3: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

0: 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1: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

0: 戏的感觉。
1: 那太好了。
0: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1: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秀骨清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秀骨清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比较圆润一些。
1: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一次展览的文物来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的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掘。而这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1: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0: 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1: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隆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0: 标志性的
1: 展品。
0: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呢？
1: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0: 也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0: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三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
1: 青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来进行设计的，
0: 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1: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青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0: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1: 对，
0: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其实大家都期望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1: 是的。 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两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

0: 到这个首映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愉悦。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愉悦就是你想要的，它都会来的。
1: 啊，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0: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啊，
1: 嗨翻一下，
0: 对，嗨翻一下，
1: 嗨翻一下，
0: 是的，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
1: 感觉好像突然间就获取了好多的
0: 力量，
1: 是的。
2: 睇完青州名肖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最令我哋震撼嘅系，佢哋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嘅年代，却系喺最深嘅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嘅笑容。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9号，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以上是今日博览湾区环节的全部内容，亦都嚟到咗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十三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3: 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4: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3: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 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4: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跟住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